0: 生活很惬意的，
1: 老房子就是有个院子，是吧？这里面洗洗衣服啊。
2: 从家里到街上
3: 三年多的改造，老街人不急不躁，白毯地等候着。在鳞次栉比的城市建筑群中，他们不仅守住了闹市中的一方世外桃源，也守住了湖州人心底最温存的那一份江南水乡的初心。
1: 现在住在这里是四户人家，改建以前大概有14。
0: 那就是有很大改善了。
1: 很大改善了。政府这一次来说呢，他是做了减法，市政府。因为作为历史街区，它修缮整治花了钱，如果把这个房子开发拆掉，造高楼大厦，肯定赚钱。4万平米，
0: 但是他们没这么做。
1: 他们没这么做，所以做了一件好事。
3: 如今的小西街已经基本完成了改造，老居民开始陆续搬了回来。整修后的老街一步一景，尽显古朴的江南韵味。老街人从这小桥流水、白墙灰瓦中汲取着文化的养分，也把这种从容自信的人生态度带进了今天的生活。
4: 回望老街，品味着江南水乡独有的白毯气息，会让人的心中油然生出一份羡慕之情。在感慨老街人安享着一份不疾不徐的生活之余，也会对他们心生敬意。正是这方水土所酝酿出的恬淡从容，让老街人懂得了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也让这条千年古街始终保有一份生命力，就像这涓涓流淌的溪条水，面向未来，生生不息。

0: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2: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业务好，素质高，
2: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4: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5: 王八蛋，
1: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5: 也该谈恋爱了。
6: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7: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都捏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8: 哥，我现在洗手。
7: 时间过得真快啊，
5: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9: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观天地壮阔，山水有名，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电视剧加纪录片携手共展生态长卷，

0: 这是乔书记在为你送行啊！我一个小小的农机站站长，省委书记亲自送行，真的是受宠若惊。哦，
1: 哪一个人民你当农机站站长了？
2: 傅军同志啊，省委决定由你接任黄原地区行署专员，我们相信您一定会让黄原甩掉贫困帽子的。
1: 真没想到。 省委给我派来的人竟然是田富军，我就反感田富军这类干部。可现在，省委却这么重用他，这不是故意让我难堪吗？
3: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险的诱惑。
1: 哼哼，我这个周末过得可开心啦！
2: 是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1: 没错，事情是这样的。周末，妈妈带我去海边玩，在沙滩晒太阳，跳草裙舞，我玩得可开心啦！
0: 咦，就这，我还以为多有趣呢，只是在海边玩多无聊啊！
1: 什么？你竟然说我在海边玩无聊？
0: 没错。
2: 乐比，你周末做了什么呢？
0: 我和悠悠去海底探险啦。
1: 海底都只是会游来游去的鱼而已，看起来也没什么意思。
0: 海底可有意思了，有你没见过的各种怪鱼。
1: 是什么样的怪鱼？
0: 我见到两种非常狡猾的鱼。昨天，悠悠，我们好像来到了深海。前面是什么呀？哎呀！
3: 这就是传说中的幸运之光吗？
0: 幸运之光？不是，我是乐比，他是悠悠。
3: 看来我还得继续找。
0: 你来深海就是为了找幸运之光？幸运之光那又是什么？
3: 我的小伙伴们跟我说，
4: 海底峡谷里有一束幸运之光，
2: 据说找到的人会有好运。不过海底峡谷那么黑，有点害怕。
3: 这有什么可怕？你们真胆小。
2: 你胆大，敢不敢去海底峡谷？
3: 这有什么不敢的？就是这样，我一定要找到幸运之光。
0: 我们跟你一起去找吧。
3: 好吧，那走吧。你们看，就是那个。
0: 哇，太好了，找到了。
3: 好不容易找到。算了，你们不去，我去。
0: 悠悠，别扫兴了，走吧。

0: 放开我！我要吃了你们！
1: 吃什么吃？你都成我们的手下败将了！
0: 你们耍诈！
1: 你才耍诈呢！我们差点就成了你的食物了！快说，你是谁？
0: 我是安康鱼，是专业的钓鱼能手。上面的灯笼就是我们诱惑食物的利器。
2: 传说中的光芒就是这个吗？
0: 那都是我们散播出去的，就是为了吸引你们这些笨蛋小鱼来给我当食物。
3: 太狡猾了，居然用这种手段欺骗小鱼。
1: 哼，还有比他更狡猾的，我都见过了。后来我和悠悠在海面上游泳。

0: 是谁？干嘛打扰我吃饭？
1: 石头怪物！
0: 我可不是石头怪物，我是猫砂。
2: 你的眼睛真像猫啊！那你一定能像猫一样看清夜晚的东西吧？
0: 当然，我们的视力在大海中可是出了名的好，即使在。

0: 那些鸟停在礁石上，被我们吓走，你也捉不到啊。
1: 哎，你们说的礁石就是我假装的。
0: 你骗人。
1: 我们猫鲨是最聪明的，只要将身侧后背露出，浮在海面上，装死不动，

0: 等那些傻海鸟在天上飞累了，就会落在我背上休息。这时候我只要缓缓沉下身子，海鸟就会为了不沾到海水移到我头部，然后我就猛地张开大口把海鸟咬住。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1: 怎么样，海底并不比海边差吧？
2: 嗯，没错没错。
3: 这好吧，算你赢了。
4: 这些鱼真狡猾，下次我要去海边钓鱼，都把它们钓上来看看。
1: 你要把它们
2: 全都钓上来？
3: 不相信我吗？
1: 相信相信
2: 相信。没想到海里也有这么危险的鱼，通过诱惑来食用自投罗网，
4: 就像披着羊皮的狼一样。
2: 哎呀，我突然想起来，老师让我帮他清理水池里的树叶。跟你们聊着聊着，我都忘了这回事了。我先走了，你们玩吧。嘿，这些树叶怎么这么难捞啊？
1: 小草莓，我们来玩木头人的游戏吧。
3: 好好，就比木头人。
1: 准备好了吗？一、二、三，木头人。

0: 终于到了。
1: 我是不会认输的。
0: 应该是这里了。
2: 乐比，你快投降吧。
1: 小草莓，还是你先投降吧。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小朋友，你们在做什么呀？怎么不理我，还满头大汗的？小朋友，你还好吗？
2: 别拍了！
1: 哈哈，小草莓先动啦！小草莓，你输啦！
2: 等等等等，我本来没有动的，都是他，我才动的。你是谁啊？为什么打扰我们比赛？
0: 原来你们在玩游戏呀、啊！对了，老师在吗？
1: 老师在办公室。
0: 你们能带我去办公室吗？
1: 好啊，我带你去。
2: 等一下，你刚才害我输掉比赛，我才不要带你去找老师。
0: 哦，你带我去找老师，我给你棒棒糖，怎么样？
2: 好啊！
3: 等一下，
1: 红绿灯有什么问题吗？怎么啦？
4: 你忘了你跟我们说的，你在海底见过的那些狡猾的安康鱼和猫鲨是怎么诱惑猎物的吗？有可能这个叔叔也和那两条鱼一样危险。
0: 你们在说什么呀？
3: 我们快去报警！救命啊！
5: 发生什么事了？
1: 老师，老师，有坏人！就是他。
0: 那个，我只是来修水管的。
5: 学校的水管漏了，这位叔叔是来修水管的。
1: 啊，原来是这样。小草莓去找警察叔叔了。
2: 警察叔叔，有坏人！

0: 小聪明大代价。
1: 上课
2: 了！
3: 同学们，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大家知道端午节的由来吗？
4: 红绿灯，你知道吗？
5: 不知道。这都不知道，小草莓，你说说。我想想
0: 啊。小火车，你知道端午节的由来吗？
6: 不知道。
0: 悠悠，你知道吗？老师，我们都不知道。
3: 关于端午节流传最广的传说与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屈原有关。在五月初五这一天，屈原选择投河自尽。
5: 老师，屈原为什么要投河自尽？
3: 因为屈原一生忠贞爱国，在得知楚国即将灭亡时，他感叹已无力救国，便投河以身殉国。好了，同学们，明天老师会将大家分成两组，进行一场精彩的赛龙舟，夺得第一名的老师会颁发粽子。
0: 第一名是我的，
1: 一定是我的。
6: 不是我的，
1: 是我的。
3: 大家先不要吵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 到时候我就这样，拔掉气塞，通过排气孔放出的气体，肯定会推着船身急速前进。到时候第一名和粽子就都是我小草莓的啦。想想就开心。
3: 同学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放学回家吧，注意安全。
7: 老师再见。
3: 同学们再见。
8: 孩子们，
9: 是妈妈。
8: 妈妈这儿有两盒巧克力，给你们一人一盒。
1: 谢谢妈妈，太开心了。看起来好好吃。
8: 如果来客人要分享出来。妈妈出门了，你们在家里乖乖的。
1: 再见。
8: 再见。
0: 小草莓，大草莓，我们来找你们玩了。
8: 是乐比悠悠，你们好呀。
0: 阿姨好。我们来找小草莓和大草莓玩。
8: 好呀好呀，阿姨有事就先走了，拜拜。
0: 阿姨再见。我们玩点什么？

0: 我把我的玩具拿出来给你玩。
1: 哇，好多玩具，
0: 嘿嘿，随便玩。乐比、悠悠，再见，
2: 再见。
0: 乐比、悠悠终于走啦。
3: 小草莓，你在笑什么？
0: 因为我把它藏在屋顶上了。
3: 可是妈妈说要把巧克力分享出来。
0: 我想自己一个人吃。我要开始享用了。
3: 你不应该这么做，太阳把巧克力晒融化了。你不应该耍这个小聪明，到最后。

0: 起来。
1: 小草莓，你去哪里？
0: 我要去趟厕所，马上回来。藏在屋顶上，总不会被发现吧？我真聪明！好热啊，我要赶紧回去。

0: 同学们，我们开始抽签进行分组。
1: 耶，我和红绿灯一组。
2: 耶，我和绿笔一组。
1: 哈哈哈，笔是我的啦。
0: 小草莓要加油。
3: 为什么我的运气这么差，抽到黄色，只能当救生员。
0: 救生员可是很重要的，大家的生命安全就靠小火车你了。
3: 放心吧老师，我一定会保护好大家。
1: 哇哦，呵呵，
3: 小草莓，这水很浅。
1: 小草莓，你可不要耍什么花招，你肯定是我的。
3: 快看，小草莓他们要超过乐比了。啊，乐比加油冲啊。
0: 弟弟，我滑不动了，我感觉我要晕了。

0: 着了，恶鬼超过我们了，气球在哪里？在哪里？
1: 小草莓你在干嘛？
2: 我们是第一名。
3: 龙舟比赛结束，恭喜乐比和红绿灯获得了第一名。
4: 小草莓，你下次可不能再这样耍小聪明，这样是很危险的。
3: 乐比，红绿灯，这是你们的奖品。
2: 香的粽子啊！哇！小草莓，这个给你。小火车，这个给你。赛龙舟，这个太有。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疼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

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4: 我要买根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5: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2: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6: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7: 业务好，素质高，
6: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8: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4: 王八蛋，
3: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4: 也该谈恋爱了。
9: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0: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都捏着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1: 哥，我现在洗手。
10: 时间过得真快啊，
4: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2: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欢迎进入

0: 朕近日有些心事，颇为不安，故召两位爱卿前来，不知两位爱卿有何建议啊？
1: 皇上可是为薛仁贵元帅之事？
0: 薛爱卿可谓仙人也啊！
1: 微臣不是什么仙人，只是昨天在帅府从皇上的言语中听出了一些端倪。
0: 不错，正是对薛王兄之事，朕颇为不安。要说他原本是先帝应梦之贤臣，为国家为社稷立下过不朽的功勋，暂且不说。但昨天，其处置薛丁山一事，足见其固执不化。且不从大局出发，朕颇为担忧啊。
2: 皇上，昨日仁贵处置丁山实在不妥。不过他对皇上、对国家忠心不二，是不容置疑的。
0: 这点是肯定的，朕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但是如果把薛丁山这么一个优秀的人才给杀了，这对国家、对征西是多大的损失啊！这点他想过吗？
1: 也许他当时只考虑到维护国法，不徇私情，其他方面他没有仔细考虑吧。
0: 作为三军的统帅，怎么可以不考虑全局呢？现在又把薛丁山监禁3个月，这3个月的仗谁去打？靠他自己行吗？
2: 皇上把丁山监禁了，也势必影响那批小将的情绪呀。听闻叔宝同和他的两位军师已经上山锤炼兵器去了。

0: 一旦锤炼好，再带兵来抵抗，也是不好对付的呀。
1: 两位爱卿提朕想想，这该如何是好啊？
2: 皇上的意思微臣明白，但是微臣以为，他对丁山一事，皇上不宜过多的干预。目前，对于此相关的事宜，也不要做出更改，让他在以后的事态中自己醒悟才是啊。
3: 徐爱卿。
2: 正息评判，刻不容缓呐！
0: 皇上有何旨意，照下就是。
2: 传，薛仁贵觐见。
4: 是。

0: 微臣叩见皇上，薛王兄平身。谢皇上，薛王兄伤势恢复得如何？托皇上的福，和好如初，那就好。征西平叛，刻不容缓。不知薛王兄下一步如何打算呢？启禀皇上，微臣以为把两路大军合二为一。
1: 整编人员经过训练，数日即可向西挺进，兵力合一，统一调配，这很好。不知薛王兄如何用将？
0: 微臣想继续用罗章担任前路先锋，秦英为副先锋，程千中仍为后路先锋，黑城星为副先锋。不知皇上以为如何？
2: 调兵遣将之事，还是由薛王兄自己拿主意吧。
1: 朕只是对征西平叛心急如焚，还望薛王兄早日大功告成。
0: 微臣绝不辜负皇上重托，即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报，启禀皇上，秦英将军、罗章将军求见。
0: 传，
1: 秦英、罗章两位将军觐见。
3: 末将秦英，末将罗章，
0: 叩见皇上。
3: 两位小爱卿平身。
0: 谢皇上。不知两位小爱卿见朕何事啊？
3: 启禀皇上，现在锁阳城之困已解除，家父为国捐躯，尸骨未寒。末将想为家父守孝七七，请皇上恩准。
4: 秦爱卿，你也是为你父守孝之时而来。
3: 正是皇上，家父为国捐躯之时，正值锁阳城危急之中。
0: 末将随军出征，未能尽孝，如今也想告假为家父守孝，望皇上恩准。两位小将告假，薛王兄以为如何？微臣以为为人子嗣，理当以孝为先。两位小将的请求。
5: 理应在情理之中。既然薛王兄如此通情达理，朕也无异议。准了。
0: 谢皇上恩典，谢薛元帅体恤，末将先行告退。
3: 薛元帅，两位先锋同时告假，不知元帅将作何打算？
0: 皇上，既然如此。
1: 微臣想从玉总兵中调将，请皇上恩准。目前当以战事为重，任何将领需由薛王兄调遣。
0: 谢皇上。
1: 不知薛王兄想调何人将派何用？
0: 微臣想调周青为前路先锋，王鹏、王成两兄弟担任副先锋，
1: 不知当否？朕早就说过，调兵遣将之事由薛王兄做主，只要薛王兄考虑周全。 朕绝无异议，
0: 谢皇上。

0: 喜可贺，元帅，王妃娘娘已重整30万大军，只等元帅下山，我们便可重返锁阳城报仇雪耻了。太好了，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辜负佳姐的心愿。不过，我想再招20万大军，共图大事。这一次一定要手刃皇上。
1: 杀了薛家父子。嗯，哎，道长那边怎么样了？
2: 道长的铁板已炼得炉火纯青，不日便可下山。
0: 好，那你即刻下山，传我的令，待20万大军在锁阳城会合。我不久也会下山，到时我们锁阳城见。
2: 好，那贫僧先行一步。

0: 陛下哥，哎，你们俩这是怎么了？我们已向皇上告假，为家父守孝七七。嗯，为父守孝，天经地义。可你们家父刚亡故之时，怎不行此孝道？哎，
1: 当时我俩正忙于西征的事，毕竟国事大于家事，就把行孝之事先放下了。
0: 我也是，家父阵亡时，军情十分紧急，可是我们怎么可以置国家大事而不顾？
2: 而坐在家里守孝呢？若家父再添有灵，也绝对不会同意的。说的也是，西征平叛还没有成功，也不知道还有多少恶仗要打。哎，
0: 就连你这勇冠三军之帅，都被囚禁于此，我们更是可有可无了。
2: 听你们这口气，好像我在这儿受苦似的。你们两位心存芥蒂，是不是有意为难我父亲啊？
3: 小弟不敢。
2: 那就好。 元帅，别叫我元帅，我现在是戴罪之身，你就叫我丁山好了。怎么出什么事了？
0: 薛大元帅已将两路大军合并，并已经点了将。嗯，
2: 两军合一，这是必然的。看来我父亲考虑的还是比较周全。将领是如何安排的？
0: 周清为前路先锋，王成和王鹏为副先锋，程千忠为后路先锋，黑成兴是副先锋。
3: 哎，
0: 那你担任什么？
2: 大元帅说了，我跟我妹妹不算将领，不在将领之列。
0: 那到底算什么？难道算草寇不成？
3: 丁山，我这次跟你下山，就是想为朝廷效力，为国杀敌立功。既然大元帅不用我，那我还不如回棋盘山算了。
2: 哎，一虎，先别着急，不要一着急就要回棋盘山。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坚持走下去。
0: 那我怎么办？我听你的。
2: 只要你有这份心，就一定有机会。
0: 现在没有
2: 事情做，那就好好习武，让自己的武功再高一筹。待我监禁期满之后，出去一定会有机会的。
0: 好，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好好练功，我再也不提回棋盘山了。
2: 嗯，不过我父亲的安排，我确实有所顾虑。这样吧，一虎，你出去帮我捎个信儿，我要跟我父亲见一面。
0: 好，我这就去。
3: 妹妹，妹妹，妹妹，你在不在啊？我进来了，妹妹，妹妹，在不在啊你？你怎么不开门呢？妹妹，妹妹，我进来了，你在吗？
4: 妹妹，哎，你在啊？哥，你怎么来了？
0: 我来找老夫人的，经过你这儿过来看看。你怎么满头汗水的？生病了？
4: 我没事，可能受了点风寒吧。对了，你还没说你来找我娘什么事儿啊？
0: 丁山想见见他父亲，那我先过去了，你自己注意点。
4: 知道了，哥。
5: 大哥，你是最了解我的，我觉得我也不是当先锋的料啊。周青。

0: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是在瞎点兵点将是吗？
1: 大哥，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是，你为什么不用丁山当先锋呢？
0: 他现在在监禁，怎么可用啊？
1: 大哥，那你就用窦一虎，他也比我强多了。
0: 什么？用一个草寇当先锋，你就不怕别人笑话吗？啊？难道我们朝廷真没人了吗？
1: 大哥，你怎么还说他是草寇呢？他现在已经是朝廷中的人了。
0: 哼，周青，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是想不干就算了，别跟我找那么多理由。
2: 相公，
0: 夫人，你怎么来了？有事吗？
2: 相公，儿子托人带信给我，说想见你一面。
0: 他为何要见我？
2: 他，
1: 大哥，我看丁山一定是找你有事儿，你还是见见他吧。
0: 他现在是监禁期间，不专心思过，他想干什么啊？不见。
2: 见见又何妨？
0: 你休要啰嗦。
2: 儿子见你一面就这么难吗？我看你是越来越不通人情了。
1: 哎，大哥，大哥，
2: 这……
1: 嫂子，你先别着急，你先回去，叫丁山好好反省反省，这事儿，回头我好好劝劝大哥。

0: 丁山，这书就是你师父给我写的。
1: 我师父写死书，这是比较通用，只要你能悟出来，对你的棍法提高有极大的帮助。你就按照此法苦练数日，你的棍法必定有极大进步。
0: 好，你放心，我一定好好练。嗯，
2: 丁山哥啊，我叔亦向你请教。
3: 丁山，论辈分，我是青山之叔；论年纪，我们都是年轻人。我听说你师父的兵器谱有神奇之效，特意来向你请教。
1: 请教就不必了，大家都是同龄人，互相探讨一下吧。

线。横扫千军。追行出越。排山倒海。

0: 来人，在！三更半夜的，是谁在击鼓啊？
1: 启禀元帅，是巡城龙骧将军王鹏在击鼓。
0: 快把他给我叫来！
1: 是。
2: 报告元帅，不好了！叔宝同叛军连夜悄悄将锁阳城层层包围。
0: 好，等我更衣，随我一同上城楼。
3: 是。

0: 王将军，在。今日加强城门防守，加强炮势攻势，明日开城杀敌。
1: 是。
0: 启禀皇上，昨夜殊贼有纠集了50万人马，将锁阳城团团围住。
1: 啊，这杀不尽的殊贼怎么又来围城了？
0: 皇上不必惊慌，殊贼本是我手下败将，莫说他50万人马。
1: 就是再多的人也不足为惧。薛王兄有何破敌良策？
0: 微臣已有安排，待禀报皇上之后，我即可派将领出城迎敌，探听虚实，再一举歼之。
1: 好，薛王兄需要多加小心呐。
0: 谢皇上隆恩。
1: 传，军师徐爱卿速去帅府，与薛王兄共商破敌大计。
2: 城上的给我听好了，我乃舒元帅帐下左军师飞伯禅师，速让你们的薛仁贵老儿派有能之士下来应战，否则我就踏平你们的锁阳城，生擒皇帝老儿。
3: 报告元帅，敌军师飞伯禅师已在我东门外讨战，十分猖狂。
0: 继续打探。
2: 是。
1: 哪位将军愿意出去迎战？
4: 末将愿往。
0: 岳帅，
4: 殊贼此次重围锁阳城，是来者不善，有备而来。我等迎战，需要谨慎为之啊！
0: 军师所言极是，王将军，
1: 末将在。
0: 出去以后一定要小心谨慎。
1: 接令，
2: 得令。
4: 岳帅，老夫的意思是。 出城迎敌，还需从长计议啊！
0: 此次迎敌是探敌人虚实，疑惑皇上恩准。等探听虚实之后，我们再做周详安排。军师以为如何啊？
4: 既然皇上已经恩准，元帅不妨一试。

0: 你这秃驴就是那飞伯和尚吗？然也，既然知道本座的名号，还敢出来受死，胆子不小啊！
1: 上次你们围攻锁阳城，没有取你性命，今日又来围城，想必是一心送死。既然如此，快放马过来吧！我从来不斩无名之将，速速报上名来。
0: 本将军乃大唐王驾前薛大元帅，麾下龙骧将军王鹏便是。
2: 哼，驾！
3: 驾！

0: 报告元帅，王鹏将军已被飞伯禅师的飞伯所杀。大胆妖贼，可恨的妖贼，竟杀我一员大将！不斩此贼，怎解我心头之恨？王成凌云听令，
1: 末将在，
0: 命你两人带2000精兵1000铁骑，速去城外将妖僧斩首。
2: 遵命。
0: 马彪听令。
2: 末将在，
0: 你带2000人马前去压阵，若发现王城他们不敌或什么异常情况，立即鸣金收兵。得令。
2: 元帅，老夫觉得你应该冷静一下才是。
0: 我的军师啊，我好好的一员大将，让那妖僧给杀了，你让我怎么冷静啊？
2: 要打胜仗，就一定要冷静。
3: 众将听令，
4: 在。
3: 开门迎敌，
4: 是。

来者何人？杀！

0: 报告元帅，不好了，我和将军和凌云将军双双阵亡。啊！这妖僧何许人也？啊，竟如此汹勇，连杀我几员大将。宇元帅，论武功，何像并无特别高强，只是他的暗器十分了得，杀伤力很强。几位将军均死于他的暗器上，是何种暗器？两扇飞薄，此暗器打将下来，速度极快，只见红光一闪，击中目标，叫人防不胜防。
1: 马彪啊，马彪啊！你作为押阵官，为何不早提醒两位将军，让他们免遭暗算？
0: 辉元帅，两位将军激战中已占上风，飞伯和尚已无招架之力。没料到的是，飞伯和尚在被动之中突然转马，末将正欲提醒，可是眨眼之间，和尚的飞伯已飞快打下，叫人无法应对。末将实在是……
2: 马彪，你作为押阵官，你探视不明。
0: 还竟敢狡辩！来人，
3: 在，
0: 将马彪押出辕门斩首。
4: 元帅，
0: 薛元帅，末将押阵不力，罪该当斩。但末将死前想奉劝元帅几句：飞伯和尚并非强敌，竟令我军损兵折将，屡屡失败，这是为何？我军中奇人能将众多，能对付妖僧者不乏其人，元帅却置之不用，这又是为何？末将斗胆奉劝元帅，点兵用将应从大局着想。
2: 不可意气用事，否则我军必败矣。慢！马彪，你临死之前竟敢力荐军威，先不说对错，说明你胆识过人，亦能为军中着想。今天可免你死罪，留在军中戴罪立功，以观后效。把马彪放了，传令。悬挂免战牌，休战三日。

0: 先吃饭吧。秦山，战事如何？大事不好！我军两次交战，两次失败，王鹏、王成、凌云三位将军先后被飞伯禅师的飞伯所杀。这飞伯禅师如此厉害，有什么办法能对付他？秦叔要说他的武功不足为惧，只是他的独门暗器两扇飞伯十分厉害，杀伤力极强，且叫人防不胜防啊。
1: 那我父亲下一步该如何应对？悬挂免战牌，休战三日。看来现在压力很大。相公，先吃饭吧。
0: 现在战事这么紧急，我怎么吃得下去啊？
1: 哥，爹连吃败仗，整日愁眉不展。哎呀，我看到他的样子都担心死了，你快帮他想想办法啊！
2: 我也正为此事焦急呢，可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呀。
3: 听说那个和尚就是那对飞伯厉害，只要破了他的飞伯，应该就没事了。
0: 可恨这秃驴竟凭两扇飞伯猖狂至极。
2: 照我看来，两军对阵破他那个飞伯确实不容易。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偷他那个飞伯，他就没那么猖狂了，能把他飞伯偷了，那当然好了。
3: 可这是他的独门暗器，不是说偷就能偷的吧？
2: 真要是想偷的话，也不见得偷不着。
3: 难道你有办法偷到？薛姑娘，如果想让我试一试的话，那我倒是愿意试试。
0: 哎，

0: 于是，这太冒险了。哎呀，冒险虽然是有一点，但对于我来说那就不叫冒险了。
1: 一虎哥，我看你也就在金莲姐面前吹吹牛而已。真叫你去偷，你未必能行啊。别冲动啊，此事风险太大，说不定会丢掉性命的。
2: 哎呀，是有一点危险，但也不至于性命不保。
0: 那你有把握吗？
1: 你说的把握指的什么呀？
0: 当然是保住性命啦。
1: 一虎哥，你看金莲姐多好。
0: 最终关心的还是你一虎哥本人。
1: 秦山，你是不是想挨打啊？好，就冲薛姑娘这句关怀，我去，我今天晚上就去。哎，一虎，
3: 哎呀，你快劝劝他呀！
0: 我相信哥哥，他应该不会有事的。再说，如果他成功了，不是为父亲、为我军解决了心中的隐患吗？
1: 可是薛元帅会同意他去吗？薛元帅。
0: 已经不把一虎哥当做军中将领了，他虽然不派我，但他现在也管不了我。
1: 嗯，那倒是。你一定要小心啊！放心吧，一定没事的。
0: 冲着你妹妹，我嫂子，你也要活着回来。
1: 切，你想让他回来，就说你想让他回来嘛，还扯什么妹妹嫂子之类的。
0: 妹妹说的对，我们大家都希望他能平安回来。
1: 哎呀，你们大家就放心吧。
4: 按照程老千岁说的那个话，我还等着结婚生子、立功封侯呢。啊！<笑>
2: 不要脸！
4: 祝大元帅旗开得胜！哈哈哈哈哈！来，干！ 各位，今天这个功劳应该是飞伯禅师的。飞伯禅师，没想到你首战告捷呀，连续诛杀了唐军的三员大将，可喜可贺呀！啊，<笑>来，本帅再敬你一杯。
5: 来，元帅，诸位，贫僧今日只是试试兵器，顺便探一下唐军的底。 没想到竟然如此的不堪一击，<笑>
4: 此次略事，足见已经炉火纯青了。
5: 今日只是杀了他们三个将军，下次再战，我要让薛仁贵父子在劫难逃。<笑>

0: 来，本帅再敬你们一杯。
1: 谢大元帅。
0: 道长，禅师的飞帛已经试用了，而且是威力无穷，请问道长的铁板何时出手啊？
2: 元帅既然这么一说，贫道也该上阵试一下了。
0: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到时候我给你庆功。
2: 谢元帅，贫道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哎呀，两位军师威力超群，况且手中还握有利器，有了两件这样的宝物，何愁唐军不灭呀？不过两位军师一定要好好的藏好你们的法器。
3: 放心吧，元帅，丢不了。
0: 来，再喝一杯。
1: 谢大元帅。

别叫，再叫掐断你脖子。告诉我，飞波禅师帐篷在哪？说。

0: 那边那个最大的帐篷就是他的，
1: 你没骗我。
0: 大侠，你武功那么高，我哪敢骗你？
1: 好，我就信你一次。对不起了。

0: 你是何人？又是你小子啊！你不是能跑吗？我看你这回还怎么跑！你这秃驴，暗射机关算什么本事？哼，你本事是大，你那么大本事不还照样让我给逮住了吗？啊！来人呐，给我带走！是。
1: 是。
2: 偷成偷不成，现在也该回来了。该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吧？
3: 那怎么办啊？
2: 要真遇到了意外，也没有办法，只能靠他自己运气了。哎，妹妹啊，你去哪儿？我要出去一下。哎。

0: 元帅，唐军来人了。来者何人？好像是薛仁贵呀。来者可是薛仁贵？正是本帅，孰贼有话就说。哼，薛贼，我告诉你，你一向自诩为光明磊落，我看你暗地里也会不择手段。 本帅从来不做小人勾当，本帅一直光明磊落。哼，好，那我让你看个人。来人，把他给我带出来。薛贼，你看看此人是谁？我知道，那是窦一虎，薛仁贵。 还说不是小人，你表面挂免战牌，没想到暗地里却派他来偷营。你这是什么勾当啊？他已不是我军将领，本帅也没有派他去执行任何任务。哦，这是为何？
1: 薛元帅，此言不假，我已不是他的将领了。
0: 你说什么？
1: 小爷不想跟你废话，要杀要剐，你冲我来。
0: 好，有骨气。
2: 薛仁贵，我让你看一看，他是如何惨死的。来，给我打！爹，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你不救一虎，也就算了，你这不是要把他往死里推吗？
0: 胡说！我要不说清楚了，岂不毁了我的声誉？再说，现在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救得了他？
2: 那你是不是就不管他的死活了？
0: 我不是不管，你说我怎么救他啊？
3: 大小姐，不要着急，我看一虎暂时没有什么危险。
2: 都是我，是我害了一虎。
0: 大小姐，不要自责，这事儿与你何干呐？
2: 妖僧连杀我几员大将，我见父亲一筹莫展，就让一虎去偷飞帛，没想到搭上了性命还不讨好，
0: 简直就是胡闹！你以为这是小孩子玩过家家呢是吧？一个人到几十万敌军当中偷兵。

0: 你怎么坐这儿啊？
1: 哎，都是一家人嘛，坐哪儿都一样啊。
0: 谁跟你一家人了？我很讨厌他。
1: 薛姑娘，你放心，我肯定会保护你的。再不走你就连累我了。喝吧。
0: 你还懂不懂规矩啊？没大没小的。喂，你干嘛啊，臭流氓？
1: 你打我干什么？
0: 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啊？
2: 啊，他是你什么人？你这么玩命的救他啊？
1: 我告诉你，她是我最心爱的女人。
0: 快趁热喝了吧。
1: 我承认，我真的很喜欢你。

0: 禅师，道长认为窦漪虎是个人才，想劝降他，不知你有何高见呢？
1: 元帅，此人武功极高且怪异，如能为我所用，那自然是如虎添翼。不过据我所知，朝廷中人不可能那么轻易的投敌。
2: 问题是，他现在已经不是朝廷的将领了。
1: 为何不是？
3: 上次攻打我们，他不还是什么前路副先锋吗？
4: 那是薛丁山任命的。窦漪虎本来是棋盘山的草寇，被薛丁山收服，好像是一向传统的薛仁贵看不惯他，要把他清除。
5: 树桩。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 山西杏花村青花豪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豪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豪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
6: 厂家补给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7: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
6: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7: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
3: 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 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

0: 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2: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2: 一箱6瓶装。
1: 哇，
2: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1: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5: 19.9元，
4: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

0: 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啊？
1: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2: 19.9块，
1: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
2: 19.9块，
1: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2: 19.9块，
1: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0: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衬出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7: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块，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块，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块，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块，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4: 不要每天就想

0: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2: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业务好，素质高，
2: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4: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5: 王八蛋，
1: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5: 也该谈恋爱了。
6: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7: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都练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8: 哥，我现在洗手。
7: 时间过得真快啊，
5: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9: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 你们研究出个资本与丑没有吗？
2: 我们双水村不搞生产资本制，不搞，谁要是搞，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3: 我们要带干，
4: 水，
3: 水，
4: 水，
3: 刚才谁说了？再出来！
5: 说完，现在只有田福堂和孙玉婷两家没有分了。
3: 你看咋办呢？
6: 不管个二爸他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7: 他自然跟饿是一组嘛，这还用说？那福堂叔呢？肯定没有哪个组员要他嘛。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8: 丹心记在戎马上，
7: 正在播出。

0: 这说起来是有点奇怪呀，怎么好几次的交锋对阵都见不到薛丁山的面？
1: 元帅，提审一下窦一虎，试探一下他，看能不能归顺我们。如果不行，摸摸他的底细也可以。
0: 来人，
1: 元帅有何吩咐？
0: 把那个窦一虎给我带上来瞧瞧。
1: 是。
0: 我想他们内部一定是出现了什么变故吧。不仅连薛丁山见不着，就算是罗章和秦英那两个小子，哼，也是见不着啊。
2: 上次我杀了王鹏之后，以为再会来人，一定是那些厉害的小将。结果都是王成、凌云等泛泛之辈，贫僧也颇感疑惑。
1: 元帅，窦一虎带到。
0: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能这样对待窦将军呢？

0: 窦将军，你可吃东西了？
1: 灰元帅，还没有。别假惺惺的，老子一天没吃东西了。
0: 哎，这可不好，一顿不吃饿得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今天晚上备好上等的酒席，好好款待窦将军，准备两坛好酒。是，窦将军。
1: 你放心，我会好好招待你的，让你吃得饱饱的。你少来这套，你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你没安好心。<笑>
0: 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不想要求你做什么，我只是想和你随便聊一聊。
1: 实在对不起，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
0: 好，窦将军。 我可否问你一个问题呀？
1: 想问什么？俗话说得好，两
0: 军相争，各为其主。请问窦将军，你为的是谁呀？
1: 当然是朝廷、国家。哦，
0: 可是薛元帅已经言明，大家也都清楚，你的朝廷大军不要你了。你为的是哪个朝廷？
1: 他不要我。
0: 不代表朝廷不要我，更不代表国家不要我。我照样可以为朝廷战斗，为国家效力。<笑>好，窦将军果然是勇气可嘉，精神可嘉。可是即便如此，这薛仁贵脑子里到底是怎么想的？真是让人费解。
1: 这是我们的事，你不必理解。
0: 是是是是是，我也就是闲聊而已，有点好奇罢了。我告诉你，我们的军队纪律严明，薛元帅执法如山，哼，哪像你们这帮乌合之众。嗯，这我相信，说得好。哈哈，别说是你了，就算是薛丁山他的亲儿子。
1: 他也会秉公执法的，你怎么知道的？这不明摆着吗？你们连损失了三员大将，到现在薛丁山都未曾露面呢。你们还是怕他吧？别高兴得太早，丁山只是被监禁三个月，等他出来，有你们怕的。怕？我倒要让你看看谁怕。来呀！
0: 把窦将军给我带下去。
1: 是，
0: 好生的伺候。
1: 带走，走。
0: 两位军师，虽然现在我们还不十分掌握敌人的情况，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也就是薛丁山在两个月之内并不会出战，这一点。
2: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而且对我军十分有利。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一举消灭唐军。
3: 元帅，那窦一虎该如何处置？
0: 元帅，以贫道之见，先放他两天，尽量去感化他，看他能不能归顺我们。如果实在不愿意归顺的话，我们就处置他。嗯。
3: 就依道长所言吧，这样也好。
0: 哎，道长，你是否该用用你的铁板了？明日看贫道叫阵。
4: 后来窦一虎被他们带走了，生死难料，可怜这小将。
5: 名不正言不顺，却勇于为大局只身犯险。众位爱卿，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去救他了吗？
6: 启禀皇上，此事正在想办法。
7: 报。
5: 启禀皇上，敌军铁板妖道正在城外讨战。
7: 薛王兄，这该如何是好啊？
4: 启禀皇上。 微臣已有应对之策，只是恳请皇上恩准。
7: 但说无妨，
4: 微臣今天想借用皇上身边八大御总。

0: 兵，微臣亲自压阵，定能捉拿妖道，将其斩首。
1: 这，薛元帅，你是想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全力以赴处此一人？
0: 正是此意。
1: 恳请皇上恩准。
0: 准奏，谢皇上。诸位将军上阵以后，须防妖道暗器。
2: 我等明白，请元帅放心。
0: 好，打开城门，准备迎敌。

0: 撤！啊，薛仁贵，撤！
1: 别追了！收兵。

你怎么了，大哥？胜败乃兵家常事，请不要太往心里去了。三战三败，损失几员大将，你说我能不往心里去吗？可是大哥，你整整一天低迷未沾了，这全军都指望着您呢。 大哥，您要珍重身体啊！我知道，我知道啊。好，我想一个人出去走走。

0: 周将军，你怎么在这儿？
1: 军师，这么晚了还没有睡觉啊？
0: 岳帅在哪儿？我想去看看他。
1: 他刚往城头去了。
0: 好，
1: 军师。
0: 嗯。
1: 元帅的心情现在很沉重，劳烦你去劝劝他。
0: 我就是为此事而来。

0: 军师，怎么晚了，为何还未歇息啊？年纪大了，睡得少了，既然睡不着，就出来走走。在这里遇到你，你也睡不着吧？
1: 连败三仗，损兵折将，我怎么睡得着啊？说的是啊，
0: 我也是突然想起一些前尘往事，就怎么也睡不着了。
1: 哦，是吗？是啊。
0: 想起当年与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恭等一起起事，又想到前些年我们一起征东啊！想起当年，那真是痛快淋漓，不像如今，让我心力交瘁呀。哦，难道当年你只觉得痛快淋漓，没有一点儿？ 伤心和为难之处吗？
1: 当然也有。想当初，我有能力，张世贵打击我，压制我，不让我发挥。现在想起来，他这个人真的是很可恨。人有才能，不让人家发挥，这种做法对国家、对自己都是有害的。不过，他已作古，已不成为害了。
0: 怕只怕，后面的人不汲取他的教训啊！哎，
1: 军师啊，你说我是不是在部那个张世贵的后尘呢？啊，不，也不至于到那个地步。
0: 哎呀，我真是该死，真是糊涂啊！像丁山这批小将，他们是有这个能力的，我怎么就没发现呢？反而处处打压他们。
2: 不足为奇，最卓越的东西也是最难被人理解的东西。我明白了，多谢军师三更半夜来提醒我。微臣有父皇恩，损兵折将，屡战屡败，恳请皇上降罪于我。薛王兄一向忠心耿耿，
3: 为国家、为朝廷立下过不朽的功勋，朕不会降罪于你。
2: 皇上宽大为怀，微臣感激不尽。不过，微臣还有一事启奏。
3: 讲吧。
2: 皇上，微臣自知年事已高，思想陈旧，观念落后，影响大局，元帅一职实难胜任，恳请皇上恩准，
3: 另请高明。薛王兄不计较个人得失，处处为大局着想，实在是难能可贵。朕就随了薛王兄心愿，准奏。
2: 谢主隆恩。朕任命薛丁山为三军大元帅，
3: 任命薛仁贵为朕之监军，钟爱卿有何疑？
4: 皇上英明，
5: 立即传旨，宣告朝野，昭告天下。
3: 皇上高瞻远瞩，选你为帅，为父深感欣慰，但是希望你不要辜负皇恩，
4: 不负众望。孩儿一定披肝沥胆，不让父亲和皇上失望，
3: 不让众人失望，只是孩儿初出茅庐，经验不足，全靠父亲在旁指点。
6: 那是当然，不过你们年轻人思路敏捷，谋略出奇，是为父这一代所不能及的。以后遇到意见相左之时，一定要独立思考，不要被旁人所左右。
4: 多谢父亲教诲，孩儿一定铭记于心。
3: 嗯，
7: 报，报告元帅。 程前中将军和尉迟青山将军求见，
3: 让他们进来。
4: 是。
3: 好吧，你们年轻人聊。

0: 为夫应该到后堂去陪陪你娘和你二娘，该喝喝茶、聊聊天了。元帅，人犯带到。谁让你们这么对待窦将军的？来，赐座。窦将军，这两日我的手下待你如何呀？
1: 不错。
0: 啊，那你知道为什么这么款待你吗？
1: 哼，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0: 好，那我就告诉你。哎，请你好好考虑一下，你现在已经不是朝廷大军的大将了，你被他们抛弃了。请问你有何打算呢？
1: 只要能从你这儿出去，怎么打算是我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0: 果然是硬骨头啊！不过，你还打算回你的棋盘山继续做寇吗？啊？窦将军，我看你不如留在这里，我一定会好好封你为一个二品大将军，如何？
1: 你这是要劝我投降啊？
0: 话怎么说的这么难听呢？这不叫投降，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
1: 这我要是不答应呢？
0: 那你将必死无疑。
1: 好，投降。我肯定是不答应，这死呢，我又不想，我还真得考虑考虑。
0: 好，窦将军，我再给你两个时辰的考虑时间，下去吧。
2: 是，带走。
3: 青山，我军粮草还能用多久？
4: 三个月。
3: 三个月之后呢？
4: 嗯，只有两个办法，要么去调运，要么从敌人手上夺取。
3: 嗯，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保证我军粮草充足。
4: 好，我来负责。
5: 报，罗将军、秦将军到。
6: 见过元帅。
3: 两位贤弟，你们怎么来了？不是在为家父守孝吗？
4: 地山哥，昨天我父亲托梦给我，在梦里把我痛骂了一顿。他说：“你这个不孝的子孙，如今国难当头，你不想着为国效力，反而躲在家里守孝，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哎，地山哥，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想必你也是被家父骂了一顿吧？
1: 怎么可能？我爹怎么能骂我呢？
4: 他父亲更厉害，他父亲跟我父亲说，这个不懂大局的不孝子孙，我才懒得托梦给他，就当我们秦家没这个子孙罢了。
3: 哼，你们这个谎话编的倒是挺像的嘛，到底想要怎么样啊？
4: 遵照家父教诲，前来听从元帅调遣。
1: 我也一样。
3: 嗯，好，没事了，大家先出去吧。
2: 是。
3: 两位的良苦用心，我十分感激。不过说真的，你们两位不在我身边，我还真是有点不习惯。
4: 地山哥，我们下一步计划如何？
3: 我刚才正和玉芝、青山、程千钟两位商议，眼前最要紧的就是救出德一虎。
4: 那是当然，不过这件事难度相当大。
3: 再难也要去啊。不知各位有何良策？
1: 一虎被囚在几十万敌营之中，确实不好救。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如果找一个跟一虎武功相当、轻功又了得的人，这样才有机会救一虎。就算救不了，也能全身而退啊。
3: 可是这样的人才，到哪儿去找呢？
1: 我倒是有一个，但是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下山。
3: 谁？
1: 我哥哥秦汉，他跟一虎是同门师兄弟，都在王禅老祖门下为徒。如果

0: 如果王禅老祖同意的话，那就一虎就很有希望。嗯，那我们试一试。那谁去比较合适呢？这个人，那就只有我去了。啊，哼，啊，那就辛苦你跑一趟了。
1: 辛苦不是什么，反正我也想活动活动。那什么时候动身？
2: 事不宜迟，即刻动身。
0: 那我现在就回去收拾。嗯，
1: 陆上小心。嗯，
3: 元帅，两个时辰已经到了，窦一虎应该考虑的差不多了吧？传他上来。
4: 是。
3: 元帅，那窦一虎如果真能想通，归顺于我。
4: 自然是好，不过我觉得希望不大呀。为什么？那皇帝老儿善于收买人心，他的部下几乎没有辩解的可能。难呐！
1: 这我就想不明白了，他不是被他们的朝廷抛弃了吗？朝廷不会抛弃他的，不然的话他早回棋盘山了。可能是薛仁贵看不惯他。
5: 报告。
1: 元帅，人犯带到。<笑>
3: 窦将军，请问你想好了吗？想好了，我早就想好了。哦，
1: 那你想怎样？现在我只有两条路可选：投降吧，我这一辈子都得挨人骂；痛苦，我还是选死吧，一刀人头落地，痛快。
4: 你真的不怕死吗？怕，但我更怕活着被人骂。看来你真是个死心眼儿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跪下，把他给我丢到外面帐篷去！哼，我要好好的折磨你，叫你生不如死。
3: 哼，老子死都不怕，还怕你吊？一会儿别忘了把我吊高点。元帅，就把他吊在贫僧的帐外吧。贫僧想看着他怎么被吊死。<笑>
4: 好，那就依大师的意见，
5: 带下去。
1: 是，
5: 带走。

0: 钱童，我让医官抓了一些补药来，给你熬了汤，补补身体。你怎么样了？
1: 我没事的。我记得当初你跟我说过，有项链在身就不会生病。对了，项链呢？哎，
0: 我收起来了。你不是说不能离身的吗？
1: 那是我骗你的，可以离身。
0: 趁热喝了吧！来，怎么了？哎，仙童！哎呀，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仙童！仙童！仙童！仙童！ 仙童，仙童，你去哪儿了？仙童，仙童，你在哪儿啊？仙童，仙童，仙童。
1: 哎，哥，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妹妹，你没睡啊？
1: 我睡不着，出来溜达一圈。
0: 哎，
1: 你呢？去哪儿？
0: 你嫂子跑出来，我出来找找。
1: 他跑出来了，怎么？你跟他吵架了？
0: 哎呀，没有，刚才还好好的在屋里面聊天呢，谁知道他突然跑了出来，也没有说为什么，怪怪的。
1: 我也没看见他啊。哎，你去那边找找看啊。
0: 哎，对了，你怎么还没睡啊？是在想易虎吧？
1: 没有。

0: 放心吧，我已想办法去救他了。
1: Oh.

0: 一贯，我娘子到底怎么回事啊？报告元帅，少夫人是极寒禁体，不过有些令人费解。为何？极寒禁体应该是经常发作，可少夫人以前一直没有发作过，现在怎么发作了？
1: 此话怎讲？只有一种解释，就是说少夫人以前能抑制此病，但是现在没有了这种抑制。
0: 这是为什么？
2: 这还得问少夫人自己，只有她自己最清楚。我已经没事了，医官请回吧。
0: 是，
2: 建良，你去跟医官去取点药。
3: 嗯，好。
0: 仙童，
2: 你这是怎么了？我也不知道。仙童啊，你就说嘛，说了也好治你的病啊。
3: 二娘，我真的不知道。
0: 二娘，嗯，不早了，你赶紧回去歇息吧。哎，对了，我娘她呢？
2: 你娘说她不舒服，我就没跟她说这事儿。
0: 她没事吧？
2: 看你急的，她没事儿，放心吧。

0: 哥，我是你弟弟秦英啊！
1: 秦英，哎呀，你都这么大了，
0: 是啊，你上山的时候我还小呢。行啊，你这功夫练的，我看已经炉火纯青了。哎，你上山来干嘛？
1: 哥，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什么事？
1: 师兄，师兄，师傅有请两位。
0: 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1: 你师傅怎么知道我来了？
0: 我师傅神机妙算，走吧。 徒儿拜见师父，师父，这是，不必说了，这位就是你的胞弟秦英吧？
1: 晚辈秦英拜见老祖。
0: 为师早已知道，你们想一同去救你的师兄窦一虎吧？老祖真是神机妙算。徒儿啊，你的师兄窦一虎，现在正遭飞薄之灾呀。 为师将放你下山，你速去救你师兄，然后就留在轩辕帅帐下，这样你可以助他征西平乱，并能了却你的一段姻缘。谢师父，来人呐！
1: 在。
0: 徒儿，这对狼牙棒威力无比，为师把它送给你了。
1: 谢师父，
0: 救人要紧。
2: 你们还是早点下山去吧，师傅，告辞，
3: 告辞。
2: 去吧，去吧。徐爷爷，丁山，啊，你怎么来了？徐爷爷，丁山有一事想请教。
3: 哦，快请坐，我喝杯茶。
2: 徐爷爷，治好我父亲的病。
3: 当真是那九阳神珠做的药引子，
2: 不假。
3: 那你是如何这么快就找到此物的？
2: 你怎么会突然问起此事？实不相瞒，仙童他饥寒尽体，发病的时候全身疼痛难忍，他原来一直未发过此病。医官说，他有可能是以前有物易治，而现在无此物易治才如此。
3: 不知你为何有此联想？
2: 仙童以前胸前。 有一串项链，可现在不见了。我想，难道那就是九阳神珠吗？

0: 雪雁，不必多虑。若真是如此的话，那也是好事。毕竟用它治好了我父亲的病。只是，我作为仙童的丈夫，必须清楚此事，才好对他对症医治。
1: 丁山如此一说，我只能违背对仙童的承诺了。
0: 果真如此，当仙童得知九阳神珠能治好你父亲病的时候，他来到这里，当着老夫和成千岁的面，执意要献出此宝。
1: 啊！
0: 我们如何不知道他无此宝的后果呢？所以，我们断然拒绝了他。可他声泪俱下。
1: 长跪不起。如此孝心，真是感人肺腑。尽
2: 管如此，我们还是没有答应他。可他说，若不治好你父亲的病，你们一家上下都会在痛苦中煎熬。公公一日不好，就一日不能为国效力。 我们全家人也会痛苦一日，为何不能让小女一个人承受痛苦，换来大家的皆大欢喜呢？要不然，九阳神珠戴在我身上，我的身虽不痛，可我的心会痛一辈子。
0: 就是这句话，迫使我们屈服了。
1: 他就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他不图回报，要我们守口如瓶。尤其是被你父亲如此奚落诋毁，他都无怨无悔。可见其心境旷达，犹如大海。即便是昂扬男儿，恐怕也只能望其项背了。丁山，你要好好待他。
0: 雪雁，您放心，我会跟他相濡以沫，长命无绝衰。
1: 你还要设法治好他的病，才是啊！
0: 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治好他。

0: 我们这里有三个人，江湖，这队伍当中有几人会轻功？
1: 回元帅，都会轻功，有十几个人达到上乘，其中有两三个出类拔萃，元帅要不要试一下？
0: 嗯，那就让那三人出来试一试。
1: 是。李成，王妃、任鸟出列，试墙板，散开。

0: 江湖，听闻你的轻功了得，过来给我们露一手。
1: 好，那末将就在元帅面前献丑了。好，继续。

0: 不错，元帅，听说你的骑射技术非常了得，何不让我们飞虎营的兄弟们见识一下？
1: 我就不必了。
0: 元帅，你就给示范一下吧，也好让我们兄弟们有个上进的目标。
1: 元帅，江虎说的对，理应一试啊。
0: 对啊。
1: 如此说来，那我非试不可了。好，牵马。

0: 好，
1: 好，元帅。咦，
0: 元帅，您才是真正的射神。
2: 只要有心，你们也可以做到。
0: 放心，飞虎营一定不会让元帅失望的。
2: 江湖
3: 在，
2: 今天晚上可能会有任务，你和小四再带上两个轻功好的兄弟，准备好，随时待命。
3: 是。
4: 弟弟，你先回城吧。
5: 哥，我还是跟你去吧。
4: 不用。
5: 那我回去让元帅接应。
4: 好的，走吧。
5: 哥，保重。
4: 没事儿。

0: 稍后继续。薛丁山，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3: 我要每个理想，我要袭击，我要挣大钱。
4: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5: 工资改革了，
6: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7: 业务好，素质高，
6: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8: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3: 王八蛋，
1: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3: 也该谈恋爱了。
9: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0: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露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1: 哥，我现在洗手。
8: 时间过得真快啊。
3: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2: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若有真爱相随。
1: 葛存少，俺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燕。

0: 时代的工厂，谁也动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0: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3: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0: 只有把腰挺直，

0: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0: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0: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 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0: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3: 观天地壮阔，山水有灵。
4: 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是最美的。
5: 我想看了那里的生物、植被都是怎么生存的，
6: 它是可以共同存在着的，这边是生产，这边是生态。
3: 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
7: 这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
8: 我觉得我应该跟它有一种更和谐的相处的方式。
9: 他们就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保护这个生态，而且是全心全意的。
10: 人生得到一种启示叫规矩，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环保这个事儿我是很喜欢的，然后我要是能参与，我很愿意参与。
3: 与剧同行，同题共答，八集纪录片《生命树》，纪录频道精彩呈现。
1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13: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14: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15: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6: 你变了，我是变了。
17: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8: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6: 这是时代的步伐，
18: 谁也动不了。
1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7: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2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21: 只有把腰挺直。

0: 这小子可算一猛虎了，嗯，哼，平时是一只猛虎，如今落到咱们手里，哼哼，要不咱们哥几个今晚上打他一顿，过过瘾。
1: 他现在就是一只病猫，怕什么？拿着，看我的。
0: 行了行了，别打了，走吧。

0: 火宦不要杀我！我可以不杀你，但是你得告诉我，飞波禅师的营帐在哪里。我说那边第四个营帐就是他的。还有，把你的衣服脱下来。
1: 我脱。
0: 秦汉已经进了输营，
2: 对，已经进去了。
0: 好，传令，江湖四人速速来此。
3: 是。
0: 过来，拿着。

0: 在这儿待着，别动。
1: 好。
0: 师兄，我来救你来了。
2: 秦汉，你怎么来了？
3: 你干嘛？
0: 师兄，你没事吧？
2: 没事，还能走。
4: 哼，想走没那么容易。
0: 哼，
4: 你就是那飞薄秃驴？正是本爷，你又是谁呀？秃驴，你记住了，我是一虎的师弟，名叫秦汉。
5: 既然是师兄弟，那你就跟他一起陪葬吧。
4: 师兄，本来咱们一走了之就便宜他了，现在他自己送上门来，怎能不收拾他一下。师兄在这等着，
5: 让我来看谁收拾谁。呀呀呀
4: 呀呀，弟兄们，这小子就是被禅师吊着的唐军将领，这一个肯定就是来搭救他的人。兄弟们，最好抓活的，不行就杀死他们。
1: 虎长，不是我，不是我，我是舒元帅的兵，他才是敌人呢。
4: 笑话，舒元帅会有你这样的兵？
1: 哦，虎长，我的衣服被那个人抢走了，真的，请相信我。
4: 要我相信你也行，那你就一刀把他给杀了。
0: 兄弟们，杀了他！

师兄，没事吧？别管我，你先走。师兄，你开什么玩笑？我是来救你的，怎么可以一走了之呢？走，快点！

0: 你就是秦汉？
1: 正是本爷，你是何人？
0: 哼，本帅乃西凉之大元帅叔宝同。秦怀玉是你什么人？
1: 家父。
0: 哼，小子，知道你父亲是怎么死的吗？
1: 正是你这个叛贼所杀，杀父之仇早晚有一天要报，
0: 恐怕你是没有机会了。
1: 我看未必吧。
0: 哼，乳臭未干的小子，我知道你本领高强，我飞薄禅师的薄都让你给毁了，不过今天你难逃一死。你看看周围都是些什么人。
2: 师兄没事吧？
3: 没事。
1: 我看未必吧，就你这些破弓箭手能奈我何？
0: 不知天高地厚，放箭。

0: 来者何人？竟敢跑到这里来受死！贼元帅，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哼，无名小卒本帅焉能记得？好，那就让我来提醒你。你可记得你在锁阳城找活人试毒标之事？当时是不是有一人逃脱？哦，原来你就是那个逃脱之人啊！不错，那就是本爷。哼，上次你没死，算是本帅开恩。这一次你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上次你拿我们试毒镖，这次我这个兄弟要拿你试试剑。哼，尽管来吧。不过你放心，我们的剑上没有毒。上次你给我10丈距离，这一次我给你20丈，以示优待。
1: 少说废话，今天就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0: 狗贼，今天爷爷饶你一命！兄弟们，走走。
1: 秦英秦汉武儿，见信如见覆面，战场上为父如遇不测，你们一定要继续为国效力，为秦家祖宗争光。薛仁贵伯父乃为父至交，情同手足，将来薛伯父如有需要，汝等当全力以赴。父将闻之欣慰，专此父秦淮御笔。
2: 你们的教父之言。
3: 实乃为国家所想，只要两位贤侄一心为国为民，也算是对你们父亲的在天之灵告慰了。
0: 侄儿将牢记薛伯伯之教诲，侄儿谨记家父遗言，这一生都将追随薛伯伯左右。
2: 现在大敌当前，两位贤侄就随同丁山一起，为国家、为朝廷建功立业。
0: 奋勇杀敌，薛伯伯放心，为了国家朝廷，我兄弟俩愿跟随丁山哥哥，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两位贤弟，快快请起。有两位与我同监，是我今生一大幸事。飞伯妖僧已经杀了我几员大将，秦汉兄弟初次下山，就废了他的暗器和他的右手，为朝廷，乃是立了一大功啊。
4: 哈哈哈！哈，黄表侄此功非小，到时候朕一并封赏，
0: 谢皇上恩典。
4: 薛元帅，下一步如。

0: 如何打算？
1: 回皇上，微臣正在部署反攻，一举将叛匪歼灭。
0: 好，那朕就专候爱卿之佳音。
1: 微臣绝不辜负皇上之重望。
2: 这是我亲手给你熬的粥，等会儿你不够，我再帮你去做啊。你想吃什么？
3: 我自己来。
2: 我帮你吧。
1: 一虎，身体怎么样了？
4: 哦，元帅，身体好多了。
1: 嗯，
4: 多亏了金莲一直在旁边照顾我。
1: 那就好。
4: 哦，对了，怎么没看见我妹妹？
1: 这，一虎，我正是为了此事而来。金莲，你先回去歇着吧，我有话要和一虎说。
5: 全好了，跟以前一样。啊，不，每天鸡汤喝的呀，比以前更壮了。啊，
1: 那我就放心了。
4: 哎，你不是说有任务交给我吗？什么任务？
1: 先别急，我这件事情呢，我确实不想再拖了。
4: 那就快点说吧。
1: 是有关你妹妹的事。
4: 我妹？仙童？
1: 嗯。你听我说，这件事。
2: 嫂子，给你端了碗鸡汤。嫂子，嫂子，嫂子，
6: 哥，不好了，快来呀，哥！
1: 你妹妹，她是一位女中豪杰，我们要尽快想办法，不能让她再受煎熬。
4: 可是，这怎么救得了呢？
1: 办法倒是有，你去一趟九龙山，找黄花圣母，她一定会有办法。
4: 好，为了我妹妹，我去找她。可我听说马上要反攻了，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我怎么可以走呢？
1: 反攻的时间还没有定呢，就算是要反攻的话，那也是几天以后的事了。你呢，先去找黄花圣母，把事情办好了再回来。如果要是赶不上也没关系，我们的力量足够了。
4: 好，今晚我就去。
1: 嗯，路上小心，黄花圣母不一定会答应，但是你要尽力说服她。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算了，我们另想其他办法。
4: 明白了。

仙童，为了我父亲，你舍命相救，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呢。能娶到你这样的媳妇儿，真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你一定要撑住，我已经让一虎去九龙山找你的师父黄花圣母想办法，你一定要坚持住。仙童，你说你怎么就这么傻呢？难道你不知道这九阳神珠是你的救命之物吗？如果你要是离开我的话，我该怎么办？

自从你跟了我，我总是说为了朝廷，为了天下，却没有为你做点什么。我答应你，等你醒来，我一定会好好待你。 你一定要醒过来。

0: 晚辈窦一虎拜见圣母。晚辈窦一虎拜见圣母。
1: 起来吧，你是何人？
0: 我是圣母的弟子窦仙童的哥哥，有事来求见你。
1: 既是如此，徒儿怎么不来？
0: 他极寒禁体，实在是来不了。
1: 为师已经给了他九阳神珠护身宝体，怎会有极寒禁体之说？
0: 您说的没错，他本无恙，是前段时间上阵杀敌，把圣母的宝物丢了，所以现在日日发病，痛苦不堪。晚辈求圣母再救救我妹妹。
1: 你师从何人？
0: 王禅老祖。
1: 王禅老祖怎会教你说谎？
0: 说谎？我没有啊。
1: 像你这样心不诚，怎么能救你妹妹呢？你还是回去吧。
0: 圣母，圣母，圣母，圣母！
1: 大王，
2: 如此最好啊！爱妃，
3: 大王，臣妾有好消息向大王禀报。
2: 爱妃有什么好消息？
3: 锁阳城传来捷报，我军屡战屡胜，已经斩杀敌军几员大将。就连皇帝身边那几个八大御总兵都已身负重伤，卧床不起了。
2: 哦，这可真是好消息啊！
3: 我军士气大振，不日即可攻破锁阳城。到那个时候啊，大唐可就是大王您的了。
2: 这可真是太好了。到那一天，你就是皇后，可以母仪天下，真是太好了
3: 啊！大王啊，我军在前方浴血奋战，确实辛苦，所以想请大王亲临前线犒赏三军，以鼓士气。妾身愿随大王一同前往。
2: 爱妃所言极是，可是本王这政务繁忙，脱不了身呐。这样，爱妃，你带本王前往。
3: 妾身愿带大王前往。
2: 好，爱妃，本王就拨你5000精兵随你前往。爱妃，何时启程啊？
3: 先做准备，几日后即可启程。
2: 好。
4: 师父交代了，不想见你，你还是请回吧。
0: 麻烦你转告圣母，我只想向他当面道歉。
4: 师父既已交代，多说无益，您还是请回吧。
0: 喂，等等，你跟他说说，他要是不出来，我就跪着不走了。圣母，求求你救救我妹妹吧，救救你徒儿吧。圣母，

0: 师傅，师傅不好了，外面那位公子晕倒了。
1: 这窦一壶啊，虽然撒点小谎，总算是心地善良。徒儿，让他进来吧。
0: 是。

0: 你下去吧。是。
1: 窦仪虎，那九阳神珠送人了，你就说送人了，为什么要撒谎呢？
0: 晚辈是怕圣母生妹妹的气，所以只好撒谎说丢了。没想到圣母料事如神，你什么都知道，都是晚辈的错，我给您赔罪了。算了，也罢。
2: 九阳神珠能让轩辕帅起死回生，这本是一件好事，为什么要遮掩呢？没想到，
1: 圣母也是一副菩萨心肠，都是晚辈的错，还请圣母原谅。
0: 求人办事，靠的是真心诚意，怎么能靠撒谎呢？不知王禅怎么教出你这样的徒弟？
1: 圣母，请您别误会。
0: 这撒谎不是师父教的，是我后来学的。撒谎是对人的不尊重，求人办事连起码的尊重都做不到，谁还甘心帮你办事啊？
1: 晚辈将牢记圣母这教诲，以后再也不敢了。我知道你是
0: 为求九阳神珠而来，这神珠可是我的镇山之宝。你说，我只有一颗，怎能送与你？这。
1: 是有点舍不得。我看你呀，学会了撒谎，却没学会说话。圣母，你宽宏大量。你呀，
0: 为了救你妹妹，亦为朝廷大军着想，不辞辛苦且不顾个人安危，看在这个份上，我就不与你计较了。
1: 谢谢圣母，谢谢圣母。
0: 好在这几年，我又练成了一颗九阳神珠。 其实我早已知道他已将九阳神珠救人了，自己在痛苦中煎熬，为师一直于心不安。
1: 圣母，您真是神仙下凡，无所不知，晚辈佩服之极。
0: 徒儿，你把那颗九阳神珠拿过来吧。

0: 你拿去吧，这颗以后不要再轻易送人了。
1: 谢圣母，谢圣母救我妹妹。
2: 黄花圣母说：“这九阳神珠送人了，就说是送人了，为何要撒谎呢？而且啊，你送的是薛元帅，能让他起死回生，那是好事，不用遮遮掩掩的，这把我吓得，我就在那儿一个劲儿的磕头，现在还晕着呢。”仙童他的贤德，不单是献宝于我，更是他的心胸的确令人敬佩，如此百里难挑的好媳妇儿。
3: 却让我拒之门外，甚至恶语诋毁，实在是惭愧至极呀！相公也不必自责，路遥方可知马力，日久才能见人心。您跟他不熟，有些误会也是正常的。
2: 哎呀，啊，我也只能这样，说来聊以自慰了。
0: 相公，不如重新认过媳妇儿，这样大家以后也好相处。
2: 哎，夫人，这倒是个好主意。不知媳妇儿计不计较啊？
4: 她若计较，早就计较了，何必等到今日呢？
2: 说的也是啊。
1: 仙童，
5: 少爷，
1: 快下去。仙童。

0: 仙童，你醒了。相公，怎么会这样？九阳神珠，我让义虎去了九龙山。
1: 找到你师父，我师父是我师父救了我。师父，你对徒儿的大恩大德，徒儿不知道该怎么报答。

0: 相公，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别问了。仙童，你是我们薛家的救命恩人，我发过誓，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治好你，要不然的话你身痛一辈子我就心痛一辈子。
0: 相公，

0: 媳妇窦仙童拜见公公，
1: 儿媳快快请起。
0: 谢公公，
1: 快起来吧。
0: 仙童啊，为父当初错怪了你，并对你没有好的言语，请不要往心里去啊。长辈教训子女本是常理，如果计较就是大为不孝。媳妇少不更事。
2: 还请公公往后严厉管教。哎，你哪是少不更事，你这是明事理顾大局。哎呀，这么好的儿媳，今后啊，我们不会让你再受委屈了。鼠贼猖狂至极，竟敢再次围攻锁阳城，并伤我几员大将。
3: 不杀叔贼，天理难容。各位将军听好，现在点将，明日反攻。
4: 是。
3: 杨帅，还有我呢。攻打叔贼，你不能落下我呀。好，请窦将军坐好，听候差遣。
4: 是。
3: 罗章、秦英听令。
5: 末将在。
3: 命你两人率5000人马由北门杀出。得令。程铁牛听令。
4: 末将在。
3: 命你率5000人马。
4: 在北门压阵，
3: 得令。都尉虎秦汉听令，
6: 末将在。
3: 命你两人率5000人马由南门杀出，得令。得令。薛金莲听令，
7: 末将在。
3: 命你率5000人马在南门压阵，
8: 得令。
3: 尉迟浩怀听令，
9: 末将在。
3: 命你率5000人马在东门压阵，得令。江湖小厮听令，
10: 末将在。
3: 命你两人率领50名飞虎营队员。 组成一支陌刀队，开战之时，在东门外待命。一旦敌军主将被杀或逃跑，你们率队冲上去，顽抗之敌，格杀勿论，投降者不杀。
4: 得令。
3: 程潜忠听令，
11: 末将在。
3: 命你率3万人马在城中待命，一旦击溃敌军，冲出城外，夺取敌人粮草。
4: 得令。

0: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克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精钢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比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你看看，这剁一刀不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溅呢，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再洗菜盆的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
1: 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全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 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 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请一百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毒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提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7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1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1000万把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

0: 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克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精钢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比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0: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你看看，这剁一刀把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溅呢，你看看，这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的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
1: 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剪得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全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
2: 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 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毒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提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7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1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1000万把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

0: 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天地胸中装，
2: 稍后继续。薛丁山，
3: 这是乔书记在为你送行啊。
4: 我一个小小的农机站站长，省委书记亲自送行，真的是受宠若惊。
5: 哦，哪一个任命你当农机站站长了？
6: 福军同志啊，省委决定由你接任黄原地区行署专员，我们相信您一定会让黄原甩掉贫困帽子的。
7: 真没想到省委给我派来的人竟然是田福军，我就反感田福军这类干部，可现在省委却这么重用他，这不是故意让我难堪吗？
2: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8: 小青小海说应急，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9: 小海，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6月到9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2: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0: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了，
11: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12: 我要买电冰箱，也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13: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4: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15: 工资改革了，
16: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17: 业务好，素质高，
15: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18: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19: 王八蛋，
20: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21: 也该谈恋爱了。
22: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23: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都练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24: 哥，我现在洗手。
25: 时间过得真快啊，
21: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2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27: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

是因为有爱而无爱，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1: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3: 你变了，我是变了。
4: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5: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3: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4: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6: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7: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3: 只有把药停吃了。

0: 其余将士，随我由都门杀出，不得有误。
1: 是。
0: 步兵已毕，是否妥当？请军师指点。
2: 很好，
0: 薛元帅步兵十分周密，老夫没有意见。父亲，您意下如何？
3: 元帅安排的非常周全，为父也没有异议。
0: 各位将士听令，做好准备，明日三更造饭，五更杀敌。
3: 是。

0: 胆叛贼，竟敢伤我几员大将，今天本帅就来取你性命。
1: 哼哼，那天我杀了你几员大将不算什么，今天我要杀你这个元帅。
0: 你有这本事吗？
1: 不信你看看，今天我杀了你，再把你旁边的美貌女将抢走，还俗成亲。
0: 修道不道，实乃道中败类，今天不杀你我誓不罢休。
2: 元帅无动，带本将去杀了这个畜生。驾
3: 驾
2: 驾！
3: 来，
4: 又是你们这两个小矮子。
1: 秃驴，上次你两只手两只飞搏都打不过我一人，今日你就一只手一只搏，怎么打得过我们两个人呢？
5: 老秃驴，我呸，就你这种残兵败将还敢出

0: 来应战。叔宝同是不是真的没人了？我劝你啊，赶快下马投降，免得一会儿出丑啊！
1: 你们这两个杀不死的小蛮子，前日已经毁了我一搏，今日定饶不了你们。来呀！
0: 哎，我说你这秃驴坏不坏？你自己送死也就罢了，还叫一群人来，给你陪葬啊？
1: 少啰嗦！炸！

啊！

看着！

0: 想我者生，挡我者死！啊！众将接令，
1: 在。
0: 等战鼓一响，随我率3000精兵打开城门，杀蜀军一个，片甲不留。
2: 是。
3: 快点！

0: 快点，快点！来，推过来，来这边，来，快点，快点！来，你，好，走，走。舒宝同的三把毒镖已被摧毁一把，铁板道人八块铁板已全被摧毁。 飞伯妖僧其中的一个飞伯被秦汉将军给摧毁，今日又被窦漪虎将军摧毁另一只，并将妖僧的左手打为终生残废，缴获匪军粮草10万担，50万匪军，死的死，俘的俘，只剩下10万余人逃跑，这次可以说是真正的重创匪军了。
1: 好，薛爱卿真乃是无敌大将军呐！
2: 哈哈哈哈哈！又为朝廷立了一大功啊！
3: 是皇上英明所致，洪福齐天，微臣只进了臣子本分，不足挂齿。
2: 传旨，摆宴3日，犒赏3军。
4: 遵旨。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元帅，看来我们的确不是薛丁山的对手。
2: 不服不行啊！他们这帮小儿确实厉害，不过，难道我们就此罢休？
5: 那你还能如何？
2: 禅师，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5: 这仇谁不想报啊？可是报得了吗？我们的本事的确不如人家。
2: 那你想如何？
5: 我是认输了。再说。
2: 我这手也废了，只好回雷法寺面对黄卷青灯去了。那元帅呢？唉，
1: 陈师，你现在有此想法，我能理解，我并不拦你。但我打算再回金凤山，寻求师父苦练仙法，然后再向邻国借兵。
2: 我一定要回来报仇雪恨。
5: 元帅，不是贫僧泼你的冷水，即使你练了法、借了兵，又能如何？除非仙师亲自下山，才能报仇雪恨呢。
1: 仙师曾经跟我说过，他亲自下山不是没有可能。 如果真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一定会助我一臂之力。如果真能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大败薛丁山。

0: 元帅，元帅。
1: 嗯，
0: 报告元帅，王妃娘娘来了，
1: 快去迎。
0: 是。
1: 参见王妃娘娘。姐姐，你怎么来了？
2: 听说你们围攻锁阳城吃了败仗，我特地赶来了。
1: 唉，小弟让姐姐失望了。是，我们是围剿了锁阳城。我不仅用了姐姐重编的30万大军，还有我重新招募20万大军，共集结50万，团团围住锁阳城。一开始我们出战告捷，杀了他10几员猛。

0: 但是后来没想到，这个薛丁山和两个矮子将军实在是无意高超，让我们大败而归。我们的暗器也已经被他们毁了。姐姐，现在，菲伯禅师的左手已经被废了。前几日刚收到消息，说你们打了胜仗，损杀了敌军几员大将，大王一高兴，让我带他来慰劳你们，没想到。 你们竟然败得这么惨！
1: 弟弟无能，求姐姐宽恕。看看你们这副狼狈相，被几个毛孩子打成这样，你们还有脸回去见大王吗？姐姐，说心里话，我就没打算再回去。我想，再回金凤山。
0: 去找到师父，
1: 苦练暗器，将来再寻机报仇。既然如此，你就上山去吧，把你的帅印交给我，把十万大军也交给我，我倒要会会这群小子，看看他们是不是有三头六臂。好，只要姐姐心意已决，那可以去寒江关找樊老将军，让他助你一臂之力；要不然，我去白虎关找杨将军。
0: 也可以，我谁都不用找，我倒是要看看这几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能奈我何。
1: 那姐姐多加小心。

0: 奴才在。自从西征以来，朕一直困在这个锁阳城里，想出去转转。你知道这锁阳城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吗？
1: 回皇上，奴才听说西去不远有座乌龙山，山清水秀，风景甚美。
0: 嗯，那我们去游玩一下如何？
1: 皇上，此地距乌龙山有几十里，又是西凉地界，恐有不便。
0: 哎，有何不便呢？叔宝同叹匪已经全部溃败，有什么可担忧的？
1: 皇上若一定要去，需有人伴驾。
0: 嗯，如果找一个武功高强之人伴驾，那岂不是万无一失？罗公公，你有何人选啊？
1: 若要找，需找一位武功最高的。
2: 你的意思是薛元帅？
3: 正是，若有他伴驾，此行一定放心无忧。
2: 传旨，明日让薛丁山伴驾乌龙山。
4: 奴才遵旨。
2: 咱们下一步的作战方案是？
4: 圣旨到。
2: 微臣薛丁山接旨，
4: 传皇上口谕。
2: 薛丁山元帅明日伴驾乌龙山。
5: 遵旨。
0: 罗公公，皇上要去乌龙山干什么呀？
5: 皇上就是想出去转转，在锁阳城闷得太久了。
2: 哦，是这样啊。
1: 皇上还说明日薛元帅只带十来个军士随行就行了。
2: 嗯，薛丁山明白了。
6: 这里离锁阳城还有多远？
0: 这里离锁阳城还有50里路，
5: 前面那座是什么山？
2: 前面那座就是乌龙山。
0: 知道了，前面探路。
2: 是。
0: 前面就是乌龙山，此山山清水秀，此处景色好美啊。
2: 是啊，皇上，此处是乌龙山，山高林密，风景甚美。

0: 丁山，你怎么了？快醒醒！啊，丁山！哎，哎，哎，报！
1: 前面发生何事？为何这样着急？
0: 究竟是何事？慢慢道来。
1: 皇帝李治和薛丁山就在前面的山路上游玩，皇帝的马惊了。 驮着皇帝狂奔，薛丁山追都追不上。
2: 你确实看过，那的确是皇帝李治。
1: 千真万确，
2: 够皇帝的末日到了，真是天助我也！快派一千精兵跟随我，捉拿皇帝李治。
1: 是，
2: 将，
1: 快点，
2: 将。

0: 姑娘救命啊！你是何人？发生什么事情了？姑娘，实不相瞒，朕乃是当今的天子大唐的皇帝。我身上背的这个人，就是薛丁山薛元帅。只因刚才我的坐骑受惊，薛元帅为了救朕，受伤昏迷了。姑娘，我们被叛军追杀至此，姑娘，请为我们指条明路，让我们躲避一下。
1: 我带你们去躲一下，多谢姑娘。这边，皇上这儿。
0: 哦哦，
1: 当心。皇上，您暂且在此一避，我让那个贼婆有来无回便是。
0: 一定要小心呐。
1: 嗯。

看见两个人吗？我看见了，他们就在下面休息呢。嗯，哼哼，慢啊！伟和，我为你指路，你连句谢谢都没有，你也太不懂礼数了吧？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只知道你是一个不懂礼数之人。我是西凉王王妃，今天看在你指路有功，就不降罪于你了，还不走开！真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西凉王不顾百姓死活，背叛朝廷，兴兵造反，有你这么一个不懂礼数的老婆，也真是不足为奇了。你个善野丑女，竟敢谩骂大王，辱骂王妃，我看你是不想活了。你这般撒野，我看不想活的是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皇上，现在没事了。
1: 多谢姑娘救命之恩啊！
0: 举手之劳，皇上不必客气。
1: 姑娘竟有如此神功，真是让朕大开眼界啊！请问姑娘姓甚名谁？朕一定要重重的封赏于你。
0: 民女姓陈，名金定，父亲陈云昔为隋朝总兵，当年奉旨借兵，流落这乌龙山上。母亲毛氏乃西凉之女。皇上，民女无兄弟姐妹，设下离此不远，还请皇上移驾寒舍。稍作歇息，见过家父，并为薛元帅疗伤，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1: 那就请陈姑娘引路吧。
0: 哎，皇上，有我在，怎么能让皇上劳力呢？再说您背他也太吃力了，还是让我来吧。
1: 可是，你们男女之间，不是太方便吧？
0: 救人就不要顾及这么多了。
1: 哦，那有劳陈姑娘了。
2: 这怎么回事啊？他是何人？莫非女儿在外面闯祸了不成？
0: 不是的，爹爹，这是朝廷的薛丁山元帅，受伤了，是女儿救了他。哦，对了，还有当今的皇上在这儿。哦，
2: 当今皇上？
0: 正是，他们被藩后收紧连追杀，遇上了女儿。哦，
2: 草民叩见。
1: 哎，免礼免礼，还是救人要紧。
2: 进屋再说吧。
1: 快，
2: 快快快，快点！注意脚下啊！快快快快扶进来，快点。
1: 丁山，丁山，哎呀，薛元帅还是昏迷不醒，这该如何是好啊？
0: 皇上，民女自幼师从武当圣母，师父当年曾经教过我怎样治疗头部重伤，可否让民女一试？
1: 啊，太好了，那就麻烦姑娘了。
2: 女儿，你要用何种方法？
0: 我这里有药丸，先给薛元帅服下，然后脱其外衣，为其推功过顶疗伤。如无意外的话，半个时辰之后，薛元帅就会醒过来。
1: 啊，这样甚好，那就麻烦姑娘了。只不过，陈将军，这男女授受不亲，这不太方便吧？
2: 皇上，救人要紧，就没那么讲究了。
0: 还是爹爹说的对。
1: 那就难为姑娘了。
0: 皇上，我现在要开始为薛元帅疗伤了，您暂且屋外稍候。
2: 皇上，这边请。

0: 皇上，请用茶。
1: 陈将军不必多礼，请坐。
0: 谢皇上。
1: 陈将军，令爱今日救了朕和薛元帅，你们父女两人救驾有功，朕一定要好好的赏赐你们。
0: 皇上言重了，草民实感惶恐，皇上有难，我等出手相助，这是为臣子之本分，实不敢言恭。
1: 我听令爱说过，陈将军原本做过隋朝的总兵，不知为何流落在此啊。
0: 说起来惭愧，隋朝灭亡之时，我正奉旨在西凉调兵，后来闻讯大唐开国，

0: 本想回京听候新朝发落，可当时谣言四起，说新朝将领尽诛前朝大将，我就打消了回京的念头，就在此山中隐居起来，并且娶妻生子。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1: 原来如此，一看便知陈将军是员猛将，埋没在这样一个深山老林当中，实在可惜呀。
0: 草民原本中原人士，日日思归，恨无机遇，今日幸亏遇到皇上驾到，真乃草民有福啊。
1: 既然如此，只要陈将军参加西征，报效朝廷，朕定当为你封侯拜将，不知陈将军意下如何啊？
0: 谢主隆恩，能为朝廷效力，为皇上尽忠，实乃微臣人生之大幸，微臣当披肝沥胆，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如今正当用人之际，朝廷大军若得添你们父女两位猛将，那将是如虎添翼啊。陈将军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0: 微臣不敢。
1: 哎，但说无妨。
0: 启奏皇上，由于久住深山，小女已经到了婚嫁的年纪，却未能婚嫁，欲将女儿许配丁山为妻，微臣斗胆请皇上恩准。
1: 这个倒不难，只不过丁山已有妻室，如果陈姑娘嫁过去只能做妾，不知陈将军是否介意。
0: 薛元帅才貌双全，做二房又有何妨。
1: 那就好，朕就为他们赐婚，待朕回锁阳城后告知其父，则可良辰吉日上山迎娶陈姑娘。
0: 谢皇上恩典。
2: 元帅，你醒了。爹，元帅醒了。
3: 姑娘，多有得罪。快去看看。
0: 哎，女儿，哎呀，太好了，元帅醒了，元帅醒了。
3: 微臣救驾不周，请皇上恕罪。
1: 不用说了，醒过来就好，醒过来就好啊。丁山啊，这位是陈云老将军。
3: 见过陈老将军。
1: 啊，是这位陈姑娘把你给救了，还不赶快谢谢人家。
3: 多谢陈姑娘救命之恩。
1: 好了好了，不说了，等到回锁阳城之后，对你们两位大加封赏。
2: 谢皇上。
0: 皇上，
1: 你们看，如果没有陈姑娘，我和薛爱卿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朕就做主为薛爱卿赐婚了。
3: 回皇上，微臣已有妻室，而且仙童对我情真意切，此事万万不可。
4: 仙童她是一个少有的明事理顾大局的好姑娘，她会想得通的。
5: 是啊，儿啊，当初你在棋盘山为了大局与仙童成亲，为父错怪了你，这次你跟陈姑娘成亲也是为了大局，为了国家的利益嘛。再说由皇上赐婚，为父做主，不管你是怎么想的也得服从。
3: 皇上赐婚，微臣岂敢不从。
1: 可见薛爱卿也是个通情达理之人，那就这么定了。薛爱卿。
6: 微臣在。
1: 几时是良辰吉日啊？
6: 哦，明日就是宜嫁娶之吉日。
1: 那就明日。薛王兄，进山迎娶陈姑娘。
4: 谢皇上。
3: 遵旨。
7: 报。
8: 启禀皇上，舒景年的十几万人马已经被我们围剿，伤亡过半，其余的残兵败将也已经逃跑了。
1: 这是双喜临门呐。罗将军，你们辛苦了，今日早早回去，明日喝你们元帅的喜酒。
7: 遵旨。
6: 皇上，长安送来800里加急。
3: 速传，徐爱卿见朕。
6: 遵旨。

0: 薛爱卿，你看看这个。不知薛爱卿对此事怎么看？
1: 此乃皇上家事，外臣不敢多言。你在武皇后面前可以这样说，以免引火烧身，可以理解。
0: 但是在朕的面前，你也这么说，难免有推脱之嫌呢。微臣不敢。女人皆有嫉妒之心，可以理解。但是如此残忍，实在乃罕见。皇上，上次程老千岁回长安搬救兵，皇上是否托他去探望过王皇后？是啊。
1: 这就难怪了。此话怎讲？
0: 皇上身陷锁阳城，自身安危难卜之际，唯一牵挂之人却是他。爱卿，不要说了，朕明白了，原来是朕害了他呀。皇上不必为此自责。
2: 也许，这是天意呀。上天不佑有情人呐。王皇后被处死了。
3: 嗨，那是意料之中的事。
2: 死得很惨呐！能怎么惨了？不就是个死吗？先被砍断了双手双脚，再把他泡在酒坛子里，慢慢的死去。
3: 真是惨无人道。据说，是来俊臣亲手干的。哼，这个酷吏天理难容，必遭报应。
2: 看来，老夫要回长安了。
3: 你和王皇后没关系。
2: 你回去干什么？我估计，皇上在锁阳城待不住了。皇上要走，会留下我吗？哈哈哈，
3: 牛鼻子老道，你又自作聪明是吧？皇上要走，你就要走啊？
4: 皇上口谕，宣徐爱卿觐见。
0: 微臣领旨。
2: 牛鼻子！朕昨日和徐爱卿商定，朕自从离开长安征战西凉已有数载，庆幸已击败叛军。朕意欲近日班师回朝。皇上传旨，3日后徐茂公军师等文臣随朕回朝。 武将除八大狱总兵保驾回朝外，其余均由元帅薛丁山率领，薛仁贵和程咬金代镇督军，继续剿灭叛匪，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想什么？说实话，当公公跟我讲皇上赐婚于你，你又要迎娶一位夫人时，我心里酸溜溜的，特别难过。不过我知道，相公接受皇上的赐婚实属无奈。我不可以抗旨，仙童实在是委屈你了。后来我在想，这下好了，有一个妹妹。
1: 能够帮助我照顾我的丈夫，我就轻松多了。
0: 你真是这么想的？
1: 我为什么要骗你？难道在你心目中，我是一个自私的人吗？
0: 当然不是了。
1: 那还差不多。不过说实话，如果你心里没我，就算你只有我这么一个妻子又怎样？同样得不到幸福。
0: 可是相反呢？如果你心里有我，就算你有十个八个妻子，我一样快乐幸福。娘子如此通情达理，那我更要真心真意，用我一生来报答你。
1: 有相公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

0: 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

0: 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0: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

0: 袋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

0: 我带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清仓了，清仓了。

0: 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清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十几年前来的时候，路边都是像汽车的那种碎玻璃一样，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它其实都是这种石膏的这种碎片。
2: 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湖泊当中，对吧？
1: 是的，是的，庄老师。
2: 那我们俩现在非常浪漫，
1: 是非常浪漫。
3: 所以这个地方叫星光大道，
4: 可以这么讲吧。
3: 这个粮食是怎么出现的？然后我们怎么才能放到餐桌上面？钾肥它其实可以做成肥料去滋养我们的那个农田，然后让我们去收获更多的粮食。如果在任何一个环节没有这样的人，那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生产成人类所需要的这些资源。

0: 年就要进入80年代了，
1: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2: 我要买电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3: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0: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4: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业务好，素质高，
4: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6: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2: 王八蛋，
1: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2: 也该谈恋爱了。
7: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8: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蹬街溜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9: 哥，我现在洗手。
8: 时间过得真快啊，
2: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0: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

0: 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小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5: 只有把腰疼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来多地经营的拉面门店陆续更换成青海拉面门头，品牌换新的背后是青海拉面产业规范化、多元化转型的生动实践。以拉面经营、特产展销、文旅宣传为一体的三店合一模式正在落地生根，一碗小小的拉面正承担起复明兴业。展示青海形象的全新使命。
1: 走进西宁市黄原县一家青海拉面店，门口设置的生命树打卡点，黄原文旅宣传格外亮眼。店内大屏循环播放着青海文旅宣传片，青海牦牛肉拉面标识清晰醒目。橱窗内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特色食品，开放式后厨整洁有序，处处让人感受到细节里的用心。
2: 环境特别干净，味道特别好。然后这里面的大骨汤啊特别好喝。
3: 首先是个青海人，每天基本吃着青海拉面，心里感觉比较踏实，比较的味道。
1: 除了常规的面食和各类丰富的菜品，循化辣椒酱、黄原陈醋等本土特色产品也陈列其中。青海拉面的制作及选材标准、流程规范也都清晰展示。
4: 几十年前，青海拉面门店大多是简陋的小店。现在的门店焕然一新，融入青海青山绿水、民俗文化、文旅宣传元素，流程规范，分工精细，我由衷地感到自豪。
1: 如今，拉面不仅是青海人生活的一部分，更成为宣传青海文化的重要渠道和平台，走上全国各地甚至海外餐桌。在抗震救灾、帮扶困难群体、爱心驿站等，也总能看到青海拉面的身影。
5: 历经数十年的深耕，青海拉面从街边小吃成长为年产值200亿元的富民支撑产业。3万多家门店遍布在海内外，带动20余万群众就业创收。既是承载千年历史的文化符号，更是青海乡村振兴、产业升级、文化融合的闪亮名片。
6: 靠着这份工作，家里的生活条件越过越好，日子越过越红火，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幸福。
1: 青海拉面产业历经40余年发展，已成为闻名全国的青字号优势产业和特色品牌，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引领乡村产业振兴，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随着青海拉面品质指南等三项统一标准的实施，越来越多门店跳出只售卖拉面的单一经营模式，把特色农畜产品展销、地方文旅推广融入日常经营当中。青海拉面已从地方小吃稳步升级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公用品牌。
5: 青海拉面不只是一碗美食，更是青海的文化名片、富民产业、文旅窗口。让这碗面带着高原的温度的拉面香飘全国，享誉世界，让更多的人通过一碗面读懂我们大美青海。随着标准化、品牌化、规范化、产业化、文旅融合化的持续推进，青海拉面将持续以匠心守初心，以创新促发展，让高原烟火香飘更远，让拉面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助力青海拉面高质量发展，书写一碗青海拉面的新时代的传奇。
0: 抢抓施工黄金期，国道310线尖扎至共和公路项目建设全面提速，各项施工任务有序推进，全力冲刺年内通车目标。
7: 在控制性工程保下仓2号大桥，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加紧实施梁板架设、钢筋焊接等作业，桥梁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8: 全桥前18跨位30米箱梁，后10跨位40米梯梁，目前右幅已全部架通，目前正在架设左幅，全桥桥面系计划于9月17号完成。
7: 针对区域复杂地形特点，施工团队因地制宜、人机协同，精准推进土石方开挖作业，攻克特殊地形施工难题，全力保障互通工程建设质量与进度。
9: 难点工程为桥梁帮宽及人工挖孔桩。人工挖孔桩是因为 坎群互通的地形所限制，机械无法进入，只能进行人工开挖。我们现在正在保质量、保安全、保进度的持续开展，向前推进。
7: 该公路架幕途经坎布拉世界级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等重点生态敏感区域，生态保护要求高，施工标准严。项目部坚守绿色发展理念，将生态保护贯穿施工全过程，多措并举守护黄河上游生态环境，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
10: 严格落实绿色施工要求，开展边坡生态修复、表皮剥离回用，实施噪声粉尘实时监测，坚持工程建设与黄河上游生态建设相结合。
7: 国道310线尖扎至共和公路全长34.329公里，是我省重要东西横向通道，串联两州一市四县，起点衔接坎布拉收费站，终点位于贵德县阿什贡乡。全线配套建设大小桥梁26座，隧道6座，互通立交4处，收费站3处，工程分为2期实施，其中隧道群段已于2024年12月顺利完工，并通过交工验收，剩余新建路段计划2026年年内建成通车。
10: 目前已完成总投资的90%，隧道已全部完工，桥梁完成95%，路面完成85%，立交完成80%。项目建成后，将完善沿荒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助力旅游资源开发，推动地方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交通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生。
0: 8月29号，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蓝莓青年对话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举行。来自蓝莓6国的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发展机遇、人文交流开展深度对话。
1: 本次活动以蓝莓合作框架下6国青年发展机遇与数字时代创新路径、蓝莓6国青年如何发挥桥梁作用、深化区域民间人文交流为讨论议题。与会青年

0: 年围绕跨境文创创业、短视频电商、青年孵化平台、数字产业发展、自媒体传播、非遗文创共享、青年研学互访等内容展开研讨交流。
1: 在西宁的这段交流时光，让我亲眼见证了优美的城市风光和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和六国青年面对面交流，让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这段宝贵的经历让我深受触动，也让我更加期待未来蓝莓青年之间持续的交流与合作。
2: 我们蓝莓六国的青年坐在一起，一起交流一些，我觉得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挖掘，并且发挥这些好的这些优势以及资源，为我们这个蓝莓六国之间的未来的发展，以及我们六国之间长久的友谊，贡献更多的青年力量。
0: 活动现场，泰国、越南等多国青年代表先后登台，结合自身经历分享观点，畅谈思考。
3: 参加这次研讨会，我收获满满，受益匪浅。活动中，我认识了来自各个国家的嘉宾和青年朋友，尤其是湄公河沿岸六国的同龄人，大家围绕创新发展、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深入交流，互换想法。对我来说，是一段非常珍贵、非常美好的学习经历。
4: 回国之后，我会把这次培训交流的美好经验分享给我的老师和朋友们。我会向他们讲述这次难得的交流体验，讲述我结识六国青年伙伴，感受青海城市风貌与特色文化的经历，把这份美好友谊和交流收获带回我的国家。
0: 这场对话既是思想的碰撞，也是情谊的连结。活动以源头取水，汇聚六国青年在数字创新、人文交往方面的鲜活思路，以源头立约，许下蓝莓青年携手同行、命运与共的青春约定，助力 Z 世代创新活力，扎根蓝莓合作沃土，把青年群体的微小力量凝聚成为推动区域合作发展的强大动能。
5: 近日，2026年全国草原普法暨超载过目治理经验交流活动在海北州祁连县举办。活动以依法保护草原、推动绿色发展为主题，现场向管护员代表赠送有关草原的书籍和普法宣传材料，并提供相关法律和技术咨询。活动还开展送法进机关入牧户，实地参观草畜平衡落实、畜牧业转型升级和牧旅融合发展等情况，让大家全面了解草原生态保护修复、草产业发展与自然科普教学等工作实践，共化种与管共抓、生态与产业共促、人与自然共生的实践路径。
6: 这既是对我们草原保护工作的充分肯定，更是互学互鉴、加压奋进的宝贵契机。
5: 作为全国草原面积最大的省份之一，青海生态地位举足轻重。目前，青海将1.28亿亩生态脆弱草场划为禁牧区实行封域保护，划定8329.7万亩夏秋草场实行季节性轮牧休牧，全省禁牧和草畜平衡总面积达5.79亿亩，全面落实到户责任到人，全力破解草原过度利用难题。
7: 通过这几年的努力，草原生态发生了明显的改善，草原密了，大家都按照线上核定的载蓄量放牧，草原生态越来越好了，收入也高了。
8: 这些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收益上和这个我们的生活品质上的提升，更多的是祖祖辈辈传给我们这份草原沉淀的这份责任，在我们这个头上有了新的任务，有了新的发展。
5: 近年来，青海省把草原保护修复作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核心任务，通过健全管护制度、压实层级责任、科学划分区域、强化动态监管，持续推动禁牧和草畜平衡工作走深走实，在生态保护、畜牧业发展、农牧民增收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逐步走出一条适合高寒牧区草原保护治理的发展之路。
9: 持续推进青海省的禁牧和草畜平衡治理工作，健全这个省到县的这个法治体系，加强这个草原管护员的管理，组织全省4.28万名的草原管护员开展这个巡查管护，确保我们政策落实到位。
10: 草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全社会依法保护草原、依法建设草原、依法利用草原的自觉性，共同推进草原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草原力量。
5: 8月27号，绿旅筑基认证赋能、3H 高原认证助推电线电缆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西宁市大通县举行。会议依托本地绿旅

0: 资源优势，以标准化认证赋能产业升级，助力高原线缆产业规模化、高端化发展。会议聚焦大通线绿铝资源禀赋，融合五链合纵、五辐协同全产业链发展优势，以 3H 高原认证体系建设为牵引，汇聚全国电线电缆检测认证科研院所龙头资源，聚力推动高原电线电缆标准化、精细化、高端化发展。会上集中签署四项战略合作协议，合作范围涵盖标准共建、技术研发、检测赋能、东西部产业协作等关键领域，精准助力绿电铝高原线缆产业演练补练，提质增效，为县域绿色工业发展注入新动能。现场还开展产业成果专项推介和主题分享，通过打造青海绿铝高原铝谷、大通绿电铝产业链发展实践、评价认证碳核算加、赋能中国绿色低碳之旅专题汇报，全方位展示大通绿电铝产业发展优势。行业专家、头部企业围绕 3H 高原认证、技术创新、产业融合等内容深入交流，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
1: 近日，2026年全国 U 系列拳击锦标赛暨学体联2026年全国中学生拳击锦标赛在广东深圳举办。来自全国83支参赛队的202名中学生拳击运动员同台竞技，青海省全民健身中心选派7名运动员参赛，共拿到2个全国第一名、3个全国第二名和1个全国第三名的好成绩。
2: 能够拿到全国大赛的第二名，我内心十分激动。一路走来，训练中有汗水也有挫折，站上了赛场，我一直在想为青海争光，希望可以展现出青海运动员的顽强拼搏的精神。
1: 优异成绩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高原环境下的体能磨砺，教练团队的悉心指导，为孩子们在平原赛场上的出色发挥打下了坚实基础。本次参赛的7名运动员全部来自西宁市各中学，他们在擂台上充分展现了我省青少年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
3: 一直记着教练说的，稳住心态，打出自己的节奏。我会把这次比赛当作新的起点，沉下心打磨技术，锤炼意志品质，未来继续奋勇争先，用更好的成绩为青海争光添彩。
4: 能斩获这样的成绩属实来之不易，因为我们靠着高原环境练出来体能和一股子韧劲，在平原赛场转化了明显优势。赛场上大家敢打敢拼，充分展现了青海少年的风采，没有给家乡丢脸。这位成绩更是对他们刻苦付出最好的回馈。
1: 今年暑假，海东市各社区、村镇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阵地，整合志愿力量，全面开展公益暑期托管服务，让孩子们在假期有人管、有人教、有乐学，切实为家长减负解忧。
5: 在乐都区七里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60名孩子在这里集中完成暑假作业，返乡大学生志愿者现场答疑辅导。社区还开设安全教育、课业辅导、美育课程、趣味运动等特色教学，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
6: 不会的知识可以请教老师，老师会和我们一起讨论问题，还可以在这里和同学们一起玩耍，一起学习。
7: 联动了多家共建单位，课程不是单一的补课模式，兼顾了学业巩固、安全防护、文体娱乐与社会实践，全方位地助力孩子们成长。
5: 乡村托管课堂因地制宜，特色十足。乐都区下营藏族乡卡金门村依托本土资源，开设传统射箭体验课，同时结合农时农事，组织学生走进田间采收蒜苗，体验农耕劳作，并联合司法所、派出所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补齐农村暑假教育短板。
8: 目前全乡已有124名中小学生参加了托管服务。
5: 在平安区，非遗文化走进托管课堂，平安路社区开设和黄剪纸课程，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8: 托管班由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志愿者和团委派驻支教老师共同组成志愿队伍，全程免费服务。
5: 公益托管精准破解了双职工、外来务工、新就业群体家庭的暑期看护难题，让孩子们的暑假充实有趣，学有所获。
9: 孩子每天过得很充实啊，那么也减轻了很大的负担呢， 一帮人那么很大的忙呀。
5: 今年暑期，海东市全域推进公益暑期托管服务，不断整合优质资源，丰富课程内容，推动托管服务从基础保障向优质服务升级，全方位筑牢少年儿童暑期关爱防线，把惠民暖心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0: 眼下，海东市民和县龙志乡迎来水蜜桃丰收季，依托高原独特的光热条件和水蜜桃种植加林下养鸡的生态循环模式，这片土地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1: 走进龙志乡赢洛种植专业合作社水蜜桃基地，桃园硕果累累，农户穿梭林间集中采摘成熟桃果，依托高原充足的光照、较大的昼夜温差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合作社培育的水蜜桃果肉饱满，汁水充盈，风味清甜，凭借优良品质收获市场认可。为盘活土地资源，提升农业效益，合作社创新推行水蜜桃种植加林下生态养鸡种养循环模式，利用桃林闲置林下空间发展生态养殖，桃树为家禽遮阳纳凉，净化环境，家禽粪便就地还田，滋养土壤，有效改良土质，减少化肥使用，实现生态保护与农业生产双向赋能，构建起绿色高效的循环农业发展体系。
11: 耕种面积有三十亩，这个桃树嘛，苹果树嘛，现在就是水蜜桃，我们销售了个60%左右。同时啊，我们就这个院子那个搞的是林下种植，小规模的。
1: 据了解，赢洛种植专业合作社通过融合特色林果与生态养殖产业，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值，同时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增收致富，切实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能。
10: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神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疼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

一丢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漏，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是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我们会就看热闹去吧。你们研究出个资本，已经丑了没有吗？
1: 我们双水村不搞生产资本制，不搞，谁要是搞，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2: 我们要带干，
3: 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
0: 这还用说？
1: 那赴汤熟呢？肯定没有哪个组员要他嘛。
2: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3: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西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4: 你看我家草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3: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西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5: 升国旗，奏唱国歌。
3: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6: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

0: 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1: 我的家乡是博洛重往县拉家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2: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5: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6: 我要买个理想，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7: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8: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9: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10: 业务好，素质高，
9: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11: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6: 王八蛋，
8: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6: 也该谈恋爱了。
12: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3: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露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4: 哥，我现在洗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
6: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3: 欢迎进入

0: 好了，别愁眉苦脸的了，早点歇息吧，明天还有好多事情等着你做呢。待明日恭送皇上启程回朝之后，有程铁牛将军带领30000人马驻守锁阳城，其他家眷亦留在锁阳城。
1: 没错，
0: 其余的所有将士由罗章将军为前路先锋，程千中将军为后路先锋。 向韩江关进发，攻打韩江关。各位将领可有异议？
2: 元帅，韩江关道路复杂，本将员带手下为大军引路。
0: 嗯，好。
3: 两位督军，有何异议？
4: 很好。
3: 丁山呐，你是元帅，就按你的想法去做吧。如有不妥的，我们及时给你提出来。
0: 嗯。 好，各位将领听令，做好准备，后日三更造饭，五更出发。
5: 是。

0: 哈哈哈哈哈！牛鼻子老道在吟诗作对，还是干什么？还这么认真呢？啊！哈哈哈哈哈！来人呐！
1: 程老千岁有何吩咐？
0: 去把你们家老爷子好酒给我拿几坛子出来，老夫今夜要为他饯行。你看他干什么？叫你去哪你就去哪。
1: 是老千岁，
2: 快把我们家的好酒全部拿出来！
1: 是老爷，
0: 哈哈哈哈，牛鼻子，今儿个怎么这么？

0: 那大方啊，一点都不留了。哎呀，你知道我没有饮酒的嗜好啊。有你程兄在，一气喝酒，那才是我一生中快事。可能我们没有这种机会了。
1: 哼，你这牛鼻子又在说那丧气的话。
0: 这不是丧气的话，这是我的一种预感呐。我这次回去长安后，咱兄弟俩可能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1: 你可别吓唬我，你可知道我老程的胆小啊！
0: 这话在你程兄面前，我才说，但不会跟别人说。人生自古谁无死，只是咱们兄弟几十年的情谊，我实在是难以割舍呀。
1: 哼，你要说的是真的，那我可不答应。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在长安等着我，否则的话，你不够朋友，不够兄弟呀。
0: 程兄，我也是这么想啊。我还想时光倒流10年，咱俩结伴，再走一段跌宕起伏、叱咤风云的旅程呢。再斗10年嘴，那该是何其快乐呀！

0: 我不行了。
1: 哦，
0: 我不行了。
1: 咱哥俩喝个痛快。

0: 难道你真的要舍我而去吗？啊，你为什么不等等我呀？你也太自私了。你说你要真走了，让我老程怎么办呢？啊，让我日日去忧思，去牵挂吗？
1: 我也舍不得。你知道吗？你情怀旷大，境界高洁，说理通达，情味深厚。你是我一生中最难得的朋友和兄弟了。自从我们认识以来，咱哥俩相依为命，相伴同行，依稀恍惚几十年了。假如没有你，也许我走不到今天。俗话说得好，有良友伴行，路遥而不觉其远呐。
0: 我也说心里话，我们兄弟这么多年，无论有任何事情，只要有你在，我老程就有主心骨啊。无论有任何忧愁，我都可以释怀。你说你不在了，我老程怎么办呢？啊，
1: 可这是命里注定的。
0: 什么命里注定？我不信。别以为你神通广大，每次都算得准，总有不准的时候，这一次就是。
1: 我也希望多活些时日，但是自然规律是谁也改变不了的。程兄，你以后的路还很长，你要好好走下去。老弟就陪伴不了了。
0: 哎

0: 报告樊将军，前方探子来报，朝廷大军正向我们韩江关开来，离韩江关只有60里路了。
1: 载他。
2: 是。
3: 父亲，朝廷大

0: 军几十万，战将如云，光靠我们将守住韩江关，实属不易。这个我清楚。我不是叫你哥去找杨帆将军了吗？他如果能施以援手，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1: 儿臣见过父亲。
0: 怎么样，杨帆将军同意了吗？
1: 哎，杨将军说让他来援助没有问题，但要先与梨花成亲。
0: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要不我与梨花再商量一下。他能同意吗？这个小逆女，就是打死他，他也不会同意。你们就别费心了。杨将军也是不该，都是为了西凉的利益，为何要见死不救呢？行了行了，求人不如求己，还是我们自己来吧。但你别忘了，我们是受大王俸禄的臣子，大王对我们恩重如山，我们就应该尽职尽责。 这个韩江关，守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我就算搭上老命，也毫无怨言。

0: 众将领等一下，和我一起前往邯江关前校正。但在这之前，我要提醒各位的是，我们是朝廷的大军，不是乌合之众，所以我们在校正时，不可以有侮辱谩骂之词。我们胜，要胜得让人心服口服；败，是败仗不败人，不失我军风范。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各位还有什么异议吗？ 好，那我们现在就出发。
1: 是。
0: 城楼上的可是樊宏樊老将军。
2: 正是老夫，你是何人？
0: 我乃征西平叛大元帅薛丁山是也。樊老将军的英名，在中原早有耳闻，本是威名远播。可现如今，为何不顾自己的英名流芳，助纣为虐？本帅实在是为你惋惜啊！
2: 两军对阵。
0: 各为其主，作为军人，服从便是天职，何谈天意民心呢？难道说樊将军只管服从，而不管是非曲直吗？
2: 薛丁山，你不要冠冕堂皇地说些废话。既然你找上门来了，那么老夫就要与你决个你死我活。
0: 哼，我们虽然来了，但是不想与你刀枪相见。
2: 那你想怎样啊？
0: 本帅只是想提醒樊老将军。 看清双方实力，认清实物。想要我投降？
2: 樊老将军本来就是朝廷的一员大将，并无投降这一说。我只是想让樊老将军回归朝廷的队伍中来。薛丁山，你就不要跟我费口舌了。让我投降也好，让我回城也罢，老夫宁愿战死，也绝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0: 我们下去。樊老将军，你们家公子这种卑鄙做法，难道也是你教的吗？
3: 战争本来就是一种诡诈之术，可以不预先声明。
0: 这是兵书所云，并非老夫所教，但也无可非议啊。<笑>说的没错，兵不厌诈。可你公子在你我交谈之时偷袭我，实非君子所为。
2: 我朝廷大军向来以荣耀赢得光明磊落，让人赞叹。输也要输得有骨气。
3: 看来你的所作所为和殊贼如出一辙。看来世人谬赞樊老将军了。
2: 薛丁山，你别以为你自己了不起。你等着，老夫现在就要与你决一死战。
3: 慢着，
2: 元帅，我来。
3: 嗯，
2: 你是何人？
3: 哼，恐怕你连我都打不过。 还想跟我们元帅交战，真不知天高地厚。
2: 来吧，
3: 爹，这种小将，让我来。
2: 呀、啊！

0: 罗章，上马，择日再战。
1: 是。
2: 医官，他的伤怎么样了？
3: 回将军，还好未伤及骨头，不碍事，敷了药几天就好了。
2: 嗯，那你们都下去吧。
4: 是。
2: 你自己没本事还要硬逞能，你说你搞什么偷袭呀？啊，你要真是一箭能把薛丁山射死还差不多，这叫偷鸡不成反蚀米，你丢人不？
5: 这个不能怪弟弟，他也是好心想帮忙。
2: 有这么帮法的吗？啊，你看我跟薛丁山理论，那我是碍于面子，我强词夺理。其实我也很反对这种小人勾当，看人家薛丁山说的多好，胜就要胜得光明磊落，败也要败出骨气啊！就你们这样，即使胜了也会让人瞧不起。
5: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明天我出战，看他们到底有多大本事。
2: 人家有多大本事你们今天没看出来吗？你们是人家的对手吗？啊，从明天开始谁也不准出战，挂免战牌。
5: 那要挂到什么时候？
2: 我看只有你妹妹梨花能对付他们一下。文虎，你明天上骊山去一趟，叫你妹妹下山帮咱们一把。只有你妹妹出战，我们才能摘免战牌，否则谁也不准摘免战牌。哼。
0: 所以爹爹让我上山来，叫妹妹下山去协助我们抵抗朝廷大军。
6: 哥哥，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这场战争是叔宝同挑起的不义之战，我劝你们不要参与，可是你们就是不听。你看眼下朝廷几十万大军马上就要来了，且个个战将如云，舒锦莲死了，叔宝同也不知去向，你认为一个韩江官能抵挡得住吗？
0: 可是不管怎么说，你也应该去帮助一下你的父兄吧。
6: 如果父兄是正义所为，那我理所应当挺身而出，哪怕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可是让我攻打一支正义之师，实在是强我所难了。
0: 父亲说了，我们应该向大王尽忠，向舒元帅尽义，就算是全部战死也绝不后退半步。
6: 可大王跟舒元帅实属反叛之举，你们是非不分，而且为了你们所谓的尽忠尽义也不惜自己的性命，实在是不可理喻。
0: 父亲说了，作为军人服从就是天职，既然有敌来犯，唯有誓死抵抗，别无选择。
7: 看来你们明知此战必败，只是想尽忠尽义了。既然如此，你们又非要拉梨花上阵，也想让梨花向他们去尽忠尽义吗？
6: 哥哥，你们只考虑尽忠尽义，有没有想过天下苍生？你们这一次做无效的抵抗，会有多少生灵遭此涂炭呀？这韩江关有50000多将士，打起来肯定是死伤过半的。
0: 死伤过半，那也是朝廷大军之所为。你不去指责他们，为何反而指责我们？
7: 人家出师有名，你们挑起战争，不可同一耳语。要想救天下苍生，只能靠和平。
0: 哼，圣母说得好，只能靠和平。那朝廷大军为什么不为了和平而撤回长安呢？
7: 你们不想称霸中原，不想夺大唐之天下，人家会打到西凉来吗？要想和平，只有你们放弃抵抗。
0: 哎呀，这么说妹妹你是决意不肯帮助你的父兄了。
6: 我
7: 梨花，为师认为你还是下山一趟吧，顺便和丁山见上一面，你和丁山的缘分也快到了。

0: 徒儿谨遵师父教诲。驾驾驾！等等，咦，
1: 怎么了？
0: 我想问你，刚才你师父说的什么意思？是让你下山跟我们去抗敌呢，还是去跟薛丁山相亲呢？
1: 你不是都已经听见了吗？
0: 我是听见了，可是我听不明白。
1: 你不明白，我也不明白，那就自己好好想想吧。
2: 只好先把他带回去，向父亲交差再说。叫，叫！爹，爹，
0: 妹妹回来了。啊，女儿回来了，太好了！
1: 女儿见过爹爹，
2: 朝廷大军太厉害了，你看看，连你哥哥的腿都给打伤了。啊，
1: 哥哥，你没事吧？
0: 啊，放心，不碍事。
1: 爹爹知道女儿的武功高强，无人能敌。到时候好好的教训他们一番，也让他们知道咱们反腐的人不是好惹的。
2: 爹爹，你认为这韩江关还能守多久啊？这就不好说了，因为朝廷大军实在是太凶猛了。不过有女儿做我的帮手，结果又不同了。
1: 我回来无非能将破关的日子推迟几日，但是挽救不了败局啊。
2: 你看看，你看看，你怎么老是说这些泄气的话呢？
1: 爹爹，这是事实，我们要面对现实啊。
2: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1: 既然爹爹这么说了，女儿也无话可说。明日，女儿出战就是了。
2: 好，
1: 那我先下去了。
0: 好吧，你下去吧。哥哥。
2: 那你好好养伤吧。好，妹妹，你也早点回房休息吧。嗯。樊虹，明天摘掉面战牌，准备迎敌。
3: 是。
4: 梨花，知道你回来了，娘特地做了一些你喜欢吃的。
1: 快来尝尝，
4: 娘，我不饿。哟，你今天是怎么了？你平时回来啊都很饿的，今天这是怎么了？可我真吃不下。看你这不高兴的样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你爹让你回来帮忙？
1: 是啊，我爹让二哥把我叫回来的。
4: 看样子，这仗还得打下去。
1: 你就没劝劝你爹？我劝过了，可是爹爹顽固不化，他怎么都听不进去啊。
4: 你师父不是说你和丁山有缘吗？是啊，师父是这么说过。哎，女儿啊，这丁山你是见过的，他的人品啊、外貌啊，和杨帆将军比，究竟如何？杨帆根本就没法跟他比。嗯，看来呀。 我女儿非常满意，我女儿满意的人一定是非常优秀的。那你上战场如何面对丁山呢？娘，你放心吧，我自有分寸。既然你师父认为你们有姻缘，将来呀，你们一定会是夫妻的。战场上相遇，可别伤了和气啊！嗯，我知道了。
2: 杨帆将军到，小婿拜见。慢，你和梨花之事还没有到这种地步，杨将军如此称呼，实在是有些不妥，老夫也无法接受。你坐吧。
0: 我与梨花这事不是早已说定了吗？
2: 你我是说定了，可是还有他娘、他师父都没有表明态度。待他们完全认可之后，那才是说定了。
0: 那现在可以去问他们的态度如何呀？
2: 杨将军，如今大敌当前，你不为西凉的前途着想，却一门心思想到自己的婚事，是不是有些不妥呀？

0: 我正是为了西凉的前途才提出婚事的。只要我和梨花成了亲，我们联手起来，朝廷大军又有何惧？
1: 杨将军的意思是，只有结婚之后才能联手抗敌？
0: 话不能这么说。不过只有这种方式才是最好的。
1: 哼，那好吧，那么我们也不劳驾杨将军了。我们韩江关之敌，由我们韩江关来抗。

0: 樊姑娘，我有事情找你。
1: 杨将军，你怎么会来到寒江关？我是为你的婚事而来。
0: 现在都已经兵临城下了，杨将军还在谈论婚嫁，你觉得这合适吗？我只是想我们早点成亲，这样我们两家。
1: 还是死了这份心吧，去找一个更好的姑娘。
0: 梨花姑娘，我劝你还是不要把话说这么绝，你还是问问你师父的态度。
2: 杨将军，我话已至此，我劝你，就不要在我这儿枉费心机了。
0: 梨花姑娘，我绝不会放弃的，我告诉你，我一定会娶到你。
3: 这边。
4: 韩江关的免战牌已经悬挂两日了，末将认为，我军不可再等了。
5: 罗将军言之有理，他们现在闭门免战，无疑是在等元首，所以我们只好强攻了，争取在他们的元首到来之前，攻下韩江关。
6: 是。
7: 是是

0: 报告元帅，韩江关免战牌已出去，现在有一女将在关前叫阵，并指明要薛元帅前去应战。此人一定是樊姑娘。你先下去吧。
1: 是。
2: 元帅，既然来的都是女将，末将愿去会会她。
0: 也好，那你就带3000人马前去应战，不过注意她武功高强，小心一点。是。
1: 元帅，末将愿为姐姐压阵。对，我也愿意为嫂子压阵。
0: 好，你们各带1000人马，在后压阵。
3: 是。

这位姑娘端庄秀丽，想必就是薛丁山的大夫人了。樊姑娘确实漂亮，本姑娘都要逊色三分。

请问来者何人？我是朝廷女将，薛元帅之妻，窦仙童，原来是窦姐姐。想必你就是樊梨花樊姑娘了。正是，请问窦姐姐，薛元帅为何不来见我？朝廷战将如云，即使樊姑娘武功第一，也不用她第一个出阵。窦姐姐说的不无道理，不过难道？ 你瞧不起我的武功，我绝无此意。那我今天就向樊姑娘讨教几招。

0: 凡姑娘果然武功高超，我自愧不如。杜姐姐，你过奖了。
1: 咦，姐姐请退下，让我来。
0: 您又是何人？怎么不见薛爷率前来啊？
1: 想我丈夫出阵，先要胜过我的双锤。
2: 薛丁山这位夫人相貌也太过普通了。
0: 既然姐姐话出此言，那妹妹就不客气了。
1: 驾！呀！
3: 林花，你已经放走了一个，这个绝对不能放走，你给我杀了他！
1: 姐姐快走！没想到姑娘有如此盖世武功，真是令人佩服。
3: 林花，你在干什么？为什么不杀了他？
1: 快走啊！呀！
3: 嘿！
0: 咦，凡姑娘，我是薛元帅之妹薛金莲，我有话要说。薛姑娘请讲，凡姑娘既然有盖世武功，为什么不归顺朝廷，为国效力呢？薛姑娘，把你哥哥叫出来，我要会会他。
3: 哼，鸣金收兵，
4: 鸣金收兵。
0: 家父让我收兵了，明天再说吧。驾，驾。
5: 李华，我问你，今日阵前，你完全可以杀了他们两员女将，可你不但不杀他们，还对他们彬彬有礼，你的用意何在？
0: 回爹爹的话，我想依兵法所言，不战而屈人之兵。
5: 那你成功了吗？
0: 还没有，得慢慢来。
5: 你还需要多长时间呢？
0: 我不知道，不过我也想问爹爹一句，即使我今天杀了那两员女将，对爹爹来说除了解气之外还有何益处呢？
5: 这是在打仗，能杀多少敌人就杀多少敌人，这是最简单的道理，难道你不知道吗？
0: 爹爹，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打仗之时更要考虑全局，不要只简单的考虑一些小事情，要瞻前顾后，把事情考虑的周详一些才行。
5: 那你就把你的周详说给我听听。
0: 朝廷大军兵多将广，你杀了他们一两员大将，对他们的力量来说无关痛痒，但是你这样做会激起他们的愤怒，他们会不顾一切的踏平寒江关，那个时候成千上万的士兵还有百姓就会遭此厄运。爹爹，这些你想过没有啊？
5: 我再问问你，那你这样做他们就不会再强攻寒江关了吗？
0: 我不能担保，我只能朝那个方向去努力，尽人事而凭天意。
5: 你也不要给我一套一套的，我也不想再跟你争了，我只想知道你下一仗怎么打。
0: 明日我依然会按照我的想法去继续努力的。
1: 其实凡姑娘武功高强，她破我的剑法以破代功，如果他不是手下留情的话，我可能已经从马上掉下来了。
6: 是的，他为人和善，并无娇弱造作。元帅，他的武功与你不相上下，是位难得的人才呀。如果我们能够把他争取到朝廷来为国效力，将是一件大好事。
7: 像这种国家需要的人才，我们要极力争取过来。
8: 对对对，
7: 一定要把他争取过来。
8: 没错，
7: 对，
8: 没错。
0: 罗将军，你们薛元帅为何不出来见面啊？
4: 樊姑娘，上次你要见我们元帅，险些贻误了军机，今天又要见我们元帅，恐怕会对我们不利吧？我看还是不要见的为好。
0: 上一次的确是我的错，但是我已经向你们薛元帅当面认错了，你怎么还提呢？再说了，同样的错误我不会再犯了。
8: 元帅，你看。
7: 罗将军，你先退下吧。
8: 是。
3: 李花，你这是干什么啊？
8: 这个妹妹的所作所为我一向是弄不明白。
9: 我看她对唐将十分友善，在她眼里他们根本就不是敌人。
8: 哼，指望她

0: 快点，他不吃里扒外就不错了。师妹，今日所来为何？是要讲和还是决战？我父亲命令我来与你决战的。
1: 你是答应了你父亲，你来了。我是来了，但我不是来跟你决战的。
0: 那是为何？
1: 我来是为了找借口见见你。为何见我？
0: 师兄，你可还记得10年前？
1: 我们在缥缈峰上相聚的情景吗？当然记得。那时候我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记得那一次，葵花宝灯摔碎了，你带人受罚，真的让我好生敬佩。
0: 你为了我偷送食物，我真的很感动。我割破了手指，你给我包扎，
1: 真是情谊难忘啊！
0: 我们俩天真无邪，情同手足。
1: 那真的是一个美好的童话世界，可惜被这场战争给破坏了。只怪那叔宝童背叛朝廷，兴兵造反，不然怎么会有战争呢？既然他是罪魁祸首，我又怎能不剿灭他呢？
0: 师哥说的对，我也痛恨他们。
1: 可现如今你的父亲却追随他，助纣为虐。
0: 我明白，我三番两次的劝过我父亲。
1: 可是他一意孤行，我也奈何他不了啊。
0: 这点我能理解，但评判是我的使命，韩江关我志在必得，而你父亲他们却执迷不悟，横挡关前，关门不战，我只能强行夺关，绝不姑息。既然你与他们不同，为何今天披甲上阵呢？
1: 我说过，我这次上阵是为见你而来，还有一事相告。
0: 何事？我师父和你师父，早在10年之前就定下了我们俩的姻缘，并且我师父还看过我们俩的八字很合，他说我们今生有夫妻的缘分。是啊，可现在已经时过境迁，事情已经不再像当年了。
2: 如今，我们已是两军相对，各位其主了。林花，你在干什么？你怎么还不动手跟我杀了薛丁山？
0: 林花，你怎么还不动手？难道你想通敌不成？
1: 你看到了吗？我们师兄妹已经不是当年的师兄妹了。你父亲要你来杀我，我们已经是刀枪相见的敌人了。
0: 师兄，我是不会听他的。
1: 好，那就请你回避，韩江关我们志在必得，除非他们献关投降。
0: 你既然不让开，那就快动手吧，你爹在催你了。我不会和你动手的。
1: 那就请师妹让开吧。如果要是不让开的话，莫怪师兄动手了。
0: 我再说一遍，我是不会与你动手的。好。
1: 那就恕师兄无礼了，来吧！呀！林花，师妹，
0: 你这是何苦啊？我既不能违背父命，又难以割舍师兄妹的情谊，倒不如死在师哥手上，得以彻底的解脱。
1: 师妹，你怎么这么傻呢？
0: 我也是别无选择了。
3: 我这不是不珍惜我们师兄妹之间的感情，可是我不能因为这私情而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希望师妹能够理解我。
1: 师哥，我不怪你，只怪我自己命苦。
3: 他这哪里是个打仗，分明是在私定终身嘛！
4: 这个伤风败俗的小贱人！
1: 祖宗八代的颜面都让他丢尽了，
5: 爹，快收兵吧，别让他在下面丢人现眼了。
3: 给我放箭！
1: 可是妹妹还在下面。
3: 这种伤风败俗的小贱人要他干什么？
5: 放箭射死他！
1: 放箭！

0: 男女去死吧！
1: 金哥，你还是走吧，不然他们热死算了。
0: 不行，我不能丢下你不管。
1: 不住在这样的家庭，我实在不想苟活于世。
0: 不行，我不能让你死。
2: 梳妆，
3: 天地胸中壮。
4: 稍后继续。薛丁山。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5: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6: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4: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0: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7: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4: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8: 你变了，我是变了。
9: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0: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8: 这是时代的步伐，
10: 谁也动不了。
4: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9: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1: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4: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2: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3: 只有把腰挺直。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0: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1: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4: 我要买根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5: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2: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6: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7: 业务好，素质高，
6: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8: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4: 王八蛋，
3: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0: 也该谈恋爱了。
1: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2: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露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3: 哥，我现在洗手。
2: 时间过得真快啊，
0: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4: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5: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存少，俺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俺我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0: 这个要坚持告，生产责任制。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合法的人民公社，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不能让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 王源得到我的信任，裤子裤子太长了。
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3: 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靠田吃饭填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药煮出来。

0: 这是剿共，射程极远，只有皇上的大军才有。撤！我们鸣金收兵。
1: 是，鸣金收兵，
0: 快！保护元帅。
2: 元帅，你没事吧？没事。林花受伤没有？我没事。你还是赶紧走吧，我也要回去了。这怎么行？
0: 你要回去，你爹一定不会放过你，你还是回骊山吧。
1: 我要回去，任凭他们处置好了。
0: 那你自己要保重，千万不要做傻事，照顾好自己，好好的活着。撤。

0: 来人，把这小贱人给我抓起来！
1: 是。
2: 等等，爹爹，你为何抓我？
0: 你真是不知羞耻！眼下敌军大军压境，你有一身武功，不帮我们退敌也就罢了，而且竟在大庭广众之下跟敌军元帅勾勾搭搭，实在是有辱我门风。我岂能饶你？
2: 事到如今，为止好明说了，我与薛丁山本是同门师兄妹。
0: 从小我们就很投缘，师父说我们俩今世有缘，所以我见到他根本就下不了手。况且我的武功未必在他之上。
2: 你那师父也太不懂事了，竟敢对我的女儿信口雌黄，乱点鸳鸯。我告诉你，我早已将你许配杨帆将军了。至于薛丁山，这辈子你想都不要想。
0: 杨帆的人品，怎么可以跟薛丁山相提并论呢？爹爹，我也实话告诉你。
2: 今生今世，我非薛丁山不嫁。
3: 放肆！你们赶紧把他给我抓起来！
4: 是。
2: 你们别动，我自己走。哼！哎，看到没有啊？现在他这种行为就是他师父教唆的。你们两个给我守住城门，我要去找他师父论理。
4: 爹爹，你一个人前去恐怕不妥吧？
2: 有什么不妥？他还能杀了我吗？
4: 那一路上总得有人照应才是。爹爹，要不叫我的随从张毅陪你前去？
2: 好吧。

0: 请问两位有何事？徒儿让樊将军进来吧。是师父，两位请跟我来。哎，
1: 将军，挺神的呀，他没出屋就知道是您来。哼，不要管他那么多，我进去再说。哎，你在这儿等我，我说完话就出来。哦，樊将军，请。
0: 请。
1: 樊老将军今天亲自上山来找贫道，所为何事？不妨直说。老夫是为逆女之事而来。现如今，朝廷大军已兵临城下。几天前，老夫派樊虎前来叫他下山帮我上阵杀敌。他上阵后，不但不杀敌，反而跟敌军将领和睦友善。他更令老夫不能容忍的是，他不顾廉耻，跟敌将薛丁山。
0: 卿卿我我，
1: 私定终身，这实在是伤风败俗，成何体统？
0: 徒儿之事，贫道已经知道了，可不知老将军找贫道究竟何意？
1: 逆女说，是因为你告诉他，说他跟薛丁山有缘分。
0: 没错，是我说的，他与薛丁山今生有缘。
1: 难道你不知道吗？老夫早已将他许配扬帆将军了吗？
0: 知道。
1: 既然你知道了。
0: 为什么还要对我的女儿乱点鸳鸯？你是怎么带徒弟的？樊老将军，你也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说话要有点分寸。贫道是从来不为徒儿点鸳鸯的。贫道见他俩从小情投意合，长大后他俩志向相同，仁义之心相通，觉得他们十分般配，也看了他们的生辰八字，认为非常有缘。
1: 贫道就如实的告诉了他，至于他要选择谁，那是他的事情。婚姻之事讲的是个缘分，还是顺其自然的好？你说的真好听，但你别忘了，自古以来儿女的婚事都是父母提，这婚约之约岂能让他自作主张？他实在是太让我生气了。实不相瞒，我已经把他关起来了，你说说。
0: 我应该怎么处置他？怎么处置他，那是你的事。问我何用？
1: 他从小就跟着你，是你让他变成这个样子。我不问你问谁？
0: 樊老将军，听你这口气，是来问罪来了。
1: 老夫只想讨个说法。
0: 你想讨什么说法？
1: 他如今目无尊长，大逆不道，甚至对我们的苏大元帅大打出手，这可都是你教的。我说圣母，是你把丽华给毁了。樊老将军。
0: 他没有毁，贫道所教的徒弟，不能说个个优秀，但他是最优秀中的一个。论武功，他已达到了上乘；论道德修养，他日趋成熟。他处处为天下众生着想，为国家利益着想。他将来必是国家栋梁之才。我敢说，没有多少人能比得上他。
1: 哼，你这真是可笑之言呐！
0: 能把我樊家的一个逆女，一个败类说得天花乱坠，所以难怪他犯上作乱，难怪他对苏大元帅拔刀相向。原来是你在给他撑腰。说起犯上作乱，我倒要问问你，西凉本来就属大唐版图中的一个藩邦，叔宝腾与你们，包括西凉王在内，都属大唐天子之臣民，可你们。 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置天下黎民而不顾，置国家利益而不顾，挑起战争，破坏太平盛世。你说说，到底是谁在犯上作乱？
1: 你这个不知轻重的老道婆，在本将军面前如此胡言乱语，太放肆！
0: 你这是什么将军？分不清是非黑白，对祸国殃民的叔宝童低声下气，唯唯是举，却口口声声说梨花是贱人。 到底谁是贱人？

0: 梨花，是娘，把门打开。梨花，
1: 母亲。

0: 龙儿，你看见妹妹了吗？
1: 妹妹，啊，你找她做什么？
0: 她一天没吃饭了，她到底去哪儿了？
1: 她这么大的人了，饿不到她。
0: 那你的意思是，你也不知道你妹妹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母亲，龙儿告退。

0: 老夫人，你们两个知道大小姐在哪儿吗？
1: 这个她支支吾吾的干什么？说呀。
0: 大小姐好像被关起来了。
1: 关起来了？你知道关哪儿了吗？
0: 我们也不清楚，只是听老爷说要关她的。
1: 关在哪儿了？
0: 北院。
2: 夫人，李山，我问你，大小姐是不是被关在里面？这吞吞吐吐干什么？快说！是。
3: 夫人，老爷说了，谁都不让进。
1: 大胆！连我也敢拦，我现在就要进去，有事我担着。
2: 开门。
1: 你们在这里等着。
4: 是，夫人。
2: 梨花姑娘的确是个很难得的人才，如果把她争取过来，不但兵不血刃就能拿下韩江关，而且对于下一步的征西，甚至对于国家都是大有好处啊。昨日在阵前，完全可以看出，她对元帅是一往情深。
4: 是，
2: 只要元帅您首肯，她就会成为我军的一员主将。为了征西，为了国家的利益，也应该接受她。
4: 不过，一定要做好那两位夫人的工作。
2: 那两位夫人都是顾大局明事理之人，他们会理解的。关键是元帅自己要拿定主意才是啊。
5: 督军大人到。程爷爷，
2: 傅爷爷，
5: 我们只是来看看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哎，丁山啊，战事如何？
4: 父亲，程爷爷，这战事吗？
5: 孩儿现在遇到一件棘手之事。哦，丁山呐，不妨说来听听。
4: 你程爷爷，我处理一般的事情不怎么样，但是我最擅长的就是处理棘手的事啊！这韩江关守将樊宏和他两个儿子都不是我们的对手，一开战他们就败下阵了。于是樊宏就去骊山那里，找来了樊梨花姑娘。第二天，樊梨花姑娘就来到了阵前。
2: 哦，
4: 小的见过二公子，
2: 骊山。
1: 你不在大门口守着，来这儿干什么？
6: 老将军让我看着小姐，可老夫人非要闯进去不可。
1: 走，跟我去看看。是。把门打开。你们在这儿给我守着。
2: 是。
1: 女儿啊，婚姻是你一辈子的大事，既然命里已经注定你要跟丁山，而且。 他又那么优秀，你却要当机立断。我爹已经铁了心了，要让我嫁给杨帆。他宁可把我杀掉，也不会同意我跟丁山在一起的。说的也是，但是我们总得想想办法呀。你看我现在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7: 就按你们独兵收拾常说的三十六计，逃为上计，咱们逃吧。
1: 娘是走为上计。哎呀，逃也好，走也好，咱们呀得赶紧离开这里，去唐营找薛丁山。
7: 你说咱们能逃得出去吗？
1: 逃不出去也得试试吧，总不能在这儿等死啊！你先在这里等我，娘去收拾一下，马上就回来啊。
7: 嗯，
1: 娘你小心啊。
7: 知道了。不好了，公子，老爷被人打伤了。
2: 什么？爹，你的头怎么了？
8: 被那个老妖婆给我打的。
7: 什么？
8: 岂有此理！竟然连父亲也敢打！
7: 你快去把你妹妹给我叫来，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她。你快去呀！

0: 你说什么？真是反了天了，爹爹！
1: 爹爹，你要干什么？你们给我听着，在这待着不要动，看我去杀了那两个贱人！啊，爹爹，爹爹，
2: 娘这边。
1: 见人，真是大逆不道，竟敢背叛西凉，私逃投敌，胆子也太大了。
2: 不，爹，我跟娘只是出去走走，哎，怎么能说我们是私逃投敌呢？
0: 你还想抵赖？你们两个说的话，虎儿听得清清楚楚。我不杀了你们，就对不起大王和舒元帅，也对不起我樊家的先祖。
1: 老爷，你要杀就杀我吧，都是我出的主意，是我带女儿出来的。
0: 你这个老贱人！
1: 不好好的待女儿，却带她私逃投敌。你以为我不杀你吗？今天我先要杀的就是你。啊！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爹，一直以来都是女儿惹您生气，是女儿违背您的意愿。你要杀，就杀女儿吧。女儿无话可说。再说了，人之发肤，受之父母，我的命本来就是你们给的，现在你要拿回去，是名正言顺的。
0: 可是你不能杀娘，因为错不在娘。我请你看在她跟你几十年含辛茹苦为你生儿育女的份上，饶了娘吧。要杀，就杀我吧，梨花。你们听好了，我一生最痛恨的就是不忠不义之人。你们最大的错误就是不忠不义，我岂能饶你？你们今天都得给我死！
1: 待我先杀了你这个老贱人，然后再斩你这个不忠不孝的逆民！你这个小贱人，难道你还想杀我吗？你是我的生身父亲，任何的情况下我都不会杀你的，否则的话是天理不容。可是我不会让你杀我娘的。 即使我娘有错，也错不至死啊！
0: 好，那我就先杀了你。

0: 张毅，
1: 在，
0: 你去看看老爷怎么样了。
2: 是，
1: 慢着，
2: 要看只能偷偷看，别往跟前去啊。
0: 好，放心吧，少爷。

你给我滚开！

0: 老爷，爹，老爷，
1: 爹，
0: 老爷，
1: 爹。

0: 你竟然连爹爹都敢杀！我今天绝不饶你！
1: 龙儿虎儿，你爹不是你妹妹杀的，是你爹要杀你的妹妹。你妹妹一直躲避，你爹不慎摔倒，撞到自己，间接而死的。
0: 娘，这个时候你还袒护他吗？
2: 娘不是袒护，娘说的是事实。
0: 那怎么可能？爹无端端的怎么会自己摔倒？娘，你分明是在袒护他。
2: 平时对爹爹就不恭不敬、目无尊长，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竟很是弑父。你犯的可是滔天大罪，作为兄长，我对你施以家法，用你人头来祭父亲。
3: 你们两个怎么连娘的话都不相信了？你爹真的不是你妹妹杀的？
2: 不是他，不是他还会有谁？
3: 爹爹真的不是我所杀的，为什么？你们还没有搞清楚真相。
0: 就一定要置我于死地呢？怎么说，我也是你们的亲妹妹。难道你们一点都不顾及手足之情吗？休要啰嗦！你既然杀了父亲，我就要你偿命。
2: 大哥，你可不可以搞清楚真相再说呢？如果爹爹真的是我所杀，我愿意自刎谢罪。你看如何？
0: 哥哥，休要听信他的花言巧语，我怎么能上他的当呢？
3: 这分明是缓兵之计。娘，你看到了爹爹不是我所杀，哥哥他们也要夺我性命。既然如此，我不能再侍奉母亲了，我把命交给他们算了。听说孩儿不孝，梨花，梨花，你不能死，来，梨花，你不能死啊！你死了，娘靠谁呀？能靠你两个兄长吗？ 我跟你讲，现在他们和你爹一样，成天就想着自己的罪恶野心，从来没把娘放在眼里。什么仁义孝道，早抛到九霄云外。他们就是跟你爹一样。难道你让我靠他们吗？如果你要死了，娘也不活了。二哥，我问你，刚才我在柴房里跟娘说话。
2: 是不是你跟爹说的？
0: 谁有贼呀？
2: 你出卖我也就罢了，为什么连娘一起出卖呢？
0: 当时情况紧急，我顾不了这么多了。
2: 娘，你说的没错，我这两位兄长不仅没有把你放在眼里，更没有把你放在心上。你们这么做，真的是让娘伤心，让我齿寒呐！
0: 方虎，还跟他啰嗦什么？
3: 上！哎呀！别打了！别打了！你们别打了！
0: 哎呀！

0: 我实在不知道这个仗该如何进行下去。强攻不成，劝降也不成。
1: 如此看来，梨花姑娘对丁山是一片真心的，对朝廷也是一片忠心的。
2: 如果是这样，先不要强攻，要不然呢，樊姑娘会更为难。
1: 千钧易得，这一将难求啊！梨花姑娘可是一个难逢难遇的人才呀，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她收服过来。
2: 这样，我们再好好合计合计，看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1: 哎，你们两个小子，别傻坐着，也出主意。
0: 好的，爷爷，
2: 好，
0: 我们也想想。
3: 女儿，来。女儿，你要振作起来，要保持清醒，不可乱了方寸。下一步该怎么办？你要早点做决定。娘，你说的对，这韩监关还有数万的军队和百姓等着我们，不能像一盘散沙一样。我现在就去大厅召集将领，宣布县官归顺朝廷。
4: 好，你去。娘要去写封信给程咬金程老千岁，让他速派人来接管韩将官。
5: 各位将领，你们都跟随家父多年，今日父兄不幸亡故，所以只好由我暂时接管韩将官守将之职，不知在座各位有何异议啊？
6: 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办？
5: 你们都不说话，我就当没有异议了。大家都知道，朝廷十万大军已兵临我韩将官城下。眼下我们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战，要么降。如果战的话，我想问大家一下，我们有没有胜利的把握？
7: 朝廷大军兵多将广，要战我方绝无胜算，
8: 而且伤亡惨重，一败涂地。
9: 如果降，是不是太没骨气了？樊老将军在世时对投降是最反感了。
5: 你们不要有任何的顾虑，当面说话不成是非。现在有什么想法尽可能说出来，但如果一旦决定的事情，私下就不可以再随便议论了。
9: 我也知道要战是战不过人家的，总觉得投降不是件光彩的事儿。
5: 你说的我完全可以理解。作为一个军人，可以战死，但绝不能投降。但是我们这次的投降跟别的投降不一样，因为我们西凉原本就属于大唐的疆土，我们西凉的子民原本就属于大唐天子的子民。我们跟朝廷军作对那是不义，现在我们停止战争又有何不光彩呢？所以，我们不叫投降，只是归顺而已。

0: 说的对，是啊，是啊，哎呀，有道理呀。说的对，我们本来就是朝廷的军人，怎么能算是投降呢？
1: 经大小姐这么一点拨，我觉得豁然开朗了。大小姐，该怎么办？你拿主意吧，我们都听你的。
0: 对，我们听大小姐的。
1: 好，为了我韩江关五万士兵不做无谓的牺牲，为了我韩江关的百姓免遭涂炭，我决定献关归顺朝廷。
2: 好，好。

0: 陈老千岁，这是韩江官樊老夫人给程老千岁的书信。嗯，哈哈哈，我说老夫是福建嘛，啊，已经决定开门献官，请程老千岁速来关内详叙。哈哈哈哈，
1: 奇怪，为什么是樊老夫人来信？那樊老将军呢？
0: 哎，不要管那么多，只要能献官就行，其他的事情。
2: 等老夫去了就明白了。对，能兵不血刃夺取韩江关，乃是众将士万幸百姓之福。事不宜迟，樊老千岁火速赶往韩江关。
0: 嗯，哈哈哈哈哈！
3: 来者何人？
4: 我乃大唐国公程咬金，前来拜会樊老夫人。
3: 开门，恭迎程老千岁，樊老夫人和大小姐已在大厅等候。
0: 程老千岁到，恭请程老千岁。老夫人可安好啊？
4: 一切都好，老千岁请坐。
0: 老夫人请。梨花姑娘，不知樊老将军和二位兄长干什么去了？
4: 回禀程老千岁，家父身体欠安，不便见客，两位兄长外出，所以现在只好由家母和我来招待程老千岁了。哈哈哈哈哈！
0: 梨花姑娘，你太客气了，无妨无妨啊。
4: 回禀程老千岁，我韩江关本属大唐疆土，守关将领亦属朝廷之君，所以我们决定大开城门迎接朝廷大军入关。
0: 这样也好，及早整编部队，安抚百姓。不知程
4: 老千岁意下如何？难得樊姑娘深明大义，此乃朝廷之幸，万民之福啊！温副将，
5: 末将在。
4: 将名册、账卷交于程老千岁。是。老千岁。
0: 梨花姑娘，你此次主动献官，实乃为朝廷立了一大功。老夫要奏请皇上，对你进行嘉奖。
4: 我等主动献官，只是为了生灵免遭涂炭，不图嘉奖。
0: 老夫明白，梨花姑娘是处处为苍生着想，实乃让世人敬仰。老夫。

0: 这两个孩子从小就情谊犹在，我希望程老千岁能够撮合此段姻缘，不知道老千岁意欲如何？
1: 好啊，好啊！
2: 丁山元帅与梨花姑娘之情，我等早有耳闻呐。原来是天作之合呀，我等是求之不得啊！老夫这就马上回营，与丁山父母商议，安排他们两个人早日完婚。
1: 那就有劳程老千岁了。<笑>
0: 应该的，应该的。
3: 太好了，太好了，梨花姐以后就不叫你姐了，叫嫂子了。<笑>
0: 哎，老夫可又有喜就喝了。<笑>
1: 樊姑娘确实深明大义，既然如此，我们得马上安排入关。
0: 对，这事儿宜早不宜迟啊！你在这里速速安排，我和你父亲去后营，等你母亲商量婚事，等你办完以后也来后营吧。

0: 是啊。
1: 两位夫人遇到什么喜事了，乐成这个样子？
0: 相公，不如你猜猜。
1: 我实在猜不出。
0: 那相公为何独坐于此啊？
1: 啊，我在此等候两位夫人，是有事情要跟你们说。
0: 有事？不知为何事呢？
1: 我就怕我说出来，你们不高兴。
0: 那相公还是不要讲了，免得扫了我们的兴。
1: 可此事非说不可。
0: 要不就让我们姐妹猜猜。
1: 也好，那你们就猜猜吧。只不过，不是什么好事儿。
0: 不是什么好事。妹妹，不如你来猜。
2: 姐姐聪明伶俐，还是姐姐先猜吧。
0: 我猜。相公，不是梨花姑娘要悔婚了吧？
1: 哎，你这是何意啊？难道说她悔婚了，你还不高兴？
0: 嗯。
1: 你说的是反话吧？
0: 我们说的是真心话，
2: 对，真心话。
1: 嗯。你们不爱我是吧？
0: 恰恰相反，我们对相公深爱不已。
1: 她可是要做我的夫人，你们知道吗？
0: 我们当然知道。
1: 那你们还这么高兴？
0: 我们对相公深爱不已，只要是相公高兴的事，我们就开心。
1: 你也是这么想的？
2: 开始我没这样想，姐姐劝了我一夜，我才这样想的。
0: 樊姑娘和相公孩提之时就相知相识，前日在阵中，我能看出樊姑娘对相公是情真意切，而且她美若天仙，有她相伴相公，相公定当高兴。况且他文武双全，有他辅佐相公，何愁相公的事业不成？
2: 对呀，这样我们也能减轻不少负担呢。
1: 难道说我是你们的负担？
0: 当然，如果相公遇到了真正的强敌，我们姐妹只能干看着，却不能帮手。有了樊姑娘就不一样了，
2: 你们两人联手，何愁强敌不破，何愁江山社稷不保？
1: 我薛丁山有两位夫人相伴，这是三世修来的福分呐。
2: 相公，你不是有事还要跟我们讲吗？怎么还不说呢？
1: 此事已属多余，不说也罢。
3: 既然你们做父母的赞同这门婚事，我看就这么定了啊。一会儿等丁山过来，征求一下他的看法。
4: 薛元帅到。
1: 娘。
0: 哎，丁山。
1: 父亲。
3: 好。
1: 程老千岁，
0: 快来，我们呀等你好久了。
1: 我去仙童那儿了。
0: 对，跟他们打声招呼啊，商量一下是应该的。
3: 怎么样，他们没有闹吧？
1: 他们这仙童尤其开通，真是令我汗颜。
5: 哎呀，他可真是个好儿媳妇啊。
3: 哎呀，丁山呢，那你是怎么想的？
1: 全凭父母之命。
3: 那好，那就这么定了。老夫我去寒江关回话。
0: 辛苦程老千岁了。
3: 哎，老夫不是想喝口喜酒吗？
5: 老千岁呀，只要你把这事儿说成了，我请你喝个够啊。
3: 谢谢贤侄了。

恭喜元帅！恭喜元帅！恭喜元帅！来来来，喝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小姐弑父杀兄，为的就是今日的洞房花烛。大小姐弑父杀兄。
1: 王某，你在这里胡言乱语什么？
2: 见过程大人。
1: 你喝醉了吧？
2: 不，我没喝醉。
1: 没喝醉在这里胡言乱语？
2: 这我没有胡言乱语，我没喝醉，这都是事实。
1: 什么事实？你是亲眼看见王姑娘弑父杀兄的？
2: 不是我看见的，是张毅看见的。
1: 张毅？他亲口告诉你的？
2: 我不知道，你问张毅去吧。
1: 大人，他是胡说八道的。哎呀，不管了，他喝多了。

0: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小青小海说应急，
2: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3: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5: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6: 我要每个理想，我要没希冀，我要挣大钱。
7: 赶紧睡吧。

0: 梦里啥都有。
1: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2: 工资改革了，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业务好，素质高，
3: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5: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6: 王八蛋，
1: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6: 也该谈恋爱了。
7: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8: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东街溜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9: 哥，我现在洗手。
10: 时间过得真快啊，
6: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1: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2: 观天地壮阔，山水有名。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电视剧加纪录片，携手共展生态长卷。

0: 与剧同行同提共达，八集纪录片《生命树》，纪录频道精彩呈现。
1: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2: 电话。
1: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3: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4: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5: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6: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
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7: 这是乔书记在为你送行啊。
8: 我一个小小的农机站站长，省委书记亲自送行，真的是受宠若惊。
7: 哦，哪一个任命你当农机站站长了？
9: 福军同志啊，省委决定由你接任黄原地区行署专员，我们相信您一定会让黄原甩掉贫困帽子的。
10: 真没想到，省委给我派来的人竟然是田福军，我就反感田富军这类干部，可现在省委却这么重用他，这不是故意让我难堪吗？
11: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12: 丹心记在戎马上，
11: 正在播出。

0: 张毅是樊楼的亲信啊！
1: 你要说什么？
0: 相公，相公，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绝对没有弑父杀兄啊！
1: 如果你问心无愧的话，为什么还要欺骗我？说你父亲病了，兄长外出。
0: 我是怕你误解呀。
1: 丽华，我们都是明事理之人。

1: 做人要光明磊落，我们已经是夫妻了，你为什么还要对我有所隐瞒？
2: 我原本打算先告诉你的，我怕现在跟你说了，你接受不了，我怕失去你啊！
0: 可你这么做岂不是有骗婚之嫌？
2: 我绝对没有骗你，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去问我娘，
0: 要不然把那个张毅叫来，我当面跟他对质。
2: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大厅喜气洋洋。
0: 父兄三人躲在棺材里好凄凉，狠心女嫁了个黑心郎，这就是我们要投靠的大唐。
1: 刚才的话你都听到了吧？我们不能成婚，李华你走吧。
0: 相公，为什么呀？刚才这个人所说的，很快就会传遍全军上下，这对我是小。
1: 对朝廷乃至大唐，那影响可就大了。
0: 可是你现在让我走，你想过对我的影响吗？
1: 我们要顾全大局，不能影响大局。
0: 我没有做过影响大局的事情。
1: 谁能证明？
0: 我可以对天发毒誓。
1: 李华，就算是我相信你，可这影响已经存在了。
0: 那你相信我吗？ 说实话，我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你。李华，你还是走吧。世事总有澄清的那一天。如果你是清白的话，我们再会。我现在走了，我哪还有脸去见人？ 倒不如让我死了算了。李华，如果你真的弑父杀兄的话，你要死我绝不拦着你。因为要是你活着的话，会被万人唾弃，那真的生不如死。如果不是你做的，那你就要好好的活下去，澄清事实。 还自己一个清白。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酒呢？
2: 怎么说上酒了？
3: 别这样！
4: 哎呀，程爷爷，讨厌，你又胡说八道！
5: 哎，有这么跟爷爷说话的吗？啊？
1: 不醉不归，好，好，来，哎呀，就你了，还没一撇呢，你们行了，吃菜呀，来，走，
6: 这，
7: 啊，怎么了？
5: 哎，
6: 没事，
5: 梨花这是怎么了？
7: 是啊，怎么哭成这个样子了？
5: 金莲，还不去看看你嫂子？
4: 哦，
5: 哎，夫人，你也去看看。
7: 哎呀，贤侄啊。咱们去丁山房间看看吧。
5: 哦，好。
7: 哎，
4: 嫂子，
8: 梨花，
4: 嫂子你别走啊！
8: 梨花，
4: 嫂子，嫂子，
8: 哎呀，孩子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丁山的畜生他欺负你了？
9: 啊，娘，
8: 孩子，别哭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跟娘说说。娘给你做主
9: 啊！嫂子，你别哭啊！你这一哭，我们也想哭。

0: 这件事要是没有散布开来的话，我也不会这么做。要是散布开来的话，对我们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不但会影响到招降敌军，说不定还会影响到我军军心呢。哎呀，不管怎么说，这事儿你处理得太鲁莽了。仅凭一个醉汉三言两语，你就做出这种判断，那如果这事儿要不是这梨花姑娘所为，岂不伤了她的心呢？老夫觉得，丁山这么做也没错。
1: 只是太委屈梨花姑娘了。
2: 梨花姑娘不会有问题的啊，她对人对事儿是很有分寸的。
3: 是啊，梨花绝对做不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这事儿一定要查清楚。哎，那个醉汉是谁呀？
2: 对，找着了没有？
4: 那个醉汉是谁不清楚，只知道他是听樊龙的亲信张毅说的。
0: 哼，我看这里面一定有鬼。
2: 没准儿那个鬼就是他。
5: 对，一定要查清楚。可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征西平叛。过几天，我就发兵去攻打青龙关。
6: 丁山呐，打仗的事儿就按你的计划去做吧。
7: 孩子，娘相信你。只是丁山那畜生，他怎么就不分青红皂白这么做呢？
8: 我去找他，娘。
7: 梨花，你放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娘，张毅在陷害我。事发的时候，我就在跟前儿，他们的死啊，跟梨花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想想看，如果是梨花杀的，那换做别人，就是我都不会饶恕他。我现在去找丁山，把这件事跟他说清楚。
6: 娘。
7: 还是不要去了。事已至此，还是等将来慢慢成亲吧。难道这么大一个黑锅，你准备自己背着吗？娘，事实终究抹杀不了的，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孩子，你这样太委屈了。
6: 是啊，
7: 娘，我想回骊山，去师父那儿住几日。
6: 你这么一走，你准备把娘一个人扔在这儿吗？
7: 我住几天就回来了，
6: 亲家母啊，让孩子去散散心也好。这几天我陪陪你啊，
7: 这样也好。梨花呀，你去散散心，要早去早回啊，免得你娘和我牵挂。
6: 你们放心吧，我已进了薛家的门，我就是薛家的人了，
7: 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

0: 徒儿见过师父，徒儿来了。师父，徒儿的父兄，一日之内全部亡故。天意夺命，奈何不得。徒儿，你要想开一点。可是定山听信谣言，误会是我所杀，洞房花烛夜就将我逐出了洞房。你和定山今生有缘。
1: 确实，一波三折才能成为眷属。
2: 什么？还要波折？这次都快让我崩溃了。这有什么奇怪？尘世间就是这样，你连这点小磨难都承受不住，怎么能成得了大气？
3: 徒儿谨记师父教诲。嗯，照您的吩咐，该说的我都说了。他们听见了吗？那还听不见啊？我在他窗外那么大声喊。行啊。 银子呢？给你可以，别说出去，不然把你做了。大少爷，你安息吧，您的仇我给报了。
4: 张毅，你太卑鄙了，这是在栽赃陷害你。

0: 你知道吗，李山？你以前是个小小的军士，你现在狗屁都不是，你凭什么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凭的是我的良心。凭良心？我告诉你，少爷是我的恩人，我要报答他，你知道吗？你保恩我不管，但是你不能害人。老爷他们三人死时，你我看得清清楚楚，那根本不能怪大小姐。李山，你不是老爷的亲信吗？
1: 啊！你为什么不给老爷报仇？不错，老爷他是我的恩人，我为了他报仇，我可以付出一切，以及生命，但是良心不能丢，那是做人之根本。张毅，那可是三条人命，你把他们全栽在大小姐身上，你于心何忍？
2: 报告赵将军，朝廷大军已在离我关30里处扎营。
3: 载他。
2: 是。
3: 师傅，唐军刚刚扎营，何不趁其立足未稳，杀他个措手不及？
2: 这个主意不错，我带5000精兵前去。青龙关就拜托师傅了。
3: 放心吧，大鹏，在偷营之时一定要随机应变。如果敌军有防备，不能硬拼；若没有防备，也不可恋战。
2: 徒儿明白。
4: 今天晚上怎么是你们两个在巡营啊？
5: 相公，怎么这么晚了，你还没有睡啊？
4: 一直在想破敌之法，实在是睡不着啊。
5: 别想太多了，早点睡吧。
4: 你们也早点歇息。
5: 我们这就去。

0: 兄弟们，杀进唐营，活捉薛丁山，重重有赏。
1: 杀呀！
2: 姐姐，快去禀告元帅，我在这里顶着。
3: 好，妹妹小心啊。
2: 好，走。
0: 看来敌军不是很多。
3: 应该不足一万。
0: 罗将军、窦将军，命你两人率10000人马截住敌人的后路，一个都不能放过。
4: 是。
0: 仙童，你和金莲速去程老千岁营中，保护好他老人家安全。
3: 是。
0: 其他人随我来。
5: 是。

0: 你是何人？你乃将死之人，还问这么多何意？呀！撤！站住！你又是何人？
1: 我乃薛丁山士也。不想死的，放下武器，站到我这边来。
2: 赵将军，你呢？笑话，放马过来吧！我要与你拼个你死我活。
1: 好，那就怪不得我了。
3: 元帅，
2: 末将自从杀死那个贼婆王后以来，还没有机会杀敌立功，这个贼将就留给末将吧。
3: 好，那就把这个机会留给你，好好把握。
2: 谢谢元帅。将军，你的人头元帅已经留给我了，你想怎么个死法？
3: 你到底是何人？
2: 我乃武当圣母之弟子陈金定。 在朝廷大军中还排不上名，实属无名小卒。
3: 我知道了，你就是薛丁山第二个老婆陈金定。看你长得那个丑样，也

0: 能当元帅夫人，我看薛丁山也不择食，拉到篮子里就是菜。
1: 你竟敢羞辱本将，
0: 羞辱你又如何？
1: 念你临死不降还算条汉子，我就给你留个全尸。
0: 你还挺能吹牛皮，来吧。

0: 来人，末将在，不知先师有何吩咐？
1: 传令布阵。
0: 是。
1: 我要他们堂决死无葬身之地，
2: 为我的爱徒报仇。
0: 炸炸炸炸炸炸！

0: 报告元帅，朱棣仙道人率军在营区外叫阵，且点名要元帅出战。
1: 传令，所有将领速来率营听命。
0: 是。
2: 薛丁山出来！
3: 你就是薛丁山？
1: 正是本帅。
3: 你们竟敢杀我的爱徒，今天我要你们为我的爱徒陪葬。
1: 哼，那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3: 你不就是王敖的一个徒弟吗？有何德何能？
1: 你良友不分，为虎作伥，有什么资格可以提我师父名字？
3: 但我有资格杀你！呀呀啊呀啊！
1: 站住！元帅，为何不追啊？
4: 不可贸然前行。
1: 那是为何？
4: 前面是妖道摆的阵法。
1: 老千岁，
4: 夜深风寒。程老千岁为何也来此地？
5: 丁山呐、啊，老夫素知朱定仙想用怪阵伤人，知道你们和他交战，放心不下就赶过来了。多亏你心细沉稳，阻止了这帮小将，不然他们可就没命了。
4: 多谢老千岁关心。
5: 丁山呐、啊，其实老夫也不懂，这到底是什么怪阵呐、啊？
4: 十大阵法里没有这种阵法，从阵型来看，应该是红云老祖星云壁所创的红云阵，实际上就是一个火阵。这种阵法凶险无比，入阵之人稍有不慎就会葬身火海。
5: 啊，奶奶的，这么吓人呐、啊！
1: 那如何破阵呢？
4: 要破此阵，我也没有把握。不过我要试试。
1: 元帅怎可亲自施阵？让我去，
0: 我去，
1: 我去。
4: 没有我的命令，你们谁也不许擅自行动，否则军法处置。这种阵法只有我去探，即使我破不了，也知道如何自保。若你们去就很难说了。
5: 丁山呐、啊，既然没什么把握，就不要去冒这个险了。
4: 老千岁，此阵必破，否则我军将无法西进。罗章听命，
1: 末将在。
4: 命你带领众将在此为我略阵。
1: 是。
4: 程老千岁，如果两个时辰之后我还没有出来，请你速派人去找梨花，他会有办法的。
5: 那好吧，
4: 即使我回不来，你们谁也不许入阵救我，这是军令，违者立斩不饶。
1: 遵命。
4: 你怎么了？大点声。
1: 遵命。
5: 丁山呐、啊，我看这太危险了，别去了，咱们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4: 老千岁放心吧，拜托你管好这些小将，千万别让他们轻举妄动。

精神完了！哎呀，我怎么这么糊涂啊！我该阻止他呀！哎呀，我真糊涂！

0: 你们支持魏泽呀？陈老千岁，我们要抗命了！请老千岁见谅。
1: 长儿，站住！
2: 老千岁，在救回元帅后，我们甘愿伏法。
0: 长儿，我何尝不想救他呀？但是你们救不了他呀！你们想过没有？这国家以后全靠你们！你们要是死了，征西怎么办？这朝廷怎么办呀？
2: 陈老千岁，我们也是将领。
0: 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元帅遇难而袖手旁观呢。问题是你们救不了他呀！哎呀，这样吧，你们在这守着，我连夜去请梨花，让他设法救庭山吧。
2: 这深更半夜的，您还有病，怎可长途跋涉？如何是好啊？
0: 那怎么办？总比你们白白送死强吧。
2: 陈老千岁，要不派个人去吧？
0: 哎呀，我也想叫别人去，只怕别人请不来梨花呀。
2: 那就让金莲陪你去如何？
0: 好吧，就让他陪我走一趟。但你们一定要听话，我不回来，绝不可轻举妄动。
2: 是，陈老七岁不回来，我们绝不轻举妄动。
3: 志杰兄，几年不见，今日来到我这深山老林之中，是为何事啊？
0: 老妹子，去年我无意当中遇见王敖兄，得知老妹子在此修仙，老夫是特来拜望啊。
3: 志杰兄有心了，难道这次前来还有别的事情吗？
0: 哎，有，王敖兄托我。
2: 多年陈旧往事，贫道已经记不得了。志杰兄若无其他要事，贫道就送客了。
0: 不，老夫有十万火急之事啊！
3: 你净扯些无聊话题，哪像有什么急事啊？
0: 有啊，老妹子，我今元帅薛丁山昨夜被困注定仙的怪阵之中，至今尚未出来。
2: 是生死不明啊！师父，
3: 志杰兄，此乃是十大绝阵中的第九阵，名为红云阵。此阵十分凶险。
0: 老妹子，既深谙此阵的玄机奥妙，定能破阵的，老夫今日上山就是请梨花下山破阵救人的。
3: 徒儿，几年前为师曾给你演绎过破此阵的方法。
2: 你还记得吗？徒儿岂敢忘记，去年师父下山，徒儿还在山林中反复练习过呢。
3: 那就好，那你愿意陪老千岁下山破阵吗？
2: 当然愿意。丁山现困于阵中，并无大碍，七日后才有生命之忧，
3: 所以破此阵千万不可气急心躁，操之过急呀。
2: 徒儿明白了。
4: 那你们就快走吧。是，多谢老妹子相助。
2: 志杰兄不必客气。
0: 梨花，
4: 禀告陈老千岁，我打算今夜先去探阵。
0: 全凭姑娘安排。
4: 还有，我要暂管帅印，以便我调兵遣将，破阵之后立即奉还。
0: 嗨，这是理所当然的。 姑娘尽管放心，前去探阵，一切由老夫安排。
4: 谢程老千岁。

0: 将士听令，没我的命令，不可轻举妄动。
1: 是。
0: 三位将军，请随我一起前去探阵。
2: 是。

0: 你这个小家伙，竟敢前来窥视我阵，分明是送死！恶婆子，你要有本事，就与我阵里一见高下。
1: 妖道，你听好了，我等一定会破了你这红云阵，并取你狗命。
0: 我在阵中等你。
2: 龙彻。

0: 本宫娘长此帅印，
1: 诸将听令。末将在。今夜所破之阵非常险恶，稍有不慎就会引起重大的伤亡。既然本宫娘长此帅印，必先严明军纪，望众将领唯令是从。有违反军纪者，立即斩首，绝不宽容。
2: 是。
3: 唯令是从。
1: 秦汉将军听令。
4: 末将在。
1: 你武功高强，开战之时命你严密监控敌营上方，以防妖道从营头逃跑。
4: 得令。
1: 邓一虎将军听令。
4: 末将在。
1: 开战之时命你密切监视地面，以防妖道伏地而逃。
4: 得令。
1: 窦仙童、陈金定、薛金莲三位将军听令。
5: 末将在。
1: 这有三面锦旗分别授予你们，窦仙童将军你持青龙旗镇守东方，薛金莲将军你持红云旗镇守南方，陈金定将军你持白虎旗镇守西方。
5: 得令。
1: 罗章将军听令。
6: 末将在。
1: 你持黑星旗镇守北方，不得有误。
6: 是。
1: 我将持黄龙旗，将带5000人马直入中道。调将完毕，诸位有何意见啊？既然如此，天黑之时各行其令，开始破阵。
2: 得令。

0: 姑娘，这一片火海怎可入阵？
1: 程老千岁放心，看似一片火海，却有不着火之地，不然朱鼎仙如何立身，我自有办法，你们随我而行，不得擅自离开，明白吗？
2: 明白。
1: 来人，

丁山，你没事吧？

0: 陈老千岁通知我，说你被困红云阵中，我连夜就赶过来了。你放心吧，周鼎先已经死了。
1: 幸亏你破了阵，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0: 我们俩之间还用说这些客气话吗？李华，都是我不好，错信了那个恶人张毅。我知道。
2: 你心中之结还尚未解开，对吗？李华，我现在完全相信你是清白的。待我军到青龙关以后安顿下来，我即刻前往汉江关，找出张毅，让他向世人把事情说明白。你再忍耐几天。
0: 相公，用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只要你不误会我。
3: 多人几日又有何妨？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 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
5: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
3: 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不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2人补。
4: 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00九，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
6: 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对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

0: 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天地胸中壮，
6: 稍后继续。薛丁山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7: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8: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6: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9: 葛神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10: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6: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1: 你变了，我是变了。
12: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3: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1: 这是时代的步伐，
13: 谁也动不了。
6: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4: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5: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6: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6: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7: 只有把腰子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

0: 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3: 我要每个理想，我要袭击，我要争霸权。
4: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5: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业务好，素质高，
5: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7: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3: 王八蛋，
2: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3: 也该谈恋爱了。
8: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9: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露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0: 哥，我现在洗手。
7: 时间过得真快啊。
3: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1: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2: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3: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2: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3: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2: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3: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2: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0: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丹心只在戎马上，
0: 正在播出。

0: 丁山哥，丁山哥，丁山哥，相公，我先走了。你要去哪儿？
1: 我回去向程老千岁交出兵符和帅印，然后回骊山去了。委屈你了，丽华。
0: 相公，
2: 丁山哥，你终于没事了，多亏了樊姑娘破了阵，要不然我们就阴阳相隔了。
0: 相公，梨花这么优秀，如果没有她，就没有你。

0: 千万别再辜负他了，放心吧，我明白。罗章将军，速派人马去青龙关抢关。
1: 是。
0: 我们走。禀告程老千岁，我军已经将敌军的红云阵击破，妖道朱鼎仙已被斩首，薛丁山已被获救，所以。
1: 特此向程老千岁复命。哈哈哈哈哈！樊元帅此次破阵，你是为朝廷立了一大功，本监军奏请皇上，对你进行封赏。
0: 为国效力是臣子的本分。
1: 嗯，你们下去吧。
2: 是。
1: 梨花呀，今日就由老夫做主，替你与丁山今夜圆房吧。
0: 谢谢程爷爷。不过，我想还是先回骊山复命。这圆房之事，还是改日再说吧。
1: 怎么了？又发生何事了？
0: 没有发生任何事。
1: 你见着丁山了？
0: 见到了。是不是他又使性子拒绝你啊？
1: 没有，真的没有。哼，我不信。 既然丁山没事，那你俩为何不圆房啊？啊，孩子，既然把我当爷爷，你就要跟我说实话，不许骗我。哼，这个小畜生如此不懂人情世故，他父亲在锁阳城养病，我就带其父去救救他。
0: 程爷爷，这次真的不是他的事。
1: 哦，不是他的事是谁的事啊？难道是你的事吗？
0: 正是我的事。
1: 啊，你又有何事啊？
0: 这回我真的想通了，其实丁山一直没有做错。我弑父杀兄的谣言四起，如果真相不能大白的话，我们结了婚，不仅对大局不利，反而对我也不利。
1: 丽花呀，那为何对你不利啊？
0: 程爷爷，你想想，如果没有弄清真相的话，别人一定会认为我樊梨花为了贪慕虚荣，不惜将父兄杀害，外人都会这么说。
1: 那么，
0: 我军几十万将领，他们即便嘴上不说，心里也会这么想的。那个时候，我该如何抬头做人，低头做事呢？梨
1: 花呀，你这么一说，也有些道理。还是你聪慧过人，想得如此周到啊！那如何制止谣言，弄清真相呢？
0: 丁山说了，等青龙关安顿好之后，他就去韩江找张毅。
1: 因为谣言就是张毅传出来的，而且那天晚上还有一个士兵叫李山，他们都在外面。原来是这样啊，那为什么要等丁山去弄呢？啊，等到他那还不知道猴年马月，老夫去最适合，我这就去韩江关。
0: 爷爷，等等，我想不用这么着急吧。
1: 哎呀，为什么要等啊？我在这里闲着又没事儿啊，我本来就不想闷在这里，我是出去散散心呐。
0: 这个总要让丁山知道为好。
1: 也好，我叫尉迟青山去一趟，去告诉他一声，同时把兵符和帅印都交给他。
0: 真不好意思，又要劳烦程爷爷了。
1: 劳什么烦呐？我不是说过了吗？我正好想出去散散心呐。
0: 那好，那我就先回骊山了。
1: 嗯，你回骊山也好，先回去避一下。

0: 元帅，啊，齐山，你来了。这么聚精会神，要是有刺客怎么办呢？要是有刺客的话，我早就感觉到了。从你一进门开始，我就知道你不是刺客。怎么？什么事？这是程老千岁让我送过来的。哦，那程老千岁人呢？他去韩江关散心去了，过几天回来。去韩江关散心？不是吧？他是去韩江关办事了吧？这个他倒没说。不过他对我说啊，你要是去韩江关的话，得等他回来。
1: 哦，对了，正好你来了，我军粮草情况怎么样？不成问题吧？
0: 这要看怎么说了。我们攻占了那么多关寨，这粮草怎么还有问题啊？哎呀，我们是缴获了一些粮草，但同时也招降了不少敌军。仔细一算，这些粮草还不够那些降兵吃的。再说了，连续两。

0: 两年，西粮灾害，粮食欠收，现在在西粮是根本征集不到粮草的。那你打算怎么办？我正打算跟您商量，我打算走远一点，去外地征集一些粮草，把粮草储备充足，这样心里安稳。从别处调运，这押运会不会有问题啊？不会，我们走的是后方，那要多派一些押运的士兵，这个就不用了，人多了反而麻烦。我说啊，这件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由我来安排就好了。 不过你要明白，我们再往西推进的话，那可就是大山区了。不要再去想我们能缴获多少粮食，所以说粮草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我明白，你放心吧。嗯，是千岁，
1: 报，
2: 程老千岁，外面有个叫李山的求见。
1: 李山，
3: 把他带进来。
1: 是，把他带进来。
3: 小人李山见过千岁，
1: 见我何事啊？樊家父子三人之死都说是大小姐所为，其实不然。
3: 哦，这么说，你当时也在现场？
1: 樊老将军死时，我不在现场，可是樊龙、樊虎死时，我却在现场，看得一清二楚。
3: 哈哈哈哈，那好，你把他们两个人怎么死的给我从实讲来。
1: 当时两兄弟看见樊老将军死了，都认为是大小姐所杀。 两兄弟说要杀大小姐来偿命，老夫人极力解释，说樊老将军是自己摔倒撞见而死，但两兄弟根本不相信，坚持要杀大小姐。可是老夫人不依，她说他们父子三人从来没把她当做亲人看待，若大小姐死了，老夫人要如何过活？听了老夫人的话，大小姐这才又捡起剑，说要留命侍奉母亲。
3: 那好，那他兄弟俩。
1: 后来又是如何死的？两兄弟见难以杀死大小姐，便冒险使出险招。当他们一前一后将大小姐围在中间的时候，同时将手中的剑刺向大小姐，大小姐凌空飞起，这两支箭却同时误中对方。<笑>
3: 原来是这样。哎，那后来为何说是梨花所杀呀？
1: 是那张毅花了一两银子，让那王五故意在新房外散布谣言。
3: 哼，这个张毅真是够狠毒的。他为何要害樊姑娘啊？
1: 这张毅原是樊龙的亲信，他说要为他主子报仇。
3: 哼，你不是说你也是樊老将军的亲信吗？
1: 不错，他还是我的恩人，我可以为他付出一切，以及性命。不过良心，我得留给自己，那是做人之根本呐。
3: 好，说得好啊！哈哈哈哈哈！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军事。
4: 竟有如此的胸襟，
5: 十分如此分明啊！哈哈哈哈哈！老夫佩服佩服。你
4: 小子将来一定大有出息，哈哈哈哈哈！哎，你说的话都讲完了吗？我说完了。
5: 好，你先暂且退下。
4: 是，
5: 把他带下去。
4: 是。
5: 小的告退。
4: 停。
5: 夫人，喝杯茶吧。
6: 您别难过了，厨房的饭菜已经做好了，您去吃点吧。人死不能复生，您注意身体啊。
7: 王五，这里没你什么事，下去吧。是。
6: 夫人，夫人，程老千岁来了。
7: 快迎。哈哈哈哈哈！程老千岁。
6: 您终于来了，那两个小冤家的婚事到底怎么样了？
3: 老夫人不急不急呀，我来问你，你们府上是不是有个家仆叫张毅，还有个花工叫王五？
6: 不错，是有这么两个人。<笑>老夫人，麻烦你把他们都叫过来吧。好，把王五和张毅叫来。
3: 是。
6: 程老千岁。
5: 这王五和张毅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吗？
3: 老夫人大有关联呐，老夫正是为此事而来呀。
6: 这到底是什么事情啊？
3: 哎呀，梨花呀，弑父杀兄，他非要把这事弄清楚，不然的话，他就不和丁山圆房啊。
5: 这，
3: 王五带到，见过老夫人，见过程
5: 老千岁。
3: 程
6: 老千岁，他就是王五。
3: 哦，
6: 先坐吧，请。
3: <笑>老夫人请。
1: 大胆王母，你罪行不小，见了老夫人还不下跪，
2: 跪下！
1: 我来问你，我们家元帅和樊家大小姐洞房花烛夜，是不是你在洞房外面胡言乱语？
2: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
1: 那你从张一手中接过一两银子的事儿还记不记得啊？
2: 我喝醉了，我忘了。
1: 我看你最好把他记起来，从实招来。我可以免你一死，不然的话，你必死无疑。
2: 我又没犯法，又没杀人，为什么要死啊？
1: 你犯了法，而且你犯的是国法。你没杀人，却比杀人之罪还重。
2: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您不要冤枉我。
1: 冤枉？栽赃陷害朝廷大元帅和元帅夫人，这还不比杀人之罪还重吗？按照朝廷的律法，应该对你斩首还不够。 应该满门抄斩，株连九族。
2: 饶命啊，大人，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
1: 你所说的话，做的事都记不起来了，叫我如何饶你？
2: 我记得非常清楚。
1: 你要如实的说，我可以保你不死。
2: 我说，那天晚上是张毅让我去说的，要我说两次，就给我一两银子，还要我在新房的窗外大声的说，让房里的人都知道。
1: 哈哈哈哈哈！老夫人。
3: 你看你们找的是什么家丁，简直就是一群狼啊！程老千岁，这些人都是那老鬼给找的。
4: 哼，这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呐。
3: 张毅，夫人找你。
2: 夫人，
3: 夫人找我什么事儿？不知道。程老千岁也在，赶紧跟我走吧。
5: 元帅，归顺部队的整编、粮草和财物的清点登记已经全部完成了。
6: 好，部队已经休整三日了，我想应该可以考虑攻打朱雀关了。那我通知将领们过来吧。
5: 好，去吧。是。
7: 张毅带到。
8: 夫人，
6: 张毅，知道我为何找你来吗？
8: 我不知道，您是军中之人，我是草民一个，我不知道您为何叫我来。哈哈哈哈哈！
7: 今日是前方打仗，后方断案，老夫是专为断案而来。
8: 张毅，你不是百姓，你是朝廷的罪犯，
7: 我罪该万死，但是我何罪之有？
8: 你栽赃陷害，造谣惑众，你不是罪犯是什么？还不给老夫跪下！
7: 跪下！
8: 你有证据吗？当然有证据。你认识旁边的王五吗？
7: 当然认识，花匠。
8: 王五，你说的可都是谎言。
7: 我没有说谎，我说的句句属实，是他花了一两银子让小的害大小姐的。你这个软骨头！是的，我是怕死。那你呢？你难道是硬骨头吗？你刚才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男子汉大丈夫，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吗？
9: 程老千岁，说起樊红的死，确实和梨花一点关系都没有。当时那老鬼是铁了心的要把我们母女俩给杀了。梨花求他爹放过我，可是那老鬼说要把我们一起给杀了。正当他要杀梨花的时候，我趁老鬼不注意，就推了他一把。
8: 他手中的剑脱手掉在了地上，那只那把剑又弹了回来，刺中了老鬼的要害，然后他就死了。哼，
10: 多么懂孝道的姑娘啊！张毅，你怎么忍心向他泼污水？你才是真正大逆不道！
7: 张毅，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10: 我无话可说。
8: 那你指使王五的事儿，你还是不敢承认？
10: 张毅，你别充好汉了，你本来就是小人一个。
8: 狗东西！大胆张毅，竟敢在老夫面前杀人灭口！来呀，给我押下去，打进死牢！
7: 是！
10: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3: 刚才是谁出手相救的？程老千岁，是在下李成。
8: 哦，哈哈哈哈哈！
1: 果然你功夫了得呀！啊，王武，你还不向李成谢过救命之恩？
0: 谢谢勇士救命之恩，谢谢勇士救命之恩。
1: 王武，我答应不杀你，但是你必须配合我作证。好的，我一定配合。嗯，来呀，把他押下去。
2: 是，谢谢程老千岁不杀之恩，谢谢程老千岁。哈哈哈哈哈哈！
1: 看来这军中真是藏龙卧虎啊！哈哈哈哈哈！李成，你们俩连夜去审张毅。
2: 他要是死不认罪怎么办？
1: 那好办，得用老夫的办法。不知程老千岁用的是何种办法？很简单，啊，又死不了人，只需两只筷子往他鼻孔一插，他非招不可。再强硬的敌人，他也得屈服。哈哈哈哈哈！他虽然不是刑法，却比刑法管用，这是老夫所创的，名为飞行。哈哈哈哈。

0: 报告祖师，朝廷大军已越过荒漠，正向朱雀关逼近。
1: 来吧，我正等着他们呢。以后没什么事儿，不要来骚扰我啊！
0: 是。报告祖师，
2: 你怎么又来了你？你不是告诉你不要来骚扰我吗？你真是个猪！
0: 如果有客人来访，算不算骚扰？如果也算，那我就让他回去。
1: 那得看什么客，什么客？
0: 是樊梨花姑娘。
3: 那是我表侄女，那能算骚扰吗？你真是个猪！哦，反正我横竖都是个猪。你还在这干嘛？还不把她请进来？你这个猪啊！
1: 是。哦，樊姑娘。
2: 表叔。
1: 哎，丫头，你怎么来了？
3: 听说朝廷大军马上就打过来了，我娘怕你有危险，让我过来看看你。
1: 你娘是怎么说话的？
3: 仗还没打就说出来这句话，好不吉利啊！表叔，这打仗本来就是很危险的，管他吉不吉利，我都得提醒你。
1: 你表叔是什么人？
3: 我还怕他几个朝廷的娃娃兵。表叔，你这么轻敌，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叔宝同厉不厉害？不是被他们打得口吐鲜血、落荒而逃吗？还有那个飞伯禅师，不是一样身中重伤，逃回庙里再也不敢出来吗？你说，朱鼎仙厉不厉害？ 不是一样被他们打死了吗？
1: 哦，听说你嫁到朝廷了，今天你是来当说客的吧？
3: 我嫁到朝廷不假，但当说客不真。好歹我们也是亲戚，我也要过来关心你一下嘛。
1: 你要真关心你表叔，你就过来帮我一下，帮我打这场仗。
3: 帮你打仗，我可不敢。朝廷几十万大军呢，那些小将。
1: 个个都像天兵天将一样神勇，我可不想白白去送死。你这丫头净是乱说。你看我这阵法，厉害无比呀、啊！我一定把他们一网打尽。
3: 他们布阵破阵的能人多了，就你这个破阵啊，几下子就得让人家打个稀巴烂。
1: 哎呀，丫头，今天咱就打这个赌，他们要是能破我这阵，我心服口服，我马上献关投降。
3: 归顺朝廷，
1: 就怕你说话不算话啊！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
3: 好，一言为定。
1: 哎，不过你不能帮他们，否则不算。<笑>
3: 表叔，你也太抬举我了，我想帮他们也帮不了啊。我就此告别，回我的骊山去了。
1: 哎，回去也好，省得你跑回去帮你丈夫。
3: 表叔，我先走了。
1: 好。
0: 陈老千岁，
4: 哎，你们俩审的怎么样啊？
0: 张毅啊，他认罪了，而且态度很好。
4: 哦，怎么说？你给他动了飞行了？
0: 没有，我只是给他讲了一下飞行为何行，他就认罪了。
4: 好，明天就带着张毅、王五和李山。

0: 回青龙关。是，走，咱们看看去。请。这，这，吁，来者何人？竟敢在此挡路？
1: 我是玉碎山山主薛影楼，你是何人？过路人。
0: 过路可以，留下买路钱。
1: 我过路从来不留钱财。
0: 哼，那你可走错路了。这里是玉翠山，没有不给的。
1: 哼，别说什么玉翠山，就算是金翠山，我也不会给的。
0: 哼，那姐姐你就要受委屈了。
1: 我既不想给钱，也不想受委屈。
0: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1: 有没有本事，得试试看才知道。
0: 那你打不过我怎么说？
1: 我要是输了，拿钱买路。那你要是输了呢？
0: 怎么样，服不服气？好，我愿赌服输。
1: 乖儿子，起来吧。
0: 是。你呀，就凭这三脚猫的功夫，还想拦路抢劫，
1: 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0: 娘教训的是。
1: 不要叫我娘了，听起来怪别扭的。以后你就叫我义母吧。
0: 是，义母。 孩儿从此不再打劫了，以后跟随义母学功夫。
1: 你说你年纪轻轻的尚未成人，怎么不思进取，竟在这落草为寇呢？
0: 我是高祖皇帝总兵薛举的第四世玄孙，当年我祖父领兵征讨西戎时，在此成亲落根。后来，我的双亲亡故，我自是会几架拳脚，就带一些人上了山。
1: 原来你也是朝廷将领之后啊？
0: 不知义母是何人？
1: 是何身份？我是原韩江关守将樊宏之女，现已嫁给朝廷三军元帅薛丁山为妻。啊，
0: 今日遇上义母，真是应龙三生有幸啊！
1: 好了，别跪了，快起来吧。你知道吗？你走的不是正道。知道。这样吧，我看你年纪轻轻，会跟尚且不浅。我有意正式收你为义子，教你武功。
0: 将来好报效朝廷。啊，为国效力本是我祖孙三代夙愿，今如愿以偿，实属义母再生之德。应龙，感激不尽。
1: 改日我带你去拜见你义父，起来吧。
0: 一切听从义母安排。
1: 不过，你义父现在在朱雀关，跟扭头祖师对决阵法。如果你义父能破他的阵，他就可以投降献关。不过，他不许他人帮你义父。
0: 这样，我这里有一秘诀，你去带给你义父，帮他尽快破关。
1: 还是谨遵义母之命。就是这本破阵秘诀，你必须秘密的送到你义父他们手上。
0: 谨遵义母之命。
1: 此事关系重大，万万不可有疏忽啊！
0: 义母放心，孩儿绝不辜负义母重托。
1: 义母，你将去何处？为了不让扭头祖师有什么怀疑。
2: 我先去我师父那里住几日，过几天我再去朱雀关。好，那我稍作收拾就带领一众手下下山，到时候在朱雀关等候义母。好，那你路上多加小心啊。嗯。关上何人？扭头祖师在不在？贫道就是，你可是薛丁山？ 我乃薛元帅麾下前部先锋罗章，罗将军，还是让你们元帅来吧，我有话和他讲。这，在下就是薛丁山，不知祖师有何话要说。薛丁山，你带领几十万大军一路杀来，我且问你。 你们为何定要灭我西凉？
3: 此言差矣，这西凉本来就是大唐之疆土，
0: 朝廷从未有灭西凉之说，只是叔宝同他蛊惑西凉王兴兵造反，我等也是不得已才奉命出兵，为的是要剿贼平叛，怎有灭西凉之说？我看祖师也是明事理之人，应该替天行道，怎知你是助纣为虐，实在是匪夷所思啊！
1: 你应该知道。
2: 识君之路，忠君之事。大王一向对我不薄，我岂能不为他分忧呢？
3: 祖师，晚辈与您本是同道中人，难道您忘了，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之说。望您三思啊！
4: 哎，祖师，薛丁山之言所谓何意？末将不明啊。
3: 道经之语，薛丁山是在说我，只关注自己的事情，所以不明事理。
2: 只认为自己正确，所以不分是非。哎，说的太对了，你这个猪头啊你！
3: 薛丁山，下面还有一句，你为什么不说呀？晚辈不敢。下面还有一句，他没有说出来。他要是说出来，你还认为他说的对吗？
5: 末将不明。
3: 他是说不分事理、不分是非之人，犹如残羹坠油。
6: 遭人厌恶啊！哎，太对了，你，祝庄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 每罐都是真材实料，每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
7: 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7: 对，
8: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
7: 嗯，
8: 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7: 是的，
8: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 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7: 对，
8: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黄金中段。
7: 哎，
8: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7: 是
8: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7: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 深海带鱼暖人心，
8: 是的，
7: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8: 没错，
7: 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对？
8: 对，
7: 而且存的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8: 嗯，
7: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 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而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6: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 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
0: 带鱼哈，
1: 没错。
0: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哎，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1: 没错，
0: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1: 是，
0: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1: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1: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0: 是，
1: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0: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1: 那是当然的，
0: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1: 来，
0: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1: 哎呀！
0: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1: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0: 它
1: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0: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1: 哎，
0: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说的对，哎，先生，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6: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3: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4: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6: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

0: 费加赠五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啊，鱼骨是含有丰富的什么呢？
2: 钙质。
1: 哎，没错，老人经常吃的话，是可以减少骨质的流失。你孩子多吃，它就能够促进骨骼的发育。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2: 欧米伽三，
1: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啊。
2: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哎，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的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儿，不麻不辣，特别的香。 我

0: 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捕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3: 对，
2: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3: 好，
2: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3: 来，我来吧啊！
2: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3: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2: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3: 对。
2: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3: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2: 是的，
3: 更关键的是健康。
2: 没错，
3: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还有家里的老人呢，也不用担心这个血压高、血脂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具有保护心血管、促进大脑发育等等营养价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2: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
3: 回
2: 家，
3: 哎，
2: 开罐就能吃，
3: 没错，
2: 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3: 对，
2: 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3: 是。
2: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3: 严要求。
2: 让您吃得放心，
3: 吃得安心。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 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0: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这开资委会就看上了你吧？你们研究出个资本营筹没有吗？
1: 我们双水村，不搞生产责任制。
2: 不搞，谁要是搞，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3: 我们要大干，
4: 老大，
3: 老大，
4: 水，
5: 水，
4: 水。
5: 水
4: 刚才谁说的？再出来。
6: 说完，现在只有田福堂和孙玉婷两家没有分了，
4: 你看咋办吧？
7: 不管个二八，他是答应还是不答应，他自然跟恶是一组嘛，这还用说？<笑>
8: 那福堂叔呢？
9: 肯定没有哪个组愿意邀他嘛。
8: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建议他们这样去凑合的送去的军队，你要这个应变队。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3: 我要买电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4: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5: 工资改革了，
6: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7: 业务好，素质高，
6: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8: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3: 王八蛋，
2: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3: 也该谈恋爱了。
9: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0: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露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1: 哥，我现在洗手。
12: 时间过得真快啊。
3: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3: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

0: 不知祖师想的怎样？
1: 好了，不必多说。我与别人打赌，摆下了一个阵，如果能破此阵，我自愿献关投降，归顺朝廷。你意下如何呀？
2: 此话当真？
0: 绝不食言。
1: 那要先让我观阵才是。
0: 可以，我陪你观阵。
1: 一言为定。
0: 倘若你破不了此阵，又当如何？
1: 薛丁山，将任由你处置。
0: 你若破不了此阵。 你们朝廷大军撤回长安，不在踏进西凉一步，
1: 不可。
0: 为何？
1: 破不了此阵，是我薛丁山无能。要杀要剐，任由你处置。
0: 可是剿贼平叛乃是国之大计，我无权拿来做赌注。
1: 还望祖师见谅啊！
0: 也罢，就依你所言。不过你不要找人帮忙，尤其是樊梨花，你认为如何？
3: 好，我答应你。好，明日就来观阵吧。好，明日辰时，我准时观阵。撤。这。今晚你带人去把阵势修改一下。为何？你真是个猪头。哦，末将明白了，你是让我去把这个阵改得乱七八糟，骗薛丁山。
4: 明日让他观阵，观不出个所以然。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不要改得乱七八糟。关键部位略改一下就好了，切不要露出痕迹。你明白吗？
5: 祖师您放心，骗人且不露痕迹之勾当，末将已经跟祖师学了不少了。
6: 也是，会不会讲话？猪头！
4: 丁山呐、啊，这扭头祖师乃旁门左道之士啊。
5: 最擅长各类怪阵，你大不该与他下什么赌注啊！
7: 程老千岁，请放心，这八门金锁阵我也略知一二，明天再去仔细观察一番，破阵应该不成问题。
4: 丁山呐、啊，这破阵不同于打斗，打斗打不过可以跑啊，破阵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万一破不了，想跑都跑不了。要是梨花姑娘在就好了，她的师父骊山老母和你师父有所不同，也擅长旁门左道。 对各种怪阵均有研究，梨花一定能破此阵。
7: 可刚才他说了，绝对不可以让梨花帮忙。
4: 丁山呐、啊，这就有点冒险了。如果没有把握，咱就不跟他赌了。
7: 程老千岁，

0: 我已经答应他了，亦不能反悔啊。不过您放心，此阵我一定能破。
1: 那好，待你破了阵，丁山呐，我还有好消息给你。

0: 哎，让他误以为那有条生路，到时候进去就是死路一条。看来你不是个猪头啊！好了，你下去吧，我要继续在这儿打个盹儿，不要来骚扰我啊！
1: 哦，夜深了，请祖师早点休息吧，小心着凉。
0: 告诉你不要骚扰我了，你还是个猪头！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1: 末将告退。
2: 夫人请。
3: 哎，下去吧。
2: 是夫人。

0: 相公，
1: 仙童，你已经有身孕了，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啊？哦，是他吵醒你了是吗？傻瓜，我才刚有身孕，他怎么能吵到我呢？相公，破阵有没有把握？我真的很担心呢。仙童无需担心，此阵已明了，虽然没有找到生路出口，明日探完阵会有办法的。你累了吧？
2: 喝碗莲子羹吧。哎呀，我真的找元帅有急事。哎呀，你就让我进去吧。
3: 你就是找元帅有急事，也要容我去通报一声吧。什么事？吴将军，这位公子说要进去见薛元帅。
2: 你是何人？有何事要见薛元帅？
3: 我是薛应龙，受人之托，有重要之事要见薛元帅。
2: 受何人之托？
3: 樊梨花。樊姑娘，有何重要之事？
2: 就是这个。
3: 你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现在天色已晚，你入营有所不便。这样，你把这个东西交给我，我亲手交给薛元帅吧。
2: 那你是他何人？
3: 啊，我是元帅麾下前部先锋罗章。
2: 哦，交给你也可以，一亩提气过你，那就拜托你了。你放
3: 心，我一会儿就交给他。啊，天色已晚，要不然就在营地住一宿吧。多谢，我自有安排，告辞。好，慢走。丁山哥，哎，罗章，你怎么还不睡啊？哦，你看，锦囊啊。
2: 谁送来的？樊姑娘托人送来的，应该与破阵有关。梨花这一锦囊妙计，真的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1: 看来樊姑娘真是个好人，相公，她又一次帮了你。
3: 嗯，哎，她是托谁送来的？哦，一个14-15岁的少年，他叫薛应龙。
2: 梨花不便出面，难得他来一趟，好好招待一下。我跟他说了，他不肯，他说他自有安排。
1: 那就改日吧。嗯，好。相公，咱们破阵有几成把握？
3: 10成。

0: 祖师，难道这就是八门金锁阵？
1: 是啊，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我是没看出来，要不然，就是你不会摆此阵。此话何意？八门金锁阵当中，只有一个生门是敞开的，而其他的门呢，都是各个相通，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迷宫。入阵的敌人，十个当中，最多只有一人可以逃出来。 你在这个地方又开了一个生门，这是为何呢？难道说祖师这是在误导我？哎呀，这你就枉费心机了，否则此阵不堪一击。
2: 那你能说？

0: 出阵中之生路出口吗？哼，若是我能准确无误地说出来，此阵必破，你就要现官，如何？让我再想想。好，那你就好好想一想，明日辰时，关前我听你回话。
1: 祖师，朱副将，你来得正好。
2: 末将不敢轻易骚扰祖师。
1: 没有，我现在正需要你骚扰。你说说看，薛丁山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个阵中生路之出口啊？
2: 那还用问？肯定知道。
1: 那你说，他能不能破此阵呢？
2: 那还用问吗？肯定能破。
1: 那你说我怎么办呢？那还用问吗？我肯定不知道。咦，猪头，祖师为何又打我？那还用问吗？你还是个猪头。我让你帮我想想办法，让你帮我下决心，你竟然这么回答我。原来祖师是让我出主意呀，主意我倒是有。
2: 说来听听。
1: 从今日薛丁山看阵时所言，他对此阵已拆解过多遍。我想他能轻易破此阵。既然他破得了，不如我们就主动献官归顺，这样勉动干戈，全城百姓和所有将士也会感谢您的。
2: 你这是何意啊？
1: 他还没破阵呢，我就得献官。
2: 等他把阵破了，我们再献，那祖师您的颜面也就一同破掉了。
1: 不行，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他还没说出阵中之生路出口呢。要是他不知道呢，也许他就破不了此阵了。他不知道阵中的生路出口的可能性极小。不如这样，明日人家要是说对了，你也不要说他对，你就说你说错了。看来你是破不了此阵的。不过，我还是把这个官献给你吧。
2: 这样多体面，啊！你是说，他要是说对了，你也让我说他错了？
1: 是啊，骗他嘛！啊，要说骗人，他可不是祖师您的对手。
2: 你这个，你祖师为何又打我？你还是个猪头啊你！
1: 哎呀，
2: 这是我最后一次打你了。
1: 祖师为何伤心了？
2: 我已望断天涯路啊！不献官，却又无法抵挡他们。献了官，我此生也就完了。
1: 祖师，你不献官，你此生就真的完了。我相信，献了官，也许他们还仍然会让你做此官总兵的。
2: 我哪还有脸当什么总兵啊？
1: 好了，不要说了，
2: 你下去吧，让我静一静。
1: 是。

0: 到。
1: 怎么样，探子回来了没有？
0: 回来了，他马上就到。报！报告杨将军，在下已经打探清楚，樊姑娘再次被薛丁山休息，她现在已经回了骊山。
1: 哼，好，太好了。那前方战事如何？
0: 朝廷大军已兵临城下，但双方还未开战。
1: 再探。
0: 是。
1: 给我准备行装，安排十个随从，我要立刻出发去韩江关找梨花。
0: 是。
2: 老夫刚才讲的就是樊宏父子三人死的真相，我现在把当时目睹一切的证人都带来了，让他们向众位将领讲清楚。你们二位要老老实实的讲，一五一十向众位将领讲清楚，不许隐瞒，更不许讲假话。张毅，你先说。
3: 哎，那天我来到后花园，看到樊龙和樊虎正在围攻樊梨花。当时樊梨花一直在躲避他们，并没有主动出手。

0: 薛大王，你义母住口！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现在是朝廷重人，就不能再叫大王了。你怎么还叫？
1: 对不起，我一时说习惯了，改不了口，以后不会了。
0: 记住了啊！你刚才想说什么？哦，我是说，我们在这里等你义母，他一定会走这条路吗？
1: 一定会，这是青龙关的必经之路。有人来了。
0: 哼，你是何人？为何挡路？你又是何人？要去何方？
1: 本将军乃白虎关守将杨帆。那你是谁？报上名来。
0: 本将军是樊梨花樊元帅收的义子薛应龙。薛丁山元帅就是我的义父。
1: 樊梨花，当真是你义母？
0: 那还有假？还不快快下马受擒，让我带你去见我义父。
1: 你的义母本是我妻。
0: 却被薛丁山夺去，我正要去找你义母。既然遇上了你，倒也省了我奔波。你就随我回去，让你义母去白虎关与你相会吧。你胡说八道！我义母怎么会嫁与你？你休想！铿锵！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这孩子放开我！刚才我所说的句句属实。我就是为了报答樊龙的恩，所以才陷害大小姐的。请在座的各位恕罪，请轩辕帅恕罪。我错了。
1: 来呀，把他们带下去。
2: 是。
0: 各位，现已真相大白，梨花姑娘是无辜的。
2: 丁山呐，你是这么打算的？是我错过了梨花，我对不起她，我会向她道歉的。我看你俩就择吉日完婚吧，你看如何呀？
0: 父亲交代过，全凭老千岁做主。
2: 哈哈哈，那好，此事就这么定了。明日我要李成和王妃带张毅他们三人先回汉江关。
0: 同时接梨花来此完婚，那张毅他们怎么发落呀？
3: 就听梨花的吧。至于李山那边，如果他愿意，可以留在军中。
2: 哎，我问过他，他愿意。
0: 那好，那就让他留下来吧。我想，梨花会同意的。哈哈哈。

来人，找一可靠之人，把这封信送到韩江关，交给梨花。如果梨花不在的话，就交给樊老夫人。

0: 好看吗？
1: 好看，是吧？
0: 对。嗯，
2: 嘿，好看。
3: 你这疯丫头，这两天去哪儿了？
0: 娘，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回了趟骊山。
3: 我有件事找你呢。
0: 什么事儿啊，娘？
3: 程老千岁呀，来这里住了几天，把你父兄三人的死因啊都弄清楚了。他现在把王五、张毅、李山带到朱雀关去了，说要还你清白。
0: 真的？程老千岁太好了。
3: 程老千岁说啊，你一回来就到朱雀关去完婚，你赶快收拾收拾，明日咱们就动身啊。
0: 嗯。
3: 他们三个都走了，娘也不想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待在这里。我要跟你去享享福，到时候抱抱我的外孙子。

0: 娘，你说什么呢？臊不臊啊？这有什么好臊的？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人之常情。哎，难道有了外孙，你还不给娘抱吗？
1: 行，给你抱，给你抱，到时候给你生个大胖小子，让你好好抱。
0: 这还差不多。
1: 小姐，小姐，刚刚有个人捎了封信过来，说是给你的。
0: 哦，下去吧。

0: 卑鄙！女儿，怎么了？这信上写什么了啊？杨帆那个无耻小人，居然将我刚认的义子薛英龙抓到了白虎关。娘，我不能跟你去朱雀关了，我要先去白虎关要人。哎呀，女儿啊，这白虎关你千万去不得。你爹把你许配给杨帆，你这一去弄出什么事情来，到时候丁山又要误会了。
1: 那我不能不管应龙啊。
0: 要管也得你和丁山圆了房之后再管。不行，等我圆了房之后再引起误会更为不妥。娘，您放心，我跟杨帆之间早晚要有个了断，要了断在圆房之前比较好。哎呀，女儿啊，你这一去呀，不知道又要搞出什么事情来。
1: 娘，不会有事的，我去去就回。
0: 儿啊，你要留心，你千万啊别再让丁山误会了啊。
1: 嗯，我知道了。
0: 哎，梨花，梨花，你早点回来。
2: 这这，
3: 祖师可在城上？辰时已到，难道祖师要见约不成？
4: 笑话，贫道从不见约。
3: 昨天所言之事，不知祖师思之如何？
4: 你再说一遍。
3: 如果我说准此阵生路出口，此阵必破。
4: 如果你说错了呢？
3: 还是那句话，薛丁山任由您处置。
4: 那你说吧。
3: 口说无凭，以字为证。弓箭。
5: 神箭呢，祖师，绝不可与此人相斗。

0: 太对了，你，祖师，你说过不打我的，好像我是说过是吧？你这个猪头，好像只会说这三个字。怎么样，祖师，我说对了吧？你让我再想一想，明日辰时我回你话，
1: 明日回话不要紧，只是祖师不要食言。
0: 撤。

0: 周将军，事态如何？到底会不会打起来？你们究竟想不想打？这当兵就是为了打仗而来的。不过这一仗不打也就罢了。
1: 这还用问吗？兵将力量如此悬殊，要打也是白白送死啊！
0: 好死不如赖活，这谁都懂。祖师与薛丁山打赌，输了就要献官，归顺朝廷。 现在祖师正在犹豫，
2: 那你为何不去劝他献官？
0: 要动动脑筋，紧力劝。
2: 这个我知道。我是想先听听你们的想法，再决定怎么劝他。
0: 我们的想法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也是绝大部分将领的想法，包括士兵。

0: 听说朝廷的兵比这里强多了。既然如此，我知道怎么劝他了。不过，到时候需要你们配合我。没问题，没问题。
1: 祖师，这你这个猪头怎么又来骚扰我呀？哎，真是，
0: 该用膳了，祖师。我说了要用膳了吗？饭总是要吃的。我
1: 在想事儿，不吃不吃。
0: 一边吃一边想吧。
1: 我，这是我。末将是担心您的身体。
0: 好了好了，去吧去吧，我继续想。
1: 这么简单的事情，想了那么久还没想出来呢。
0: 说得轻巧，那么简单呢？ 你给我想想看，
1: 要我想，也就四个字，
0: 什么？
1: 愿赌服输。
0: 愿赌服输。

0: 杨帆，你这卑鄙小人，放我出去！你为什么要关我？
1: 你是朝廷中人，既然被我抓到，难道关你不得？而且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只要你义母来救你，我就放你走。
0: 杨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义母不会上你当的。
1: 那就要看你义母想不想救你。
0: 你杀了我算了。
1: 我杀了你？我杀了你，我怎么见你义母啊？我还想让你喝我们一杯喜酒呢。
0: 我呸！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这天鹅肉本来就是我的，却被薛丁山给夺了过去，我一定抢回来。
0: 你做梦吧你！
1: 今天这梦就要变成现实了。
0: 杨帆，杨帆，你放我出去！杨帆，你给我回来，放我出去啊！
2: 辰时已到，祖师是否在城上？
3: 薛元帅，我是扭头祖师的副将朱头，祖师身体欠安，特让我来履行诺言。
2: 朱将军，那你们如何实施诺言？
3: 你们让开一条道，准备迎接我们的大军。领头的是许校尉和程校尉，他们手中有花名册。
2: 那朱将军为何不来？
3: 末将还要去伺候祖师。
2: 罗将军，你快去准备接受名册吧。
0: 是。
3: 放下武器，排好队。排好队。
0: 王姑娘，祖师，
4: 不要吵。这件事我还没有完全想好，下不了决心呐。
0: 祖师，不用想了，末将已经替你下了这个决心。嗯，
4: 此话何意？
0: 辰时已到，末将已将城门打开。啊！我军士兵已经列队走了出去。朝廷大军马上就要进来了。
4: 你个小小的副将，真是胆大包天呐，竟敢擅自开门相敌。
0: 祖师，你已经答应人家了，末将只是维护您一诺千金的形象。
4: 混账啊你！这么大的事儿，我想了一天一夜都没想好，你竟敢如此轻率啊！你我今天饶不了你！我你为何不躲？
0: 祖师，你平日打我，你看我躲过没有？
4: 这不是打耳光，可是要你命。真是个猪头啊！
0: 为了几万将士的性命，末将死而无憾。
4: 你真是猪头啊！不过你也是条汉子。但是那么多将士，你调着去投敌，他们听你的吗？
0: 不瞒祖师，将士们都想走这一条路。求我来劝你，但我知道劝你是没有用的，你是不会答应的，因为你就是一个观音菩萨。
4: 我是观音菩萨？
0: 俗话说得好，观音菩萨眼漏漏，不服讨来只服偷。
4: 你这猪头啊，说的还真是那么

0: 回事儿。好了，你走吧，我也该走了。
1: 祖师，你要去哪里？
0: 我如今哪儿都没脸去了，只有去阎王爷那儿喽。
1: 啊，祖师，你不能死，别人自杀都是有理由的，而你却没有啊。
0: 我开门降敌是不忠不义，
2: 对不起大王和舒元帅呀。
1: 你为什么要对得起他们呢？他们反叛朝廷是不忠不义，而你归顺朝廷是大忠大义，理直气壮，光明磊落呀。祖师，
0: 你别宽我心，让我去死。
3: 住手，表叔，你这是做什么呢？
0: 梨花，你为何要救我？
3: 表叔，你乃朝廷中人，此乃正义之举，表叔亦是朝廷之臣，为何要寻短见呢？
4: 梳妆，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7: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5: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6: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8: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9: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

0: 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冬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 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 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不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2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
1: 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 赶快来电订购吧！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 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冬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3: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

0: 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

0: 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0: 只有把腰挺直。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

0: 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嫌，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3: 我要每个理想，我要奇迹，我要挣大钱。
4: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5: 工资改革了，
6: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7: 业务好，素质高，
6: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8: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2: 王八蛋，
1: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9: 也该谈恋爱了。
10: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1: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扔街溜子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2: 哥，我现在洗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
9: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4: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5: 正在播出

0: 朱将军，你先下去吧。可是这有我在，你总是不会有事的。好的。
1: 梨花，你来干什么？
2: 表叔，我这次来是有点私事想请你帮忙。说吧。是这样的，
0: 哥，爹说你居然拿下朱雀关，不如让你和梨花姐的婚事去朱雀关办好了，他让我问问你。好吧，那就按爹说的办。
2: 好，那我去告诉爹。
1: 帝相哥。
2: 哎，罗章哥。
1: 哎啊！我今天在城门口。
2: 看见一个人，好像是梨花姑娘，什么事好像，你又不是没见过她。哎，门口人又多又乱，我离得又远，没看清楚。但我要仔细看时，那人已经走了。不可能是他。如果真的是他的话，怎么不来我的营帐呢？啊，你一定是看花眼了。
1: 可能是我看花眼了。不过那人真的很像。
2: 好了，你就别想了。哎，收编的怎么样？哦，已经准备好了。嗯，那么先让将士歇几天。
3: 待我和梨花办好婚事之后，我们就攻打玄武关。是这样的，我与丁山刚刚把误会解除了，没想到杨帆又来这么一招，我怕会引起更大的误会，所以我希望表叔能够出面替我把应龙救出来，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误会了。这个我是知道的，杨帆可不是什么好人啊，要是以前，他会给我几分薄面。
2: 可现在我已经县官归顺朝廷了，只怕他不但不给我面子，弄不好还反目成仇啊！
3: 表叔所言极是，那就算了。表叔现在已经是朝廷之臣了，这样的话恐怕对朝廷也不利。
2: 你何不先与丁山圆房以后，再去要人呢？
3: 这样做会激怒杨帆，我怕对应龙凶多吉少啊。
4: 不管怎么说，我陪你去一趟，也好有个照应。嗯。杨将军，牛头祖师和一个姑娘求见。
5: 牛头祖师也来了？
4: 是。
5: 范梨花，你终究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2: 两位请。

0: 给我统统退下。
1: 是。是
0: 娘子，坐下吧。
2: 恬不知耻，你叫谁娘子？
0: 叫你啊。你我是定了娃娃亲的，而且上个月你爹已经答应我，把你许配给我，你就是我真正的娘子。难道这还有假吗？
2: 我从来没有同意过，我师父也没有同意过，你们定了又有何用？再说，我现在已为人妻了，我的丈夫是薛丁山，请你识趣一点，不要再胡搅蛮缠了。
3: 杨将军，你也是个有头有面的人，天下的女人那么多，你干嘛非要缠着樊梨花不放呢？再说梨花她已经嫁人了。杨将军，你看能否给我一个薄面放过梨花，让她把薛应龙带走算了。
0: 给你薄面？你算什么东西？你投靠了朝廷，我不抓你已经算给你面子了。你要多嘴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
3: 你想怎样？
2: 表叔，别跟他一般见识。我表叔顺应朝廷，光明磊落，顺天意，应民心。你和叔宝同一伙，反叛朝廷才是真正的反叛逆贼。算了，今天不和你说这些。你让我来救薛应龙，我来了，请你让我把他带走。
0: 娘子，其实你也太天真了吧。
2: 这是你写的吧？
0: 没错，是我写的。我不这样写，你能来吗？
2: 切，卑鄙！一个大男人出尔反尔，你还算是男人吗？你到底想怎样？
0: 与你完婚，洞房花烛。
2: 无耻之徒，我看你是在找死！
0: 哎呀，别这么凶嘛！我现在才不怕你呢。如果你要我死的话，恐怕你义子会死在我前头。不信你就来啊，动动看。
3: 杨将军，我看有事儿还得好好商量。
0: 没商量的。如果你不同意完婚的话，你就不要想把你的义子带走。我给你们两天时间，你们好好想想吧。
2: 表叔，咱们走。
0: 慢着。你们都不能走。
3: 为何？你不是说给我们两天时间吗？两天后我们再来。
0: 你们谁也不能离开白虎关，房间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
2: 你想关押我们？
0: 不敢。你放心，我会好好待你们的。
3: 为何不让我们出去？
0: 我就是不想让你们带什么人过来。你放心，在你们没想好之前，我绝对不会骚扰你们。把他们带下去。
1: 是。
4: 是。
2: 你
0: 可别忘记薛应龙的安危。请。
5: 元帅。元帅，经过查实，正当扭头祖师犹豫不决时，正是副将朱头主动开门献关，而且在开门献关之前，他对将士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
6: 看来这朱头算是立了一大功啊，将他记录在案，到时一并奏请皇上。哎，那扭头祖师呢？
5: 他事后也认同了。
6: 他现在人在哪儿呢？
5: 听说他病了，我还来不及去看他呢。
7: 报告元帅，一切准备妥当，可以搬往朱雪关了。
6: 好。收拾好地图，我们现在就出发。
7: 是，
6: 走吧。
5: 好。
8: 杨帆这小子到底想做什么呀？故意把我们一晚困在这里。
9: 若不是如此变故，恐怕我现在已经在丁山身边了。
10: 站住！将军有令，不能踏出门半步。

0: 表叔，我看外面好像在娶亲。
1: 杨将军今天娶亲，我们今天晚上有大餐吃哦。
2: 是呀，知道杨将军娶的是谁吗？

0: 我去与休整3日，将士们在操练几日。是，我已经做好安排了。嗯，下面就要准备攻打玄武关了。
1: 等一下，在进攻玄武关之前，得赶紧把你们的婚事给办了。你娘就是为了完婚之事才从锁阳城赶来啊。等办完了你们的婚事，她还要速回锁阳城。你父亲的旧伤有点复发了。
0: 嗯，程老千岁说的是，我会尽快办的。这样的话，可以让我娘快点回去。侍候我父亲，
2: 哥，娘来了。
0: 娘，您怎么来了？
3: 丁山，梨花还没有回来吗？我们呀，新房都准备好了。
0: 娘，您先别急，李成还没回来呢。
4: 李成回来了。
0: 元帅，李成正在说你呢。
3: 梨花姑娘呢？
5: 没有接到樊姑娘，她不在韩江。
0: 不在韩江，那会去哪儿呢？
5: 听樊老夫人说。他为了救他的义子，好像是去了白虎关。
0: 义子？我怎么没有听说过他有义子啊？
5: 前不久刚收的义子叫薛应龙。我想起来了，是有那么一个人，就是那天晚上替樊姑娘送密函的那个少年，他叫薛应龙。
0: 那他和白虎关有什么关系啊？

0: 你就想这样走了吗？
1: 你想怎么样？本想跟你践行的，不必。如果你要我们这样离开的话，我们将相安无事。我们会感激你杨将军的通情达理。本将军一向通情达理。放他们出去。杨将军果然是个痛快人，贫道在此谢过了。宁华，后会有期。
2: 我们走。
3: 杨将军，就这样便宜他们了？
1: 便宜？哼！我要樊梨花这个贱人痛苦一生，
3: 末将不明。
1: 到时候你就明白了，本将军不是好惹的。
2: 表叔，我怎么心里有点不太踏实啊？总觉得这事有点蹊跷。按杨帆这个人的人品来说，他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们的。
4: 我也感觉杨帆不是那种可以宽容的人，不过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三个能全身而退，总归是个好事。
5: 义母，杨帆他抓我是有目的的，难道他的目的达成了？
2: 哎呀，我们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1: 是啊。
6: 元帅，这位就是扭头祖师的副将朱头。这次县官朱将军可是立了头功啊，谢元帅夸奖，为朝廷尽点绵薄之力也是属下之本分。再说扭头祖师早有归顺之心，只是犹豫不决，不然末将也不敢如此大胆。
7: 看来扭头祖师也是有功于朝廷。他现在人呢？
6: 县官当日他的表侄女樊梨花来找他，后来两人就去了白虎关，说是去救一个什么人，现在还没回来呢。
7: 朱将军，本帅现在命你为主将，镇守朱雀关。
6: 谢元帅栽培。可那扭头祖师呢？
7: 我另有安排。朱将军，你现在抓紧时间交接吧。
6: 遵命。
7: 哎，对，等一下，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你为何起如此之名，实在欠雅。
6: 末将原来本叫朱斌，文武之斌，后来扭头祖师说我笨得像猪头，就取名叫猪头。后来就叫开了，我也无所谓了，就认了。
7: 好，文武兵很好，还是叫回原名吧。
6: 谢元帅，末将求之不得，末将朱斌告退。
7: 罗章，
8: 末将在。
7: 粮草那边情况怎么样？
8: 粮草数目不多了，都不够城中的百姓和归顺的士兵用的。

0: 孙将军，此处地势险恶，据说经常有山贼出没，吩咐下去，让队伍加速前进，走出山谷。
1: 是，这，加速前进。

0: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停！老人家，你怎么了？要不要休息一下？
1: 有什么事儿吗，军爷？
0: 想向你打听点事儿。孙将军，快帮老人家挑一下柴。
2: 是，将军。
0: 小心。哎，小心。来这边。老人家，这一带是什么地方啊？
1: 啊，这一带啊，仍然是大唐的疆土。军爷，我看你们快走吧，这里啊可不干净啊。
0: 不干净？这怎么个不干净？
1: 哎呦，这云隐山上有一伙山贼，他们可是人多势众，他们的首领是三个兄弟，老大叫雷虎，老二叫雷豹，老三叫雷彪。他们仗着武艺高强，杀人放火，欺男霸女，是无恶不作呀。
0: 那难道地方官府不管吗？哎，
1: 这山高路远，很偏僻，人烟稀少，朝廷对他们是鞭长莫及呀，地方官也拿他们没办法，这样山贼就无法无天，更加猖狂。这方圆几十里，不管是谁家的闺女，只要一长到14岁，他们便强行把她抓走啊，如果稍有不从，便会被杀掉。
3: 这简直是禽兽啊！
1: 他们丧尽天良，无法无天，我们老百姓是敢怒不敢言呐。军爷，我不耽搁你们了，你们还是快走吧，千万别碰上他们。
0: 谢谢您老人家。您自己也小心点。孙将军，把柴火给人家。慢走啊，老人家。
1: 军爷您慢走，
0: 老人家慢走。

0: 来者何人？为何挡道？
1: 吾乃云隐山三大王雷彪是也。这道是你们走的吗？哼，我乃朝廷压粮官，尉迟青山。此乃大唐之疆土，我朝廷大军岂有不走之理？<笑>这云隐山方圆百里，乃我山寨之疆土，我山寨就是朝廷。你们要想活命，就放下粮草，快快滚蛋！方保你与你一众手下性命，要不然。
0: 就将你们杀得干干净净！你是想造反？什么造反？你擅闯我之领地才是造反！你放下粮草，方免你死罪。
2: 你们几个不服王法之山贼，竟然口出狂言藐视朝廷，岂不是找死？驾！你！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出发！出发！
1: 这。
0: 玄武关总兵刁应祥神勇过人，他有个女儿，那更是厉害。他女儿名叫刁月娥，师从金刀圣母，从小就练习一只金铃，非常的厉害，名曰摄魂铃。上阵交战，只要他取出金铃一摇，无论对手是谁，立刻就头晕目眩，晕倒在地，要一时三刻才能醒来，甚是厉害啊。
3: 看来对玄武关还不能等闲视之啊。朱将军，你先下去吧。
0: 末将告退。那要想办法破了他的精灵才是啊。
3: 不管怎样，三日之后向玄武关开进。
4: 登山呐，可有梨花姑娘的消息吗？
3: 还没有，只知道她去了白虎关，至今还没有回来。
4: 要是梨花姑娘今明两天能回来就好了，你们俩正好把房圆了，去玄武关也多了一个难得的帮手。
3: 金莲，你怎么来了？
5: 梨花嫂子回来了。
3: 哦，人呢？
5: 在后堂呢。
4: 真乃天助我也呀！丁山呐，我已经算好了日子，明日就是黄道吉日，我已经同你娘商量过了。我看你们明晚就圆房吧。
3: 嗯，程老千岁，这
4: 别啰嗦，就这么定了。
5: 哇，又能大吃大喝了。
3: 就你馋嘴。
6: 开门，开门！大哥，二哥不好了！
7: 三弟怎么了？
6: 大哥，二哥，
7: 怎么了？三弟，
6: 我巡山时发现朝廷正压着数十万粮草经过下面的山谷，我率众兄弟们去拦截，敌他们不过，我被那压粮官打伤。
7: 压粮军队有多少人？
6: 应该就500人左右。可那个叫尉迟青山的压粮官，武功却十分了得。
7: 压粮官又有几人？
6: 就一个，还有一两个副将。
7: 宰了他，一个不留。
8: 是
7: 是，三弟，你就留下来守寨，给你留下200弟兄，其余1000弟兄随我和大哥下山。
8: 快，
9: 是。

0: 你就是那个押粮官尉迟青山吗？
1: 正是。我劝你们早日放下兵器，不要再做烧杀抢劫之事，趁早归顺朝廷。
0: 什么狗屁朝廷，就是皇帝来了我们也一样照杀照抢。
1: 你如此不识时务，那就莫怪我今天让你的寨子就此覆灭。
0: 覆不覆灭不用你操心，今天我却要让你和你的押粮队全部覆灭。弓箭手，
1: 弟兄们，我们发财的机会来了。
2: 是，
1: 难道咱们这么多人还怕他们吗？他们死定了。孙将军，快杀出重围，向元帅禀报。
3: 是。
0: 准备。

0: 杀！
1: 杀！
0: 杀！呀！呀！呀！呀！
2: 伙计，
1: 射死他，为三弟报仇。
2: Yeah.

0: 俊彦，怎么了，俊彦？老人家，他们追来了，你不要管我，会连累你的，快，快跟我走！啊！快！啊！啊！
1: 老东西，有没有看到一个受伤的人跑过去？倒是看见一个人跑下去了，不过好一阵子了。
0: 真的吗？你要是骗我，小心我宰了你！
1: 我为何要骗你啊？
0: 老家伙，是不是藏你屋里了？
1: 门开着呢，你要不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0: 大哥，我进去看一下，
2: 好吧？
0: 哼。

0: 老弟，别再耽搁了，再耽搁人就跑远了。
1: 来了，
0: 没有，走到那边去看看，走。

0: 军爷，快点跟我走！老人家，这样会连累你。
1: 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快走，要不他们回来了。快，
0: 我这样会连累你的。
1: 没关系的，这是我藏山芋的地方，你先进去。你的箭伤先不要担心啊，我有药，等他们走了以后啊，我再给你治，放心吧。
0: 多谢了，老人家。哎，你快进去吧，你别说谢。这事儿啊，光说谢是不行的。我救你是有条件的，以后再说。快进去啊！

0: 大哥，不找了，这么大座山藏各把人难找，咱们还是回去狩猎三弟吧。算这小子命大，好吧，回去走。
1: 老千岁，
0: 丁禅，请老千岁。
2: 丁禅，
0: 你娘明天就要回锁阳城了，我想今日把你们俩的婚事办了，你娘就可以安心的回去了。
2: 哥。
3: 娘说天色不早了，让你快点回后堂沐浴更衣。
4: 知道了，快去吧。
3: 那我先回去了。丁山呐，梨花可是个好姑娘，你可要好好待她呀。
2: 我会的，请老千岁，请放心。
3: 元帅，不好了！
4: 遵上，
3: 怎么了？快说。池将军这次春雨粮草本来十分顺利，不过一到云隐山就被山贼围攻，那些粮草。
2: 年轻人还能起来吗？能。来，坐。哎呀，快，趁热吃了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4: 您看，这么好吃的东西。哦，对了，您这儿怎么也会有大米呢？
2: 这大米啊，是从山外买来的，金贵的很。我们呀，过年才能吃上一两顿呢。这么金贵的东西，我怎么好意思吃啊？哎，既然叫你吃，你就吃啊，快吃！哎，那就谢谢您了。
4: 我不说了吗？光说一句谢呀是不行的。那
2: 你让我怎么报答您？
4: 先吃饭。
0: 吃饱了再说啊！我跑出来时，见他们兄弟三人和三百多人一起围攻尉迟将军，我看尉迟将军是凶多吉少了。
4: 来人，在，带孙承将军下去歇息，传医官给他疗伤。
3: 是。
4: 谢元帅。
0: 丁山呐，对这事你是怎么打算的？
4: 这帮山贼。
0: 藐视朝廷，杀我兄弟，抢我军粮，绝对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
4: 即刻出兵救出尉迟青山，踏平云隐山。
0: 对，一定要救出青山，夺回粮草，剿灭这帮山贼。不过，对此老夫倒有个想法。
4: 千岁，请明示。
0: 我先问你，你父亲有没有将无名十三的指令权交给你？
4: 有，当着他们的面交给我的。
0: 太好了，灭山贼启用无名十三。
4: 他们的速度快，而且彻底。随后再派三千人马去接运粮草。
0: 对，但要同时出发。无名十三速度快，当大队人马到了，他们也完成了灭贼的任务。
4: 就按千岁说的办，这三千人马我想派江湖和小四率领，千岁意下如何？
0: 很好，公关剿贼两不误啊！
4: 事不宜迟，我这就召集他们。
5: 老先生，你现在应该告诉我，我该如何报答你了吧？好，其实我本姓吴，祖祖辈辈住在山外的村子里，我们一家四口人，我和老伴儿，膝下还有一儿一女，平日本来过得很美满，
3: 后来就是因为那雷家三贼。 他奸杀了我的女儿，我的孩子和他娘被他们乱刀砍死。幸好我不在家，否则……
5: 这帮山贼竟如此惨无人道，是可忍。 孰不可忍呐！本来我都不想活了，我就是想看到他们遭报应的日子，不然我死不瞑目。我就在这里栖身，我就是。

0: 到他们报应的那一天。我希望你们朝廷派兵去把他们灭了，这就是我所要的报答。
1: 好，我答应你，吴老伯。这帮山贼蔑视朝廷，残害百姓，我尉迟青山一定会将他们剿灭得干干净净。
0: 太谢谢你们了，我给你磕头了。
1: 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呀！山贼是你我共同的敌人，他们理应被剿灭。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如同再生父母，要跪，那也是我给你跪。
0: 使不得，不行不行，
1: 吴老伯，你听我说，你现在无亲无靠，孑然一身，如果不嫌弃的话，晚辈愿意拜吴老伯为义父，不知你意下如何？
2: 老夫求之不得，只是你乃朝廷将军，老夫高攀不起啊。
1: 义父在上，请受孩儿尉迟青山一拜。
0: 孩儿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2: 我儿快快请起。
1: 义父，孩儿现在正在追随薛元帅西征平叛，等大功告成之日，孩儿一定回来接义父进京，供养您一辈子。
2: 孩儿有这份孝心，老夫就心满意足了。至于进京之事，以后再说吧。
1: 义父，
3: 这里就是云隐山，山上有一伙山贼，为首的是雷虎、雷豹、雷彪三兄弟，贼众千余人，他们残害百姓，藐视朝廷，夺我军粮，你们速速前往，绞杀匪首，一个不留。如果遇到尉迟青山将军的话，把他带回来，任务完成之后发出信号，都明白了吗？
4: 明白。明白，
3: 快去吧。
4: 是。
3: 江湖小厮将军进来。
5: 元帅有何吩咐？
3: 两位将军，今天有个特殊任务要交给你们。我们的军粮被云隐山的山贼所抢夺，你们带领人马赶到云隐山，把我们的军粮给抢回来。你们火速前往，不得有误。是，两位将军，你们的任务都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3: 我再强调一下，一是要把军粮夺回来，二也就是最重要的，要把尉迟青山将军给我找回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4: 是。
6: 撤撤撤撤撤撤撤

0: 来，吃吧吃吧，来，无醉不归啊！好，来，
1: 来，
0: 无醉不归，来来来，喝一口，
2: 来来来，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喝一杯，
1: 来来来，
0: 喝一杯，
1: 来来来，
0: 喝一杯，
1: 来来来，
0: 先干了啊！
1: 来，
0: 好酒量，好酒量，
1: 这个当量，
0: 来来来，
1: 放心了。

0: 相公。
1: 丽华。
0: 相公，有一件事情我还是先跟你说了吧。
1: 你说吧。怎么这个时候还有人敲门啊？门外何事？
2: 元帅，有人送来一封信函，说要尽快交到元帅手上。
1: 什么信这么重要？我去看看。

你下去吧。是。薛丁山，我乃白虎关总兵杨帆，吾父杨虎与梨花之父为同朝之臣，十年前其父已将梨花许配于我。大前晚，他已来白虎关与我完婚，可婚后未满三天，他又弃夫而去。 实属水性杨花，望你见到梨花，劝其回归夫君身边，纲常廉耻，休得乖乱。杨帆拜托。

0: 相公，相公，你先别激动，你能听我解释吗？
1: 梨花，我问你，你们小的时候是不是定过亲？我以前听爹提起过，但从来没有正式定亲。这么说，并非无中生有了，那你是不是去过白虎关？
0: 是，杨帆绑架了我的义子薛应龙，我是同扭头祖师一起去的，是为了去救他。
1: 那扭头祖师呢？
0: 我正要问问他，他从白虎关出来以后，不愿意回朱雀关，就云游四方去了。
1: 这么巧啊！那么杨帆为何要绑押薛应龙？
0: 我刚刚就是想跟你说明此事，可还来不及开口，这送信的人就来了。他有意抓走应龙，说是让我去白虎关一趟。他说，如果我去，他就放了应龙；如果我不去的话，他就杀了应龙。情急之下。 我也没有想太多，就和扭头祖师一起去了。去了之后，我才知道中了他的圈套。他故意搞了个什么假成亲，还故意宣扬是同我成亲。既然他娶的人不是你，
1: 为何要这么做？
0: 他意在毁我的名节，挑拨我俩之间的关系。他说过，就算他得不到我，也绝不让你得到我。他这样不择手段，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相公，你想想，我对他从来没有好感，怎么可能突然间嫁给他呢？
1: 你说的也不无道理。
0: 再说，就算你不要我了，我宁可死，也不会嫁给他的。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就，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生若有理想相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我身上俺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1: 你结婚了，俺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和命。
4: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不要了，罗思远，
2: 我要坚持告生产组织，
4: 俺们现在需要恢复合法的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动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6: 王源得到我的信了，过得苦日子太长了。
2: 每
5: 当我看着那些穿的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6: 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膘。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7: 只有把腰子。

0: 属兔，体长约十几厘米，体重通常不超过200克。他们是草原的原住民，在草原筑巢，以青草为食。然而，生活在青海省河曲高原上的属兔也饱受争议。
1: 我青藏高原吃属兔喂食的动物有30多种。嗯，属兔没有也不行，多了也不行。现在我们的那个叫啥棕熊，也吃的是属兔。
2: 属兔相当于他们的主食。
1: 他们的主食。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进入80年代，
2: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3: 我要每个理想，我要奇迹，我要争霸权。
4: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5: 工资改革了，
6: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7: 业务好，素质高，
6: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8: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0: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1: 也该谈恋爱了。
2: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3: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露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4: 哥，我现在洗手。
3: 时间过得真快啊，
1: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5: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6: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7: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6: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7: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6: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7: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6: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7: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6: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7: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6: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7: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6: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7: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0: 这是乔书记在为你送行啊！我一个小小的农机站站长，省委书记亲自送行，真的是受宠若惊。哦，
1: 哪一个人命你当农机站站长了？
0: 傅军同志啊，省委决定由你接任黄原地区行署专员，我们相信您一定会让黄原甩掉贫困帽子的。
1: 真没想到。 省委给我派来的人竟然是田福军，我就反感田福军这类干部。可现在，省委却这么重用他，这不是故意让我难堪吗？
2: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它是清嘉庆年间的瓷海遗珍，透过它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

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0: 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2: 我要每个理想，我要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3: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0: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4: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业务好，素质高，
4: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6: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2: 王八蛋，
0: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2: 也该谈恋爱了。
7: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8: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都捏着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9: 哥，我现在洗手。
6: 时间过得真快啊！
2: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0: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1: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5: 各位晚上好，来看天气。晴好天气开启新的一周，全省大部晴好持续，气温呢也相对来说比较平稳，整体较为舒适。不过这毕竟是入了秋，晨间和夜间气温依旧较低，出门呢还是需要带上一件薄外套。另外天气转晴，加之我省的东北部和青南多地午后对流性天气依旧明显，所以说冰雹青睐温度较高的季节，像是在青藏高原常常会出现在5月到9月，上冷下暖更容易引起

0: 起空气的强烈对流，热湿空气迅速上升，为冰雹形成或创造了极佳的条件。那么，冰雹天气呢，能够毁坏庄稼、破坏车辆玻璃，甚至能够会威胁到人畜生命安全。公众需要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另外呢，天气转晴，但是前期降水量大，加之我省的东北部和青南多地午后对流性天气依旧明显，雨停不等于风险解除，地质灾害呢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仍然需要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海东的中北部以及大通、黄中、黄源、门源、囊谦、杂多、达日、斑马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海东大部、海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南部、黄南北部以及大通、黄中、黄源、杂多、达日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依旧保持晴或多云。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晴，8到25摄氏度；黄源晴，6到22度；海东晴，12到26度；乐都区晴，12到26度；德令哈晴，10到24度。共和晴6到23度，海晏晴1到19度，玉树多云3到20度，马沁晴转多云0到18度，铜仁晴9到25度，格尔木晴10到28度，银河晴13到27度。茫埃晴10到26度，都兰晴6到24度，乌兰晴7到25度，大柴旦晴5到24度，贵德晴10到27度，久治晴转多云2到16度，尖扎晴12到27度。河南晴0到17度，西宁市区晴8到25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4: 我要买个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5: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6: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7: 工资改革了，
8: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9: 业务好，素质高，
8: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10: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11: 王八蛋，
12: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13: 也该谈恋爱了。
14: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5: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露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6: 哥，我现在洗手。
17: 时间过得真快啊！
18: 20年了，
13: 孩子们都好，
19: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 观天地壮阔，山水有灵。
20: 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

0: 那是最美的。
1: 我想看了那里的生物、植被都是怎么生存的。
2: 它是可以共同存在着的，这边是生产，这边是生态。
3: 感，生命蓬勃，万物可。

0: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1: 环保这个事儿，我是很喜欢的。然后，我要是能参与，我很愿意参与。
2: 与剧同行，同体共达。八集纪录片《生命树》，纪录频道精彩呈现。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巩固提升学习教育成果，聚焦为民造福、干事创业、心无旁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罗东川出席。
0: 我省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助力产业四地建设，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2026年全国科普月青海主场活动启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31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8月28号

0: 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1: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指示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为民情怀，为抢险救援、更好防范灾害风险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开展好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切实提升偏远地区应急处置能力，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灾害事故的底线。会议指出，九月我省还将迎来几轮降雨过程，要加强会商研判，强化信息共享，严格落实双校应机制，果断实施关停撤转巡等措施，要及时开展防汛工作回头看，升级完善应急预案，及时复盘提升，加强实战演练，做好防汛减灾救援工作各项准备，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在岗履职，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持之以恒打好防汛攻坚战，坚决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8月31号上午，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在西宁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提升学习教育成果，建立学习教育长效机制工作，引导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聚焦为民造福、干事创业、心无旁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
1: 吴晓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提升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充分体现了党中央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坚定决心。全省上下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不断增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坚定性和自觉性，深化规律性认识，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吴晓军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有力指导下，全省各级党组织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一批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得到切实回应，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取得历史性进展，一批管根本管长远的制度机制建立健全，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吴晓军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持续营造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浓厚氛围。要持续深化整改成效，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完善动态化排查研判机制，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确保一张蓝图会到底。要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要持续强化管理监督，健全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做实做细常态化谈话提醒，完善主要负责人变动交接制度，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龚宝扎西、刘美平、张景刚、王大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朱向峰、何陆春、曹俊、杨逢春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出席。
0: 今年以来，青海省金融系统扎实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持续加大重点领域信贷投放，一笔笔精准投放的贷款助力企业解难题、强信心，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动力。

0: 在海通市互助互相家政集团有限公司，邮储银行青海省分行工作人员正开展代后走访工作。这家以家政服务为纽带、养老服务为特色的企业，自成立以来便锚定培训赋能、稳定就业、产业融合的发展路径。随着业务规模扩大和服务网点增设，企业周转资金一度吃紧。今年六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海东市支行在走访中精准识别企业需求，快速为该企业授信近300万元，金融活水精准解决企业的燃眉之急。
1: 有了资金保障，我们能够持续做技能培训，增设社区服务点，让老年人享受到更稳定更贴心的上门照护，真正帮我们把养老事业做得更踏实。
2: 针对该类型的家政养老企业，我们使用小微一贷中纯信用模式进行支持，不需要抵押担保，依托企业经营数据进行授信，到期可以续贷，能够做到资金不断档，切实助力养老事业发展。
0: 一笔贷款解决了家政企业的燃眉之急，也折射出邮储银行青海省分行在养老金融领域的精准发力。截至今年六月末，邮储银行青海省分行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亿元，其中涉及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余额95亿元，占比34%。
3: 牢牢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做精做细五篇大文章，科技金融着力破解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绿色金融紧抓清洁能源机遇，普惠金融扩量增面，养老金融填补业务空白，数字金融主动对接重点数字经济项目，为青海产业四地建设注入强劲邮储动能。
0: 养老金融的实践在继续推进，绿色金融的探索同样在加速破题。西宁市大同县北川工业园区集聚大量铝产业中小微配套企业，不少企业绿色转型势头强劲，流动资金贷款需求旺盛。中国银行大同县支行紧扣绿色金融发展导向，落地青海分行辖内首笔绿铝贷，为大同一家铝业制造企业投放信贷资金1000万元，实现该项特色绿色信贷业务在全省分行零的突破。
4: 深入园区调研绿电企业的真实生产经营情况，由省行制定专属的该产业链的信贷产品，主动对接更多企业，把绿色普惠金融服务送到企业车间，为县域实体经济注入金融活力。
0: 首笔绿铝贷的成功投放，是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围绕青海清洁能源优势、创新产业链普惠金融产品的具体探索。它不仅打通了金融活水，直达绿色中小微企业的最后一公里，也为青海铝产业向绿而行的转型之路增添了底气和速度。
5: 围绕绿铝产业经营特点设计专属信贷方案，打通金融资源直达绿色中小微企业的通道。我们将持续优化绿铝产业链综合金融服务，扩大绿色普惠信贷覆盖面，以金融力量赋能高原铝产业规模化绿色化发展，服务区域低碳经济建设。
0: 从养老家政的精准滴灌到绿电铝产业的创新破题，金融五篇大文章正在青海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截至今年六月末，全省绿色普惠数字产业贷款余额同比分别增长4.3%、8%、15.2%，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余额38.1亿元。今年累计发放服务消费和养老产业贷款25.8亿元，惠及企业1.1万家。金融活水正加速流向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为青海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今年以来，人行青海省分行统筹推进金融五篇大文章，持续完善政策体系，强化工具运用，推动金融资源精准流向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下一步，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将继续引导金融机构持续优化金融服务，以金融五篇大文章助力我省产业四地建设，为青海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7: 近日，海北州海晏县 S304 环湖东路客土至甘子河段改扩建工程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各项施工作业有序开展。

0: 开展。S 三零四环湖东路客土至甘子河段起点位于客土三岔路口，终点抵达甘子河乡与 G 三幺五国道平交。线路贯穿青海湖北岸，沿途串联桐宝山景区、沙岛、青海湖火车站、嘎海等多处文旅点位，是北岸区域的关键交通干线。原有道路虽为双向两车道，但路面宽度有限，通行条件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通行需求。该项目按照三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60公里每小时。工程对原有道路实施单侧拓宽，路基拓宽至10.5米。改造完成后，设置双向两车道，并配套慢行道，有效化解人车混行隐患，提升道路通行效率。项目施工内容涵盖路基、路面、防护、桥涵等多个板块，同步实施涵洞小桥建设，完善道路排水与安全防护体系。
1: 项目总投资1.24亿元，按照三级公路标准实施拓宽改造。工程自2026年6月28日开工，我们抢抓施工窗口期，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关，力争2027年6月底建成通车。
0: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结构，兼顾群众出行、物资运输与文旅产业发展，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动能。

0: 近日，全省优秀党课交流展评成果集中展演暨同上一堂党课活动在西宁举行，多名来自基层一线的党支部书记和党务骨干走上讲台，为200多名厅级处级领导干部授课。8堂精品党课，8段高原初心故事，从可可西里的坚守到原子城的精神坐标，从两路精神的传承到小高岭的梯田接力，主讲人全部来自基层一线，有深耕讲台的人民教师，有在雪域高原守护交通生命线的收费站党支部书记，还有以实干赢得群众认可的村党支部书记。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奋斗历程，用实干担当诠释党员初心。参加党课学习的领导干部认真聆听，为基层一线实干争先的先进典型和鲜活案例点赞。据了解，今年3月以来，省委组织部采取县级遴选、市州推荐、省级展评3级联动模式，从35部基层作品中精选出8部精品党课进行集中展演。这既是一次基层党建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一场互学互鉴的交流盛宴。下一步精选的党课将走进全省各级党校、干部学院及省属高校，同步制作成微视频广泛推送，推动党课从讲台走向一线，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 8月30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青海主场活动暨科普进宗教场所集中示范活动在西宁市黄中区启动，近1000名市民游客齐聚现场，沉浸式体验科技魅力。
0: 本次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现场设置人工智能专项体验区及产业科普展、科普教育、生态科普3大主题展区，通过 AI 智能互动、盐湖成果展示、高原生态科普、科技互动体验、普法宣传等专题活动，推动科学普及与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深度融合，打造多元化沉浸式科普场景。活动在传统科技科普体验之外，专门设置特色农产品、非遗文创展示体验区域，让科普更接地气、更具本土特色。在特色农产品展区，青海青稞、高原果蔬等青味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工作人员和农技专家现场讲解两种培育、农产品深加工、冷链保鲜等农业科技知识，直观展示科技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成果，让群众切身感受农特产品背后的科技力量。在非遗展示区，工作人员现场讲解传统工艺的科学原理、材料特性与制作技巧，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融合魅力。
2: 体验了很多科技设备，学到了很多课本以外的知识，可以动手操作，近距离感受科技，开拓了我的眼界。
3: 整合本土产业和文化资源，打造特色科普品牌，让科普走进基层，贴近群众，持续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0: 今天，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青海分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在西宁举行。本次大赛以数据

0: 育赋能乘数而上为主题，由省数据局主办，创新设置了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商贸流通、交通运输、气象服务等12个公开赛道，吸引政企校研多元主体参赛，共征集初赛作品268个，较2025年同比增长32%，报名总人数达967人。经过初赛评审、决赛路演答辩等层层遴选，评选出一批优质创新案例，并进行颁奖。本届大赛正值国家部署的数据要素城3年行动收官之年，赛事紧扣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4D建设，聚焦盐湖、绿电、农牧、文旅等本土特色优势领域，积极推动优质数据资源盘活利用，孵化一批可落地、可推广、可复制的应用场景，以数据赋能全省产业转型升级。
1: 下一步，我们将重心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做强绿色算力，做活数据流通，做实数实融合，让高原数据优势加快变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今天由青海省妇联主办、西宁市妇联承办的2026巾帼电商实战比拼决赛在西宁举行。比赛聚焦数字电商技能提升，深化乡村振兴巾帼行动，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持续拓宽妇女创业就业、增收致富渠道。本次大赛通过前期培训、初赛遴选，共有15名优秀选手晋级决赛。决赛设置直播模拟带货、短视频创作、创业项目路演3项实操比拼，全方位检验女性电商从业者实战能力。参赛选手同台竞技，各展所长，充分展现新时代巾帼创新创业活力。
2: 今天我站在直播带货的这个赛场上，希望借此检验学习成果，补齐自身短板，展现巾帼风采，为自己的事业积累实战经验。
0: 比赛依托培训加实战加赛事全链条培育模式，有效挖掘培育本土巾帼电商人才，带动本地农特产品线上推广销售。
3: 本次大赛的成功举办呢，有效激发了广大妇女参与数字经济、投身乡村振兴的热情与信心。下一步呢，市妇联将持续深化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加大电商技能培训和创业扶持力度，引领更多的妇女呢，在数字经济中展现新作为。
0: 秋季开学在即，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开展教育行业消防安全专项行动，采取培训加宣传加检查3位一体模式，全方位筑牢新学期校园消防安全防线。全省各地消防宣传员走进校园，围绕校园电器使用、疏散通道管理、火场逃生自救等实用知识，纠正师生消防安全认知误区。在海西州消防科普教育基地，通过趣味讲解、灭火器、灭火毯实操演练，让学生家长沉浸式学习消防技能，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与此同时，消防部门同步开展校园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对教学楼、宿舍楼、食堂等重点区域逐项排查，建立隐患台账，压实整改实践，督促学校在开学前隐患清零，切实守护校园安全。
4: 基层强则治理强，基层稳则全局稳。党建破冰，破的是基层治理的沉疴顽疾，聚的是扎根高原的民心力量。近年来，海南州持续树牢大抓基层、大抓党建的鲜明导向，把党组织战斗堡垒筑在最基层，以点滴民生实事、扎实治理举措治理基层虚弱散顽疾，书写党建赋能高原基层治理的崭新答卷。
5: 正午时分，在海南州同德县嘎巴松多镇贡麻村互助幸福院，老人们正在享用热气腾腾的午餐。整洁的院落，暖意融融，饭后闲暇时光，老人们闲谈唠嗑，分享家常，处处洋溢着安稳祥和的烟火气息。
6: 现在每天到幸福院来比待在自己家里更热闹，大家还能一起说说话，日子越来越好了。
5: 高原牧区牧民居住分散，服务半径大，为破解牧区养老难题，同德县积极探索党支部加幸福院模式，通过党支部牵头统筹阵地归口管理，党员群众全员参与，坚持村里事村里办，群众事贴心办，让村级幸福院成为牧区老人安心养老、舒心生活的暖心家园。
7: 我们把村里有意愿的老党员、热心群众、返乡大学生组织起来，按照一对一 多对一模式与美味入。

0: 助老人结成帮扶，专人定期上门提供生活照料、代购代办、打扫卫生等服务，就是要让党组织贴近老人，群众有需求，第一时间就能找得到组织。
1: 民生服务的提质升级只是同德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缩影，立足牧区地域特点和基层治理实际，同德县构建五抓赋能、四强固本、三平增效的五四三工作机制，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全面激活乡村治理效能。
2: 一手抓服务群众办好民生小事，一手抓建强队伍壮大产业，优化考核，用务实管用的举措健全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夯实基础工作，提升队伍素质，全方位推动基层党建提质，乡村治理提效，群众幸福提党。
1: 单点突破彰显治理温度，全域统筹筑牢发展根基。近年来，海南州构建一加五加 N 党建组织架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纵向贯通州县乡村四级，横向覆盖产业发展、民生服务、乡风文明各领域，持续把党的组织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和乡村振兴发展优势。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夯实基层基础，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动治理资源下沉、力量下沉，打通党建工作与基层服务的融合通道，充分激发乡村治理的内生活力。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1: 近日，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以来，青海持续推进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落地见效，创新开展补贴风险机制实地演示评价，严格执行包联服务跟踪管理办法。截至目前，全省已落实补贴资金3872万元，累计申请补贴机具5745台套，同比增长45%，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15%，拉动社会投入1.46亿元。近日，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邀请中国工程院崔凯、庄维敏两位院士及多领域专家赴玉树调研座谈，推进海堰、黄原、玉树三城同创、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工作。从历史文化价值挖掘、保护规划编制、城市更新路径、申报策略方法等方面提出富有建设性、指导性的意见建议。近日，西宁市大通县第二届大同牦牛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在宝库乡启动。活动依托北川和源头生态资源，深挖马背民俗、牦牛文化，开展传统赛马、走马竞速、民俗趣味竞赛等特色活动，将生态保护、乡村振兴与民族团结深度融合，各族群众欢聚草原，共赴民俗文化盛宴。
5: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5: 再见。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3: 我要买电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4: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5: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业务好，

0: 素质高，
1: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2: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3: 王八蛋，
4: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3: 也该谈恋爱了。
5: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6: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扔进了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0: 哥，我现在洗手。
6: 时间过得真快啊，
3: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十几年前来的时候，路边都是像汽车的那种碎玻璃一样，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它其实都是这种石膏的这种碎片。
1: 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湖泊当中，对吧？
2: 是的，是的，庄生。
1: 那我们俩现在非常浪漫，
2: 是很浪漫。
1: 所以这个地方叫星光大道，
3: 可以这么讲吧。
1: 这个粮食是怎么出现的？然后我们怎么才能放到餐桌上面？钾肥它其实可以做成肥料去滋养我们的那个农田，然后让我们去收获更多的粮食。如果在任何一个环节没有这样的人，那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生产成人类所需要的这些资源。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存少，俺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俺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8月份，我国制造业。

0: 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0: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 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

相互支持。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
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0: 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有成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3: 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4: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1: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二零一

0: 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日至4日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8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4: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

0: 组织高质量发展。
1: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2: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1: In this Bishkek summit。
3: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

0: 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的重要平台。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当地时间30号晚上，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达到2.950%，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4: 再见。

0: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了，
1: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2: 我要每个女性也没洗衣机，我要挣8000。
3: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0: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吗？哦，工资不涨。
4: 工资改革了，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业务好，素质高，
5: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7: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1: 王八蛋，
0: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1: 也该谈恋爱了。
8: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9: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东街溜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0: 哥，我现在洗手。
11: 时间过得真快啊，
1: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2: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3: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这是乔书记在为你送行啊。
2: 我一个小小的农机站站长，省委书记亲自送行，真的是受宠若惊。
3: 哦，哪一个任命你当农机站站长了？
4: 福军同志啊，省委决定由你接任黄原地区行署专员，我们相信您一定会让黄原甩掉贫困帽子的。
5: 真没想到，省委给我派来的人竟然是田福军，我就反感田福军这类干部，可现在省委却这么重用他，这不是故意让我难堪吗？
0: 即将播出平凡的世界。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7: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8: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9: 我要买电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10: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1: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12: 工资改革了，
1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14: 业务好，素质高，
13: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15: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16: 王八蛋，
17: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18: 也该谈恋爱了。
19: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2: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露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3: 哥，我现在洗手。

0: 时间过得真快，
1: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2: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3: 欢迎进入平凡的世界。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里的下大地飘洒着。时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到来。

0: 你看，我一说刘省城，他就跟我急，急什么急嘛？他心里啊，就只有阎锡县。
1: 我对阎锡县有感情，我在那工作了10年，阎锡县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吃黑面膜。
2: 夫君，你个人有什么困难，对我说。
1: 有，我这儿有一份杜正贤同志的调查报告，这个事情本来应该请示省委组织部，我给部长打电话，部长说他不在省城，我有个高专员打电话，高专员说他很忙，我只能给部长打电话请示，他说让我把他先呈给你。
0: 怪不得跟我来市书记这儿，还是给杜正贤办事儿。
2: 不予承认党籍，啊？还有这种处理方式？
1: 是。这个问题，我在各地区做了调查，我发现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报告里我也写了，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我觉得省委应该引起重视，给这些同志一个正确的处理意见。
2: 这件事儿啊，非常重要，我叫组织部尽快解决。
1: 好，那就把这事儿交给我吧，我现在正好闲着没事儿。
2: 夫君同志，全省清查给四人帮有牵连人和事的工作已接近尾声，省委和各个地区都在忙着搞总结，这件事儿啊，将会影响整个清查工作的进程，由你办，你将成为矛盾的焦点。
1: 那谁办都会成为焦点啊！
2: 现在是调整地区级领导干部的敏感时期，有些话呀，我不好对你讲。这件事儿啊，至少得有一个组织部副部长牵头。你现在啊，连组织部的正式编制干部都不是，你办不了。
1: 可我现在没事干。
2: 行了，你现在要干点事儿，就是不要没事找事儿，好好待着，利用这难得的空闲时间，多读书。
1: 哎，小杜啊，
3: 田主任，
1: 你咋到这儿来了？
3: 啊？我不敢去早的时候找你，害怕碍用嫂子知道，所以我一大早就在这儿等你。
1: 咋了？还是为你我申诉报告的事情？
3: 我就是让你把剩下那份我的申诉报告还给我。
1: 老杜啊，你的申诉报告我已经呈给省委副书记、市中书了。
2: 夫君，
1: 嗯，哟，
2: 你还没走啊？

0: 这是省委副书记石忠同志。
1: 石副书记，我是杜振贤。田主任呈给您那份报告里面说的那个人就是我。我来就是想请你把那个报告还给我。
2: 这个报告啊，能澄清你的问题啊？
1: 我就是来拿回这份报告的。我宁愿害死我自己，我也不能连累田主任。
2: 你说，你顾虑太重了啊，害不死你，也连累不了田副军。你放心，这样吧，走，去我办公室，我给你十分钟时间，你可以当面向我申诉。晚上啊，我还要去走访老干部。
0: 这事你还亲自去啊？
2: 党内无小事啊！啊，你碰着了你都要管，我碰着了为什么不能管？走吧。
0: 谢谢，谢谢你的操心啊，师傅。
3: 啊！
4: 老田，
3: 老田，怎么，你也来锻炼？
4: 省委办公厅来电话了，让你8:30去乔书记办公室。
3: 你琢磨吧，省委书记怎么会见过呢？
4: 我做啥梦？我一个医生，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做梦，什么时候醒着。不过我昨天晚上确实做梦了，梦见乔书记接见你，今天早上啊。被电话吵醒了，说的就是这事儿。怎么样，我的梦灵吧？
3: 你是相信科学呢，还是相信迷信啊？
4: 谁跟你开玩笑？走，赶紧回去换身好衣服，准备准备，咱要给他留个好印象。
3: 我不换，我也没什么好衣服，我穿这身衣服挺好，自然。
4: 你说省委书记亲自找你谈话？说不定让你当黄原行署专员。
3: 做梦！
5: 乔书记，乔书记，我把田副军给带来了。
6: 哦，乔书记您好。啊，你好，
5: 副军同志。啊，你好啊。好，乔书记对每一个第一次进到办公室的同志都这么热情，担心人感到拘谨。来来来，
6: 好，
5: 来，坐下。
6: 您坐下，坐下，
5: 坐下，坐下。坐下。
7: 哎呀，副军同志，请喝水。
6: 好。
2: 你的报告啊，乔书记已经转发到省委组织部，并指示把整个清查工作推迟一个月结束，回头再梳理一遍。
3: 乔书记，我觉得杜正贤同志不予承认党籍的问题啊，组织上的确应该重新复查一下，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
7: 我听老实讲，省委组织部留你，你都不愿意，非要回黄原去，到农机站去。当个站长。
3: 是。
7: 你为了杜正贤的事儿，越过了黄原地位，把情况报告给省里。他一个电话，把副书记高峰阁给得罪了；又一个报告，把书记苗凯也给得罪了。哦，你得罪了他们两位，你还敢回黄原去啊？
3: 他们两个。都是党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我觉得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跟我计较吧。
7: 好，能有这样的胸怀很好啊。不过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回黄原去当那个农机站长呢？
3: 黄原地区是解放40年的老革命根据地，建国快30年了，人民公社化也快20年了。但是黄原地区的百姓不但没有富起来，反而更加贫穷。我的心里啊非常焦急。
7: 你当这个农机站站长就能让他们摆脱贫困吗？
3: 当然不能只靠农业技术，

0: 农业技术科学种田，这只是其中的一步。要摆脱荒原地区的贫困问题，首先要解决人、天、地的问题。要解决人的问题，这是第一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要把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僵化问题解决。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不能简单的是治病疗伤的方式，要在这个问题上划开一道口子，放血，把污血放掉，再换血。
1: 哦，换句话说，就是换脑筋嘛。
0: 第二个问题，就是要解决天的问题。荒原地区仍然处在靠天吃饭的原始农耕状态，我们不能天天只盼着风调雨顺。要解决这个问题啊，首先是要清修水利。过去学大寨的时候，各个公社修了一些，那都是各自为政，不成系统。我觉得我们应该花大力气，花大钱，重新规划，形成一个完整的水利系统。
1: 第三呢？
0: 第三个问题啊，我在下面调查的时候，很多村民跟我讲，这块地要是交给我种的话，产量肯定比现在翻一番。那我就在想，为啥呢？为啥集体种和个人种差别这么大？那就是大锅饭的问题。大锅饭让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没有劳动积极性，束缚住了他们的智慧。所以啊，我看我们应该大力的推广联产到组、生产责任制，甚至有些地方可以包产到户。南汇的小岗村已经开始了，贵州、四川、广东都已经悄悄地开始了。乔书记，咱为啥不能试一试？
1: 哎，可是我听说你婆姨都不同意你回黄原去啊。
0: 哎，家里事他管得了，国家事他管不了。这些事你要说一声，他还能不听？
1: 哎，我这个书记说这个话算是啥嘛？啊？哎，你老婆还得听你的啊。
0: 他的思想工作我回去做。啊，
1: 好，我同意你离开省委，回黄原去工作。啊，不过那个农机站站长嘛，就等着组织部门的任命吧。
0: 好。
2: 连乔书记都批准你回去了，现在谁还有什么办法？我不是不让你回荒原，我就是怕你回去，他们再欺负你。
0: 别想太多。人家也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
3: 我回去是干实际工作，离他们远着呢。
2: 当个农机站站长，还有啥前途？
0: 我的理想啊，就是让黄原的百姓啊，从黑面膜吃成白面膜，这就是我的前途。这个理想到现在还没实现呢，你说这前途不远大啊？
2: 远大是远大，我就怕你够不着。
0: 只要一点点接近，那就好。
4: 这是乔书记在为你送行啊。
0: 啊，我一个小小的农机站站长，省委书记亲自送行，真的是受宠若惊。
1: 哦，哪一个任命你当农机站站长了？我便挂了，啊，不让你当这个农机站站长了。农机站站长的任命权在地区行署，应该由新任的地区行署专员来任命。福军同志啊，省委决定由你接任黄原地区行署专员。啊，至于那个农机站长，那是你的事情了。
0: 乔书记，
1: 哎，坐下，坐下，坐下。
0: 啊，这担子太重了，我实在是没想到。
4: 在省委组织部考察的基础上，乔书记又用他自己特殊的方式对你进行了严谨的考察，并向省委常委会提出建议，获得

0: 一直通过。据我的考察，如果不是文化革命，你早就能够成为第一级的领导干部了。你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更重要的一点，是你对黄原人民和这块土地充满了感情。我们相信您，一定会让黄原甩掉贫困帽子的。
1: 这太过突然了，是不是组织上再考虑考虑？
0: 省委已经决定了，傅金同志啊，这是党的需要，是黄原老百姓的需要，你明白吧？
2: 明白。
0: 来，你来看，这儿。 这就是我们省的中部的平原地区，哦，也是我们省的白菜心儿哦。这片肥得流油的土地，从历史上就是中国的白菜心儿。那些散布在平原上大大小小、历史上的帝王的坟冢，就是证明。可是对我们省来讲，这块风水宝地实在是太少了。 只占10%，中间是白菜心儿，周围全是白菜帮子，特别是南部和北部山区的千百万广大群众，他们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呀。地图的后边隐藏着什么样的景象？这是我寝食难安呀。
3: 傅金同志，你能让黄原这个白菜帮子也变成白菜心吗？把老百姓碗里的黑馍变成白馍，不再是理想，让它成为现实。
4: 我服从组织分配。真没想到，省委给我派来的人竟然是田富军。 我就反感田富军这类干部，自以为是，什么事情上都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谁都知道我苗凯不会重用这类干部，可现在省委却这么重用他，这不是故意让我难堪吗？
5: 刘书记啊，我劝你啊，还是回到办公室吧。你的高血压又不是一天两天。 从班子团结的角度讲，你在田福军上任的这个时间住进医院，有点个人义气吧？那同志们怎么看你？省委领导怎么看你？
4: 我已经都50岁了，政治生命快到头了，我请假看病住进医院里，这也是一个办法。一方面呢。 可以观察一下省委下一步怎么对待我。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一下把工作甩给他田福军，他刚上任，恐怕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来收拾住一个地区的局面吧。他田福军连一个县的一把手都没干过，这猛一下让他独立主持一个地区的工作，不出洋相才怪。
3: 姚书记啊，那你是太不了解田福军这个人了。田福军是越在高压状态下，他越能迸发出强大的能量。这是我跟他在原西工作了近10年的时间得出的结论。哼，咱这个黄原啊，可不是原西呀。 面积和人口就相当于一个阿尔巴尼亚呀，让他扑腾一段时间吧，让他自己用事实向省委证明，他不是当地区一把手的材料。
6: 这回啊，我丢人呢。 算是丢到家了，昨天还有。

0: 用的这一船，我继任船员。可今天呢，田福军成了荒原地区议论的话题，他的详细经历都成了人们口头传递的信息了。
1: 要说丢人啊，那我就更丢人了。我以前跟田福军是门对门的上下级关系，现在还是门对门啊，反过来的上下级关系了。生活在变，社会在变，人也在变，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事情。
0: 从县级直接跳到地级，前所未有啊！不管谁接任，我都能想得通。田福军，我想不通啊！
1: 想不通也得执行啊！省委的决定，我们能不服从吗？
2: 苗书记。苗书记，田福军专员已经到了。
3: 到哪了？
2: 他一个人到地委机关去找您报到，知道您在这里住院，直接奔医院来看您来了。
3: 一般情况下，地委领导来上任，省委肯定会派人来送。他怎么一个人来？这个人真是喜欢另搞一套。你们两个去接一下吧。
4: 这人事变动。
5: 高副主任，你好，
6: 是吧？
5: 好久不见了啊！
6: 好久不见了，
7: 福军同志，你当专员，小心我挑你的毛病。
6: 孔子不是说吗？吾日三省吾身，有你挑我的毛病，那我还进步了，我求之不得。哎，
1: 苗书记在里头等着。
6: 好，那我先进去了。苗书记，苗书记，哟，
8: 哦，哎呀，欢迎你回来担任专员职务，来来，坐坐坐。
6: 哎呀，苗书记，我从来没有担过这么重的担子，您是一把手，又是我的老领导，我还是希望能听听你多指导我。哎，
8: 我已经不行了。思想僵化，很难适应目前的工作呀。我最近呢，身体很不好，这血压又升高了，这从早到晚这昏昏沉沉的，连当天的文件都看不完。
6: 苗书记，我一来您就要走啊，我怕我担当不了这个责任。
8: 哎，既然你今天已经到位了。而且呢，又是排在地委第一号的副书记，以后啊，这地区的工作就全面管上吧。
6: 我还是想先适应一下，能不能让高凤阁同志先主持一下工作？
8: 哎，你主持吧，也没什么呀。地委和行署，你都工作过嘛，情况你都了解，就放手大胆干吧。啊，即使啊。重大决定，只要常委会通过了，那也没必要跟我打招呼了。我呢，是想抓紧这一段时间，把病看看。
9: 海云，做了这么多菜，啊，吃得了吗？这太奢侈了吧！今天杜正贤啊，带了好多黄源的老部下，说是来给我接风。哎呀，我这嬉皮笑脸的，好不容易把这些老乡打发走了。哎呀，饿死我！
10: 等等。我还是不是你老婆呀？
9: 我就你这么一个老婆，你当然是我老婆了。
10: 那你的事儿我应不应该知道啊？哎
9: 呀，海云，该告诉你的事情我会告诉你的。
10: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你回来是当专员，

0: 我是当农机站站长，今天冯世宽和苗书记问我，搞得我一点也不知道，特没面子。哼，
1: 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这是组织原则。
0: 不过，我觉得现在特有面子。哎，我给你盛汤啊，你喜欢喝的。
1: 我老饿了。嗯，谁啊？哎，等等，我去开门。咱现在是专员，哪能谁想见就见？哎，我是共产党的干部，又不是官僚。谁啊？哟，
2: 夫君，
1: 吃款。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我这是给咱乔书记学的，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来访的客人不拘禁。坐。哎，夫君啊，我今天来看你，不是因为你当了地区专员，你就是不当专员，我也要到省城去看你。 想跟你好好谈一谈。想跟你好好谈一谈。过去的事情，不说。要说，要说。我在中央党校也学了一年多时间，也思考了一些问题。我就觉得呀，你这个人啊，不简单。在文化大革命那么混乱复杂的局面之中，你还能掌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仅凭这一点，就很让我吃惊。
3: 很让我佩服。其实这不难，在任何时候啊，只要咱心里想的两个字“人民”，只要你心里有这两个字，任何的政治风浪面前啊，咱的方向都不会错。
2: 是啊，从建套的角度来说吧，过去咱们两个字讲的这些矛盾。 和这种问题啊，这个责任主要是在我。我当时主要是从这个落实政策的角度考虑的比较多，而你总是能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角度思考问题。从现在来看，你当时提的很多看法、意见都是对的。
1: 是啊，过去啊。
2: 你是我的老领导，啊！今后咱俩可能还要在一起共事呢。在袁喜县的时候啊，咱俩有些碰撞，但是我大部分都是为了工作，所以啊，你不要往心里去就行了。夫君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啊，你真的是勇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要不是你每天跟我对着干。 我跟着私人帮跑，可能到现在都回不来。啥是对，啥是错，在自己心里有一杆秤了，对吧？夫君，过去我没有当好你的领导，今后啊，我要怎么去做好你的助手？哎，
1: 师傅。 在今后的工作中啊，我看我们两个可能还会发生一些碰撞，但是只要是为了工作，我觉得我们都能够互相谅解。我们现在应该齐心协力啊！我觉得我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更艰难了。你过去在行署已经干过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后有啥地方做的不对，你要及时的提醒我啊！

0: 你好像有话要说。
1: 书记，是这，您看我都跟您这么多年了，能不能把我放到基层里去锻炼一下？
0: 哎呀，你这个时候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就几乎认定我苗凯已经大势所趋，给自己找。

0: 暴露了。
1: 哈哈，不，我不生气。
2: 书记，您可千万别误会。您要是不愿意，我继续给您当秘书。
1: 是啊，你也跟我了好几年了，有了一些锻炼。不过年轻人老待在上面也不好。你去跟田福军当秘书怎么样？
2: 书记，您别开玩笑啊。
1: 不是开玩笑，我虽然跟田福军配合不起来，但我也不能拆他的台啊！啊，我让你去给田福军当秘书，可不是让你来替我递情报啊、传消息啊。你呀，是咱地委秘书里边最能干的一个。这田福军刚来，他需要一个有经验的秘书。
2: 我知道您是诚心的了，不过。田专员恐怕不会接受。
3: 咱们黄原地区啊，是个农业地区。咱们之所以落后啊，就是因为农业生产落后。啊，所以咱到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抓农业生产。今天我们大家一起下乡调研啊，就是为了找到咱们黄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出路。
4: 今天这个活动是农业局牵头的。
3: 嗯。
4: 可是农业局局长到现在还没有到，哎，通知的是8:30集中吧？
5: 对，啊，8:30。
4: 你看，
3: 文浩，我们一起在这儿等这个农业局长啊。中午要是回不来啊，大家不用担心饿着，我通知食堂的同志们准备了一筐白馍，还有咸菜。
6: 田福军压抑着内心的不快，他生气的是，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如此不重视自己的工作，这也是对其他领导的不尊重。更重要的是，抓紧时间了解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对他们来说又是如此宝贵。
7: 专员，哎呀，事情太多，耽搁了一会儿。
3: 你看看你的表几点了？
7: 9点多一点。
3: 9点多少？
7: 9点过10分，
3: 同志8:30集合，你9:10才来，你迟到了40分钟。这要是在战争年代，你就被枪毙了。这么多人在等你，多少个40分钟，能干多少事情？啊！我现在宣布一个决定，停止你的农业局长职务，今天的活动你不要参加了。
7: 哎呀，下不为例，
3: 没有下一次。我在行书见面会上已经说过了，要整顿机关的工作作风。
7: 想说说而已，最会动真格的。
3: 好了，今天的活动你不要参加，叫你们副局长参加。
7: 专员，你没有权利扯我职啊！
3: 你说的对，我是没有权利扯你的职，扯你的职要地委常委会开会研究决定，我说的是停你的职。
7: 真倒霉，撞到墙根上。
3: 叫农业局副局长来。老乡，哎，你们知道他吃的啥吧？不知道吧？机关做的太久了，我们都不知道老百姓在吃啥了。啊，脱离群众啊，咱这就是忘本。你跟他们说一下，你吃的啥？
8: 黑疙瘩。
3: 你还有没有？
8: 我只有这一个了。
3: 我拿杯馍给你换，小白。咱俩换一个，
8: 这一个白馍换3个黑疙瘩呀？那你这都划不来了吗？那是这，你把这馍给我掰半个，我给俺娃吃。
3: 哎呀，掰啥掰？拿着。
8: 不不不，我只要半个。
3: 哎，你拿着拿着拿着，拿着吧，拿着。哎，书记长，你把这给还得分一下。你跟他们说一下，这是啥做的？
9: 这是黑疙瘩、玉米棒子、野菜合到一块儿。
6: 对于目前黄原的工作，实际上他早有了一些打算。哎，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依然是他最大的一块心病，更何况是时候改革农业生产方式， 改变黄原地区贫困落后的面貌了。
4: 安徽和四川的一些地方，群众自发性的已经把田分到各户了。在咱们黄原地区的农村，很多农民向工作组和调查组提出了责任承包和包产到户，还有户租住的问题。现在看来啊，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是一个很大的趋势。
9: 到底怎么搞？俺们现在思想很混乱啊，搞农业生产责任制会不会又出现新的问题，犯新的错误呀？
3: 过去我们不是一直说吗，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个桥梁我们已经走了20年了，俺们现在连天堂的边都没有摸到，老百姓现在连饭都吃不上。大家注意了没有，5月11号的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建议咱们回去以后啊，好好的研究一下这篇文章，对我们的指导思想认识很重要。生产责任制这样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必须敢于去实践，只有这样才能知道这个生产责任制的优缺点。像咱们黄原这样一个贫困的山区，如果我们不砸烂大锅饭啊，我们不会有新的出路。
0: 那搞这个生产责任制，这不是否定了人民公社了吗？
10: 是啊。
4: 安徽小岗村现在已经搞起了大承包，四川的很多地方也在搞，中央没有否定这种方式，所以这就意味着这种方式可以搞。
0: 那谁见过正式文件吗？没有正式文件就这么干，那可是要冒风险的。
3: 古人不是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不变啊就是死路一条。
9: 我有两个问题。一，如果有的队要搞包产到户怎么办？二，如果有的队不搞生产责任制，继续坚持集体劳动又该怎么办？
3: 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个人的意见是这样，对第一种情况不阻拦，第二种情况不强迫，让生产队去选，让大队去选，让农民自己去选。
10: 这么转变会不会造成新的混乱？
3: 不会的，让人民过好日子，这是共产党从闹革命开始就定下的目标。不会了。
11: 田主任，我听了窦振贤的指示。
3: 为啥？
11: 清查小组经过严肃认真的复查，仍然没有有效的证据证明窦振贤不是文革期间的突击入党。
3: 好一个严肃认真的复查！我跟石宽同志都很了解窦振贤，为啥没有人向我们来问你？没有直接的证据，足够的间接证据也是有效的嘛。你听杜正贤的职是为了回应我听农业局长的职吧？我想问一下，你的真实目的是啥啊？
11: 我就先用这种方式提醒你，不要走得太快太远，太快太远就容易摔跟头。你个人摔跟头，失败的是你自己，不能让整个黄原地区跟你一起摔跟头。
3: 你是为黄原好，我们都是为黄原好，但是我们的方向是根本不一致的。我是要推行生产责任制，你是极力的阻止推行生产责任制。我知道目前全省还没有哪个地区推行生产责任制，我这么做的确是有点冒险，但是即便是失败了，我也可以为黄原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经验和教训嘛。黄原的老百姓啊，过的穷日子太久了，咱们不能让他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同志， 我可以不客气地说，你的思想认识。

0: 停留在1978年，1978年5月，党就开始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已经澄清了人们认识思想上的一些模糊问题。
1: 你的这种说法甚至让人显得冒进。
0: 同时，全会还要提出尽快的恢复经济、解放生产力、恢复工农业的生产和发展。
1: 恢复和发展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人民公社是好的，只不过是被四人帮破坏了。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0: 好，好，好，好，好。我们两个现在争论的问题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理论范畴了。这个问题严格的说，不是你和我可以争论清楚的。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间证明啊，如果我们不推行生产责任制，我们将失去黄原唯一的发展机会。黄原是咱陕西最贫困的山区。如果我们不推行生产责任制，我们将永远落后。如果我们先行一步的话，我们甚至可能超越别人，
1: 会千方百计地阻止你。
0: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阻止不了。
1: 你，
2: 副军，农业局局长何林农云，现在正在黄野医院抢救。
0: 情况现在怎么样？
1: 早已抢救过来了。
3: 你就是田副军，你凭啥听我男人的职？他没日没夜的工作，从来不抱怨啥，你就欺负他人老实，拿他当枪使。求求你，你让他工作，不工作他就得寻死，放过他行吗？
2: 好好，放开，放开，放开。
3: 我求你，放过他行吗？
2: 不要在这胡闹，这像什么样子？
3: 像什么样子？你冯世宽给他不是死对头吗？怎么一变脸穿着一条裤子了？
0: 你冷静点好吧，我先去看看。
3: 不行，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1: 成何体统？一个党员干部受这一点委屈，就不是个合格的党员干部。
4: 就没事，你局长啊，
1: 不是成
4: 他就脆弱，他要真有什么三长两短，你还得给搭进去啊。
0: 我知道。
4: 啊。
0: 我是田副军，
5: 我是石忠。
0: 石书记，这么晚了你还打电话，有事儿吗？
5: 有人把你告了。
0: 告我什么？
5: 你干了什么就告什么，差点闹出人命。
0: 石书记，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处理得不够慎重，有问题。高峰高副书记现在正在做安抚工作。
5: 方式方法，
0: 您放心吧，我会处理好这件事情的。

0: 稍后继续平凡的世界。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3: 我要买个理想，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4: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5: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业务好，素质高，
5: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7: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3: 王八蛋，
2: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3: 也该谈恋爱了。
8: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9: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登街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0: 哥，我现在洗手。
9: 时间过得真快啊，
3: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1: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观天地壮阔，山水有名。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电视剧加纪录片，携手共展生态长卷。

0: 与剧同行，同体共达。八集纪录片《生命树》，纪录频道精彩呈现。
1: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抬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2: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3: 二十年都不止了。
1: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3: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2: 你以前是最爱吃。
1: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4: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2: 快些！
1: 还生气，发了火。
5: 吃。
1: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5: 来
1: 只回来30多个。
5: 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5: 不想家。
1: 现在只剩了7个。
3: 吃啊，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1: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

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

0: 做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我们这个开组委会就看上了你吧？
2: 你们也就出个自报应酬没有吗？
1: 我们双水村不搞生产责任制，
3: 不搞。
1: 谁要是搞，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4: 我们要单干，
5: 我们要单干，
6: 谁？
7: 谁？
6: 刚才谁说的？站出来！
8: 少安，现在只有田福堂和孙玉婷两家没有分了，你看咋办吧？
9: 不管个二爸他是答应还是不答应，他自然跟我是一组嘛，这还用说？
10: 那福堂叔呢？肯定没有哪个族愿意要他嘛。
11: 即将播出平凡的世界，注意看，
1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1: 好奇
1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1: 围观，
1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1: 诋毁，审判，
15: 你这些能不能发？
1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8: 做自己就好了，
1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20: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1: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22: 我要每个理想，也没奇迹，我要挣大钱。
23: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24: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25: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26: 业务好，素质高，
25: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27: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28: 王八蛋，
29: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30: 也该谈恋爱了。
31: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32: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露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33: 哥，我现在洗手。
34: 时间过得真快啊。
30: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35: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风风凛凛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

0: 通报的是无误，告知农业局局长和农业资产，虽然是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在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我请求组织上跟俺行政进告处分，大家法院还意见？
1: 陈某，陈某就是默认了啊。
2: 我不能同意田转员的意见。 田转员刚上任，如果受到处分，那么以后的工作还如何开展？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干部如果在以后的工作中遇到问题，还干不干去惯例？如果出现一点差错，就要受到处分，这样会打击我们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3: 不要一干二论嘛，已经是踩点出了人命了。
4: 在这个问题上，我站在田副军同志。 一个局长用很农友的方式来向组织和领导表达意见，这本身就不符合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觉悟。田副军同志高风亮节，自行处分，我同意。同时，我建议撤销农业局长的职务。
0: 峰哥，这个建议啊，还是由我来提请啊，你不要把这个矛盾啊往你碗里引。
4: 苗书记不在，我替你定一定，应该的。客观上。
0: 我和你的工作思路不同，但在主观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有责任维护这个班子的团结。好，同意给田副军同志行政警告处分的，鞠哈寿。同意撤销农业局局长职务的，鞠哈寿。
5: 会议就到这儿，我喜欢开段会，散会。哎，对了，另外啊，咱们刑事处要告省散责任制私电，县农业局现在正在牵头制定方案，因为只是私电，方案还没用，所以没有必要提请各位常委进行讨论研究。等方案拿出来了，私电进行了，我们再提醒各位常委研究讨论。
0: 就这，散会。
5: 在这个问题上，我不站在田副军同志一边。农业生产责任制，这是影响全局的大事，咱得有了结果再研究。高书记啊，你刚才不是找我调查杜正贤的事情吗？好，我配合你。我也配合调查。峰哥，这个问题啊，我会提请常委会研究。
6: 常委会不通过，我就提请党委会研究；党委会要不通过，我就提请党代会研究。田转员是在帮助你转变观念呢。在田福堂对眼前的变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更大的冲击就直接来到了农村，上边已经要派人下来搞生产责任制了。
7: 我最近听你读报纸，咋不见说这个大寨的事情？哎，就是，咋就不提了？我问你呢。现在报纸上一点消息也没有，可能是犯错误了。报纸上没有我咋念给你听嘛？有消息说，3月份西阳县委公开在报纸上做了检查，公社徐志功也说。
8: 县上已经把农业学大寨办公室撤销了，
7: 咋这大寨也不让学了？哎呀，最让人想不通的是，一再强调这个生产队的自主权。哎，那公社和村里的领导还有什么权呢？我们还工作室呢，一切都让生产队说了算了吗？
8: 哎，我是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了。
7: 最近《华园报》连续发了5篇社论。 反对搞生产责任制，这个我念给你听过。有说对的。

0: 能是我错的，那到底是对是错，我真搞不懂。
1: 我跟你说啊，以我的经验，这搞这个生产责任制啊，就是一些人在胡闹的，过不了多长时间就可纠正呀。哎，有些人就要犯路线性的错误了，你看过不了半年就变过来了。
0: 我相信。可我听说这是福军阁到地区当专员后他提倡搞的。
1: 哎，我那个兄弟新官上任三把火，火球烧上一桶，迟早犯错误。
2: 大叔，哎呀，二爸，我刚才去村支委就学你们就不见人，我一想你俩又不能在地里干活，那肯定是在这趟拉话吧。
1: 啊，你有什么事了？
2: 是这啊，我听说现在上面推行生产责任制，可以搞家庭联产承包啊，包干到户，包产到户，你们知道不？
1: 没有这事。
2: 啊，
0: 对，没有这事。
2: 哎，公社副主任革命说有这个事。
3: 哎呀，刘耕明个毛头小伙子刚当上副主任，他的话你能信呢？
0: 不能信。
1: 哎，去年你就私分土地叫人批判着呢，你咋还想这事情呢？
2: 这去年和今年不一样。哎，副堂说那哥不想这个事，哥想什么啊？
0: 你再不要想了，再把你批上一回，哥这脸上没有光，家里还受牵连呢。
2: 哎呀，二爸你不要怕啊，我现在就到公社再问一下，要是真有这个红头文件，我就拿回来给你们看。哦，
3: 哎，那红头文件发也是发到我直属的手里，还能发到你小队队长手里呢。
2: 呀，副堂说你看你这话说的，你们不是在这拉话吗？我去就说是替副堂叔取这个文件，不就完了吗？哎，二爸，你替我给秀莲捎个话啊，晚上不要等我吃饭哦。哎，我刚才上来的时候感觉起风了，你们赶紧回吧。
0: 哦。
2: 徐主任，啊，又掉链子了。
4: 哎呀，你看这路坑坑洼洼的，不好走得很累。
2: 你这次要去哪台啊？
4: 就是去你们村儿。
2: 哎，是不是上面下来十把文件了？
4: 你咋知道的？
2: 真是要搞生产责任制了？
4: 哎呦喂，我说少安，你可真是神嘞，未卜先知。
2: 哎呀，俄大有这个能耐吗？哎呀，徐主任，我是看了报纸了，革命也跟我说了一嘴这个事，我还想去公社再问一下嘞。
4: 少安，你是同意搞生产责任制的啊？
2: 那我当然同意，我是一百个同意吧。哎呀，徐主任，我帮你弄。真要是搞了生产责任制，那自己家给自己干活，那肯定是认真的很啊。那你就把文件给我，捎给副堂叔吧。
4: 精神倒是有，就是没文件，上了要求口头传达。少安，你知道这口头传达是什么意思？
2: 哦，
4: 啊，就是口对口。
2: 那不是亲嘴吗？
4: 你娃娃还知道亲嘴啊？这是啊，还得我亲自传达。你烧口信没用，公社确定在你们村搞试点，我还要到你们村蹲点呢。
2: 哎呀，真是太好了！哎，你看，
4: 好了
2: 好了，来，哎，我骑车带着你去，啊，你还省点力气。
4: 哎，
2: 啊，我带着你去找福堂叔口对口。
4: 好嘞，好嘞。
2: 哎，你上来。
4: 哎，走走走，
2: 来了啊！哎呀！
5: 哎哎哎！慢点慢点。
2: 福堂叔，徐主任来了，来传达红头文件了。福堂叔，福堂叔，哎呀，徐主任来了，慢点慢点。
6: 这腿怎么回事？哎呀，
2: 我骑车昨日他摔了一跤。
6: 哎呀，不小心。
2: 你坐吧。
6: 徐主任，这次来村里有什么指示？
2: 生产责任制吧。我刚才跟你们说的对着呢，人徐主任这次来就是要和福堂叔口对口。
7: 什么叫口对口？
8: 这是地委安排推广的，全公社各村都派人下去了。你们少水村是公社的试点村，派我来蹲点，还显得我这个副主任重要吗？
2: 是。
1: 啊，徐主任，
8: 哎，
1: 这个事情真要搞呢，真要搞的话，你把我这个支书换了，我是搞不成。双水村这个集体是我一手弄起来的啊，现在我能让他毁到我自己手里呢？
2: 哎。

0: 徐主任，傅大叔咋这样说话了？
1: 哎，傅大，你这是说啥了？这个爽嘴唇离开了你，哪能转得动啊？这个线上有精神，这个责任制不是硬性的，可以搞可以不搞嘛。啊，怎么搞你们自己定。
0: 哎，徐主任，你咋这样说话了？
2: 啊，徐主任，你还是给我们准备一个指示好不好？
3: 对，徐主任，要是有文件的话呀，我们照着文件执行也行嘛。哦，
0: 二爸，口头文件不算是文件？
3: 徐主任口渴，把水给他。
2: 哎，少安，我们这村里的干部跟工商干部在谈话呢嘛，你这插什么嘴呢？
0: 是这样，副大叔，你是没有看到，咱们双水村嫁出去20多个姑娘，娶回来3个，为啥？都嫌我们村穷，不敢嫁到我们村来。那光棍还一大堆，你让人咋办？你不替人家想啊？反正你们要是不搞，我们一队自己搞。
2: 哦，都搞生产责任制了，这大队领导谁去啊？
4: 对啊，
2: 地都分到个人手里以后，村里这几个干部的工分谁来记呢？
4: 对。
2: 以后大队的福利还有没有了？
4: 对，
2: 什么老人病了、娃娃上学的事情，还有没有人管了？
4: 对，
0: 不是那生产责任，还有责任两个字了？大队和小队还是存在的嘛？就是原来是大队出钱，现在是甲户出钱，是一个样了啊。
2: 甲户出钱啊，你这跟啥他们是一样的？哎呀，徐主任，你看你还是给拿个准主意吧。
1: 这事儿啊，由你们大队自己定。大队的事儿我不插手。
2: 那我们要是不搞呢？
1: 不搞就不搞了。
0: 哎，徐主任，那晚搞不如早搞啊。
1: 好了，这线上的指示精神我已经传达给你了啊，我还要在这蹲几天，你们找个地儿把我安排下来，我到外边山上去看有没有山鸡。今天晚上就在你这里焖山鸡吃。
0: 徐主任，这个生产责任制搞不搞还没有说清楚。
1: 搞，怎么搞啊？我不能逼着他搞啊。公社刚开了农业学大战瞎指挥的批评会，说我瞎指挥，我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了啊。我是有政治前途的人，跟你妈妈不一样。
3: 徐主任，他不懂啊！你三斤打回来，让个婆姨给你炖啊！
1: 好，到时候算你一份。
3: 天黑，鸡不好寻，拿上手电筒。哎，
1: 我带着有手电筒的。操心责任制吧啊！哦，哎，
0: 徐主任，哎呀，
3: 小心点，小心点，
0: 有远有远。
3: 少凡，你保护好徐主任，一起帮着寻寻三鸡啊！
5: 原来个瞎指挥，现在来个不指挥。瞎指挥变成不指挥了，不指挥也好，省得干扰我们的工作。
3: 就怕中间回来再乱指挥。
5: 乱指挥我也不怕。哦，对了，这搞责任制这是个大事情，不能让大家说我不民主，要不然咱马上开个执委会。
3: 对呀，

0: 大队组委们注意了，马上到大队部开组委会，马上到大队部开组委会。哎呀，这纪委啊，
1: 你来干啥？
2: 你回来干啥？
1: 这辽宁电器执委会，
2: 你联系什么执委会？
1: 你来党员都不是，你联系什么？
0: 走走走走走！
1: 哎，我要参加认知内会了。
3: 这娃非得生产责任制吗？
1: 你
3: 这
1: 领导乐意出去，
3: 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请人，

0: 我们不同意，我也不能同意。那你这叫是把态度吧，觉悟肯定通过不了了。
1: 你放心，我跟他们说。啊，我能放心得了？哎，郡察叔，哎呀，你来了！哎，
2: 少安，你在这干什么？
1: 我在这等着开会的结果呢。
2: 结果？啊，
1: 我这个副支书都不知道今天开会是什么议题。
3: 还结果呢？
4: 我知道是嘛议题啊，郡察叔，就是讨论要不要搞这个生产责任制。那是好事嘛，只要田副他说搞，那就搞啊，还开个盛会。
3: 没有放话呀！都忙着干什么？啊？有话就说，没话就散会。哎，海边。 你是主张分田大干什么？
4: 我没有说我主张啊，上边派徐志功下来落实生产责任制，就说明是上边想搞。
3: 上面想搞？
4: 红头文件呢？啊，你让他徐志功把文件拿出来。没有文件不代表就不是上级的精神吗？那徐志功就是活文件嘛。据我说。
3: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搞啥责任制嘛？我们金家湾不搞。胡涛，议事直说，立牌板。你们大家的意见我都知道了。玉条同志是坚决反对搞生产责任制。海明呢，主要是观望上级的态度。 关于这个集体生产还是生产责任制这个问题，我还是支持集体生产，所以我们双水村不搞生产责任制，咋你们看？

0: 我们这要开资委会就看上了你吧！哎呀，副堂支书，你们研究出个资本营筹没有吗？我跟你们大家说，我们双水村不搞生产资本制，不搞，谁要是搞，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1: 我们要单干，
2: 我们要单干，
3: 谁？
4: 刚才谁说了？再出来！说，少安，我就知道是你在这捣乱。
5: 四柱，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你不能把大家的嘴给封上吧？你就算把嘴封上了，万一憋出个屁来，你挂得住？<笑>
6: 严肃点，
7: 你们都想单干。
8: 二娃，
9: 四叔说的对。感谢党，人民公社好，生产队是基础。
10: 那毛主席让我们过好日子，也没有让我们过穷日子，是不是？
11: 哎，
12: 哎，
13: 你们要单干的话，人民公社也不要了。
12: 哎呀，副堂支书，
14: 我们要填饱肚子嘛，
12: 我们要单干，
15: 单干，单干。
12: 静一下，听我说一句话啊！你想一下，付大叔，现在为什么农民不爱自己的土地了？自己家的土地为什么种不出好庄稼了？这老不人说，刚解放，土改分田到户的时候，家里死了一头牛，全家人哭天抹泪啊，伤心的几天都吃不下饭去。你现在呢？
8: 队里死了一头牛，大家欢天喜地的等着放牛肉吃，这叫什么呀？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哎，玉厚，你来的刚好，你赶紧把双马给带走。我们这开资委会的，少干，你是你要不把枷锁散了，你是不甘心的。跟我回去，我在这跟群做斗争的，你跟我一起斗，斗个屁！斗来斗去，最后斗的是你自己，你知不知道啊？
16: 啊，玉厚说，少安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嘛。
8: 好了，少把握了头，去年你挨斗的时候，我还怕。

0: 你自杀嘞，走！
1: 小哥，不能走，还没套出结果呢。你，哎呀，少干，就算个求你了，你是个八个子弟根，你跟我回家去。
2: 干
3: 这个吧，这不都是穷子逼出来的吗？
2: 回家，走，
0: 要不能走的。
2: 哥，
4: 不走。
2: 知道不？今天张情况，该不该向少棠反映一下？
5: 向谁反映了？
2: 股社态度不清楚，县上态度也不清楚。
6: 向你弟兄夫君哥反映。哦，对着了。哎，
7: 这不让进。哦，我找田专员的。
6: 去传达室登记一下。哦，好，谢谢啊。福堂哥让我跟你说。 自从地区发了一个退行责任制的口头通知之后，村里简直就是乱套了。他已经都快顶不住了，他让你抽空回去也看一看。就在昨天，少安带着一大帮村民围攻村自委，逼迫自委们同意搞责任制，要胆干的。往严重的说，这就是反革命事件，是要做大牢的。
8: 告生产责任制的问题，他不想告。 我不会因为他是我哥，那就强迫他。但是，人家少安要告的话，他不能拦着人家。这个政策是给全地区统一制定的，不向告生产责任制的人，我们不强迫；要告的人，谁都不能拦着。
6: 真是这样？
8: 不用等到下半年，春播过后，你看庄稼的涨势，我相信大多数人一定会明白。 还是生产责任制好。为什么？哎呀，嘴上说了不算嘛，看庄稼壮实嘛，啊，看时间。哎，于婷啊，你看，我这忙得很，不能再多陪你了。是这啊，那一会儿让我的秘书带你上城里转一下，好不容易来一趟啊。
6: 不了，夫君哥，我得马上回去向福堂哥传达你的子嗣精神。
8: 没事没事。哎，小白啊，
9: 哦，
8: 来来来。 你待会儿带他上城里转一转，用这点钱给我哥买点东西，让他带回去。另外啊，他是来反映生产队责任制的情况的，算是公事，用我车把他送到车站，也不算违规。好，
6: 明白。
8: 那就这。
6: 好，夫君哥，
8: 好好，
6: 那我走了啊。
8: 这儿不能进。我说那要求哪能进？
10: 告生产制登记。哦，谢谢啊。
8: 我二爸找你干啥？他是来反映啊，责任制是资本主义的问题。
10: 呀，夫君说，我这次来就是想让你讨个准话呢。
8: 咋话？
10: 搞生产责任制，让农民胆干，是不是真的呀？
8: 是真的。
10: 恁个把地和田分了，不会批斗我。
8: 不会。哎呀，太好了，我就是要你这个话，我走了。哎，不急不急，坐下。哦，刚才啊，弄得我们急赤忙慌的啊。
10: 高兴吗？
8: 你二爸呀，就是来向我反映村里的情况的。
10: 哦
8: 啊，什么情况我都很清楚。这种情况，不但是邵氏自有，其他的地方也有。
10: 你放心啊，夫君说，对付我们村这些纨绔派恶是有绝招的。<笑>
8: 什么绝招？这村里就讲个口说无凭，村里的干部就看着上头发下来那个红头文件，我看干脆给这个地方也发个红头文件，就说是让搞生产责任制，不就行了吗？你放心，少安，这个红头文件很快就会发下来。
10: 那你是让我等这个红头文件？
8: 不用，现在不是搞四电吗？全地区、全县、全拱社都在搞四电，啊，就是为了加快步伐。你现在搞没有错，我哥啊，跟你二爸拦着也没有用，农民赞成就行。
10: 那农民肯定是赞成，都高兴得很。你放心吧，福金叔，
8: 我肯定把这个生产责任制好好给你搞起来。我走了。<笑>哎呀！
10: 坐坐坐坐坐坐，又咋了吧？我跟你说，
8: 少安，
0: 润爷爷的黄源。
1: 哎呦，润爷。
2: 二班，刘二马今天值班，让我过来给你做饭。
0: 你做一个菜就行了。
2: 那哪够啊，我做两个。
0: 哎呀，你不在家吃。
2: 咋，让我去食堂吃啊？
0: 你猜猜谁来了？
2: 谁？
1: 你猜他嘛。
2: 二爸。
1: 啊。
2: 就不要卖关子了嘛。是谁来了？快说。
0: 少满来了。
2: 孙少安，
0: 你去找戴素，把他叫出来，你俩上街上掀个馆子，一块吃顿饭。
2: 他来黄源干啥？
0: 他是来向我反映生产责任制的问题，是我宁把他留下的。我想让你俩见个面。
2: 我不去了。我去了，还能说啥呀？
0: 就算是朋友，一块见个面聊聊天也是可以的嘛。你要是觉得不合适，可以把你的朋友杜丽丽叫上。
2: 我没有那么封建。要不然我去。
0: 去吧，就算是见个面，我也希望你高兴。
3: 此刻，少安也说不出他心里是什么滋味。自从润叶结婚后，他只是偶尔从旁人那里得知润叶的消息，知道他过得并不幸福。由于各种主观和客观条件因素的限制，少安也只能把对润叶的关心和祝福深藏在心底。久而久之，他也就很少再想起这个曾经爱过他的人。
4: 服务员，送水。
3: 当然，他永远也无法把润叶从心里拿掉，因为那时的岁月不仅代表着他整整一段生活的历史，也让那些无比艰难的日子带上了些许浪漫的情思。而这次的久别重逢，又再次勾起了少安内心的万千思绪。
0: 润叶。
2: 少安哥，
5: 进来吧。
0: 爷，你坐吧。

0: 山哥，我要给你倒水。OK，来，饿了。山哥，你不忙？哎，饿了，饿了，饿了。
1: 好啊，亮不亮子。

0: 你还没有吃饭吧？哎，我出去请你吃个饭。那原来来这儿都是你请我，今天我就是把包里这个钱花干净，我也要请你吃一顿。
1: 下次，留着下次请吧。
0: 下次我也请，这次也是我请。
1: 就在这儿吃吧，我都带来了。

0: 这回来能待几天啊？
1: 我明天一早就回了。
0: 好不容易来一趟，咋不多玩两天呢？
1: 我要回去告松散责任制。
0: 哦，哎，那我爸要是不同意咋办呢？你别把他气出个好歹来。其实他这个人吧，就是脾气大一点，只要你不跟他顶牛，偷偷的干，他也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路灯下的身影勾起了少安曾经和润叶在东拉河畔并肩而走的回忆，而现如今生活已使他们天各一方，但不论怎样，他仍在内心深深地感谢润叶，他给他那像土块一样平凡的一生留下了太阳般光辉的一夜。
1: 哎呀，福堂直属来了，鼓掌欢迎！
2: 放心，你放心，
3: 直属坐。
4: 平时也没有看到你们都这么积极的嘛。
5: 好事嘛，哎，能不积极吗？是吧？
6: 是啊，
1: 是啊。田直属，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分组。
4: 分什么分？
1: 分组。
4: 我知道。哎呀，你们这是忘本呀！
7: 当年搞合作化的时候，是我田福堂用革命的热情把你们左邻右舍的把它聚拢在一块儿的。啊，
4: 今天你说散伙就散伙了？
1: 这个散伙是谁也挡不住的潮流，是不是？
5: 是。
4: 行，你们要散就散，我不管了。
1: 福堂直属，
8: 你停，你不走，
9: 干啥去嘛？
10: 哥，你们这是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行为，我不跟你们搅和。
9: 不种地，你吃剩吗？
10: 感谢党，饿死我也不当饺子派。
1: 啊，爸，二爸饿去劝他，你不管啊。
9: 哥，福堂叔那边，我去跟他说。
1: 你说一下，不要让他想不开嘛。
9: 放心，先忙了。
1: 那就分嘛。不要说了，静一下。说你的，不要说话了。你看这大黄也高兴着呢，啊！我告诉你们，他就是站不起来，他要站起来，那两个牛蹄子鼓掌响着呢。好啊，静一下，静一下啊！哎呀，咱们现在举手表决哈，到底同不同意搞这个生产责任制？啊？同意的举手。好，那既然大家都同意搞这个生产责任制，那个就要说清楚了。生产责任制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包干到户，一种是承包到组。我们小队讨论过的意见是
11: 承包到组。
1: 对，承包到组。那同意的举手。
12: 少安啊，为啥不直接包干到户啊？
1: 我就知道你要问为什么。是这，你大概想一下，你说咱们现在就搞这个包干到户的话，那像那些个军属、列属、无保户，你让人家咋办？咱们现在生产队还。

0: 没有能力养活人家嘛，所以咱们先搞几年这个城堡道阻以后，有了保府基金，然后咱们再搞这个保杆到户，稳妥一些，是不是？那反对的人也少一些嘛。
1: 是这哈，哎，老话说哈，步子迈大了啊，就要摔跟头。去年就说要封，结果咋样？今年？
2: 我也不同意少安弄这个事情，可是咱这穷日子实在是穷的看不到头，我就同意了。那就
0: 承包道阻吧。行，那承包道阻，行，那好，不要急，那这样，但是同意搞承包道阻的举手吧。哎，一致通过，啊，放下，那就这样，大家现在商量一下。 看看是谁家和谁家合成一个组，最少咱家最多5家哈，好好商量一下啊，商量好了到海明这来登记，啊，商量一下。
3: 咱们商量啊，我们今天是四。生不过那黄土地。

0: 头顶上这哪个硬硬的天？哦，猪骨够祖先留下的药都够破看哎，便宜去行天游，尝尝咱庄稼汗哎。铁甲阁老的少安，呼个生生的汗呐。
1: 现在，庄稼人孙少安的心情和这季节一样好。几年前他梦想过的一种生活，现在开始变成了现实。一群人穷混在一起的日子终于快要结束了，庄稼人的光景从此有了新的奔头。
0: 心里头行天又唱不完嘞，心里头行天那又唱呀嘛唱不完嘞。
2: 你说这次咋办？那地都分到各家去了，多种多得，少种少得，不种不得。你不去分地，咱家就没地可种，没地种就没得吃呀。
3: 没得吃我也不分地。哎
2: 呀，你去不去啊？好，你不去，你不去我去。
3: 你敢？你敢走出这个门，我就敢打断你的腿。
2: 我一辈子都听你的。这一回呀，你就是打断我的腿，我也要去。
3: 你试试看。
2: 你哎呀，
3: 别动，
4: 叔，
3: 你走走看，你别动。
2: 你小心呀！你看这个老东西，他要打断我的腿。
4: 是，你冷静啊。师长，是，先进屋里，我休息，我跟叔叔。

0: 喝口水。说，瑞生去当兵，至少得3年时间。这瑞生不在啊，你就当我是瑞生。
1: 哎呀，你哪是润蛇呀？你是孙少安他弟孙少平。
0: 我哥是我哥，我是我。叔，你知道，我跟润生的关系亲如兄弟。这些年来，你们家人一直在照顾我。我每次上学放学，都是润生骑着自行车驮我。在学校里啊，他也没少给我拿吃的。我知道，这都是叔你的追忆，还有好多事，这都说不完。叔，你跟我哥的矛盾，那是工作上的矛盾，这不影响咱们两家人的感情。我们家这在村里啊，是一家单姓，这些年要不是叔你照顾，早叫人给欺负死了。叔，这田家阁老里的人都想分开单干，这叫大势所趋，谁都阻止不了的。
1: 哎，
0: 我婶说的也是，你不参加分组就没得粮食吃，让你参加分组你又拉不下脸来。是这，我跟你商量，要不我去替你分组，就跟我们家分一组，这地上的活你也不用管，我就替您种。
1: 你是好心，我咋能让你去受这个罪呢？
0: 叔，瑞生走的时候托付我照顾你们二，我答应，我答应的事情就要说到做到。
2: 少安，现在只有田福堂和孙玉婷两家没有分了，你看咋办吧？
3: 那不管个二爸他是答应还是不答应，他自然跟饿是一组嘛，这还用说？
4: 那福堂叔呢？肯定没有哪个族愿意要他嘛。
2: 那福堂支书一年也不劳动几次，那农活早就荒废了，那谁能跟他一组啊？
0: 哥，是这，福堂叔家的地，我先替他种，他想开了，自然就会下地劳动了。哎呀，这润生不在。你们就当我是福堂叔家的瑞生，我替他主事。
5: 你做好事，胳膊拉着。可是少平，你说说你下地干活，你吃得消？
4: 这样不行。少安，你们组一定有你二爸，再加个福堂叔，肯定吃不消。福堂叔毕竟是我们老田家的人，跟我们一组合适。
2: 对，跟我们一组嘛，合适啊。
3: 那其他的住户能同意？
0: 哥，不管咋分组，他们家地还是我种嘛。
4: 对嘛，劳动力都一样，能行。
3: 好，那福堂叔这个事就这么定了。

0: 军山哥，社员们都像乡一队一样，翻了胆干，谁敢疯？
1: 这个小当年九江湾的人对集体化、不积极受到的批判，是许多姓金的人被收拾得很多年都抬不起头。啊，现在把集体化开放，再来个啥运动，我们就永远被田家人压住了。
2: 平凡的世界，明晚19:30，精彩上演。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为武器制求救。 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4: 我要买根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5: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2: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6: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7: 业务好，素质高，
6: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8: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4: 王八蛋，
3: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4: 也该谈恋爱了。
9: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0: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都练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1: 哥，我现在洗手。
10: 时间过得真快啊！
4: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2: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达布逊，56251号次，反方向接近。
1: 跟我们去9月4号4352号交通命令下达。下午6点，李明善和龚友们开始对青藏铁路察尔汗段进行出岩作业。
2: 他看达布逊这边，那我们称之为万丈岩桥嘛，铁路修在这个地方的话，按照我们的这个定义的话，就是它属于是重污区段，所以这一块的盐污附着的比较多。
1: 这里的高盐度环境挑战着铁路的安全运行。盐对我们铁路最大的伤害就是绝缘散落击穿这一块的影响。白色盐垢长期附着在接触网绝缘子表面，极易引发跳闸，影响青藏铁路正常行车。
2: 所以我们每年就是开展这个万丈岩桥这一区段，我们青藏铁路这个所有接触网绝缘子进行全覆盖的这个清洗。 这是一场语言结晶的微妙博弈，水枪喷涌而出，需要精准控制压力。他们必须赶在日落前完成关键区段的清理。

0: 像一幅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的风景。但盐湖的馈赠远不止于此。周游此行的身份很特别，在电视剧《生命树》中，他饰演一位90年代的盐工，戏里演绎盐工，戏外探访盐湖，两种身份在此刻交融。
1: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地方，距离黄瓜梁这个就不远。
2: 十几年前来的时候，也以为这路边都是像汽车的那种碎玻璃一样，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它其实都是这种石膏的这种碎片。
0: 陈安东，来自中国地质科学院。十年间，他几乎走遍了柴达木的每一片土地。
1: 石膏呢，作为一种典型的这个硫酸盐的这个矿物，表明我们柴达木盆地西部这个古湖，它很可能是一个硫酸盐型的这个盐湖，
3: 就是第四纪的湖泊。
0: 地层中的石膏暴露在地表之后，经过物理风化，碎裂成一个个小小的晶体，仿佛天然多棱镜，以折射的魔法幻化出这片白日星光。
4: 在此时此刻，我看见它，它其实就是相当于在第四纪的时候，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湖泊当中，对吧？
3: 是的，是的，周老师。
4: 那我们俩现在非常浪漫，
1: 是很浪漫。
4: 所以这个地方叫星光大道，
3: 可以这么讲吧。
0: 青海盐湖是第四纪冰川期地质演化的杰作，从古湖到盐湖，再到干盐滩，自然的力量塑造了这一切。柴达木盆地最低洼处，中国最大的盐湖正在苏醒。周游登上了赫连福船长的采盐船，老船长在船上已经工作了23年，他的采盐船每天开采近5000吨光卤石，这是生产钾肥的原料。
5: 这就是咱们的切割头，咱们的切割头呢，机料箱里面有一个相对的一个螺旋，把咱们底下的光卤石矿和咱们的卤水呢搅拌成一个均匀的浓度。
0: 盐湖区地下富存着丰富的卤水资源，这些卤水在盐田中经过晾晒蒸发，吸出光卤石。双切割头搅起回堵的光卤石矿，通过管道输往岸边的加工车间。长尔汉盐湖每年产出500万吨钾肥，每一粒盐晶都关乎田野里的丰收。
4: 我是一个中国人，然后我得知道我们这个农业大国这个粮食是怎么出现的，然后我们怎么才能放到餐桌上面。钾肥它其实可以做成肥料去滋养我们的那个农田，然后让我们去收获更多的粮食。
5: 如果在任何一个环节没有这样的人，那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生产成人类所需要的这些资源。
6: 哎，谢谢谢谢谢谢你，谢谢。
7: 好喝啊，这个。
8: 因为工作嘛，环境就这样，没有说是舒服的跟家里一样。
7: 对对对对，
8: 工作那个地方。
9: 24小时。
7: 24小时。
9: 一直都在船上待着呗。
10: 只要大年三十在这儿上班，正月15也就在这儿上班，就爹也在这儿。
7: 说实话，这将来退休你们会习惯吗？
9: 还是舍不得这个。
7: 舍不得。
9: 已经习惯了，是不是？
8: 同事多热闹，天嘻嘻哈哈的，是吧？下班了，这样高高兴兴。20岁的毛头小伙子，后来以后从成家立业到现在有孩子，这些都是盐湖所给予我的。你说呢？
0: 盐鹏启动了他的挖掘机，以每小时3公里的速度开始了一天的寻坝作业。面积5856平方千米的查尔汉盐湖，蕴藏着总储量超过600亿吨的盐类资源。水是盐湖的生命线，它维系着生态，也支撑着生产。但过多的淡水又会危及盐田的安全。盐鹏驾驶的挖掘机正在加固的，就是保护盐田的百里堤坝。
11: 头一回来这个戈壁滩的时候，哎呀天哪，我才真正的感受到在戈壁滩搞地质是多么的艰苦，在这种地方。

0: 这个仪器叫融合磁，专门是用来探测地下含水的情况的，特别是对盐湖这么一种特殊的这种矿产来说。
1: 这样好像就是给这个地下做了一个 CT 一样。
0: 盐湖最终一般来说它是一个大循环的，大家觉得盐湖的话既然是湖是吧，你得有水是吧，如果天气在持续干旱啊，如果没水了，在这里面我们仍然把它叫做盐湖啊，我们叫它干盐湖。
2: 掌握地下卤水资源的分布，可以合理优化资源开采，对察尔汗盐湖的绿色开发至关重要。这也让马小晨和同事们很兴奋。从水资源合理调配到地下卤水的绿色循环利用，都是为了寻找盐湖开发与保护的微妙平衡。而在察尔汗以西更深处，阿尔金山脚下的大浪滩之上，另一种探索正向地球深处缓慢掘进。那里矗立着中国地质科学院的钻井平台，一个深度超过800米的钻孔正试图揭开沙粒型流水更深的谜。
3: 岩性完整，含水性透水性一般，常识。
2: 在钻机将岩芯提取出地表的那一刻，第一时间为这些还带着地温的岩芯编号、记录、采样。
4: 是石英和假常识。
2: 这就是宋高的日常。
4: 戈壁的这个大太阳，然后高原的寒风，这个基本上就是每天都给我们作伴的。冬天的时候可能零下30-40度都有，然后我妈妈也特别担心我，然后她老说嘛，我一个女孩子天天用我们老家的话说像个闯似的，天天满世界跑。好多人觉得这个女的搞地质太辛苦，但是我觉得女性的第六感也很重要。基本上每年都是我一个女的，就真的就感觉不好意思。今年比较特殊，因为今年我妈妈就生病了，这个肯定是，然后对父母肯定是有亏欠的。像我这样的，不能在父母面前尽孝的，所以心里还是挺愧疚的，其实。妈妈说读到了博士嘛，做一份贡献是应该的。
2: 日复一日的守候，终于等来了确切的成果。从柴甲衣锦到中式盐田，一群钉钻人在荒芜中寻找浪漫，为戈壁滩开了一扇多彩窗户。经过持续日晒，首批光卤石成功结晶。
4: 我们导师常说的，要把文章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假盐嘛，是粮食的粮食，就是你要为国家这个假盐的增储保供。你作为一个地质人，你是要贡献一份力量的。
2: 盐湖的清晨总是来得特别早，赫连福的采盐船切割头再次沉入流水，盐棚发动挖掘机开始新一天的巡坝。家与盐湖之间路途遥远，于是那间挂在挖掘机后的板房变成了盐棚在苍茫盐湖中的小小据点。
5: 其实机器它就是死的东西，是不是？但是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陪伴着我。难受的时候就下来到机子下面走一走，运动运动。一年有半年的时间是在工作中，也算是我的一个家吧。
2: 盐棚或许还未意识到，他日夜守护的这道盐坝恰好立于一道微妙的分界线上。当候鸟掠过堤坝两侧，左边是整齐的盐田，右边是自然湿地。对远道而来的候鸟而言，这里是延续生命的绿洲。
6: 我也是盐湖当中的一部分，因为在那个地方我找到一种共生关系。

0: 就是它是可以共同存在着的，这边是生产，这边是生态。
1: 我们深入很多时刻，其实很像珍珠项链一样，它都是点状的，一串串串成我自己的人生。
2: 冬天来的时候有天鹅啊，反正鸟很多，
3: 鸟很多，
2: 叫不上名字，
3: 很多很多啊。
4: 对。盐湖从不说话，却教会人什么是共生与坚守。One, two, three, go. 马小晨弹起了他心爱的吉他。

0: 天，行走在水边，山谷的寒风吹着脸。
1: 在这片看似荒芜的土地上，人们用脚步反复丈量，从沉默的岩心里读起地球远古的秘密，在闪烁的岩晶微光中看到关于未来更多的可能。盐湖是宝藏，

0: 这是稻苗，这是稻苞。这草它对生长环境其实不太严苛的。对对对，这一坪要挖多少才合适？2025年10月，电视剧《生命树》的演员张哲华第一次来到了青海省河曲草原。在剧中，他饰演的报社记者，性格执着。 对真相的求索如信仰般虔诚。前往草原的路上，一个有关草原退化的问题让他困扰。印象中，随着40轮转，生机自然绵延的草原，怎么还会退化呢？原来我爷爷家有片园子，那草都除不完。我说这怎么还能退化呢？这个我是没想到。 青海近3000万公顷的高寒草甸与高寒草地，不仅为青海的牧民提供了宝贵的畜牧饲料，更是青海省高原生态链条中重要的一环。上世纪60、70年代，因为过度放牧、鼠害泛滥等原因，天然草场开始出现成片退化，地表逐渐形成了大块大块的黑色裸地。从空中俯瞰， 就像巨大的草原伤疤，它们被当地牧民称为黑土滩。2005年开始，一场持续多年、规模宏大的草原治理工程，在这片土地上展开。在河南蒙古自治县的河曲草原，青海师范大学的巴丁裘英教授与助手，正用长期沿用的观测方法， 通过统计鼠兔洞穴数量来估算种群的规模，这种方法源自长期的草原实践，为生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田间参照。好，数完了。
1: 多少老师？
0: 总洞口数是160一。鼠兔，体长约10几厘米。 体重通常不超过200克，它们是草原的原住民，在草原筑巢，以青草为食。然而，生活在青海省河曲高原上的鼠兔也饱受争议。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草场退化是因为鼠兔啃食草根。

0: 李丹，西交利物浦大学健康与环境科学系博士生。从博士学业开始，他就在青海省开展草原生态的专题研究。今天他和助手宫保扎西尝试给鼠兔佩戴定位追踪器，来获取他们的活动轨迹和觅食行为等信息。
1: 李大博士，我们抓了一个，过来看一下。
2: 好。
1: 这个上面绑了个 GPS， 我觉得特别好。
3: 从这抓吧，它的后脑勺的皮子。
2: 那是这样抓啊。我们基本上带这个设备的话，尽量快一点，因为我能感到它心跳现在跳得非常的快。
4: 那在它的后背上。
2: 对。
3: 这可以。
1: 嗯，好的。
0: 三天后，佩戴在鼠兔身上的跟踪设备自然脱落，李丹获得了鼠兔生活规律的数据信息，积累的数据将用于研究鼠兔与草场的动态关系。
2: 我抓了十只给你带那个今天那个追踪器，
1: 嗯，
2: 然后就是一个颜色代表是一只鼠兔，
1: 哦，
2: 然后每一个点就是它的位点，
1: 对对对，
2: 然后就是下面有那个比例尺嘛，
1: 对， 对，
2: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定量的一个方法去就是去看了嘛，就鼠兔的那个家喻范围，
1: 对对，
2: 以及它的行为活动轨迹，
1: 对对。
0: 卡卓才让长期与牧草打交道，一干就是20多年的他，从过去的草原工作队队长变成了现在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草原站的站长，但熟悉他的人还是更愿意叫他卡队。
5: 再往前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6: 现在有吗？
7: 有，不近视。
6: 我不近视。
7: 一点不近视？
6: 一点。
7: 你猜我多少度？
6: 300。
7: 少了。
6: 还有
7: 我一个每个都650分。
6: 有
7: 那么20个。
6: 还有一个麻雀叫百腰血雀，他们两个是同住的。有那个麻雀的地方，
7: 前面
6: 就有那个麻雀的地方，
7: 那是
6: 有树
7: 的。
6: 对，
7: 那个
6: 叫百腰血雀，他叫的是鼠兔的清洁工。比如说青藏高原吃鼠兔喂食的动物有30多种，
7: 嗯，
6: 所以他们也形成一个，比如说
7: 拉
6: 的上面有15年要平衡，
7: 嗯，
6: 平衡了以后才能达到这个时代。
7: 也不能让它没有，是吧？鼠兔也不能没有，
6: 鼠兔没有也不行，
7: 嗯，
6: 多了也不行，
7: 嗯，
6: 必须要达到这个平衡的这个电流中间，
7: 嗯，
6: 很关键。
7: 它如果没有，会对这个草原
6: 生连会断绝，
7: 啊，慢慢鹰也没了，
6: 鹰也没，
7: 狐狸也没有，
6: 狐狸也没了，包括我们的藏，现在我们的那个叫啥棕熊，也指的是鼠兔，
7: 啊，鼠兔相当于他们的主食，
6: 他们的主食，高原上的大米啥。
0: 研究发现，鼠兔并不喜欢生活在植被茂密的草场中，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它们的天敌——天空中的金雕、地面狡诈灵活的兔狲、沙漠猫以及藏狐，更容易悄无声息地接近它们。相反，视野开阔的退化草场更适合鼠兔的生存。所以鼠兔数量的激增并不是草原退化的原因，而是草原退化的结果。
6: 这个你看，这是我说的松草子就进了，
7: 嗯，
6: 这些都是原生的，
7: 嗯，
6: 其实这样子健康的草场是这样子，你看我们叫的就是草站层，必须要形成一个草站层，海拔4000左右的时候有时候就是松草，不是，而不是那个皮炎草，
7: 嗯，
6: 松草它的这个产量不高，但是它的 最大的优点，它的根在地下形成了一个比较，叫怎么说呀？根特别密，所以它就保护了这个下面这个土啊。
8: 啊，
6: 一旦这个破坏了，再很难修。
8: 它是水也能留住，是
6: 土也能留
8: 住，土也健康，
6: 土也有健康
8: 啊。
6: 关键是这个。
0: 当地牧民说，别的草是草原的头发，松草是草原的头皮，头皮没了，草原也就没了。卡队和草原站的同事一直以来都在从事着优选草籽、更大规模种植松草的工作。目前，我国90%的天然草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退化，但是，经过近20年的治理，在今天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河曲草原，曾经退化形成的黑土滩，几乎已经看不到了。
9: 莫老师。
0: 今天卡队来到草原看望一位朋友，中国林学会的专家龚宝。从今年8月开始，龚宝老师就在河曲草原开始建设人工的野兽巢穴，以此吸引鼠兔天敌的回归与栖息，用这种重构生态循环的方式控制鼠兔的数量。树立在巢穴旁的红外相机记录下了夜色中狐狸、猞猁与獾小心翼翼地回归这片草地的身影。透过液晶屏幕，此刻的卡队和龚宝老师看到的应该是无限的生机。
9: 来，这个你看啊，那个这地
10: 因为这边加上草原的话，因为这边草地面积大，然后这边就是，猛禽的话，它这边没有合适的落脚点。
11: 哦。
10: 就是如果它们只是降落在这种草地上面的话，那这边那种藏狐啊、狐狸啊，
11: 嗯，
10: 它们也比较灵敏嘛，然后就是这边生存条件也比较低嘛，
11: 嗯，
10: 然后就是我们那个驻沙当那个鸟窝的话，它们那边就是有那个合适的生存条件了。好的，作
11: 用。你们巡线范围大概有多大？
10: 嗯，整个真禽如果是一天转下来的话，就差不多是300多公里，
11: 哦，
10: 320多公里吧。啊，
11: 一共这320多公里一共有多少公里？
10: 啊，就从这边走的话，大概有100多个。
11: 有100多个。
10: 对啊。
11: 啊。
0: 和藏狐、兔狲这些小型食肉动物一样。草原上的猛禽也是鼠兔的天敌。
9: 走，
0: 在高于电线的位置，人工架设招鹰架，不仅为金雕、大狂等猛禽提供栖息与守望的高点，让它们在这里重建家园，也避免了这些大型鸟类在寻找落脚点时触电伤亡。当最初的生物链慢慢被重建，不同物种各司其职，相互制约，健康的草原正逐渐恢复。
10: 这不错，
7: 正常电草。
10: 嗯，一般的话我们不用电，因为就是
7: 它自己能掉。
10: 对啊，它刚开始底层的话会铺一些树枝，
7: 嗯，
10: 然后那种牛的绒毛啊，那种脱落的那种毛也有，它会把那些毛都掉。
7: 你这属于精工，
10: 嗯，
7: 提前装修好了，
10: 先给它打上。
7: 人家喜欢，人家就喜欢毛皮。
10: 对，
7: 打工人这
10: 注意安全啊！啊，
7: 把这个。它这个设计成15米是有什么讲究吗？
10: 因为我们这边的线路的话，它普遍都是12米长。
7: 哦。
10: 然后就是，就鸟禽的话，它落点的话肯定会往高处落。
7: 啊，选高的地方落啊。
10: 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杆子就是架高一点，架成15米，还有18米那种也有。那样的话方便就是鸟禽落在那个上面。啊，他们把绳子松下来了。可以。我把这个力气拉起来，好，我俩拉了，
9: 嗯，
10: 我到
9: 啊。
7: 我跟他们那个所长聊的时候，他会说，尤其是就是春夏换季的时候，冻土化的时候，其实最危险。那个杆我看着是，我目测是斜的。他后来跟我说，可能确实是有点斜，就是因为冻土化了之后， 他里边有点顾不住了。我其实我还想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底下能有多少呢？地底下能有多深？我不知道这事儿。其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工作，然后也很佩服他们。
0: 国庆假期刚过，卡队来到西郊利物浦大学的实验室寻求帮助，希望设计出一款全新的草籽播种机。李丹也再次出现在草原，给牦牛装上定位仪，继续着自己草原生态的研究课题。在草原深处，巴丁裘英教授和团队还在坚持做着草原生态的观测记录。无边的草原，像野草一样散布的它们，只要它们还像候鸟一样归来，像季风一样坚守，像草籽一样扎根，这片草原就会生生不息。彭马河所在的龙宝滩湿地，地处长江源头腹地，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湿地之一。从2011年开始，社区组织村民发起自愿清理湿地垃圾的活动。
12: 刚以为要去的时候，感觉很近，可能会很小，但没想到就感觉在这里面走了1公里，却在外面像是走了12、13公里，特别难。
13: 哎，否则你累死我们了没？
1: 我们在没得，看看这垃圾桩怎么处理啊？那可以怎么在也或者你走？
0: 黑颈鹤眷恋故土，往往年复一年回到同一区域繁殖，即便巢穴将淹，也极少离去。世居于此的本地牧民和巡护员，抢在春季鹤群回归前，小心加高基座。冰冷的湖水中，人们小心翼翼，像是在呵护一个脆弱的梦。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这是送你的礼物，谢谢你帮了我弟金强的大忙，我谢谢你啊。
2: 哎呀，你看哥带礼物了，你看。
1: 哎呀，小意思小意思。
2: 哎，哲德，你看人都卖电视了，这出去真是长能耐了。
3: 长什么能耐嘛，这三天亮后上鸡窝里就能飞出金凤凰。我的亲侄子赚来的钱都不是好路上来的，他瞒得了众人，他瞒不了我金军务。
2: 你知道是把四儿？
4: 平凡的世界，明晚19:30，精彩上演。
5: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6: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5: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6: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5: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6: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5: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6: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5: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6: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 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5: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6: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5: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6: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7: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8: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9: 我要每个理想，我要没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10: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1: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12: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13: 业务好，素质高，
12: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14: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9: 王八蛋，
15: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9: 也该谈恋爱了。
16: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7: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扔街溜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8: 哥，我现在洗手。
19: 时间过得真快啊，
9: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20: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2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8月31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1: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指示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为民情怀，为抢险救援、更好防范灾害风险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开展好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切实提升偏远地区应急处置能力，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灾害事故的底线。会议指出，9月我省还将迎来几轮降雨过程，要加强会商研判，强化信息共享，严格落实双校应机制，果断实施关停撤转巡等措施，要及时开展防汛工作回头看，升级完善应急预案，及时复盘提升，加强实战演练，做好防汛减灾救援工作各项准备。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在岗履职，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持之以恒打好防汛攻坚战，坚决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8月31号上午，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在西宁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提升学习教育成果，建立学习教育长效机制工作，引导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聚焦为民造福干事创业，心无旁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
1: 吴晓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提升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充分体现了党中央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坚定决心。全省上下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不断增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坚定性和自觉性，深化规律性认识，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吴晓军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有力指导下，全省各级党组织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一批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得到切实回应，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取得历史性进展，一批管根本管长远的制度机制建立健全，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吴晓军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持续营造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浓厚氛围。要持续深化整改成效，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完善动态化排查研判机制，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确保一张蓝图会到底。要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要持续强化管理监督，健全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做实做细常态化谈话提醒，完善主要负责人变动交接制度，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龚宝扎西、刘美平、张景刚、王大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朱向峰、何陆春、曹俊、杨逢春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出席。
0: 今年以来，青海省金融系统扎实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持续加大重点领域信贷投放， 一笔笔精准投放的贷款，助力企业解难题、强信心，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动力。
2: 在海东市互助互乡家政集团有限公司，邮储银行青海省分行工作人员正开展贷后走访工作。这家以家政服务为纽带、养老服务为特色的企业，自成立以来便锚定培训赋能、稳定就业、产业融合的发展路径。随着业务规模扩大和服务网点增设，企业周转资金一度吃紧。今年六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海东市支行在走访中精准识别企业需求，快速为该企业授信近300万元，金融活水精准解决企业的燃眉之急。
3: 有了资金保障，我们能够持续做技能培训，增设社区服务点，让老年人享受到更稳定、更贴心的上门照护，真正帮我们把养老事业做得更踏实。
4: 针对该类型的家政养老企业，我们使用小微易贷中纯信用模式进行支持，不需要抵押担保，依托企业经营数据进行授信，到期可以续贷，能够做到资金不断档，切实助力养老事业发展。
2: 一笔贷款解决了家政企业的燃眉之急，也折射出邮储银行青海省分行在养老金融领域的精准发力。截至今年六月末，邮储银行青海省分行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亿元，其中涉及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余额95亿元，占比34%。
5: 牢牢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做精做细五篇大文章，科技金融着力破解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绿色金融紧抓清洁能源机遇，普惠金融扩量增面，养老金融填补业务空白，数字金融主动对接重点数字经济项目，为青海产业四地建设注入强劲邮储动能。
2: 养老金融的实践在继续推进，绿色金融的探索同样在加速破题。西宁市大同县北川工业园区集聚大量铝产业中小微配套企业，不少企业绿色转型势头强劲，流动资金贷款需求旺盛。中国银行大同县支行紧扣绿色金融发展导向，落地青海分行辖内首笔绿铝贷，为大同一家铝业制造企业投放信贷资金1000万元，实现该项特色绿色信贷业务在全省分行零的突破。
6: 深入园区调研绿电企业的真实生产经营情况，由省行制定专属的该产业链的信贷产品，主动对接更多企业，把绿色普惠金融服务送到企业车间，为县域实体经济注入金融活力。
2: 首笔绿铝贷的成功投放，是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围绕青海清洁能源优势、创新产业链普惠金融产品的具体探索。它不仅打通了金融活水，直达绿色中小微企业的最后一公里，也为青海铝产业向绿而行的转型之路增添了底气和速度。
7: 围绕绿铝产业经营特点设计专属信贷方案，打通金融资源，直达绿色中小微企业的通道。我们将持续优化绿铝产业链综合金融服务，扩大绿色普惠信贷覆盖面，以金融力量赋能高原铝产业规模化、绿色化发展，服务区域低碳经济建设。
2: 从养老家政的精准滴灌到绿电铝产业的创新破题，金融五篇大文章正在青海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截至今年六月末，全省绿色普惠数字产业贷款余额同比分别增长4.3%、8%、15.2%，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余额38.1亿元。今年累计发放服务消费和养老产业贷款25.8亿元，惠及企业1.1万家。金融活水正加速流向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为青海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今年以来，人行青海省分行统筹推进金融五篇大文章，持续完善政策体系，强化工具运用，推动金融资源精准流向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下一步，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将继续引导金融机构持续优化金融服务，以金融五篇大文章助力我省产业四地建设，为青海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2: 近日，海北州海晏县 S304 环湖东路客土至甘子河段改扩建工程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各项施工作业有序开展。S304环湖东路客土至甘子河段起点位于客土三岔路口，终点抵达甘子河乡与 G315 国道平交，线路贯穿青海湖北岸，沿途串联桐宝山景区、沙岛、青海湖火车站、嘎海等多处文旅点位，是北岸区域的关键交通干线。原有道路虽为双向两车道，但路面宽度有限，通行条件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通行需求。该项目按照三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60公里每小时。工程对原有道路实施单侧拓宽，路基拓宽至10.5米。改造完成后，设置双向两车道，并配套慢行道，有效化解人车混行隐患，提升道路通行效率。项目施工内容涵盖路基、路面、防护、桥涵等多个板块，同步实施涵洞小桥建设，完善道路排水与安全防护体系。
9: 项目总投资1.24亿元，按照三级公路标准实施拓宽改造。工程自2026年6月28日开工，我们抢抓施工窗口期，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关，力争2027年6月底建成通车。
2: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结构，兼顾群众出行、物资运输与文旅产业发展，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动能。
1: 近日，全省优秀党课交流展评成果集中展演暨同上一堂党课活动在西宁举行。多名来自基层一线的党支部书记和党务骨干走上讲台，为200多名厅级、处级领导干部授课。8堂精品党课，8段高原初心故事，从可可西里的坚守到袁子成的精神坐标，从两路精神的传承到小高岭的梯田接力，主讲人全部来自基层一线，有深耕讲台的人民教师，有在雪域高原守护交通生命线的收费站党支部书记，还有以实干赢得群众认可的村党支部书记，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奋斗历程，用实干担当诠释党员初心。参加党课学习的领导干部认真聆听，为基层一线实干争先的先进典型和鲜活案例点赞。据了解，今年3月以来，省委组织部采取县级遴选、市州推荐、省级展评三级联动模式，从35部基层作品中精选出8部精品党课进行集中展演。这既是一次基层党建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一场互学互鉴的交流盛宴。下一步精选的党课将走进全省各级党校、干部学院及省属高校，同步制作成微视频广泛推送，推动党课从讲台走向一线，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0: 8月30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青海主场活动暨科普进宗教场所集中示范活动在西宁市黄中区启动，近1000名市民游客齐聚现场，沉浸式体验科技魅力。
1: 本次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现场设置人工智能专项体验区及产业科普展、科普教育、生态科普3大主题展区，通过 AI 智能互动、盐湖成果展示、高原生态科普、科技互动体验、普法宣传等专题活动，推动科学普及与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深度融合，打造多元化沉浸式科普场景。活动在传统科技科普体验之外，专门设置特色农产品、非遗文创展示体验区域，让科普更接地气、更具本土特色。在特色农产品展区，青海青稞、高原果蔬等青味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工作人员和农技专家现场讲解两种培育、农产品深加工、冷链保鲜等农业科技知识，直观展示科技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成果，让群众切身感受农特产品背后的科技力量。在非遗展示区，工作人员现场讲解传统工艺的科学原理、材料特性与制作技巧，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融合魅力。
10: 体验了很多科技设备，学到了很多课本以外的知识，可以动手操作，近距离感受科技，开拓了我的眼界。
11: 整合本土产业和文化资源，打造特色科普品牌，让科普走进基层，贴近群众，持续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1: 今天，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青海分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在西宁举行。本次大赛以数据赋能城市而上为主题，由省数据局主办，创新设置了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商贸流通、交通运输、气象服务等12个公开赛道，吸引政企校园多元主体参赛，共征集初赛作品268个，较2025年同比增长 32%， 报名总人数达967人。经过初赛评审、决赛路演答辩等层层遴选，评选出一批优质创新案例，并进行颁奖。本届大赛正值国家部署的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收官之年，赛事紧扣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聚焦盐湖、绿电、农牧、文旅等本土特色优势领域，积极推动优质数据资源盘活利用，孵化一批可落地、可推广、可复制的应用场景，以数据赋能全省产业转型升级。
12: 下一步，我们将重心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做强绿色算力，做活数据流通，做实数实融合，让高原数据优势加快变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今天由青海省妇联主办、西宁市妇联承办的2026巾帼电商实战比拼决赛在西宁举行。比赛聚焦数字电商技能提升，深化乡村振兴巾帼行动，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持续拓宽妇女创业就业、增收致富渠道。本次大赛通过前期培训、初赛遴选，共有15名优秀选手晋级决赛。决赛设置直播模拟带货、短视频创作、创业项目路演三项实操比拼，全方位检验女性电商从业者实战能力。参赛选手同台竞技，各展所长，充分展现新时代巾帼创新创业活力。
13: 今天我站在直播带货的这个赛场上，希望借此检验学习成果，补齐自身短板，展现巾帼风采，为自己的事业积累实战经验。
1: 比赛依托培训加实战加赛事全链条培育模式，有效挖掘培育本土巾帼电商人才，带动本地农特产品线上推广销售。
14: 本次大赛的成功举办呢，有效激发了广大妇女参与数字经济、投身乡村振兴的热情与信心。下一步呢，市妇联将持续深化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加大电商技能培训和创业扶持力度，引领更多的妇女呢，在数字经济中展现新作为。
1: 秋季开学在即，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开展教育行业消防安全专项行动，采取培训加宣传加检查三位一体模式，全方位筑牢新学期校园消防安全防线。全省各地消防宣传员走进校园，围绕校园电器使用、疏散通道管理、火场逃生自救等实用知识，纠正师生消防安全认知误区。在海西州消防科普教育基地，通过趣味讲解、灭火器、灭火毯实操演练，让学生家长沉浸式学习消防技能，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与此同时，消防部门同步开展校园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对教学楼、宿舍楼、食堂等重点区域逐项排查，建立隐患台账，压实整改实践，督促学校在开学前隐患清零，切实守护校园安全。
0: 一场秋雨过后，在海东市循化县察罕都斯乡，云雾如轻纱缠绕青山，丹霞、蓝天、碧水相映相融，勾勒出一幅灵动秀美的锦绣画卷。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巍巍祁连横亘千里，曾经游客到祁连打个卡就走，过境游特征明显。如今，一条形似阿拉伯数字九的黄金旅游通道，将好风景、好文化、好日子串联成线，融合成景。2025年以来，祁连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坚持向内求索与向外求索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融合，专注打造北架祁连九号公路自驾精品线，不断拓展对外推介版图，更大力度畅通河西走廊青甘大通道，全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标杆。这是一条串联起冰川、丹霞、森林、草甸等11种地貌的景观长廊，也是一条连接阿弥东索、卓尔山、黑河大峡谷等12处核心景区的黄金纽带。它贯穿蒙古、裕固等6个民族聚居区，形成10里不同天、100里不同俗的独特魅力。这就是九号公路。
1: 第一感触就是冲击力，就是雪山。我说都已经8月份了，竟然还有雪山，原始林海，空气特别的清新，感觉很舒服，很舒服。看到这样美丽的景色，我其实对后面的行程还是非常非常期待的。
2: 这个地方我是第一次来的，感觉到还是蛮好的，啊，沿途风景也蛮好的。我刚刚发的抖音，我的战友跟我联系的，在什么地方我发个定位给他了，看了我风景，很满意的，但给我们想象当中确实不错，真不错。
0: 这条公路不仅是零散景点的简单串联，而是集自驾营地、便民驿站、观景平台、充电设施于一体的流动风景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数据直观展现发展变化，九号公路单日最高车流量达1.1万辆，较2025年增长12倍。旅游高峰期，全线单日车流量2.7万辆，日均接待游客超4万人次。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增加1.2天，夜间消费占比提升至35%。祁连也由此从过往过境停靠的中转站，转型成为可供深度游玩体验的旅游目的地。
3: 今年祁连的旅游确实非常的火爆，沿线超过60%的过境游客从途经变成了停留，全县的文旅从业人员达到了1.3万人，收入同比增长了30%。我们的马背经济和拉马经济也蓬勃发展，78家穆家乐单日营收最高达到了85万元。
4: 依托原始森林、雪山草原等原生态资源，

0: 以低影响、轻体量、高品质的发展，打造出太空夜宿、露营、烧烤、儿童娱乐、森林康养等多功能板块，推出星空房等特色住宿产品。旅游旺季及节假日期间，星空房常常一房难求，接近满房状态。
1: 精品旅游路线的打造引来八方游客。今年，祁连县450余家酒店民宿2.3万张床位持续满客。为应对一房难求的压力，祁连县统筹学校等公共资源，设置公益性留宿床位700张，推动158家乡村旅游接待点全面升级，免费开放县城及景区周边停车位2500余个，公共厕所实行24小时开放。让前来的每一位游客切实感受到这份被惦记的温暖。
2: 今天晚上打算在这里露营，风景确实好，而且设施也比较齐全，也比较安全，厕所呀、水呀都比较方便。
3: 像今年的话，入住率从7月份开始基本上能达到85%以上。后续的话，我们会增加孩子游玩的场地啊，各类的动物啊，这些我们都会增加，让顾客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来这种。
1: 路通了，人来了，最受益的还是沿线群众。鹅堡镇、野牛沟乡等沿线乡镇紧紧抓住9号公路文旅发展机遇，成功出圈，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
4: 那个体验感确实很棒，心旷神怡的感觉，因为在城市里面的话完全体会不到这种感觉。
5: 2026年全乡月均车流量达15.6万余台次，同比增长40%，月均人流量达48万余人次，同比增长46%。游客驻足拍照、骑马体验、就餐住宿等需求明显增加。
1: 客流增长推动经营主体加速扩容，野牛沟乡穆家乐从年初3家增长至23家，旅游及相关产业从业人员由15人增至146人，越来越多的群众主动参与牵马、餐饮、住宿、商铺经营及文艺活动，吃上香甜的旅游饭，增收渠道不断拓宽。
5: 2026年全乡旅游月均收入达211余万元，同比增长111%。过去相对分散的环境整治、基础设施、穆家乐、拉马经营、闲置资产等资源，正依托9号公路逐步串珠成链，形成陆域环境引客、特色活动聚客、多元业态留客、规范服务稳客、群众参与增收的发展链条。
6: 开心不开心？
7: 开心。
6: 你们从哪里过来的？
7: 我们从广州。
6: 对对对的，小朋友你开心吗？
8: 开心。那好，
1: 牧民叶生福正在用另一种方式丈量草原的价值。过去他一年四季跟着牛羊转场，收成好坏全看老天脸色。9号公路通车后，源源不断的客流让他看到了全新机遇。今年他在自家草场一角办起羊六郎牧旅体验基地，用原汁原味的游牧风情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短短2-3个月的旺季收入便抵得上过去一整年的放牧所得。
9: 比较以前看当年要再看话越来越好了，所以说也这个加增了，那么外面就是也不只有大工期了，那么就是这个现在当地国家子开始增强了，游客们来话也付个好房，那么也都高兴。
1: 放眼望去，9号公路沿线乃至支线区域，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看到了致富的希望。从野牛沟乡到八宝镇，从主路沿线到峡谷深处，乡镇资源与百姓业态同步激活，涓涓细流正汇成全域联动增收的澎湃浪潮。
10: 来祁连的游客特别喜欢住我们这种的民宿，想吃我们这边农家饭。现在全家10几口总动员都在这个民宿里边帮忙，每天的收入也很乐观，游客多了，我们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有盼头了。
1: 像他们这样吃上旅游饭的群众日益增多，通过旅游加农业加牧业加文创深度融合，既带动牦牛、藏羊、青稞等农畜产品拓宽销路，也推动传统手工艺、民族服饰、非遗项目走向市场。
11: 自从9号公路通了以后，我们在黑河大峡谷这边租了一个铺面，游客也多了，生意也好了，在家门口挣点钱也挺开心的。
1: 从草原深处的牧旅基地到黑河岸边的农家铺面， 从雪山脚下的星空民宿到峡谷之中的特产摊位，九号公路就像一条毛细血管，把客流引进来，也把草原的宝藏送出去。一条路盘活的不仅是一座城，更是千家万户的好日子。
7: 祁连的旅游不是只能火一季，我们的想法是打响天津祁连品牌，不光夏天火爆，冬天也让更多的游客有看头有玩头。

0: 扣、引流、留客、提质、增收四个方面持续发力，进一步放大九号公路文旅带动效应。
1: 路在延伸，梦在延续，祁连山下一幅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的振兴新画卷正沿着九号公路徐徐铺展。从过境地到目的地，从关山月水到山水生金，祁连县依托一条公路重塑了区域发展的前行轨迹。这条路串联起11种地貌、12处核心景点，让游客于车轮流转间尽享十里不同天的独特风光。这条路完善自驾营地、观景平台、智慧服务等软硬件配套，让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从美好愿景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这条路盘活的不仅是一座城，更是千家万户的好日子。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稍后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乙肝是乙型肝炎病毒攻击肝脏引起的常见传染病。肝脏是人体代谢化工厂，感染乙肝病毒已发展为慢性肝炎，进一步可能发展为肝硬化或肝癌。乙肝可以被临床治愈，规范抗病毒治疗可以有效抑制病毒复制，延缓肝炎进展。我们建议所有成年人主动参与筛查，明确自身感染情况。病毒 DNA 阳性、软氨酶异常、30岁以上或有肝病家族史者，都应当尽早接受抗病毒治疗。一定要遵医嘱服药，定期复查，切勿擅自停药。乙肝仅通过母婴、血液、性接触传播，共餐、握手等日常接触不会传染，接种乙肝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措施。让我们一起行动，消除肝炎危害。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1: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我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3: 你变了，
4: 我是变了。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5: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3: 这是时代的步伐，
5: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4: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6: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7: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3: 只有把腰挺直了。

0: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1: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0: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1: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0: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1: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0: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1: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0: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1: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0: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1: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0: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1: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了，
3: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4: 我要买电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5: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2: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6: 工资改革了，
7: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8: 业务好，素质高，
7: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9: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10: 王八蛋，
2: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10: 也该谈恋爱了。
11: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啊？
12: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都溜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3: 哥，我现在洗手。
12: 时间过得真快啊。
10: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4: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5: 欢迎进入守望。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这里是他们深爱的乡村故土，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他们对家乡的深情厚谊。绿水青山绘就美丽画卷，乡愁的味道弥漫心间。使命力量再汇聚，激励前行不停歇。触摸时代新律动，砥砺奋进新征程。守望特别节目乡村振兴访谈录，新使命再出发，敬请关注。
1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守望。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录制地点呢是在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卓扎滩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

0: 任务仍然在农村。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场重大任务。那刚才呢，大家从我们的短片当中也看到了生机盎然的卓扎滩村。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卓扎滩村的乡村振兴。那首先呢，让我们有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他就是卓扎滩村村委会主任严章东。严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严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卓扎滩村的基本情况好吗？
1: 好，那么卓扎滩村是这个教学之村呢，以前也是这个贫困村呢。那么总人口呢，1896人呢，十个生产户之谁啊。
0: 那其实呢，现在已经来到了夏天，但是呢，我们高原上的这个春耕工作应该说是刚刚的结束。在来到咱们村子的路上呢，我们见到了很多大棚，这个大棚里边种的是什么作物啊？
1: 像那么路边上的这个大棚呢，是这种植着稻子的西瓜呀。像那么从这个景区周边的这个温室大棚来种植这是副菜，还有种的一些葡萄，还有一直是瓜，这些。
0: 哦，也就是说咱们这儿卓扎滩村呢还能种水果还有蔬菜。
2: 对，
0: 那也就是说咱们这儿其实还是比较重视农业的。
1: 对，比较重视农业。那么像现在这个农业，这个以前是那么子农业是这个个人种的，就是小田种作，现在是那么这个把土地留转了以后呢，那么是或者像是分资源公司同时种植，同时种植了以后后来，那么这老百姓就是腾出来时间，更有时间出去打工呢。这一个呢是那么子这个土著自己呢，一年以前的这个呢还能保守点，否则呢，那么卓扎滩这个几年子这个土地留转了以后后来，那么这老百姓的收入呢，比以前的收入更多了。
0: 我注意到您提到这个词儿土地流转，那您也说到了咱们现在呢对老百姓来说呢收入是有增加了，流转之后那具体能增加多少，他们每年每月大概能分到多少钱呢？
1: 像以前的话，那么土地自己种的话，这个就是种这个那么子平常的这个小米油菜的话，人们自己收入也是1000多一点，跑去那么子这个肥料和这个成本呢、还有那么子人工这些后来，那么子人们这一直赚个四五百块钱，否则来那么子土地自己亏上收入不高啊。根据国家的这个大致发展政策啊，现在那么土地流转的出去了之后来，那么子这个种田的这个成本降低了，否则那么子这个老百姓来有时间出去耐心子打工呢，这两份收入呢加起来比以前就是可观的多了。
0: 咱们村民们在土地流转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疑问或者问题的？
1: 像一些这个家里有老儿子啊，老人出不去的，人感觉到这个是庄稼种给的，这边人自己在这个种的，种着了之后呢，还有一点舍不得，就是那么自己种的是很好的，但是呢，这个几年子经济收入了之后呢，流转出去了。日后后来，那么子这个老人下下了，下下了之后后来，各方面都有这个好处发展了。那么子老百姓呢，现在也认可了这个土地流转的这一块，都有响应国家的大致发展政策。
0: 听了严书记的讲述啊，也让我们确实认识到啊，咱们村两委班子确实呢是为咱们村民的幸福生活呢做了很多的实事儿。那么咱们村民们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呢？接下来呢，也让我们请出咱们一位普通的村民代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严鲁鹏大叔，有请。严大叔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首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9了。
0: 哦，60多岁了。那在咱们村子里边生活了60多年，您觉得这几年咱们村子的变化大吗？
3: 这几年我们村子的变化大，说话大。在这个修路啊，这个景区啊的建设呀，路如果修这宽溜啊，比这个宁化路、大城北一路溜啊，这些变化都大不在。
0: 那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啊，或者说您觉得生活当中给您最大方便的一个变化是什么？
3: 我们村子这个天然气一拉上了啊，这个后就比我们村子水源问题好多方便呗。以前后呢，你农村了 拉着那个粪下呀，收着那个骨头和这，那个竹编呗，或者在那个一部卫生呗，那个日本这个草坪上，到后面上放下和到处去都是草啊，一部卫生呢，这个天然气拉上来之后，就好多干净呢，早饭和一块呗，
0: 也避免了一些安全隐患，是吧？
3: 哎，就是。在这个农村了，学校里这个养老院呢，对着农这个村里的老汉们来，好多后边那个一天之后，打个牌，下个棋，跳个舞，锻炼过后，对老汉们的身体健康好多有帮助呗。
0: 您看，其实呢，咱们说到了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啊，那应该说呢，咱们村民的这个生活呢，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严主任，刚刚呢，咱们严大哥说到了这个养老院，咱们村子里边还有个养老院啊。
1: 就是医疗，那么这个养老院就是也名叫这个或者幸福院呐。这个幸福院呢，从这个15年开始，就是通过这个政府和民政部门子保护啊，还有那么这个村上的支持啊，在这个15年建设啊，16年开始运转呐。那么这个达到65周岁以上的这个老人呢，都可以进入那么这个幸福院呐。那么这个幸福院进来之后呢，可以免费在这个吃上一顿这个午餐呐。还有可是这个锻炼下下棋，那么这娱乐活动呢搞得比较丰富啊。主要办那么这个幸福院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呢，那么这个老人到了这个定的年龄之后呢，再加了这个住下来之后呢，还要把还那么这个年轻人给他一天这个这还要管着操心上，否则呢，那么这年轻人呢外出这个打工这个呢时间不充足啊。那么呢，就是集中着把那么多老人嘛，集中到这个幸福院来日后后呢，那么年轻人呢，都开始出去外面打工呐，就是放开这个压力啊，那么这老人呢，那么村上支持着这个管了，支持着这个给他们这个养老，否则呢，那么这年轻人出去了日后呢，男性子打工，增加了那么这个每个家庭的收入啊。
0: 咱们严主任说了，65岁以上都可以在咱们这个幸福院吃饭。您去过没？
3: 吃的呀。
0: 那这边饭菜怎么样？味道如何？
3: 味道也很好啊。护士了这些都是，味道很好啊。原来后呢，那个，给老汉们，一个月就是推荐一个抓菜给着了，吃着以后。
0: 吃得好，你看，说着说着呢，就脸上洋溢出了幸福的笑容。其实呢，来到咱们驻扎滩村呢，我的感受呢是真的特别美。你看，鸟语花香，鸡犬相闻，能够感受到咱们这个村子呢是特别的绿啊。咱们村子原来就这么美吗？严主任？
1: 像那么以前是这个砂石场，
0: 您说原来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个砂石场？
1: 砂石场2017年环保督查来的时候，它是这个水护的，水护的对那么护道比较污染大，强制关停。强制关停的时候后来那么这个刚好是那么新农村建设那年，建设当中来那么这个大水闸建的那么这农家乐都去这个房屋，把这个生活垃圾和这个建筑垃圾啊，是关于导入那么原来的这个砂石场子原址啊，或者来那么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呢，遭到了很大的污染呢。后来那么通过这个村两委的这个烧热和研究啊，那么就是整治当中呢，那么是填埋的，填埋好了这个那么是费用比较大，填埋好了日后呢，过了2、3天，那么这老百姓呢，愿在那个地方倒下来的对。或者呢，这个填埋和这个是不是个办法了？或者呢，那么这个边整治边想着，就是俺们搞这个生态，乡村旅游什么个点，通过这个那么这个几年的发展呢，那么进一步了呢，从以前的这个流动性的收入和现在变成生态性的收入，那么这个村上的进一步了是走对了。为啥走对了？那么这个村民的幸福感提升了。对那么党的干政的这种心情呢，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后来这个就晓得那么这个村里呢污染比较大，村庄子道路呢这个都是这个这个是就是灰尘呐， 反正

0: 这个质量那么子啊，被鱼类捕杀了，然后呢，那么这个啊，和它里面的这个生态变好了，肥料变轻了，这么个话呢，那么子这个老百姓都很高兴了。再根据这个质量，那么子这个争取子这个收入啊，那么子越来越，这个经济上呢，它越来越好，那么子这个发展呢，越来越前途呢，越来越光明了。
1: 嗯，那原来啊，咱们这一派田园牧歌的美景的背后呢，有这么多复杂的故事啊。那其实呢，这个我是真没想到，原来咱们这儿原来是一片砂石场。那也就是说，咱们现在身边的这些树啊，这些植物啊，都是后来种的。
0: 对对对，只是那么就是当时呢，就是种植当中呢，就把这些花冠木和一些景观性质这些树木栽进来了。原来是那么这个做法都是柳树，柳树以后后来这村庄的这个到了经济之季以后后来，它柳花茂茂或者那种满天飞啊，
1: 对
0: 对
1: 对
0: 那
1: 对，
0: 么这村庄的污染比较大。否则来了那么吃当时家更换的一些这个花冠木，比原来的柳树呢品种呢稍微好一点。
1: 那你看啊，这个确实我觉得也是对咱们这个生活影响比较大的一个点。像原来呢，就像您说的，有这个柳树，那会有柳絮啊。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一是会引起很多人的这个疾病啊，比如
0: 对
1: 说
0: 对
1: 像
0: 对，
1: 过敏呀这些的啊，呼吸道的一些疾病；另外呢，还容易引燃。啊，那现在咱们换成了这些植物以后呢，一是看起来更美了，二也是避免了这些隐患。你看，就是这些点点滴滴的便民惠民的措施，让咱们的老百姓真正的得到了实惠。那严主任，就像您刚刚说的，咱们老百姓呢也是生活越来越好了。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我相信咱们还做了其他很多工作，对吗？
0: 像那么这个乡村振兴呐。那么就必须要那么子老百姓幸福感和获得感，感到这个是最好的那个啊。再一个呢，那么子乡村振兴当中呢，起到了那么子人才振兴呢，或者那么村上呢比较重视那么这个大学生的培养，每年这个那么大学生考入这个重点学校了以后后来，那么就是村上大棚，再给那么子这个补这发发这个800元的这个补助啊。让那么子鼓励那么子大学生来这个出来以后来到学校以后努力学习啊，回报家乡。那么子这个大学生对那么这个村上以后的发展呢，很有这个帮助啊。否则来那么这个注重人才培养，还要把那么子大学生的这个来吸引收回来，让那么子大学生从外面学会啥子知识，回报那么子家乡。像那么子这个鹅城山后来。像今年这个，那么通过这个政府和党委的这个推选呢，已经推选为那么的村上的这个新任的党支部书记啊。
1: 说到人才振兴啊，咱们就不得不提到咱们卓扎滩村的年轻干部的培养了。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任务，关乎着广大农民的福祉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在这场伟大的征程当中啊，年轻干部们作为最具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群体，正在逐渐地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中坚力量。也充分发挥着年轻干部们的动能，是全面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就是刚刚严书记您提到的咱们卓扎滩村的新任的党支部书记，来，有请李成善。成善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真是年轻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2: 今年29。
1: 29岁已经是咱们村的党支部书记了，对吗？
2: 对。
1: 所以在这儿要称呼您为李书记啊，这样给大家讲一讲咱们当年的求学的经历，然后为什么又回到村子里来呢？
2: 我是2017年毕业于青海大学生物工程系，然后当初我跟其他的大学生是一样的，刚毕业了就想去外地。然后我也当时是去的新疆，后来在2019年的时候，年底回家过年的时候，回来了以后看到我自己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后我就想着自己身为一个大学生，这个地方生我养我，我怎么可以往外跑呢？然后就想留在家乡为家乡做贡献，之后就去找村里面的村委会书记，严书记也是通过跟严书记聊天，然后更加坚定了我当时的想法，就留在村里面的这个想法。
1: 我注意到你也说，你说家里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从你的视角当中，你觉得变化比较大的是什么？
2: 从我2017年毕业，然后去新疆的时候，然后走的时候看到家乡还。

0: 还是水泥硬化路，道路也不宽，然后村里面还是背一篓草稻草，麦草，对，背一篓麦草，然后回家做饭，然后烟熏火燎的做饭的那种场景，然后进村里面也是没有说什么景区，当时也是一个垃圾场，在之后，我2019年回到家乡的时候，看到道路已经被黑化了，铺了柏油路。然后村庄两侧的道路也加宽了，加宽的路旁边呢也种了花花草草，就村庄环境就特别优美。然后村里面呢也有景区了，也能留住年轻人了。当时我觉得这个变化是其他村里面也做不到的，我们村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就留在了村里。
1: 你刚刚说，你说你当时呢也是跟严书记，就是我们现在严主任，对吧？啊，你当时跟他呢还聊了聊，当时聊了些什么内容？你们两位都还记得吗？
2: 直接当时是那么这个进去了，因为当时那么就是那对那来说是，文化程度直接，薄弱啊，文化程度不够，或者那就下头就把那么这个村上这个大学生啊们留下来，为了那么这个村子发展，也不光是这个进去的发展，整个那么村子的发展需要那么这回乡的这些大学生人才回来。因为日前是那么是准是是老子日准过年，或者呢，那么需要这个现在年轻人来了之后呢，更好的规划，更好的被那么子这个经济发展，或者呢，那对他来说多次是沟通了。
1: 所以呢，当时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一次谈话，坚定了你留下来的信心，是吗？
0: 是的。当时跟严书记聊天的时候，严书记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他说：“你是周家滩出去的孩子，回来固然重要，但是，你要想好在这边发展，会有遇到很多麻烦，会有很多艰辛不容易的事儿。”然后我说：“我就是这个村的孩子，我想留在这儿，我就想为家乡做一些贡献。”严书记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忆特别深刻。他说：“你要回来，我就支持你，然后鼓励你，然后。”培养我，然后我就下定决心要留在自己的家乡奋斗。
1: 李书记，那你说你之前是在新疆工作，那个时候工作收入怎么样？跟现在有差距吗？
0: 我之前是在新疆一家国企上班，然后那个时候除去五险一金，到手的工资还可以，然后跟现在的话，现在是没办法比的。这是我的家乡，我是应该为家乡做贡献，也是想为家乡做贡献。工资这块的话是不比较的。
1: 其实你看啊，就是这些话呢，让我感受到了你内心的坚定啊。那虽然说呢，收入有落差，但是呢，内心对于建设家乡的这个信念呢，是一直是特别的坚定的。那严主任，您觉得城山现在有成长吗？
2: 像那么城山好了，比之前的成长者，这个是，它是，对人脑来说，它成长比较快啊。你村子这个其实，大学生，再到那么子一级党员，再到那么子这个正式党员，后到那么子党支部书记，这一块这个通过这个5、6年时间，他就成长着到了那么子这个周家滩村子这个领头羊，那就说明那么子个城市呢，这一块上对家乡子这种怀旧，或者对那么家乡这个建设上有很大的这个信心呢，那么也看到了他的很多优点呢。
1: 那其实你看啊，刚刚您说，现在呢，他要成为新的领头羊了。那在这儿呢，也想问问严大哥啊，那您作为咱们村民的代表，您觉得现在这个新的领头羊，咱们大家信服他吗？
3: 城山那么村小已经看着长大的呗，这那个家户籍多少和那么农村了来户和谁愿么好多支持呗，各个新性子，因为家非常努力啦，啥时候啊跟着好呗，徐性子家好多好啥时候啊，城山加油啊！
0: 好的的。
1: 其实你看啊，带着咱们父老乡亲的殷殷的嘱托，那我相信呢，你一定在工作当中会越来越好的，是不是？
0: 是的。
1: 那对于未来，咱们有怎样的一个展望？作为咱们村子新任的党支部书记，那对于咱们村子的未来，那你又有哪些展望呢？
0: 我是刚上任，也时间也不久，对于村庄的很多事情呢，了解得还不够透彻，我需要向我们之前的严书记，尽量的多沟通、多请教，然后让严书记就是教我一些，我应该做什么，或者是能做什么这些，然后我也有自己的想法，要为村民做一些实事。
1: 啊，你说要做实事儿，给大家说说都要做什么实事儿。
0: 像之前我们举办了冰雪功能艺术节，还有清庄的清理农村，蓄水池，还有废粮化整治，还有那个环境卫生整治这些工作。
2: 像那么这个城市呢，担任这个党支部副主席来了，那么的这个城市呢，各方面比较认真呐，对那么村上的这个各种事情啊。他还是在心里的，就像晚上他也是加班加点子，像那么这个村庄子这个政治，还有那么村上子这个是非曲直、清了这些啊，他都比较无心了。但是呢，那么这城上呢还比较年轻，他是需要组织的东西工作了，还很多很多。否则呢，那么处处那么的这个现任的这个老城乡副主任，那就这个各方面要都要提升。自己的能力啊，那么这个农村呢，作为这个那些比较复杂，那么这人心呢比较涣散，否则呢，你这个作为外面工作了日后呢，到这个家乡来了日后呢，可能对那么农村的这种生活呢有些不喜欢呢，不喜欢了之后呢，那你还得改变不了别人呢，还得你改变你。自己啊，俺们家子亲近老百姓，俺们家子让那么子老百姓，服你，支持你的工作，这些在于你的这个平时的这个奉还工作当中呢，都有提升量。
1: 其实你看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呢有一代人的使命担当，这个就是传帮带在我们面前最真实的体验啊，对不对？陈善，对于刚刚严书记给你的这些殷殷的嘱托，你有什么想说的？
0: 我回村已经6年了。从我刚回来的时候，从一名群众、普通群众，逐步成长为一名预备党员，后来又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员，再到现在成为卓扎滩村的党支部书记。我知道这是村民对我的信任，也是组织对我的信任，更是一种责任。我要发挥我当村党支部书记的作用。
1: 是啊。党的力量来自于组织，组织兴则乡村兴，组织强则乡村强。那想要把咱们的乡村呢建设得更加的美好，一定离不开一个特别强大的党组织。那咱们对于党的组织建设这一块，咱们做了哪些工作呢？
0: 我们正常开展三会一课、四议两公开这些制度，然后我们组织党员，守山就是森林防火这方面，还有积极开展做党员植树活动。这些活动还有那个敬老服务这些活动，我们都是正常开展的。
2: 那么这个村上这个党员呢，是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比较大。像那么这个景区建设啊，村庄子美化，还有这个那么这未来的发展呢，都离不开那么党员的这个贡献呢和积极的配合啊。那么村上你看，像前几年这个建设，那么这个村上这个景区的时候呢，那么很多党员发挥了个人的这个先进的这个思想，给那么什么划车啊、建议建设啊，还有那么这个几年的这个那么固定当日当中休息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党员呢，这个那你这个踊跃发言，对那么村子是怎么划，对那么未来的这些都做了这个很好的这个建议啊。
1: 严主任呢，现在呢虽然已经不是我们的党支部书记了，但是呢依然啊站位非常的高，说的让我们每一个党员呢也都应该虚心的接受和学习。其实今天呢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咱们村子的这个景区啊。那对于这个景区的未来的这个发展，咱们是怎么设想的？
2: 本身那么这个驻扎滩村子这个建设啊，刚开始就是按照这个市政府就是这个绿肥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打造的。否则呢，那么还是注重这个生态的这个环境的这一块的着力打造。那么日后呢，还要在这个植被子保护、肥土的这个流失的这一块上多下功夫啊。对那么这个日后生态建设，还有那么这个景区的生态位的这一块保护，那么还要。都是加强，还要这个对这个沿着这个市政府指示绿肥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条道路呢，就是走下去。 刚好也是这个乡村振兴的这个关键之年呢，那么把那么这个农产品的这一块做大做强，以前是那么是这。

0: 镭带动这个轮产品，往后来那么就是种植就是轮产品带动那么子镭发展，那么就把那么子这个生态这个棉还油这一块呢做大做强，日后呢还和那么这个新人这个从党支部之带领下，那么这个主战团子发展会更好。
1: 嗯，对，是，我下一步的计划也是，就带领我们从两委的成员开展那个网络宣传，像抖音啊、快手，还有这个直播带货这些，都是我们新书记是就年轻的书记要做的事情，就通过新媒体来传播自己的家乡，然后积极宣传党的政策。
2: 我们也相信呢，在咱们的村两委班子的带领之下呢，咱们也一定会越来越好，对不对？
3: 对对对，听了老夫子、新夫子的话后，那么作为这个普通的农民和往后的日子就有盼头了，就日年比日年好呗，是吧？
2: 是啊，您看啊，我们也希望啊，这样灿烂的笑容能够留在咱们每一位卓扎滩村的村民的脸上。好，那再一次感谢各位呢，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卓扎滩村的发展前景呢，令人憧憬，老百姓的幸福故事也在继续的谱写着。村集体的发展呢，展现在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上，也体现在了咱们村民朴实的笑容当中。坚定信心，埋头苦干，久久为功。相信卓扎滩村的乡亲们会在村党支部、村两委的带领之下，咬定青山不放松，踏踏实实的加油干，努力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行。好的，在这儿呢，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您，我们下期再会。
4: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5: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了，
6: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7: 我要每个理想，也没希冀，我要挣大钱。
8: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9: 粮食电器什么补涨吗？哦，工资补涨。
10: 工资改革了，
11: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12: 业务好，素质高，
13: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14: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15: 王八蛋，
16: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17: 也该谈恋爱了。
18: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9: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都练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20: 哥，我现在洗手。
21: 时间过得真快啊，
22: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23: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24: 家中常备应急物资，
25: 应急食品，饮用水和牛肉干、巧克力、压缩饼干等体积小、热量高的方便食品。
24: 应急物品：手机、求生哨、打火机、防风防水火柴、兽摇收音机、兽摇发电防水手电筒、 LED 充电灯、充电宝、卫生纸、毛巾、消毒纸巾、雨衣、帽子、手套及保暖衣物、应急双肩

0: 包、现金、家庭及个人重要资料备份。
1: 应急工具：呼吸面罩、多功能刀、静力绳、救生衣、反光背心、小型灭火器、防火毯。
0: 最后，不要忘了备急救药包，里面可以放医用口罩、创可贴、止血带、医用纱布卷、三角绷带、碘伏棉棒、消炎止痛药、止泻药、退烧药等常用药品。
1: 考虑到逃生的需要，大家可以根据情况控制背包的重量，最好每个家庭成员背包里的物品都不同。
2: 这是送你的礼物，谢谢你帮了我弟金强的大忙，我谢谢你啊。
3: 哎呀，你看哥带礼物了，你看。
2: 哎呀，少意思少意思。
3: 哎，侄子，你看人都卖电视了，这出去侄子长能耐了。
4: 长什么能耐嘛，这三天两后上鸡窝里就能飞出金凤凰。我的亲侄子赚来的钱都不是好路上来的，他瞒得了众人，他瞒不了我金军武。
3: 你知道是把四儿？
5: 平凡的世界，明晚19:30，精彩上演。
6: 小青小海说应急，
7: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8: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5: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9: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10: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5: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11: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10: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5: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2: 你变了，我是变了。
13: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4: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2: 这是时代的步伐，
14: 谁也动不了。
5: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6: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5: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7: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8: 只有把腰挺直，

0: 哎，说到底，他是想我们留下。书包，我听你的，只要你说走，我就跟你一起走。你说留下，我就留下。
1: 我也不是不想和大家共进退，只是王世充，并非为了百姓，他只是一心为王，所以我怕投靠以后，会为了一些事情做出违心之事。
2: 我也有同感，只是我不想冰冰为了单大哥的事情而太过难过。
1: 如今我所见到的，只有秦王李世民有平息战乱之想，他是唯一可以托付的人。
0: 哎，叔宝，现在到底怎样？一句话，到底走还是不走啊？
1: 我不想在洛阳待太久了，以免增加二哥和表弟的压力。等母亲身体康复以后，我们即刻上路。
0: 但是想想，蓉蓉现在还没找到，你不打探消息了？
1: 天大地大，不能再无限期的等下去了。如果上天注定我们能相会的话，我们必能见面，不用强求。如果蓉蓉一心想躲着我的话，我再掘地三尺，也是见不着她的。
0: 哎，那个人物真是，你这么想念他，他好像一点也不想念你哦。
2: 表哥，你别灰心，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他。
3: 罗成是留下来了，关键看他怎么说服他两个兄弟。
4: 我看此事不容易啊，单雄信亲自出马都无功而返，罗成也未必说得动啊。
3: 罗成虽然留下来了，但他也不是心甘情愿的。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如果他两个兄弟要是投靠了别人，也会影响单雄信和罗成的动摇。
4: 大王，有公主在这里头拴住他，单雄信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可罗成，我就不好说了。
3: 所以我派人监视秦叔宝和程咬金的家人，不许离开洛阳。不可能给他们机会，绝不能让他们成为我的心腹之患。宁可我负天下人，绝不让天下人负我。如果他们有什么举动，杀无赦。
5: 徐茂公，朕现在就如秦王所奏，封徐茂公为平乱军师，封史大奈为战前都尉，二人皆归为秦王旗下。
6: 谢皇上，
5: 两位爱卿平身。徐军师，如今天下群雄割据，战祸连绵，民不聊生，朕欲尽快结束这战乱之局，不知道军师有什么妙计呀？
7: 陛下，天下称王者，如孟海公、窦建德、高谭盛、朱粲、徐元朗、沈法兴、刘武周，虽各自盘踞，但无论国力、地势，皆是次等，不足为惧。唯王世充坐拥河南，自灭大魏之后，势力大增，俨然一方霸主，是我大唐统一最大的障碍。
5: 朕也后悔在洛阳放虎归山，还给王世充占了东都，这都怪元吉做事太不周详，留下今日之祸。军师，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补救吗？
7: 臣以为我军应先发制人，集中兵力，极渡黄河，攻打王世充，占据洛阳，并建洛阳为根据地，再对河南众家反王逐个征讨。另外，山东刘武周野心勃勃，他常入侵山西，如果能兵分两路，必给刘武周致命一击。
5: 啊，徐军师，果然言之有理呀。刘大人，
8: 在，
5: 你觉得如何呢？
8: 徐军师说的句句有理，微臣十分佩服。
5: 市民的眼力果然不错呀，为我招来军师这样的人才。好吧，既然众爱卿都没有什么异议，那就按照军师所说的高策启奏。简成、元吉，你们二人返回太原招兵买马。太原是朕的家乡，招兵应该不那么难，即日出发，不得有误。市民，
9: 儿臣在。
5: 我派你跟徐茂公

0: 使大难，前去潼关招兵买马，尽量招得瓦岗旧部。如果当日五虎能归我旗下，那我大唐一统天下，指日可待。
1: 遵旨。
2: 大家不要急，慢慢来啊！不要急，不要急！哎，大家不要急，大家不要急，慢慢来啊！大家不要急。
3: 家住哪里？
4: 牛家村。
3: 以前当过兵没有啊？
4: 没有。
3: 你家住哪里？
5: 王庄。
3: 今年多大了？
5: 19。
1: 青庄。嗯。
6: 哎，军师，今天有多少人报名？
7: 今天报名的人有3500多。
0: 各位乡亲，你们来参加大唐的军队，为国家安定、百姓安居乐业效自己一份力量。我李世民在这儿谢谢大家了。
6: 哎，徐军师啊！
2: 哎，对，史大难也在。走。
8: 哎，军师，你看，那不是老贾和小凡吗？
2: 史大哥，
9: 老贾、小凡，
7: 他们也来了。看来秦王真是人心所向啊。
2: 大哥，
8: 哎呀，你们怎么来了？
6: 是啊，
8: 想死我了！
2: 我们早就听说你们投奔了大唐的军队，今日难得秦王在此招兵，想过来打听一下，没想到真的遇上你们了。
8: 好了，快过来吧。
2: 好。
10: 哎，到我了。
6: 哎呀，徐军师，
2: 徐军师，
6: 想不到我们几兄弟又在唐营相聚。
7: 是啊。
6: 哎，军师，还不替我引荐引荐？哦，
7: 嗨，你看我一高兴，什么都顾不得了。来，我给你们介绍，这位就是大唐的秦王殿下。这两位是我的结义兄弟，樊虎、贾抚顺。
6: 久闻秦王大名，其实我们两兄弟早就商量好了，就算找不到徐军师，也要投靠秦王殿下，大干一番事业。
11: 欢迎欢迎，今天又有两位英雄加入我们大唐，真是可喜可贺。来，请进营，为二位接风。
7: 来，二位兄弟请。贾兄啊，你可知道叔宝他们的下落？如果能找到他们，我们又可以欢聚一堂，共创大业了。
2: 军师，听说王猛在天马阵亡，单二哥又做了王世充的女婿，不知道秦大哥会不会跟单二哥在一起？
7: 什么？单庄主做了王世充的女婿？
2: 是啊。

0: 王爷，
1: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你干什么吃的？
2: 老百姓他们都不来，我也没办法。
1: 没办法，你想办法，还在这睡觉。快去招！
0: 是是是。
3: 招兵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1: 回王爷，只有不到10个人来报名。
0: 什么？这都过去一个月了，怎么才有10个人？
1: 一帮废物。
0: 大哥，
1: 再这样下去的话，恐怕没办法向父皇交代啊。
4: 听说市民在潼关已经招了几万人了，这回功劳又被市民抢光了。哎，大哥，我有一个主意，既然市民招兵这么容易，我们可以打着他的旗号来招兵，反正也是我们大唐的兵马，啊！
5: 好主意，就按你说的办。老板，你看看这把，我给你的图纸是这样的，你怎么打成这样啊？
6: 这个刀又大又重，你叫我怎么拿呀？我出钱给你打兵器，你为什么不按照我的图纸来打呢？
7: 这刀我不要了。尹迟恭，你怎么搞的？把刀打成这样？
8: 我这么打自有我的道理啊！啊，
6: 老板，你可是个内行，这个图纸是外行啊，刀柄这么短啊，刀身重量又不均。你瞧我这把刀，单手我可以，单手握，双手我可以，双手握，而且杀伤力还大。
8: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他多加了3斤铁，我不跟他讨钱就好吃了，他还那么多废话。
9: 客人想怎么打你就按他的要求打，
8: 呸！草包没眼光。哎，太原城谁不知道我尉迟恭打的兵器好？哎，看来啊，也只有英雄好汉配用我的兵器。嘿，你们这些草包啊，还不够呢。
9: 不要了，你自己拿去用吧。
8: 哎，
9: 客官，你不要走啊你。尉迟恭啊。 尉迟恭，你还要不要我做生意了？每次客人让你打些什么，你都自作主张，改得乱七八糟的。照这么下去，我的生意，我的打铁铺迟早要完蛋。你看，
6: 哎，
9: 长刀，
6: 哎，还有这铁锤，
9: 这
6: 白白加了15斤，这么重谁拿得动啊？老板，不是我打。

0: 兵器讲究一寸长一寸强，这战场上它有杀伤力呀。
1: 我现在做生意不是上阵打仗，我还要赚钱养老婆孩子，我倒贴石罐钱，你另谋高就吧。

0: 哎，好了，火气这么大呀！想不到我尉迟恭找不到知己。小兄弟，不瞒你说，那铁匠铺老板把我给辞了，嫌我打的兵器不好。要是我说呀，不是你的兵器打的不好，而是你这个人做事那么倔，老板是没有办法，所以才把你给辞掉。
1: 哎，小兄弟，你太了解我了。要不这样吧，你看呐，这面有点硬。
0: 我过去帮忙，保证你声誉红火，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这庙小容不下你这大胡子，要我看呐，你力气这么大，应该去当兵啊！
0: 听说大唐秦王李世民正在太原招兵，他大人大义，对待下属像兄弟一样。凭你这身力气，到那个地方肯定会立功封官的。
1: 当兵？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啊？
0: 我要回去准备点家伙。
1: 稍等。
2: 你们干嘛呀？这都是我的血汗呐！给我拿出来！哼，哎，我求求你了，御史大爷，你再这样继续下去，我真的要上街讨饭了。
1: 老板，你不要害怕，我回打铁铺啊，是来拿我的盔甲和兵器。嗯，给你钱，这是我一辈子打的最好的兵器，我呀要去当兵了。
2: 哎，吓死我了！只要你不回来，这些东西你全拿走，不用给钱，我祝你一路顺风，旅途顺利。
1: 比我还急呀！
3: 一定成功！
4: 哎哎哎，来了！快点啊！来了！快点啊！一个个来嘛！啥时候我才能进去？
3: 叫什么？尉迟恭，当过兵打过仗吗？
4: 没有。
3: 那你会做什么？
4: 我会打铁呀。
3: 会打铁？会打铁肯定会烧火了。那你去厨房当个火头军吧。
4: 我不当火头军，我是来当将军的。
3: 别做梦了，走开！
4: 不是，我真的来当将军。
3: 下一个，走开！叫什么？来，进去吧，来。
0: 我叫牛二娃，别急，
3: 你叫什么？
5: 大哥，你看，再这样下去的话，不出半个月，咱们就可以回去向父皇交差了。
6: 肯定啊，这可是你的好主意啊！<笑>
3: 哪里哪里。走，咱们回去吧。
6: 走。
0: 哎，他奶奶的，真是大材小用。当将军的料却让我生火，早知道还不如不带兵器和盔甲呢。
6: 喂，嘀嘀咕咕的，你干什么？生火就生火嘛！看你那个样子，黑头黑脑的，像个太一样，还想学人做将军，让你入营当兵，算你走运了。快点做事啊！
0: 狗眼看人低！
6: 哎，你说什么？你再说一句。
0: 喂喂喂，将军的饭做好了。
6: 行了，知道了。你呀，回来再收拾你，看好火，我不回来不许吃饭。走，
0: 是。
6: 他奶奶的，没想到当兵也要挨饿，要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家做饼了。喂，谁叫你吃饭的？饿啊？还吃光了我们的饭？
0: 不是，
6: 我饿了。你们要没吃，里边还有很多菜，你们可以坐着吃啊。
0: 你说什么？
7: 我们吃什么？
6: 这里的饭菜呀，是七个人吃的。
0: 你吃光了，我们吃什么？
7: 不是，
0: 七个人吃这点饭，
6: 对呀，
0: 那怎么够吃啊？
6: 不够吃，那你这几天都别吃了。来啊，给他绑了。
0: 是，
6: 等等，
0: 你们什么规矩啊？什么破军营？老子不干了。
6: 没那么容易，上！
0: 啊！

0: 你就收下吧。
1: 多谢二哥了。啊，二哥请坐。
0: 好。其实你也不必谢我，都是大王的一片心意。哦，叔宝，伯母近日的身体可好？
1: 多谢二哥这么忙还惦记着。我娘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所以呢，我们想抓紧时间赶快离开洛阳，所以还请二哥带我们向大王辞行。
0: 叔宝，以二哥的意思，伯母年迈，咬金的孩子还小，不如在洛阳多住一些日子，至于离开之事以后再说，行吗？
2: 没天理呀，没天理。哎，叔宝二哥，你在这就对了。
3: 我倒要问一下，究竟我和叔宝到这里是做贵客呢，还是做囚犯的？
0: 这话怎么说的？当然是我的贵客，怎么是囚犯呢？
3: 嗯，贵客对吧？那为什么我上街有人跟踪我，我连想出城都不行啊？
1: 什么？
0: 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2: 哎，我也不知。
0: 父王，
4: 什么事啊？
0: 你是不是派人跟踪监视叔宝等人？你这样做怎么叫我在兄弟面前抬起头？
4: 坐。贤婿啊，何必生气啊？我只是派了几个人保护他们，怎么能说是监视呢？
0: 父王，我知道您不愿意白白放过这些人才，一直想招募叔宝等人，可这种事情怎么能强人所难呢？再加以监视，只会适得其反呢。再说叔宝回历城只是想当一个普通老百姓，他并不是想投奔别国与我们为敌，您何苦这么强迫留下他们呢？
4: 那他回历城和留在洛阳这也没有多大区别。哎，你不是也挺希望他们几个留在洛阳吗？
0: 我一直想他们留下来，可这种事情我不愿意为此而跟他们伤了兄弟之情。
4: 哎，朕倒不求秦叔宝他们为我所用，只要你在我发兵攻打大唐之前不让他们离城半步。
0: 你这样不是要把他们软禁起来吗？
4: 他们在城里来去自由吗？我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出城而已。
0: 那他们如果一定要出城呢？
4: 既然是这样，朕又有什么办法？哎，朕问你，一面是对君之忠对妻之爱，一面是兄弟之义，如果让你抉择，你会怎么选？
1: 没想到王世充表面上仁慈大方，背地里却是个心胸狭窄之徒。单看他派人监视我们，就已暴露他的本来面目。这样的人叫我们怎么去信服，怎么去为他卖命呢？
5: 像他这样的小人，我们就不应该接受他的赐封。
6: 事已至此，后悔也晚了。我也早想离开洛阳，只是舍不得我二哥孤零零地留在这里。
5: 我这不是怕二哥他难做吗？
1: 可现在我们被他监视得这么紧，连洛阳城都出不去，怎么回历城呢？
7: 好，叔宝，我们一起杀出去，不信他能打我们。
1: 不行，如果就我们俩的话，他们当然拦不住，可现在有我娘和翠云母子，我们要硬闯出去的话恐怕有些危险。再说二哥表弟在王世充手下为将，如果我们要硬闯的话，肯定会为表弟二哥他们增添很多麻烦，所以硬闯出去是不行的。
2: 那怎么办呢？我不可以一直困在这里的。
1: 现在我们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8: 吵，怎么回事啊？啊，别吵！
9: 他抢我的饼，这块饼是我的，怎么可能是你的呢？
10: 就是我，
8: 一人一半不就行了？
11: 这是定阳王刘武周设的舞台，赢了能拿50两银子。
8: 有这种好事？
11: 是啊，
8: 打！谁不服啊？
4: 诸位有什么不服的，请出列。啊，谁不服？啊，上来比试比试。你，上来。
10: 我呀，可以吗？打赢了给钱吗？
4: 别说那么多了，上来吧。
10: 嗯，好。喂，打赢了真有50两银子吗？
4: 是，不过你没有机会拿。
10: 嗯，好。饭吃了。拿家伙啊！
4: 喂，我打赢你是不是也50两？
10: 是。那来吧。
4: 你也拿家伙。
10: 好。
2: 开始。
10: 你给我打。
12: 哎，不不不不，我是定阳王刘武周的属下，我叫宋金刚，今日见壮士威猛无比，武功高强，所以特想招壮士为将啊。
10: 我不谈这个，我打赢了就把银子给我。我饿着呢，要先吃饭。
12: 这个好说，这样我们找个地方先吃饭，我请客，怎么样？
10: 喂喂喂，我说你不是要先吃饭吗？
12: 这里就是定阳王的宫殿。
10: 我管他什么宫殿，我肚子饿了要吃饭。
12: 哎呀，马上就要到了，
13: 先取雁门关，再攻天台关，如果顺利的话再拿下白璧关，就可一鼓作气直取长安。
14: 皇上，但三道关口的守将都并非庸才，恐怕我军没人能做先锋啊。
12: 有，皇上，我刚发现了一位，他的名字叫做尉迟恭，现在正在外面等候皇上的传戒。
13: 是吗？快叫他进来。
12: 传尉迟恭，
15: 传尉迟恭。
10: 哎呀，这宋朋友，干嘛这么长时间啊？
13: 哎，金刚，哎，过来，过来，过来。这个人很能打吗？有没有搞错呀？他可以吗？
12: 此人。
10: 喂，喂。你们叫什么蛇根子？再不吃饭我可要走了。
14: 哎，休得无礼，你知不知道台上面那个人是谁？快点跪下。
10: 你算什么东西啊？不管是谁要吃饭就得吃饭。
14: 你怎么？
10: 皇帝得吃饭。
12: 尉迟恭，他就是我们定阳的皇上，还不快快参拜。
10: 皇上关我什么事儿？姓宋的，是你来请我吃饭的，我都快饿死了，再不吃我可要走了。
14: 我说宋将军，像这样的人你还留他？哼，那个野汉子，休得无礼！来人，
10: 在
14: 拿下。
13: 唐大人，唐大人，招待英雄好汉自有招待英雄好汉的规矩。既然尉迟英雄的肚子饿了，那咱们就先吃饭吧。
10: 好啊，好。
14: 来，皇上，臣给你满上啊。
13: 尉迟壮士，本王先敬你一杯。
12: 尉迟壮士，大王在敬你酒呢。
10: 等会儿，先吃饭后喝酒。
14: 皇上，此人如此无礼，何必与他客气？
13: 千兵易得，一将难求啊！这些小事能忍就忍了吧。
10: 好，我吃饱了，你有什么条件，我能答应你，全答应你。
13: 好，痛快，尉迟英雄。我知道你武功高强，神力盖世，你就做我定阳王的先锋，带兵攻唐。
10: 好啊，既然你瞧得起我，这事儿我就干了。原先吧，
4: 我以为李世民挺有度

什么秦王仁义贤明，全是浪得虚名。不懂得用你这样的人才，骗我当兵，连吃饭都罚，我饶不了你！小小薄礼，是大王让我送来的，叔宝。

0: 我去投靠他。奶奶的，他让我做烧柴做饭。现在你看得起我，我就跟你干掉了。
1: 好，干杯！
2: 好，干杯！
0: 楼上的给我听着，今天是你尉迟爷爷头次闯关，够胆的给我下来尝尝尉迟爷的铁鞭。
1: 驾！

0: 然后你们两个。
1: 井冈，井冈，
0: 啊！
1: 我们现在气势如虹，你为什么要听之进贡？
0: 哎呀，尉迟将军，我可真要求你了，你就饶了我吧！
1: 我又不攻你们家城池，你求我干嘛？
0: 你想一想，你不用两天的时间，连续拿下了唐军的三关十一个寨，你不怕苦不怕累没关系。我这后援兵力为了追赶你，足足追了250里路啊！现在累都快累趴下了。
1: 可是大王命令我先攻临潼，再入长安，下一关就是临潼。这样，要不你们先歇歇，我自己先到前面。
0: 哎呀，尉迟将军呐，你也歇一歇吧。三关十一个寨，这关关寨寨我都要留兵驻守。哼，我现在兵力不够，粮草也不够。还是兵法说得好，君无辎重者亡，君无粮草则亡。
1: 我是个粗人，不懂这些，你给我简单说。
0: 哎，我的意思是说呢，这两国交战，如果说后援的兵力跟不上，粮草也跟不上，
1: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先守后攻，那要我这先锋有什么用？
0: 你可以先押运粮草车吗？
1: 大材小用。
2: 大军偷袭，两日间连陷我三关十一寨，杀我汉将18人，斩首百臂关，似有伺机再进临潼关之事。
3: 什么？不可能！刘武周手中并无汉将，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连夺我14城池？他以何人为帅啊？
2: 宋金刚，但冲锋陷阵的是一名无名猛将，此人面黑如灶君，壮如蛮牛，交战时从不报姓名，见面就打，我军替他起了个黑面神的名字。
1: 我不管他是什么人，临潼池乃是入京的最后屏障，简称元吉。
4: 在。
1: 我命你二人增兵临潼，不得有误。
5: 父皇，此黑面神能在两日之内斩杀我军18人，绝非好惹。我与元吉手下又无良将能与之硬拼，不能胜此重任。
6: 父皇，二哥刚招纳多名前瓦岗猛将，何不趁此机会让他们显示一下能耐，立点战功？如果能击退黑面神的话，那瓦岗城内无弱兵的传言非虚，那么兵部的俸禄也不是白给的。
4: 三弟，我的部下绝不是为了兵部俸禄，而是为了天下太平，老百姓能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5: 二弟，你这话说的冠冕堂皇，你试试看，不发军饷不封官职，他们还能替你卖命吗？
1: 现在兵临城下了，你们兄弟二人还在这儿做口舌之争，这算什么？
4: 父皇，儿臣知错了，儿臣愿意亲近临潼，顺便见识一下那个黑面神。
7: 皇上，臣以为稳守临潼关并非上策，白壁关一日不收复，京城就有如箭在喉之危。臣以为应趁敌方阵脚未稳，粮草未足，反守为攻，予以反击，直捣刘武周老巢。
1: 军师果然分析得独到，那么你有信心去对付这个黑面神吗？
7: 如果未战先惧的话，就算我们到了临潼也是白去。此人两日内行军250里，证明此人性急如牛，不安兵法，虽然勇猛但缺乏智谋。纵然我们不能力敌，但是上兵伐谋我们可以智取。
1: 好，那我就看看你的神机妙算。史民，
4: 儿臣在。
1: 朕把兵符交给你，大唐的兵马由你调动，命你代父出征，带徐军师一众瓦岗将士同往，前往白壁收回失地，大败黑面神。
5: 父皇，您怎可将兵权交与二弟？万一……
1: 住嘴！史民
4: 在，
1: 不要让朕失望啊！
4: 儿臣绝不负父皇所托。

0: 真是，你真的有把握吗？没有把握又如何？现在已经濒临城下了，难道可以避而不战吗？况且太子和三殿下又出言刻薄，秦王，你真的可以忍吗？说实话，我真不明白，大家都是同门兄弟，哎，为什么大哥他和三弟老是针对我呢？
1: 哼，不招人忌是庸才，秦王你有旷世奇才。
2: 遭太子妒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只是希望天下能够太平，老百姓不用受苦。我可从来没有窥视过他太子之位啊！
3: 如果天下每个人都有秦王这样的胸襟，怎么会有今天的乱世呢？
0: 秦王、军师，我方探子已经查明，敌方的将领是黑面神尉迟恭，曾在太原打过铁。
3: 太原。
2: 大哥不是在太原招过兵吗？他怎么会看走眼呢？
3: 有良驹未必有伯乐，太子不是伯乐，当然会错过良驹了。敌方已经在洛阳招兵买马，粮草军需也从白璧关源源运来，好像在做奋力一击的准备。
2: 山东历城方面呢？有秦叔宝和程咬金的消息吗？
0: 没有，罗成将军倒是被王世充封为一字旗舰王。真可惜，这样的人才。
3: 竟然给了王世充。
0: 哈，秦王不必灰心。只要有伯乐在，何愁良驹不来呢？
3: 军师，你的意思是？
0: 秦王，你可以带领军队在白璧关外十里扎营，不用备战。白日令士兵晾晒盔甲，夜间饮酒高歌，贫道一日未到，不可轻举妄动。
3: 军师，你想到洛阳去说服罗将军？
0: 叔宝和咬金不在历城。
3: 肯定是和罗成他们在一起。看来洛阳此行，贫道是非去不可了。有了他们三人的加入，难道我们还怕黑面什么？
0: 军师，现在我们军营里连一个对付他的人都没有。现在如果你这么一走，他要是来袭的话，那我们岂不是就束手就擒了吗？
4: 秦王不必担心，这个宋金刚生性多疑，优柔寡断。如今我也布下一阵，他必不敢来袭。史大奈，在。
5: 保护秦王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4: 军师放心，秦王要是少一丝头发，唯我史大奈是问。
5: 好，家父顺，在，命你从军中选出千名探子，乔装百姓，由定阳至白璧之间，每5里一探，1日1报，不得有误。
6: 遵命。
3: 军师，洛阳城有几分把握？
6: 没有把握又如何？秦王，你难道又可以置良驹而不顾吗？将军，我们都运了20天粮了，够了吧？什么时候打临潼，我都急死了。
7: 大王已经来信了，他正在筹集兵马，他让我们等他来了以后呢，还要亲自出马。
6: 哎，不用，有我尉迟恭就够了。
7: 哎呀，尉迟将军，你就耐心的等一等吧。
6: 报告元帅，唐军在城外十里驻扎。
7: 是什么人在领兵？
8: 秦王李世民。
6: 什么？李世民？太好了，终于有机会报幕日之仇。元帅，尉迟恭请命出战。
7: 先等一等，唐军的备战情况如何？
8: 他们毫无备战，脱掉了盔甲，在城外晾晒。元帅，
6: 太好了，事不宜迟啊！元帅，出兵吧。
8: 千万不要中他们的计，徐茂公此人诡计多端。
5: 完全有可能是以假来做诱攻，敌不动，我不动。又是兵法，那要我这先锋有什么用？你自己当先锋不完了吗？
9: 尉迟将军，等大王带兵到了以后，我一定让你有显身手的机会。生老病死，吉凶祸福，一算便准。
10: 说什么呢？瞎嚷嚷什么？快走！
5: 如若不准，分文不取。在瞎嚷嚷什么？
9: 凶什么凶啊？狗仗人势！算卦的，你跟我进府，给我家将军算上一卦。多
5: 谢夫人。
9: 秦大哥，你猜我把谁带来了？
11: 谁啊？
5: 秦兄弟，让你失望了，是我这个牛鼻子老道啊！
9: 徐道长，你怎么来了？来来来，快快请坐啊！哎。 咬金，咬金，你看，
5: 咬金，
9: 谁来了？
0: 我，哎，
3: 徐道长，
0: 老道士，哎，你到哪里去了？我找了你很久都找不到。喂，你干什么？学人家做算命的？哎，借来玩一下啊。
1: 我还真耐不住那份寂寞，我现在已经依附大唐李渊，归入李世民旗下。
3: 军师果然明智，秦王大仁大义，是为当今明主。
1: 我这次来身负重任，有话我就直说了。秦王李世民思念各位兄弟，特命我来寻找你们，而且前方战事紧急，需要兄弟帮忙。我们不如连同罗成、单雄信一起重投大唐，共创大业。
3: 我和咬金一向佩服秦王，有如此成就大事的机会，我们答应你，我们二人随你投奔秦王。可至于单二哥，已经成为了王世充的驸马，最关键的是他和李渊有杀兄之仇，恐怕不行。至于表弟，自从和冰冰成亲以后，也已然投靠了王世充，恐怕他也不会随我。
1: 由你们二人去，我也不许此行了。
3: 可我们现在被囚禁在将军府中，连洛阳城都出不去啊。
0: 就是啊，如果只有我和叔宝两个人，就有可能杀出去。但我有夫人和子女，到现在还被那些兵守着。
2: 我说军师啊，你说这行军打仗我是不如你，可是要说这溜之大吉，你倒不及我单冰冰了。
0: 你懂什么？你不要妨碍军师在这里想办法。
1: 哎，姚金，罗夫人从小喜欢偷出二贤庄，这鬼灵精的把戏她可能比贫道在行。哎，不妨说出来听听。
2: 这办法啊，我倒有一个，而且我在金堤用过，连罗大哥都被我骗过去了。
0: 哎，那你快点说啊，还卖关子。
2: 你们知道吗？这最近啊，城中来了一对云贵傣族的土著，他们呢靠川州过省的表演当地歌舞过活。前些天我和嫂子去看了几趟，他们的服装很特别，而且这个歌舞又非常热闹。
1: 不愧为鬼灵精单冰冰啊。
0: 好。不过唱歌跳舞跟我们逃跑有什么关系？
1: 叔宝啊，我记得再过两天就是伯母的寿辰了吧？
3: 对呀，再过两天就是我母亲寿辰了，我们呀一定要好好的为她贺贺寿。
0: 贺什么寿啊？
4: 雄信呐，
5: 伯母，
4: 你看这表演的真不错，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跳得可真好啊！
5: 冰冰，
2: 啊，
5: 咬金和翠云呢？
2: 哦，嫂子这两天不太舒服，程大哥正在家里照顾她，他们一会儿就出来。
6: 哎，咬金，咬金，
7: 来了，来了，来了，快快快快快！
1: 来来来，放这儿。
5: 哎，来来来
8: 来来来，
1: 放这儿。
5: 放下。
1: 多谢。
5: 东西呢？全都在这里了。
1: 啊，多谢馆主。
5: 这个
1: 哦，请笑纳。
5: 这样啊，兄弟呢，只管带人出城。路上如果遇到阻挠的话，小人可就担待不起了。
1: 你放心，我都安排好了。多谢你了。
5: 那就好，那就好啊，告辞了。好，先走了。
1: 慢走。
5: 走。
8: 军师，什么？
1: 有宝贝在里面。
3: 你怎么了？
4: 没事，可能受了一点风寒。
3: 娘，那我先送您回去休息吧。
4: 这不太好吧？
9: 伯母，都是自己人，不要客气。叔宝，你先送伯母回去吧。
3: 娘，那我们走吧。
4: 好。
3: 二哥，我马上就回来。
9: 好。
3: 走吧，娘。
7: 过来，停！干什么的？这车上是什么人呢？
10: 军爷，我们是赶场的。哎，黄门镇那边我们还有一场戏呢。嗯，乡亲们正等着我们呢。啊，
7: 挣钱不要命了？一天唱多少啊？
10: 不瞒军爷，那边的场子都订好了，这钱也收了。
2: 你说我们能过得去吗？
7: 这么大的车，里面都装的什么人呢？
10: 都是我们团里的人。不信你看看。
11: 你这什么呀？打开打开！
7: 怎么这么黑？是男是女都分不清啊！
10: 他们还没来得及卸妆呢。
7: 走吧走吧，
10: 多谢军爷。
11: 呀，
7: 走。
1: 多谢各位，
12: 多谢诸位。曲终人散，意犹未尽，酒酣兄弟情更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不知如此美景，今后还能再有吗？来，

0: 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2: 我要每个理想，我要奇迹，我要挣大钱。
3: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0: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4: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业务好，素质高，
4: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6: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2: 王八蛋，
1: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2: 也该谈恋爱了。
7: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8: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扔街溜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9: 哥，我现在洗手。
6: 时间过得真快啊，
2: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0: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1: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14: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15: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16: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7: 你变了，我是变了。
18: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9: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7: 这是时代的步伐，
19: 谁也动不了。
1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8: 王源得到伟星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20: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21: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7: 只有把腰疼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2: 我要买冰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3: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0: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4: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业务好，素质高，
4: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6: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1: 王八蛋，
0: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1: 也该谈恋爱了。
7: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8: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露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9: 哥，我现在洗手。
6: 时间过得真快啊！
1: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0: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走吧。
1: 嗯。
2: 驾，表哥。
0: 嗯。
2: 玉，表哥，程大林。
0: 嗯。
2: 我来跟你们道别，此别以后，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了。
0: 一定有机会再见的，表弟回去以后替我向上二哥道别。
2: 好，我一定转达。
0: 嗯，
2: 保重了。
0: 你也多保重。

0: 杨进，别走！二哥，对不起。傻二哥，叔宝在这里向您告别了啊！起来，叔宝，你要走也不向我辞行。哥哥，我可生你的气啊！其实，我昨天晚上就已察觉，叔宝，你是一个出了名的孝子，要给伯母过寿。 绝不会这么仓促。还有，昨晚整夜不见翠云，表演的人是越来越少。我派人一查，知道有一辆表演的马车连夜出城，我心里就知道七八分了。
1: 二哥，我们不应该骗你。
0: 我已知你去意已决，要想强加挽留，只会伤了我们的兄弟情谊。兄弟一场，成人之美，想走就走吧。
2: 二哥，不瞒你说，我和咬金此去是投奔大唐。你看王世充他小肚鸡肠，囚禁我们就并非是一个民主。要不，你和我们一起投奔大唐吧？
0: 我岂不知道王世充南城大气？可是我现在是骑虎难下。我曾经起兵反隋。
2: 后来离开大魏，转投王世充。如果现在让我离开王世充，那我岂不是一辈子都要背上不忠之名了？
0: 西汉投明，怎么谈得上不忠呢？王世充对我不薄，我又娶了他的女儿，现在他已经有了我的骨肉。如果我要离开他，那怎么对得起他？更何况，李渊与我有杀兄之仇，我怎么能？
1: 投奔他，那我们以后各为其主了。我希望我们以后不会，
0: 何必想那么多呢？假如有一天真让我们决战沙场，到时候不必留情就是了。如果真的能够死在兄弟手上，我单雄信也不枉英雄一世。
1: 像表弟说的一样，造化弄人。二哥，我走了以后，表弟请你照顾了。
0: 这个你放心。
3: 他现在是我妹夫，又是我的好兄弟，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放心吧，
1: 这我就放心了。二哥，就拜托你了。嗯，
3: 二哥，我不会说话，你永远都是我好二哥。
0: 咬金，叔宝，就此别过，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4: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让秦叔宝跑了？哼，这煮熟的鸭子飞了。
5: 昨晚我喝得酩酊大醉，一时大意，一点也没有察觉。
4: 早知道这样，应该把他们都杀了，免得便宜别人。哼，这回别让罗成跑了，你再让罗成跑了，我就拿你治罪。另外，莹莹已经怀孕了。
6: 你这重感情的人，可不能做出抛弃弃子、不忠不孝的事情来。
7: 父王，你千万个放心，我单雄信绝不会辜负莹莹的。
6: 你好自为之吧。秦王，你看看，谁来了？
8: 恩公。
9: 受市民一拜，
6: 秦王，快快请起。
8: 以后就不要再叫我恩公了。我最佩服你的就是能够以民为天的雄心壮志。今天我投到你麾下，希望能够尽我的绵薄之力，早日看见天下太平。
9: 我也挺佩服将军的气魄，今后天下兴亡就看你我的了。
6: 哎，对了，军师啊，
8: 两位将军的家眷都接回来了吗？
6: 都接回来了，送往长安安置好了。
8: 那就多谢秦王殿下了。
6: 哎呀，
8: 啊，
6: 哎呀，秦大叔，
10: 大难，
6: 好久不见
10: 呐。

0: 是吗？大奈，好久不见了啊！怎么样？怎么胖成这个样子了？
1: 哎呀，天天在洛阳城里都不让我走啊，让我吃啊，睡啊，睡啊，吃的，一直吃，一直睡，想不肥都不行啊！啊，对了，金将军，单将军、罗将军他们为什么没来？啊，单二哥已经是王世充的驸马了，而罗成和冰冰舍不得离开二哥，又被受封了一字旗舰王，所以啊，来不了了。真是太可惜了。
0: 不能着急当年瓦岗五虎，真是我人生一大憾事。就算他愿意来啊，我没五个也缺一个。
2: 此事的确遗憾，要怪只能怪伯党跟错了人，被李密这种轻薄之人所连累啊。
0: 哎，伤心事咱们就不要再提了。哎，听徐郡士说，定阳刘武州手下有一名大将，名字叫尉迟恭，勇猛异常。要紧呐，今日我等出道，我们就会一会这位将军。
3: 也好，向秦王进献一份见面礼啊。那好，祝秦将军马到成功。走。什么事情？
4: 城外有唐兵调阵，指明要尉迟将军出门迎战。
3: 什么？唐军中谁有这么大胆，敢指明向尉迟将军挑战？
4: 秦叔宝。
3: 传令下去。 高挂免战牌，
5: 是。
6: 秦王，
5: 你们要记住，个个要打起12分精神。

0: 谁？
1: 嗯，程将军，程将军
2: 啊，
1: 这么晚还没睡啊？
2: 啊，我看见我们兵营附近的植物老是这么瘦，所以我就蓄势下肥啊。
1: 哎，
2: 对了，秦王，你怎么还没睡啊？
1: 晚上睡不着，所以出来巡视一下军营。
2: 哦，哎，既然这么巧，不如我们出去走走。
1: 好啊，
2: 嗯。哇，空气真好啊！哎，
1: 可惜这大好河山，却连年遭战火摧残。真不知道到何年何月，老百姓才能过上太平日子。
2: 哎，我也希望像你想的，天下有一个好皇帝，让我儿子过上太平日子，所以我才给自己的儿子起了名字叫太平啊。
1: 这也正是所有苍生的愿望。
3: 停！你们先让粮草回去，我到那边看看。
4: 是，走
5: 走。
2: 打仗我是不担心了，我是担心家里的翠云和我的儿子。
1: 你放心吧，他们在长安，我一定会派人好好照顾你。
3: 干什么的？
1: 嗯。
3: 为什么刺探我军军情？
2: 刺什么军情啊？我们俩在赏月，还打扰我们，你还敢嚷嚷？你是哪位啊？见到我们家秦王还不下跪啊？
3: 你就是李世民？
1: 正是。
3: 哼，我尉迟恭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饶不了你。
1: 你就是尉迟恭？
2: 哦，你就是白天挂着免战牌做苏托乌龟的尉迟恭啊？你干什么？晚上过来偷袭啊？
3: 你敢说我是苏托乌龟？

0: 靖王，我们好像打不过。
1: 你没事吧？
2: 走，想跑？躺兵就知道跑。
0: 对啊。
1: 啊，程将军，你没事吧？
0: 没事，刚刚支撑而已，我可以再打的。
1: 哎，尉迟将军，只要你放过程将军，我愿意束手就擒。
0: 啊，秦王，这样不可以的。我虽然不识字，但我知道什么叫忠义。你被这个黑探头给掳去，为了我，不值得。
2: 谁是黑探头啊？
0: 说你，
2: 你以为你白吗？啊！我要是个黑探头，

0: 是啊，就算我是个肥黑探头，我也是个可爱的肥黑探头。
1: 那我就是一个武功高强的黑探头。
0: 你举得这么高点，你就叫好打。如果你能打，你今天下午就不用挂免战牌，避开我家兄弟秦叔宝了。
2: 什么免战牌？这两天我没在。
0: 如果我要在的话，什么秦叔宝，保证一边打到他屁股尿流。
1: 你敢不敢跟他再打？我即刻叫他过来。
0: 敢，谁怕谁？好，秦宝，你现在即刻回去叫叔宝过来，我在这里做人质，好不好？行不行？
2: 行，好走。
0: 大鹏，
1: 你以为我是傻子？把官儿大大的放走，留你个废物，我才不上当呢。
0: 那好，我留在这儿做人质，你让程将军回去找秦叔宝，你看如何？
2: 行，我就信你回。两个时辰你要不回来，我一边打死。
1: 我凭什么信你啊？
0: 我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1: 我说话当然算数了。你，哎，程将军，尉迟将军也是个响当当的男子汉，我相信他说的话一定会言而有信的。尉迟将军，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0: 对，
1: 对你个头啊！哎，还不快走？那你自己小心。嗯，我现在就叫叔宝过来，你站在那里别动啊，他很能打的。 你就等着买棺材吧！你站在那别动啊！你走了就算数了，我这一生都不会放过你的。
2: 哼，秦王，这种窝囊废你也要？

0: 叔宝，叔宝，叔宝，叔宝，
1: 咬金，你不是和秦王在一起吗？
0: 秦王被尉迟恭给抓了，现在困在山上面做了他的人质，我打不过他，跟他打赌，回来找你帮忙。
1: 快走。
2: 时辰可快到了，
3: 你放心，只要你讲信用，那我李世民也不会耍这种小伎俩来算计。我会等叔宝来跟你一决胜负，如果秦叔宝胜了，你再放我走。
2: 如果我胜了呢？
3: 那我就束手就擒，跟你回去见刘武周。
2: 切，说吹牛，那秦叔宝有那么厉害吗？我有自信战胜他。
3: 你也不要小看秦叔宝，依我看你们两个武艺应该不分上下，更何况山东叔宝的威名可不是吹牛吹出来的。
2: 那我山西尉迟恭也不是吃素的。
3: 山西将军是山西哪里人士？
2: 太原。
3: 这么说我们还是同乡呢。可是既然将军是山西人士，那为什么不待在家乡，反倒要去投靠刘武周呢？
2: 哼，不说还好，一说我就来气。当初我冲着你的名气去投靠大唐，没想到营中让我当火头军，而且我多吃点还要绑我。我一气之下打出了军营，路上碰到宋金刚，我就投靠了刘武周。
3: 我一直在潼关招兵，我可从来没有去过太原。再说了，像你这样一个英雄好汉，我又怎么会舍得让你去做火头军呢？这样的一个人才，不要说多吃点饭，就是天天大鱼大肉山珍海味，我也心甘情愿。
2: 你这个人还挺会说话，不过我听着舒服。
3: 我不是奉承你，只要是个人才愿意加入我们大唐的，我对他都会像亲兄弟一样。
2: 不过说实话，你作为一个王爷卫大将，能不顾个人安危来做人质，我挺佩服你的。
3: 程将军是为了保护我而受伤的，我又怎么可以弃他的安危于不顾呢？
2: 哎，没想到天下还有你这样的好主子。
3: 其实我只是想早点结束这乱世，还天下老百姓一个天下太平。
2: 天下老百姓有太平吗？我不懂事的时候，爹爹娘亲就给乱军杀死了，我从小就不相信一个人能给天下太平，更何况你连我都打不过，怎么给天下太平？
3: 天下太平是用双手创造的，我愿带领他们用天下所有的双手共创天下太平。尉迟将军，你也加入我们大唐吧，为天下老百姓尽一点点心意。

0: 不行不行，我差点让你给绕进去。我这个人最恨不忠不义之人，刘五洲待我不薄，我不能背叛他。如果你再跟我胡说八道，我真对你不客气了。
1: 谁敢对秦王无礼？
2: 你是谁？
0: 哦，你是秦琼。你说的没错，正是秦王麾下的秦叔宝。
2: 好，我等你很久了。啊，
0: 尉迟将军已是有情有义之人，你还是放了他吧。秦王，他是敌军大将啊，你就放了他吧。既然秦王替你求情，你走吧。请秦道，我今天打不过你，是因为压了一天的粮草，又累又饿，等明天朕且见。秦王，谢你不杀之恩。
2: 我尉迟恭欠你一条命。哼！哎呀，你呀，你要我说你什么好？这么好的机会你白白的错过，你不杀李世民，将来一定是我们的心头之患。
0: 我发过誓，大丈夫怎么能言而无信呢？
2: 你是杀敌勇敢，就是不懂得应变。
3: 两国交战，那是你死我活的战场，哪有什么信誉可谈呢？战场怎么了？我不做小人，我要做君子。不管什么场合，人要守信誉。哎呀，今晚真是太危险了。要不是尉迟恭言而有信的话，我恐怕早已命丧黄泉了。
4: 那个黑探头啊，果然是条好汉，真没有看错。
5: 咬金，都怪你粗心大意，营外就是敌军，你怎么能三更半夜让秦王出营呢？要不是念在你护主有功，我今天一定要重罚你。
3: 军师，不关程将军的事。
4: 我也不是全错，我也想过对策。如果不是尉迟恭，怎么会上当呢？
5: 不过通过今天晚上一事，也有所收获。我发现尉迟恭。
6: 虽然有勇无谋，但也忠心耿耿，连咬金都能骗他。如果我们想出计策收复尉迟恭的话，我们又多了一个忠心护主的人，还多了一个强援。
7: 嗯，要是真的能说服尉迟恭的话，那就太好了。报告秦王，据探子回报，敌军的运粮队伍在十里之外。
8: 明日一早往白璧关进发，
9: 谁人押运？
10: 是尉迟恭。
11: 程将军，明天一早你带兵伏击尉迟恭的运粮队。
12: 是，我打不过他。
13: 哎呀，不是要你打败他，你只要把他从运粮队引开就行了。
14: 哦，
15: 元帅，你看那边唐营有一支队伍出来，正往尉迟将军方向杀去。
16: 不好，他们肯定是要劫粮车的，我们准备兵马将他们一网打尽。

0: 谁呀？
1: 出来！
2: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

好，你跑！站住！站住！让我逮着你，我打死你，个死胖子！站住！

0: 死胖子，你给我死出来！死胖子出来！好你个死胖子，更狠！你当个玩我，让我逮着你，我把你打死了，我再救活你，我再打死你！
1: 为什么这么激动啊？ 你看那边，你会更激动的。
0: 啊！我的粮草，我的粮食，我的粮食。嘿嘿。

0: 秦琼，又是你！
1: 尉迟恭，宋金刚已经被我打死了。
0: 什么？
1: 你已经无路可走，投降吧！
0: 要杀要剐，随你。我尉迟恭就是不投降。
1: 把他押走。
2: 是。
3: 走。
1: 跪下，别动！你们怎么这样对待尉迟将军？还不松绑？
4: 是。
5: 是。
1: 起来。尉迟将军，今日你我有缘在唐营相见，若不嫌弃，不如就此归顺大唐吧。
0: 哼，秦叔宝胜之不武，我不服。
1: 尉迟恭，我赢了你两次，你有什么不服的？
5: 对呀，死鸭子还嘴硬啊。
0: 你赢我两次不假，可那都是在我压粮回来力气不济的时候，还有跟这个黑胖子我捉了半天的迷藏，就更累了，所以不服。
5: 喂，你这个黑探头敢叫我黑胖子，信不信我杀了你啊？
0: 杀就杀，谁怕谁啊？黑胖子，黑胖子，黑胖子。
5: 黑探头，黑探头，黑探头。
1: 退下。尉迟将军，你要怎么样才肯服气？
0: 除非秦叔宝能在我稳稳守着白璧关的情况下攻下城池，否则杀了我也不服。
1: 你说的也有些道理，你的武艺不在我之下，我两次能够赢你确实有一些取巧之嫌。
0: 哼，秦叔宝，你还算讲道理。
1: 那你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定要等到你心服口服之后才肯归顺大唐？
0: 我尉迟恭一穷二白的时候，定阳王慧眼识英雄，封我官职，可以说对我恩重如山。如果因为丢了白璧关就让我投大唐，我太对不起主公了，我不干。
1: 好，我这就答应你，我们这就撤出白璧关。
5: 不行。我们这么辛苦拿到城池回来，怎么可以白白还给他？
1: 姚金。
0: 李世民，你真这么大方，不骗我？
1: 我为什么要骗你？别说一个白璧关，就算是十个，拿来换你这样一个大将也是值得。
0: 好，李世民，你有气魄，我们空口无凭，击掌为誓。
1: 好，
0: 来。一言为定，
1: 绝不反悔。我现在就把白璧关还给你。
0: 好。退回白璧关不行，要公平的话还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尉迟将军请讲。
0: 我的粮草被你们烧了，没有粮草怎么跟你们打？你最好借我一些粮草。
5: 借粮草？打仗打懵了你，借给你士兵好不好？
0: 还说我黑胖子，打不敢打，就知道骗人，否则我不会丢失白璧关。
5: 谁叫你是黑探头？谁让你那么死蠢，不骗你骗谁啊？
0: 黑胖子，你敢说我笨？要不然我们出去打一场。
5: 叔宝，上。
1: 尉迟恭，要打战场上打，不要在这儿打嘴仗。
0: 嗯，有道理。今天我就给秦叔宝一点面子，放你一马。李世民，粮草你给不给？不给拉倒。我是战败的，要杀要剐任凭你。
1: 爽快，我这就把粮食和你一块送回白璧关。
0: 李世民，你果真是好样的，如果你满足我的条件，我绝不食言归顺大唐。
1: 我也相信你是个言出必行的君子。
0: 就这样，咱们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白白没了一个城池，为这样的黑探头值得吗？恕宝打不赢啊！话不能这么说。失去城池可以再夺回来，想要收复一个忠心耿耿的大将，谈何容易？如果有尉迟恭、罗成，还有单雄信三人，加上程将军、秦将军，那我就可以恢复当年瓦岗五虎之势。我兵强马壮，我就有了强渡黄河、收复中原的决心。
1: 对啊，如果那个黑探头突然反悔怎么办啊？我相信他一定会信守诺言的。
2: 一个刘武周都没找到，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杀了他。如果那个黑探头不回来了，岂不是白费力气啊？船到桥头自然直。哦，对了，军师，方才我看见你点头，是不是有什么好的计策？
1: 刘武周正在招兵买马，准备御驾亲征。如果他知道宋金刚的死讯的话，
3: 一定非常着急，因为他知道尉迟恭有勇无谋，不能守住白璧关，一定十万火急的赶来。只要他一动，我就有办法让尉迟恭俯首称臣。
4: 奇怪啊，这里面肯定有什么阴谋啊！
5: 要不就是脑袋坏了，不然怎么做出这样的傻事啊？是不是？
3: 是。
4: 我说，
3: 你们俩听我什么呢？声音大点儿。
5: 我们说，这李世民莫非有什么阴谋诡计，为什么将攻下的城池拱手让出，还放了将军您？真是让人不太放心呢。
6: 是啊，还有，他把粮草也给送回来了，我以为这粮草中肯定有毒。
5: 将军一定要小心呐！放屁！你们两个懂什么呀？我跟李世民是英雄惜英雄，互相尊重，打一场君子之战， 求的就是公平。哼，你们这些俗人也不明白。宋元帅说，战场上没有仁义，我不同意。君子之礼，在什么场合都要讲究。
4: 那您有什么对抗唐军的办法呀？
5: 哼，想攻下我白璧关，没那么容易，我也没那么笨。我把白璧关关上他一个月，我看他秦叔宝怎么办。
7: 你们两个给我传下命令去，好好守城，不管唐兵怎么叫阵都不应他。
8: 哎呀，都半个月了，半个月他一直都关在城里头没出来过，我们连见他都见不到。我早说过不可以相信那个黑探头了，现在中了他的计。依我说，不如带骑兵马冲进白璧关。
7: 妖精啊，别急，我看徐道长胸有成竹，我们啊一定能够拿下白璧关。
9: 我估计刘武周已经在路上了，要紧，明天开始，在白璧关外10里埋伏。如果刘武周经过，一定取其人头，不得有误。
10: 是。
9: 如果失败了，军法处置。
11: 我这次来呢，主要是稳定军心。如果守住白璧关的话，我联合各地的反王，消灭那个大唐。
5: 把他衣服脱下来，
12: 禀告将军，皇上的援兵已到，可在城下被唐兵阻击，不能进城。
5: 什么？准备兵马出城救大王。
12: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是，别走，赵，赵，赵，尉迟恭，赶紧投降吧！你已经走投无路了。
1: 你们把定阳王怎么样了？
2: 刘武周是吧？就在你后边呢，睡着了看不到而已啊，外边的谭叔兰。
1: 什么？大王，都是我害了你。
0: 尉迟将军，人都已经死了，你就结案吧。我一定会禀报秦王，厚葬刘武周。
1: 厚葬管什么用？人都死了。
0: 尉迟将军，你的要求我们都已经做到了。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你放心，我说话还是算数了。都把兵器放下。
1: 晋王殿下，尉迟将军带到。嗯，尉迟将军，现在你可否归顺大唐？
2: 秦王，我服了，我是心服口服，愿意归降。
1: 好，准备酒宴，为尉迟将军接风。
0: 慢着，我归降之前，还有三个条件，如果你答应了，我才进入唐营。
1: 什么条件？你说。
0: 只要我能做到的，我绝无二话。第一，刘武周对我有恩，他要按天子之礼厚葬。
3: 刘武周本来就是大王，以天子之礼厚葬是理所当然的。我答应你。
0: 第二，刘武周是程咬金杀死的，我不让他成命。
1: 可刘武周的葬礼上，程咬金要披麻戴孝当孝子。
3: 你这个黑胆头得寸进尺，我不答应。咬金，死者为长，你就吃些亏吧。就算你为杀他的事情。
0: 道个歉，免得他化成厉鬼来缠你啊！就算是杀他的主意是你出的，如果我要带，你也要带。军师，那就委屈你了。程咬金、徐茂公，命你二人为刘武周披麻戴孝。尉迟将军，那最后一个条件呢？
4: 最后一个是最难的，也是最重要的，
0: 那就是你从我胯下爬过去。
1: 秦王，不行，前两个条件都可以答应，可是秦王你地位尊贵，岂能受这胯下之辱？绝对不行。好，我答应。秦王，这小子越来越得寸进尺，你不能纵容他的。想当年，淮阴侯韩信受街边无赖胯下之辱，也当成闲事，而如今。 我是从尉迟将军这样一个大英雄胯下钻过，与其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已经答应了，你们不用劝了。
0: 多谢。
1: 请。嗯。秦王殿下，我知道您求贤若渴，可是我怕尉迟恭会对您不利。你放心吧，我有把握。
5: 共事明主，天下齐哀，吾等在世，当记其一志，还天下苍生安宁。
0: 四胖子，你别笑了。
5: 哀哉，大家拜祭，一鞠躬。
0: 二鞠躬，三鞠躬，不孝！主公，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你。主公，主公，对不起。
1: 尉迟将军，人死不能复生，请节哀顺变吧。
3: 我准备好了，秦王殿下，我看还是算了吧。你这样对尉迟恭已经……
4: 殿下，此事还有三思，这当着这么多人，好说不好听啊。
1: 没关系，我说过的话，绝不反悔。请。

0: 秦王，这回我是真服了你了。智人有心意，全在你秦王身上体现了。我尉迟恭跟定你了，跟你一起出生入死，上刀山下火海，全凭你一句话。就等你这句话。
1: 好，好，好。

0: 多谢秦王厚爱，我尉迟恭感恩不尽，在这里敬各位一杯。
1: 尉迟将军，像你这样的人才，去哪里都是栋梁之才，你能来住我，真是可喜可贺。来，大家干一杯！
2: 好，来干！
3: 人才啊，被我们捉了两次。
0: 我是没这么头脑，我凭的一身本事，我不像你，胡吃海喝，一到打仗就逃跑。
1: 哦，你以为我真的输给你啊？那是许军师让我专门输给你的。要是真打起来，我才不怕你呢。你看看你啊，像个深山野人一样。哎，你看看他们拿多干净啊！哎，许军师啊，许军师，年纪比我大一点，有一点点胡子。哎，谁像你啊？两把草长在脸上，干什么？给马吃啊！
0: 你什么意思？
1: 什么野人？什么胡子？啊，你是不是找打？
0: 哎，
1: 干什么？啊，你要打我？
0: 你来，你来。哦，
1: 尉迟将军刚到，不许跟他吵。啊，快快请坐。
0: 哼，好了好了好了，程将军、尉迟将军，以后我们同朝为将，应该尽释前嫌，免得伤了大家的和气。
4: 现在刘武周已经阵亡，是我们出兵收复雁门、偏台两关的时候了。
1: 秦王殿下，攻打定阳旧部，请不要让我出战，我不想背叛旧主。
0: 军师，这程将军和尉迟将军两个人，只要在一起，他们就一直会斗嘴。长此下去，会不会不和？哎，这两个人呐，一个是小孩子脾气，一个是牛脾气，只是嘴上的把式，不会当真的。
5: 我还是有点担心。
0: 哎，殿下请放心，不会有事的。哼，奶奶的程咬金，看不起人，说我脸上长草。
5: 还说什么像野人？我绝对不输给你，剪胡子怕什么？哼！哎，尉迟将军，秦王，尉迟将军，你这又是何苦呢？
0: 我看秦王手下的将领个个英俊潇洒，我怕影响军容啊。
5: 那你也不应该因为程将军一句话就把你留了多年的胡子给剪了。
0: 不，秦王，你误会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6: 再说了，我怕以后万一遇上一个美丽娘子，我这个样跟人吓跑了。军师
0: 啊，
6: 回去通知众将领，特别是程将军，不准对尉迟将军剪胡子一事说三道四。
0: 是，
6: 要不然军法处置。
7: 遵命。
6: 谢秦王。昨天晚上接到密报，秦王李世民调动兵马东渡黄河攻打我洛阳，唐王李渊没安好心。 他早晚会出兵，对我国构成危害。单将军，你跟秦王部下的将领都是熟人，知己。

0: 己之比，你肯愿意带兵出战吗？
1: 父王，我与李渊有杀兄之仇，如今有机会，末将求之不得，任陛下差遣。至于李世民手下的几个江湖朋友，现在都各投其主，没有往来，即使是在战场上遇上，末将也绝不手软。
0: 好，你对朕忠心耿耿，朕就放心了。罗成将军，你呢？金叔宝可是你的表兄啊。
2: 请大王放心，我一定全心全意保卫洛阳。
0: 洛阳的安危就看罗将军的了。来啊，
3: 在
0: 传令下去，城外三里安营扎寨，准备抗敌。
3: 是。

0: 也不知道单大哥在洛阳城过得怎么样。他是王世充的驸马，会对他不薄的。单大哥把我们放出洛阳城，王世充对他一定有戒心。他过得肯定不开心。
1: 他有罗成，他现在还在洛阳城里面。
2: 真不希望在战场上见到自己的兄弟。啊，洛阳的两位兄弟，恐怕也正在为此发愁呢。现在大家都是在为了忠义不能两全的事情，寝食难安呢。
0: 哎，你平时最有办法了，这次有没有办法？
1: 办法可以说是有，也可以说是没有。
0: 哎呀，那到底是有还没有啊？
1: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罗成投大唐的话，还有机会。单雄信是一点把握也没有啊。

0: 唐军阵容整齐，气势鼎盛，这一仗看来是场硬仗。
1: 是啊，南征北战这么多年，硬仗不知道打过多少，可这一仗真的是最艰难的。
0: 你我都出生在北方，洛阳在南方，来此之前我真的不知道洛阳还有这么大的风，尤其在今晚吹起的风带有处处杀机。
1: 风这么大，那我们就回去，别受寒。我就不相信天地间那么大就没有我们可以避风的地方。
0: 可是我家在洛阳，说实话我真的想不出我还能回到哪儿去，哪里还能容得下我。今生今世我只能待在洛阳。
1: 可是
0: 别说了，我明白。

0: 各位将士，洛阳一战事关重大，是灭隋后我大唐逐鹿中原的最后一战。如果战胜，那一统天下的时日也就指日可待。要是不幸战败的话，那洛阳王世充就会持中原之耳，我们一统天下的日子也就遥遥无期了。所以这一战我们一定要胜，不能败。
1: 请秦王放心，我等一定全力杀敌，以保秦王。
0: 好，这一战关系到我军的士气，有谁愿意第一个出战？

0: 秦王殿下，自降唐以来，我没立过什么新功，净吃白饭。这次出战，就让我先出战吧，也好向各位将军证明我不是吹牛吹出来的。嗯
1: 嗯。禀大王，唐兵阵中出了一个黑面将军叫阵。
2: 启禀陛下，臣以为可以请刘将军出战。
3: 陛下，臣愿意第一个出战，灭灭唐军的威风。
4: 刘将军，不要着急，派谁打这一战，我心里早就有了打算。罗成将军。
3: 臣在。
4: 你是天下的武状元，理应天下无敌，朕派你打这一仗，以证实你的实力。以后为我朝多立战功，也不负你的一字齐肩王之称。
3: 遵旨。
5: 吁，
3: 来者何人？报上名来。
0: 我是太原的尉迟恭，你是谁？
3: 我乃洛阳一字齐肩王罗成。
0: 哼，名字倒挺响，可我没听过。
3: 哼，没有听过没关系，只需一战，我一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0: 还挺狂，我要看看你有多厉害。
3: 这，
0: 这，
3: 呀呀！这，
6: 小白脸，你等着，我叫人去。
7: 咦，黑探头啊，我都说你浪得虚名啊，现在你又打输了，我们的士兵都没了士气，你说你赔都赔不起啊。
0: 黑胖子，你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秦王，不是我给自己开脱呀，那个小白脸的确实厉害。黑胖子，要不然你跟人打一场去。
7: 哎，你说他厉害吗？如果我打赢了那怎么办？
0: 呸，你打赢我死都不信。
7: 呸，够不够胆跟我赌一把？
8: 我觉得
0: 打就打，你不要说，你要能赢小白脸，我给你磕仨响头。
7: 不行，我还要加四只猪腿，还有三只羊腿，还有四个菠萝。猪腿我要左腿，羊腿我要右腿。
0: 你的条件我都答应，咱们一言为定。
7: 一言为定。
9: 嘿，黑探头啊，上次你说过给我磕头的，不要到时候说话不算哦。什么一字齐肩王啊，够不够胆是我混世魔王的厉害。我知道你马上功夫好，敢不敢和我地上打了？
3: 有什么不敢？好。
10: 兄弟，这回让我赢一次行不行？后面有个黑探头一直看着我，让我威风一次。
3: 没问题，不过之后你欠我。

0: 你这混世魔王果然厉害，今天打累了，不再跟你打了。
1: 喂，别走啊！
0: 别再追了，再追就进洛阳城了。

0: 这胖子武功怎么越来越高啊？完了，这回我输定了。
1: 一字齐天王，我看你一点本事都没有啊，两下就被我打输了。下次不要让我再见到你，要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我告诉你。
2: 你真厉害。
3: 走啊。
0: 黑胖子，不、嗯、黑哥，我有眼不识泰山呐，原来你武功那么高强，是哪儿的武功？能不能教教我呀？
3: 哎，教你是不是？不行，这个呢是我陈家72路翻天覆地斧。哎呀，在马上面呢是用不到的，在陆地上呢你却见到它的威力了。不过，哎，你叫我一声干爹，我会教你的。
0: 干爹？哎，不行，那我太吃亏了。能不能拜你为大哥呀？
3: 我本来就比你大，还叫大哥啊？哎，你自己想想吧。秦王。我已成功的打败罗成，希望你做个证人，叫尉迟恭遵守他的诺言。你呀、啊，还在开这种玩笑，尉迟将军，你千万不要当真啊！
0: 跪就跪，我尉迟恭说话算数。
3: 喂，哎，现在呢，这是你第一个，还有两个。第二个呢，我要吃着羊腿看你哥。第三个，我要吃着猪腿看你哥。
0: 黑胖子，算你黑。
3: 我，哎呀，受伤啊！哎，对不起啊！哎呀，受伤啊！
4: 罗成，你在顾及着与程咬金的旧情，故意败阵。你是阴司去功，影响我军士气，你还有何脸来见本王？
5: 父王，罗成将军可能因前一战太过疲劳，所以才未曾打败程咬金。据臣所知，唐军第一个出战的尉迟恭原系刘武周帐下先锋，勇猛异常，曾两天内连下唐兵3关12寨。后来刘武周死后，
4: 你不要袒护他，你们是一路货色。罗成，我命你明天出战，必须取胜。否则，军法处置。
6: 是。
4: 此次之战，事关我国的存亡。你和单雄信顾及旧情啊，何时能打退唐兵啊？让本王怎么能安心呢？
5: 父皇，我已经说过，在阵前我不会顾及旧友之情。
4: 哎，不要再说了。我问你，你敢说现在当秦叔宝、程咬金不是朋友？
5: 我
4: 就知道信不过你们，下去吧。草根，
7: 臣在。
4: 准备厚礼，去请孟海公朱灿，叫二位将军派兵来助战，告诉二位反王，如果打退唐兵，所得的土地3国平分。快马加鞭，不得有误。
8: 啊，你回来了。这王世充越来越过分了，想把我们囚禁起来不成？刚才新来的守卫居然拦着我不让我出门，要想上街得由他们跟着，这是什么规矩啊？
9: 事情有变，今天我和咬金在阵前大战，假意战败，让王世充看了出来。我想这一次他不会放过我们了。
8: 我又想起当初秦大哥的话了，这王世充心胸狭窄，我真后悔当初不应该叫你接受王世充的封官了。
9: 我当初怎么也没看出来呢？还不是为了二哥，我当时才决定留在洛阳。不过我在也好，今天如果不是我在的话，那出兵的就是二哥，他跟咬金都是火爆脾气，到时候两人在阵前交战，免不了伤亡，可能事情就更加难办了。
8: 我现在就盼着二哥能够回心转意，和我们一起离开洛阳，就算不想

0: 唐也好，至少离开这夹缝的处境。
1: 绝对不可能。嫂子王莹现在有了身孕，单二哥他是绝对不会放弃妻子的。再说了，二哥的为人你不是不知道，他一向不负于人。王世充虽然人品低劣，但是对他都是高官厚禄。我想这一次，二哥是想与他生死与共了。
0: 那我们怎么办？
1: 王世充已经派人去找各路反王，让他们赶紧来援助，而且答应的条件也比较丰厚。我想，此时各路反王都已经派兵来这儿，到时候兵马一到，就是决战时刻。待那时阵前相迎，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

0: 相公，你为何事烦恼？
1: 夫人，你来了。你有身孕，还是早些歇息吧。
0: 哦，我已经跟父王说过了，请他尽量不要让你出战。战事凶险，刀枪不长眼睛。我可不想让我们的孩子还没出生就没有爹。
1: 征战沙场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受过什么重伤，可见我是个福将。不报答我重孙子。
2: 我是不会死的。可我还是有些担心。
1: 不怕，我答应，只要你不让我死，我是不会死的。
0: 夏叔，我怎么会让你死呢？<笑>
2: 二哥，嫂子，
0: 哦，
2: 找我有事吗？
1: 冰冰，夫人，你先回房休息吧，我和冰冰还有些事情要商量。好。
0: 那你们不要谈的太晚了，早点回房，我还等着你给孩子讲故事呢。
1: 好。
0: 二哥，你跟嫂子真幸福，我真羡慕啊。
1: 哼，今天见到你，我才想起我们兄妹俩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好好说话了。是啊。
0: 小时候，你就跟你嫂子一样，整天缠着我给你讲故事。
1: 爹娘死得早，我是你跟大哥看着长大的。
0: 我记得你小的时候，像一个男孩子，整天舞刀弄枪的。那时候我跟你大哥还担心你嫁不出去呢。
1: 都小时候的事儿了。
0: 现在你已经是罗家的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 以后要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罗成的身上，
0: 二哥，你就不用挂念了。二哥，要是以后你有什么决定不了的事情，该怎么办，你就怎么办。
1: 二哥，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0: 看看你，刚才还夸你呢。
1: 现在怎么又成小孩子了？
0: 二哥，我不想离开你。
1: 我没事儿，我让人送你回去。
0: 你一定要保重身体。
1: 我还有你嫂子照顾，你要好好照顾罗成，照顾好自己。
0: 我走了。

0: 启禀陛下，曹州孟海公已经回信答应出兵，援兵此时已经在路上了。
1: 今天唐兵叫阵如何是好？
2: 皇上，臣愿出战。
1: 驸马就免了吧。你要是有个闪失，我怎么向公主交代？罗成，你昨天败给程咬金，今天朕派你出战，要将功赎罪，一定要取胜。
3: 遵旨，
1: 朕要亲自督战。

0: 如果你要是战败的话，一定要军法处置。是，大不了死在战场上。哼，
1: 回来！你敢动本王无礼？哇！你！哎呀！走！走！
0: 再来一招就自伤我，我撑不住啦！哎呦！快过来呀、啊，救命啊！撤！撤！撤！哎呀！老程，我还想和你较量较量。黑胖子，你见鬼影！
2: 交给你了，我走了。撤！不要！
0: 老程。 听说你是什么武状元，马上的功夫一定很厉害，不知道马下功夫如何，够不够胆较量较量？
1: 下来就下来，有何不敢？
0: 好啊！

0: 我还是打不过你，我要找帮手。苏宝，快来帮我！你不要找人帮了，你要是地上不行的话，咱们可以再比一次马上功夫。
1: 那我上马，你不能偷袭我。
0: 我不会偷袭你的，请。
1: 你等着吧，驾！撤兵！哎呀！ 罗将军，危难时刻方见英雄本色呀！不愧是天下的武状元。今天罗将军打伤了唐营的两员大将，明天肯定会比秦叔宝出阵。贤婿，明天你亲自出马，趁着我军的胜利之势，杀夺那唐营。哎，不过今天的胜利，多亏了罗将军的夫人观战，她鼓舞了我军的士气呀！
2: 是吗？那我夫人呢？
3: 罗将军不要着急，草根
1: 在，请罗夫人。
3: 冰冰，
1: 哎呀，罗夫人，今天观战对尊夫还满意吧？
3: 如果大王实在没有可用的好汉，就派我这个女流之辈出战好了。
1: 哎，罗夫人不要生气。
4: 明天就不劳驾夫人观战了，在家静候佳音。回宫，
5: 起驾回宫。
4: 你没事吧？
3: 没事。
4: 妹夫，要好好照顾冰冰，在这种地方，没有人愿意看见亲人在战场厮杀。你们还是快点离开吧。
6: 秦王，哎，躺下。哎，躺下。军师，尉迟将军伤势如何？
7: 只受了点皮外伤，不碍事儿。啊，尉迟将军，这次多亏你救了程将军，阵前救将可是大功一件。
6: 要紧有难，我舍命相救，可是我有难，根本没人理我。幸亏我聪明，跑得快。
7: 哎，所以说你这黑探头真够义气啊！好，快点好，我请你喝酒。
6: 哎，胖子，我不明白，你也挨了罗成一枪，你怎么没受伤啊？
7: 哎，这是我家传的绝招啊，传男不传女，不教你。
6: 小气鬼！尉迟将军，你今天的表现，叔宝真的很佩服。
7: 你如此顾全大局，深明大义，我徐茂公更觉得你是一条好汉。
6: 哎，你快点好起来，要不然每天只有我一个人跟谁斗嘴啊，好闷的。
7: 怎么？
6: 我只是一点皮外伤，弄得我像要死了似的。
3: 气死我了！王世充这个卑鄙小人，先是派人来监视我们，现在居然用我做人质来要挟你。

0: 还好，今天你是打赢了，要不然还不知道会怎么处置我们。
1: 其实你知道吗？今天这一仗，只是演了一场戏。
0: 什么？一场戏？
1: 你还记得我与程大哥在树林那一仗吗？
0: 可是相公啊，我看今天这事儿，好像王世充也起了疑心。以后我们怎么办？
1: 其实王世充他早就该怀疑我了。这样诈降的方法。
0: 今天只能用最后一次，他今天跟我讲明天让二哥跟我一起去出战，到时候兵荒马乱，那就没有办法控制了。那他这不是逼你们兄弟相残，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王世充这个王八蛋！相公啊，我看你还是离开这儿吧。明天交战的时候，你可以趁乱逃走。至于我，你不用担心，有二哥在，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1: 那怎么可以？要走的话，我今天在战场上已经走了。 要我把你放置于不顾，我可做不到。冰冰，我一定要让你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如果你要是不在的话，我罗成是留是走，是生是死，还有什么意义呢？
0: 那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再这么下去，王世充一定会逼你们兄弟相残的。
1: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二哥。
0: 你知道他的脾气。其实，如果他同意的话，我有办法带你离开这里。只是，
1: 相公啊，你还记得前两天二哥找我聊天吗？啊，对了，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0: 他跟我说了很多小时候的事情。他说，我已经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主见，也有了自己的归宿，以后的路该怎么走，由我选择，不用顾及他。
1: 二哥真的这么说？
0: 既然二哥已经这么说了，我想，不管我们做什么决定，二哥也不会阻拦我们的。相公啊，王世充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二哥是驸马，他不会对他怎么样。可是我们就不同了，还不知以后他会用什么卑鄙的手段对付我们呢。
1: 这个我知道。但如果这样的话，那岂不是让你们兄妹分开吗？
0: 相公啊，那天二哥跟我聊天的时候，他问我，如果。
1: 当日他不同意我们的婚事，
0: 叫我在你们俩当中选一个，我会选谁？哼，你和你哥兄妹情深，你当然会选他了。
1: 错，我选的是你。我？
0: 所以啊，既然我选择了你，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跟随你，支持你。
1: 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
0: 当然是逃了。
1: 罗将军，皇上吩咐过，现在城中混乱，您没什么事儿，还是少走一些吧。怎么，连门都不让出吗？
2: 不敢不敢，罗将军您别误会了。
1: 那好，我告诉你，我不出城，只是找我的副将回来，跟我商量对策。
2: 敢问罗将军找谁呀？小的帮你找去。
1: 你？好，那也行啊。
3: 把我的八位副将请来，说我想出了新的战术，要找他们商量。
4: 行。
5: 怎么办？他每天派人守在这里，像守犯人一样。
3: 就是，今天居然还用嫂夫人来胁迫罗将军，这种卑鄙的手段他都用得出来。
4: 没错，王世充这个人心胸狭窄，是有目共睹的。罗将军。
1: 这种人真不值得你为他去卖命。
3: 对，说的对。
1: 我早知道王世充不是一个明主，只是今天的事情，我才有所决定。
3: 罗将军，你就别说了，你今天叫我们来，我们已经知道要做什么了。
1: 真不愧是多年的兄弟，我有什么都瞒不过大家。只是此事有一定的危险，罗某怕连累大家。
3: 罗将军，这样你就见外了。 你对我们情同手足，今天就是我们报恩的时候，别说危险，就是要赔上我们的性命，也在所不辞啊！
1: 各位的大恩，罗某在此先谢过了。如果以后各位有什么用得上罗某，罗某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来，我敬大家一杯。
6: 来来来。来来

0: 二哥，
1: 罗将军，此战非同小可，辛苦你了。放心吧，
2: 不会的。
1: 叫
3: 叫。

0: 表哥，冰冰一直在想，到底是你的剑快，还是我的枪快？今天在战场上，咱俩就痛痛快快来一次。
1: 好，
2: 炸，
1: 炸！
2: 好，
1: 炸！炸！
2: 炸！
1: 炸！
2: 炸！
1: 炸！
2: 炸！
1: 炸！
2: 炸！
1: 炸！
2: 炸！
1: 炸！
2: 炸！
1: 炸！
3: 炸！哎呀！原来秦大哥的武功那么高啊，我今天算服了他了。
4: 三脚猫功夫而已，很容易对付的嘛。
3: 你看你看那个小白脸，跟脱胎换骨似的，今天武功那么高，要按这样的水平，我跟他打早死在枪下了。
4: 难得你有自知之明，输是肯定输了，就看你怎么输啊。
3: 哼，

0: 好悬呐！攻下盘，攻下盘呐，攻下盘！哎呀！哎呀！
1: 炸！炸！上马！
2: 好！
1: 炸！炸！住手！
3: 你们谁是他的对手？
1: 炸！

0: 少兵，撤！撤！撤！撤！你，父皇，罗成跑了，你为什么不追？是不是你发毒的？还是你根本就跟他是一路同伙？秦琼是你的兄弟，你是个重义气的人，难道莹莹就不是你的亲人吗？ 你真的想做出抛妻弃子的行为吗？爹，相公怎么了？让您生这么大气？莹莹爹不是生气，爹爹是为你不值，你全心全意为了他。哼，我看他将要抛弃你们母子投靠唐军。
1: 我不会的，
0: 不会的。单雄信，我早就看透你了。 你平时满口的仁义道德，到头来你还是自顾自立。你是不是看见唐军的势力大？担心我洛阳有一天会陷落？你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是不是？当初你投靠我，你是看着莹莹年轻漂亮，什么替兄报仇啊，全都是假话。
2: 您冤枉相公了，我知道，相公是真心爱我。
1: 我也是真心爱相公，他不是您说的那种人。
0: 你还年轻，你太轻信他了。他们瓦岗人生下来就不忠，幸好我没有把兵权交给你和罗成，要不然你们会拱手让给唐军，以换取你们的荣华富贵。
1: 父皇，我说过，我绝不会投降唐军。
0: 你要真是对我忠心不二，你敢在关帝老爷面前立誓吗？立誓你对洛阳跟我们王家共。

0: 忙。
1: 好，关帝爷在上，我单雄信誓与洛阳王家共存亡，如有二心，五雷轰顶，不得好死。
0: 哼！
2: 相公，相公，
3: 誓言归誓言，那只不过是一句话，我不会轻信你的。你要想让我相信你，那就看你今后的表现。如果你敢对朕不忠，那我就把莹莹带走。我宁愿他府中的孩子没有父亲，也不愿他有一个不忠的父亲而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2: 相公，相公，相公，
4: 为罗将军的到来，大家举杯。
5: 来
6: 来来来，干
5: 干
6: 干干！
4: 罗将军，你愿意投奔大唐，真是我李世民三生有幸。
7: 啊，秦王殿下言过了。自从在扬州，听说殿下是以民治国、以民为本的抉择，在下就佩服不已。能为殿下效劳，三生有幸的应该是我罗成。
4: 哪里哪里哪里。
8: 哎，你们不要在这里谦虚了。总之，我们兄弟坐在一起并肩作战，这才是最值得高兴的，是不是？
9: 原来你们早就认识啊？是合伙骗我？
10: 尉迟将军，这都是在下的主意。如果不让你战败受伤的话，王世充又怎么会相信罗将军呢？
9: 哎，军师，你干嘛跟我道歉呢？我不是那么小气的人，我是个粗人，秦王都愿意用一座城来换我。罗将军武功那么高，用我几处伤来换，那是最值得不过了。
8: 说大话。
9: 我最不服气的是，因为我以为这黑胖子能打败罗将军，还骗得我又答应他条件，又给他磕头，想想最冤枉不过。
4: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有罗将军加入，我们就如虎添翼了。只可惜单将军不在，要不然这昔日的五虎将到齐，那我们五旗阵容就天衣无缝了。对了，明天是端午佳节，我们不如休息一天，大家出去散散心，走一走。如果有什么要事，我再传召各位，如何？
8: 好啊。哎，冰冰啊，罗成，我们明天一起去玩寒暑堡好不好？
9: 好，我也去。
8: 哎，关你什么事啊，我们去叙旧，你刚认识人家去什么去啊？真是。
9: 我就去，秦王都说我是新五虎，我干嘛不去？
8: 哦，你站起来了，我也能站呢。我说不让去就不让。
9: 我就去。
8: 不让啊。
9: 我就去。
8: 不让。
4: 别闹了，都这么大了，让人家笑话。来，大家共饮此杯。
10: 秦王。
4: 军师，今天休息，你为何不出去走走？
10: 他们都出去了，我难得清静，出来走走。秦王，你怎么没出去啊？
4: 我想出去也没人陪我。对了，你我二人难得有时间，不如一起去御果园走走怎么样？
10: 是不是杨广下令建造的那个御果园还没有完工，大隋就灭亡了？
4: 正是。
10: 好啊，我们正好出去走走。秦王请。
9: 还是朋友呢，一起出去玩也不带我去，真不讲义气。水不错。
11: 好久没洗澡了，洗个澡。

0: 果然名不虚传呐，处处精心堆砌，可以说是美轮美奂呐。
1: 可是为了杨广思玉。

不知道会害死多少黎民百姓。 你看这里，和洛阳城不过一墙之隔，却是决然两个世界。

0: 二哥，马公，你给我让开！马公，你我是兄弟，我不想伤害你，让开！
1: 二哥，算我求你了，你放过殿下吧！二哥，你就放了他吧！
0: 放了他，绝不可能！李渊和我有杀兄之仇，今天想我先锋，我岂能放过他？让开！
1: 二哥。
0: 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念在贾家仅一之情，你就放过他吧。老公，你们快追！
2: 是，快！
0: 老公，你若再横加阻拦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是看在我俩兄弟的情分上，我早把你劈成两半了。今日在此，割袍断义。
1: 二哥，
0: 也罢，从此我们恩断义绝，他日相见，绝不留情。
1: 二哥，快来人呐！救二殿下！快来人呐！救秦王殿下！快快快来人！
3: 军师，有事儿吗？啊，过来洗澡啊！
1: 快去！玉果园单雄信要杀秦王，快去啊！
3: 什么？单雄信要杀秦王，快快！
1: 秦王！秦王！

请往前走。

0: 住手！于师傅，你别打了，都是朋友啊。
1: 又是朋友？怎么敌军中那么多朋友啊？
2: 二哥，二哥，你终于来了。

我已经反隋朝叛李密，如今再背叛我岳丈，我岂不是一辈子都背上不忠之名吗？就算我不计较，可我的孩子，他一生下来一辈子就会被人耻笑，有一个不忠的爹吗？叔宝，这种感受你以后会慢慢理解的。忠义两难全，如今我们各为旗主，以后在战场上不用顾念旧情，现在我就跟大家击掌断义，来日相见我们便是敌人。连这都拒绝的话，证明我们以前不是兄弟，无义可断了。

二哥，作为梁庆泽木儿妻，王世充他并非明主，实在不值得你舍命保他。小弟也并非一定要你归降，只是不忍我们兄弟有一天会相残。

0: 哥。
1: 罗成，我就这一个妹妹，你一定要好好的待她。
2: 嗯。

0: 从此恩断义绝。告辞。
1: 二哥，
2: 孟海公，快请，请，请坐。哎呀，孟兄来得真快呀！
3: 王兄，洛阳之战如何？
2: 惭愧，洛阳之战难于启齿。我那兵马不成问题，只是唐军有几员虎将，实在是太厉害，很难取胜啊。
3: 王兄，据我所知，义薄云天、小关羽、单雄信是你的女婿吗？
2: 哦，属下只有这一员虎将。
4: 父王，父王，追杀李世民不成，请父王治罪。
2: 我就知道你功亏一篑，带那么点的兵马，怎么能够取胜？
4: 我是怕打草惊蛇，所以我才……
2: 哎，好了，这也证明你对朕的忠心耿耿。快起来吧。
4: 谢父王。
2: 你的兵器怎么回事啊？
4: 小婿不才，是被尉迟恭打断的。
2: 尉迟恭？此人这么厉害？
4: 据臣所知，唐军的一个黑面神就如此厉害，我担心加上秦琼和罗成，那我们洛阳将会全无胜算啊。
2: 哎，坐。孟兄，你都听见了吧？
3: 孟兄，这一点你放心，我带了两名将军过来。
2: 哦，
5: 白牡丹、黑玫瑰，见过大王。
2: 哎呦，孟兄啊，这两位弱女子怎能挡得住唐军大将啊？
3: 王兄，你有所不知啊，这两名女将善知男将之心理，曾战败过许多敌将。
2: 哦，那这是？
5: 大王，我们姐妹一定会全力以赴，至少我们的兵器不会被人折断。
4: 你，
2: 既然二位女将夸下海口，好，那明天就请二位将军出战，迎战唐军。
5: 大王请放心，我们姐妹二人一定会竭尽全力，不负大王所托。大王，明日黑玫瑰愿请缨出战，大败唐军。
2: 好。

0: 我们随方镇中有一个女将叫阵，
1: 女将，
2: 知不知道是什么人？
3: 不知姓名，只知和尉迟将军有点相像，皮肤黝黑，
1: 跟我一样黑。不会吧？
2: 是不是你表妹啊？
3: 有没有那么神奇啊？那我出去会会她。嗯。

0: 我叫尉迟恭，你叫什么？
1: 别人都叫我黑玫瑰。
0: 我说黑玫瑰，我劝你不要逞能。女人应该在家伺候丈夫，这是战场，不是你们女人该来的地方。
1: 呸！你这蛮汉，别看不起女人。我苦习武艺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些男人看看，女人可以照样上战场杀敌。什么嫁人是夫，我黑玫瑰才看不上呢。
0: 还没嫁人呢？哎，那我更不能跟你打了。你这么漂亮，我不忍心下手啊。
1: 你敢取笑我，看招！站！
0: 就打！站！我说的吧，你打不过我，还是别打了。
1: 你不跟我打，我叫其他大将跟你打。
0: 啊，想走？我可舍不得你走。
1: 放开我，你这黑脸怪！放开我，你这黑炭！
0: 我们俩一样黑，是天生的一对儿。
1: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2: 报，尉迟将军战胜。以擒得对方女将回营。
3: 哦，既然擒得对方女将，为什么不送到帅帐里来？
2: 尉迟将军并未将那女将关押，而是将她抱入自己帐中，礼遇有加。
4: 你可曾看清尉迟将军将她抱入帐中是作何表现？
2: 天色太黑，看不到尉迟将军的表情，只听见他在唱歌。
3: 唱歌？
4: 程将军，
3: 哦，
4: 现在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来做。
3: 什么任务？
4: 说媒。
3: 说媒给谁啊？尉迟恭。
4: 正是。
3: 军师，这到底怎么回事？
4: 二殿下，据我推测，尉迟将军今天在镇上的反常举动一定是对那女将动了心。如果我们促成这段姻缘的话，一来可以打击对方的士气，二来又为我方争得一名女将，岂不是一举两得吗？
3: 哼，果然是件美事。程将军，那就麻烦你。
5: 又是我，
3: 这是命令。
5: 但是我没一次成功过，次次都失败，为什么总让我去啊？
4: 哎，正是因为你有失败的经验，所以才比别人更容易成功。你就放心去吧，如果成功了，算你大功一件。
5: 哎，
1: 放开我，放开，放开我。你这蛮汉，我既然被你擒来，要杀要剐，信听尊便。你把我关在这里算什么？
0: 我舍不得打你，更舍不得骂你，只要你高兴怎么样都行。
1: 你说呢？还要放我下来。
0: 我不让你走，在我心中藏了十多年的话，今天也不知怎么了，我见到你我就特想跟你说。如果你想走的话，你也等我说完心里话再走行吗？
1: 你此话当真？
0: 当然当真了。我虽然黑，可我守信誉，你不信我可以发誓。
1: 我只是随口问问，你怎么紧张成这个样子？有什么话说吧。
6: 也不算很好啊。看你有什么本事这么厉害啊。
7: 你来干什么呀？
6: 我来看看是谁这么漂亮，可以让你这么春心荡漾的喽。哎，黑美人啊，很难得啊，这个世界上很难找一个和你这么一样黑的人了。哎，你们两个很配的了啊。哎，不如这样吧，黑美人，反正你现在已经走不掉了，是不是？不如你现在就嫁给他，一来呢你可以不用死，二来呢秦王又多了个大将。别商量了，我即刻回去交差，你说有多好啊？那我现在即刻回去准备了。
1: 放屁。
6: 这个泼妇，你打人，
0: 你要干嘛？
6: 你现在跟他一起来欺负我是不是？
1: 欺负你不行啊，有种再骂一句试试，本姑娘不发威，你以为我是病猫啊？怎么不服气啊？不服气你再来，本姑娘打得你满地找牙，连狗屎都啃不动。

0: 呀？
1: 你们可起来哟、哦！我走。谢谢你帮我。
0: 我看你是好人，看不惯他这样欺负你，所以就帮你了。
1: 对啊，我是好人，是好人。
0: 你刚才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吗？说吧，说完放我走。

0: 你知道吗？今天在战场上，我第一眼看到你，你那美丽的容貌，温柔的言语，端庄的举止。
1: 等一等，美丽的容貌，什么时候？
0: 就在战场上，你骑马要打人的时候啊。
1: 那温柔的言语呢？
0: 那就是你骂死胖子的时候。
1: 哼，还有端庄的举止。
0: 哎，就是你刚才踹我的时候，我的心都陶醉了。真的，在战场上，我又不想跟你打。 又舍不得你走，我想把心里话跟你说。你知道吗？我没有念过什么书，我怕说错了让你讨厌我。
1: 你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我不讨厌你就是。
0: 哎，你知道，在我心里埋藏了十几年的对一个人的爱意，一直无处倾诉。今天见到你，我知道。 你是我一直苦等的，多希望我们天天在一起，一睁开眼睛就能看到你。无论你走到哪里，你可以不投降，但是你不能不和我做一对比翼鸳鸯。你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我今天才算知道，为什么会有人为了心中所爱。 连江山都可以放弃，只要你一句话，我可以为你付出一切。你嫁给我吧。嗯。真的？哎呀！我既然已经嫁给你，当然嫁鸡随鸡，归顺唐军，但是。
1: 我表姐白氏还在孟海恭迎，所以归顺之事千万要保密。
0: 嗯，
1: 否则她会有危险的。明日她定来救我，你千万不要伤害她，将她生擒回来，我自会有办法劝她归降。
0: 你怎么说怎么是，我听你的。你打了一天累了，
1: 嗯，
0: 先坐下来歇歇。我来给你捶捶背。
1: 嗯，看你这人五大三粗的，却比女人还温柔驯服。
2: 这样舒服点吗？嗯。哎，叫黑子，快快放我妹妹出来，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3: 你妹妹都答应嫁给我了，你乖乖的跟我回军营，省得呀她惦记你。
2: 胡说！你怎么也是一名大唐之将，说话竟然如此无礼，看招！叫！
3: 哎呀，又要打！叫！
1: 将军要帮忙吗？不用，没你们事儿了。啊，夫人，我把你表姐弄回来了。
2: 喂，哎呀，你怎么对我表姐这么粗鲁啊？
3: 我
2: 什么我？
1: 算了，没有关系的。表妹，听说你已经做了尉迟将军的夫人了。
2: 是啊，尉迟将军对我真心实意。
1: 我觉得呀，天底下再难找到像他这么一个体贴的男人了。哎，哎。
2: 表姐，你不如跟我一起投降大唐，那我们就不用分开了。投降是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你我二人从小就有床同睡，吃饭同桌，而且什么东西都是一人一半，现在你不说一句话就嫁人了，还找到的是天下难得的好男人，你难道真的想把我留在一边不管吗？
1: 这也是啊，不过他人只有一个，总不能把他砍成两半吧。
2: 我们一直都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呀，为什么男人就不可以共享了呢？
1: 我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哎，过来。
3: 我。

0: 过来。
1: 夫人。
0: 相公，你说该怎么办吧？
1: 你们俩都嫁我啊？
2: 是不是我不够好啊？
1: 不，你很好。
0: 是不是我不够好？
1: 你也好啊。
0: 那就定了，一人一半，照规矩，表姐睡左边，我睡右边。
1: 就那么一张床，睡仨人？
0: 难道还分上半夜下半夜啊？你不依，我不嫁给你了。
1: 夫人，我依。夫人，我依呀、啊，我依还不行吗？
0: 你能不依吗？
1: 我依，我依。
2: 那你高兴吗？
1: 高兴，高兴。我做梦也没想到，我能娶到两个貌似天仙的美貌夫人。哎呀，我是天底下最幸福的男人了。
0: 相公，我忘了告诉你，表姐啊就有一点癖好，一开心啊就会掐人。我想你一定能够接受的，是吧？
1: 介绍，请你以后稍微轻一点。
3: 各位，今天晚上在我们军营里，为尉迟将军和两位黑白夫人举行大典，他们三人能在此兵荒马乱之中结此良缘，真是难能可贵啊！大家都是性情中人，就不要拘于世俗的礼节，来，大家举杯，今晚尽情的畅饮，
1: 来喝酒。
4: 你这黑弹头真厉害啊！哎，你笨头笨脑，想不到还娶到两个黑白双骄，这么厉害！
5: 好啊，你
6: 程兄弟，你们家那位也不错，一个顶俩，
4: 嘿，这叫福气呀、啊！你懂什么呀？不懂。
3: 恩公，你看，现在兄弟们已经成双成对了，而你还是一个孤家寡人，不如早点学学兄弟们吧。
2: 今天大家这么高兴，不如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1: 两位夫人，我们也一起去吧。
2: 好啊。

0: 来，走。
1: 相公啊，你看人家黑白夫人都可以出战，为什么我不可以呢？为什么？
0: 我也是怕你有危险嘛。再说了，你的武功还真的没有达到可以出战的功力。
1: 哼，你就是不相信我，你不让我试试，怎么知道我不行啊？
2: 哎呀，你们小两口要聊回去再聊，现在呀，给我跳舞去，走。
1: 白夫人，你真厉害，你是怎么当上将军的？
2: 是这样，原来我们姐妹二人在曹州啊，好打抱不平，后来碰到了孟海公将军，他呀在营中竟然让我们跟一帮大男人比武，结果没有一个人能赢得了我们，就这样，我们成了他的左右先锋了。嗯，
1: 那如果我的武功和你不相伯仲，是不是我也就可以出战杀敌了呢？是吗？
2: 原来你也会武功啊。嗯，如果你的武功了得，当然可以出战杀敌了。这样啊，就没有男人敢瞧不起咱们了。
1: 表姐，你在干嘛呢？
2: 哎呀，你不知道啊，原来罗大嫂她也会武功，她也想作战呢。
3: 那好啊，你们组成一个秦营三。

0: 将，单凭你们的容貌，不用作战，敌军呢不战而败。
1: 你，
2: 相公啊，你听到没有？连尉迟将军都这么说。如果呀，我能和白夫人打成平手，你就应该答应让我上战场，可不许再找借口了。
3: 好，那还请白夫人手下留情。
4: 好说。
3: 哎，当心啊，冰冰。
2: 穆大嫂，
3: 快叫军医！哎呀，怎么样，大夫？嗯，
5: 罗将军，恭喜恭喜啊！尊夫人有喜了。
3: 冰冰，你听到了吗？咱俩有孩子了。
2: 可是，这下我就做不成唐营三女将了。
0: 嗨，这个孟海公，他手下有两名女将，夸下海口，说利用男将的弱点可以取胜。你们猜结果怎么样？嗨，这回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连人都被人娶去做夫人了。你们说，这能不败吗？
6: 我们准备了一种秘密武器，所以才来晚了。
0: 什么秘密武器？
7: 现在李世民帐下猛将如云，单打独斗必不是他对手，所以我们只有转而打阵型战，方有一分胜算，这样他们个别大将的优势便会消失殆尽。
0: 好，朱灿，告诉我听。

0: 怎么没人敢出来打？投降啊！
1: 哼，这样。

0: 前方营被敌军冲破了，那程将军呢？程将军只受了点轻伤，可史将军他怎么了？
1: 史将军他阵亡了。没事吧？我没事。君王，我，别说了，我都知道了，这完全不怪你，还是养伤要紧。
2: 程将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军何以大败至此？
3: 那个王世忠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支铁甲军队，我们的刀和剑根本伤不到他们。踏入我们的军营，犹如无人之境。
2: 我不信，哪有这么厉害？一定是你打了败仗，怕回来不好交代，故意渲染夸大。你们等着，我去会会铁甲军。
4: 尉迟将军，万万不可轻举妄动。
2: 以刚才程将军所述，此阵绝非你一人之力可破。如果贸然前去，只能白白送掉性命。
1: 军师，要不然让我一个人独闯敌阵，将敌阵引出，稍有不对的话，我可以马上撤退。你可在远处观望阵型，然后寻找破阵之策。看来这样也不失为一种破阵之策。嗯，不，军师。 还是我去吧，冰冰她刚刚怀了身孕，罗成现在不适合去。
5: 表哥。

0: 这铁甲军果然厉害，
1: 那是当然。
2: 传令下去，立刻拔寨，退营五里。
3: 军师，我们并没有战败，为什么要退营？
2: 二殿下不知，此举可以远离对方马队，避免在其攻击范围之内，对方兵马负重。
3: 无法进行远程攻击，在没有办法破敌之前，只能先避其锋芒。可是我们退营之后呢？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呀。
2: 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先稳定下来，固守不失，再想计策吧。这样退营太窝囊了，我就不信真的无法可破。我不怕铁甲。
4: 让我出战，我一边把铁甲打破了。尉迟将军，我不知道你天生神力，军营里要有100个人像你这样的话，敌阵早就破了。而现在敌人后甲，远可以挡箭，近可以挡普通兵刃，所以我们远攻不行，进攻也不能，只有挨打的份儿。
5: 王兄，唐军据我铁甲威力，已退兵五里。
6: 太好了！
7: 既然如此，为何不一直乘胜追击，直攻唐军中营，一举将其歼灭？
5: 你有所不知，铁甲虽然坚不可摧，但是重量比平时重了2倍，不易长途进攻，而且士兵穿在身上，时间一长便会疲劳不堪。
7: 可是我们长此僵持也不是办法。
5: 我们若能将战线相应前移，便能直捣敌巢，全歼唐军。只可惜时间太短，我们只筑了十几套的重甲，而且铁甲军所用马匹也需十分健壮才行。
8: 我马上下令，制造1000套铁甲，从各地征集2马千匹。就凭我们的势力，可以直捣长安，一统天下。到时候，我们可以平分土地，各自为王。

0: 罗将军。
1: 啊，
0: 你在这儿发什么呆呀？
1: 没什么。
0: 哎呀，太热了，这盔甲呀，罗将军小心中暑。哎呀，我不陪你了。哎呀，热死了。
2: 已经僵持大半个月了，再这样下去，不但粮草不济，连军心也会不稳。
3: 我更担心的是，敌人也闭门不出，再赶住更多的铁甲，增加雄师的人数，等他们准备好了以后，一定是步步紧逼，将阵线不断前移。到时候无论我们怎么退营，也于事无补了。
2: 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可想吗？
3: 臣倒是有法可守，但是无法可攻啊。
2: 我有方法破阵了。诸位将士，明日一战对我们关系重大，如果失败，那收复中原将会无望，之前努力会功亏一篑，所以我们必须得胜，明白吗？
4: 明白。
2: 军师，下令吧。

0: 程咬金尉迟恭听令，末将在，命你二人明日率领刀斧手，在洛阳城外一里布阵。
1: 是。
0: 加福顺，
2: 末将在。
0: 你率兵带同砍下的尖木，在刀斧手后面，令派四名副将率领步兵准备攻城。
1: 是。
0: 明日一战，以我挥旗为号，不可妄动。
1: 是。
0: 另外，明日大暑。 让你们的士兵每人背一袋梨子，以备解渴之用。
1: 是。
3: 一袋不够吗？
1: 够了。

0: 第一队退兵，第二队上。
1: 撤！
2: 站！

嗯。

将军，

0: 来，喝水了，来，
1: 喝水，
0: 来，冲，
2: 冲，
3: 冲，
4: 冲！

0: 臣愿意请缨出战。
1: 你一个人出战又有什么用？不是白白送死吗？
0: 为了洛阳，我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1: 不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快快备马，咱们一块逃走。
0: 那莹莹怎么办？
1: 哎呀，我的贤婿，莹莹我早就派人把她送走了，你还等什么？快走走啊。哦，
2: 战
0: 你先走，我在这儿等着。
1: 那你怎么办？
0: 没事，
1: 走，
0: 快走。
2: 叫！
3: 阿哥，你别再执迷不悟了。王世充大势已去，你何苦再保他呢？不如归向我们大唐吧。
0: 你们少废话，想抓王世充，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过去。来吧，
3: 阿哥，既然如此，那我就得罪了。你们冲过去，切记不可伤害单将军。啊！
2: Stop!

0: 阿哥，委屈你了。
1: 王世充，还不向我束手就擒？劝你不要做无谓的抵抗了。
2: 王世充，谢秦王不杀之恩。
3: 朱粲，谢秦王不杀之恩。孟海公，谢秦王不杀之恩。
4: 好了，你们退下吧。
5: 传，单雄信。

0: 见到秦王还不下跪？
1: 单雄信，你这么大人了，还懂不懂好坏？秦王对你礼贤下士，你还不尊不敬的？
0: 你少废话！
2: 哎呀，二哥，你的王世充都归顺了，我们现在归顺不算背叛呢。
3: 如今天下大势已明，秦王殿下的确是一位明主。如果你归降的话，我以性命担保，秦王一定会不计前嫌，对你委以重任。
4: 单二哥，秦王殿下，以民为本，以仁德治天下，这不正是你希望看到的吗？那你还犹豫什么？
5: 我并非犹豫，我意已决，你们不用再劝了。
6: 相公。

0: 嫂子，嫂子。
1: 女儿，你来这儿干什么？还不快走啊！
2: 爹，我生是单家的人，死是单家的鬼。您让我走到哪儿去？
0: 嫂子，你还是劝二哥归乡大唐吧。

0: 相公，大局已定，为了我腹中的骨肉，你就听我一句，降堂吧。
1: 但是我在关帝神面前立下誓，我不报杀兄之仇，我誓不为人。如今被俘，要杀要剐随便，但让我归降李渊这个狗贼，我怎么对得起我死去的兄长？

0: 秦王，单将军，是民替家父为误杀令兄之事，向你赔罪了。希望你大人大量，不要固执于此事，而弃天下于不顾。难道你就真的忍心为了一点误会，抛弃夫妻之爱、兄妹之情、兄弟之义吗？
1: 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 我能拜死在众兄弟手中，我单雄信，死而无憾。

0: 相公，你不能死啊，你还要教我们的孩子做一个忠义两全的男子汉呢，降唐吧。
1: 莹莹，我这一降就会对洛阳不忠，对兄弟不义，还怎么教孩子？李世民，我的头在这儿，要拿便拿，否则终有一天我会到长安要你赴李渊的狗命。

我惜你是个人才，一心想留你。可是你还是执迷不悟的话，我就只有把你军法处置。

0: 降吧。
1: 斩！
2: 秦王殿下开恩。
0: 求秦王殿下开恩呢，来世我愿意做牛做马来报答你。
3: 秦王殿下，他绝不会再起反叛之心，末将愿以性命担保。
2: 臣等愿以性命担保。

0: 多谢秦王殿下。
1: 沈兄信，你走吧。
2: 兄信，快走啊！
1: 诸位兄弟，谢了。我单雄信已是一个忠义不全之人，也有愧再见各位。今日之别，兄弟之情，等来生再续吧。
3: 单二哥，你千万别这么说，我们一日为兄弟，这一生我们都是好兄弟。
4: 二哥，如果你回心转意的话，我相信大唐的门永远都会为你打开。
5: 哎，嫂子，你回去劝劝二哥。
6: 我会的，谢各位不杀之恩。
1: 好兄弟，再见了，走。宁莹，你先行一步。
6: 为什么？
1: 这样逃避不是办法，要了结的终要了结。
6: 你想好了，投降了。
1: 我不想让孩子会被人瞧不起，我知道该怎么做。

0: 住手啊！告诉我的孩子，他有一个忠心的父亲，他没有背叛洛阳。小勇，二哥，终于两难全，做人太难了，哥。
1: 莺莺母子俩，就拜托你了，二哥。

0: 二嫂，你既然顺便吧。起码，我等与二哥出生入死，情同手足。如今太乙仙逝，请允许我们为他立祠纪念。
1: 单将军的确是难得的忠义之将，但是他宁死不降的气节，就足以让后人敬仰。
2: 嫂子，一会儿我们一起回长安吧，让我们来照顾你。
0: 是啊，嫂子。
1: 你二哥死都要守住洛阳，我怎么能走？再说，洛阳是我和你二哥的家，我要守在你二哥的灵祠旁。
0: 永远陪着的，秦将军，多谢你和众兄弟鼎力相助。回长安后，我一定禀告父皇，给众兄弟加官进爵。二殿下，你深明大义，处处为百姓着想，能够协助你平定天下，也是我们的荣幸。过奖了，我李世民能得到这么多兄弟的帮助。 真是三生有幸啊！王兄，这样做行吗？
3: 行不行就看咱们的造化。咱们今天晚上就行动，请李世民喝酒，然后我挟持他逃出去。
0: 可是，别说我们抓不到李世民。

0: 就是抓到李新民，我们逃到哪儿去啊？
1: 哎呀，这，哎，有了，我手下的元帅刘黑塔就住在明州，不如我们先逃往明州，再做打算。
2: 明州，好，就先在明州落脚。哎呀，真是天助我也呀！
1: 就是啊，多亏这次我们有倾巢而出啊。
3: 喂，小兄弟，
4: 有事吗？
3: 你去叫一下二殿下，我有话要说。
4: 请稍等。报告金毛。
5: 咦，
4: 讲，王世生有事相告。
5: 叫。
3: 是这样，二殿下，今天晚上我们三个请您月圆之下诚信对饮，学习您的治国方法，为以后的大唐效我们犬马之劳，是否请二殿下今晚赏光？
4: 好啊，难得三位前辈这么为我们大唐着想，我李世民今晚一定到。
3: 好，那多谢二殿下赏光，咱们今晚见。
4: 好，
3: 走。
4: 金王，你真的要去吗？
6: 是啊。
4: 怎么，你觉得有什么不妥吗？
6: 秦王，据我所知，王世充心机颇重，我怕他居心不良，要不今天晚上我陪你过去，以防不测。
4: 这您误会了，现在三王的势力已经瓦解了，再说我看他们也是诚心诚意投靠我们大唐，帐外还有士兵把守，谅他们不敢乱来。

0: 二殿下，我们几个早就听说您治国有方，今晚能有幸跟您在一起喝酒聊天，真乃我们几个的荣幸也。
1: 哪里，三位前辈过奖了。
2: 哎，二殿下，你就别谦虚了，给我们几个讲一讲这个治国之道吧。
0: 我哪有什么特别的治国之道啊？只是我心里一直常记着一句话，就是以民为天。
2: 当时的气氛不知道有多紧张啊！项庄几次舞剑，直逼沛公。沛公吉人天相，当然没事了，不然哪来的几百年的汉朝历史啊？他手下马上跳出来和项庄对着干，像只老鹰张开翅膀似的护住沛公。这个就叫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不过这个宴会呢，不记得了。
3: 鸿门宴，
0: 来，三位，再干一杯。
4: 来，干，干。
5: 我知道蓉蓉下落，
6: 你说什么？
5: 我找到了蓉蓉的尸体。

0: 王真受人爱戴，快看百姓多热情啊。
1: 是啊，天下太平，百姓自然高兴。嗯，
0: 哎，秦大哥，你别老是愁眉苦脸的，我看你一路上好像一句话也没有说。
1: 是啊，表哥，我知道你还为蓉蓉的事伤心，可事情毕竟发生了，你一定要面对现实，振作起来。
2: 当年我与波打兄弟大闹灯会，杀宇文至极，如今朋友一个个离开我们，要得到一个太平盛世，还要多少人付出性命。
1: 是啊，一想到这些我心里也

0: 字吗？娘，我回来了。
1: 叔宝啊，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刚刚回来。我听说您身体一直不好，为什么不休息啊？
1: 哎，

0: 不好了，看娘这老胳膊老腿的，这越来越不中用了。看来呀，是离大娶之期不远了。
1: 娘，您胡说什么呀？
0: 娘不说了，娘啊，怎么也得再活几年，我得看着我们家叔宝啊结婚生子呢。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军队大获全胜，你应该高兴才是啊，为什么愁眉苦脸的？
1: 娘，蓉蓉她。
0: 蓉蓉，她怎么了？你有她的下落了？
1: 蓉蓉，她死了。
0: 蓉蓉她死
1: 了。来，看看。怎么样？
2: 这房子布置的真不错，相公啊，我们终于有个安定的家了。
1: 是啊，从今往后，我罗成每天一回家，都可以吃到夫人做的香喷喷的米饭了。
2: 看把你美的，我才不给你做呢。
1: 哎，你这什么话？你要不给我做饭吃，那难道你让我去军营里露宿，喝西北风去？
2: 嗯。
1: 哎，你。
2: 好了好了，不跟你闹了。这太平盛世的，我哪能让你去喝西北风啊？
1: 这才像话嘛！如今啊，都太平盛世了，大家越过越好。你不给我做饭吃，那我还不如不活了，我死了我。
2: 哎，别乱说话，乌鸦嘴！大好的日子提什么死啊？你不想想看？有多少人想活着看到这太平盛世，像我二哥。
1: 好了好了，我不说了，乖，别这样啊。
2: 其实我也不是要说你，只是想起二哥和那些死去的人，我只是……
1: 好了，对呀，要建立这样一个太平盛世，不知要断送多少人的性命。哎，对了，冰冰，回头你安排一下，把你二哥和家里的灵位和我爹娘的放在一起，我们要天天拜祭，永远记着他们。
2: 嗯，好了好了，我们再也不提这伤心之事了。我说相公，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1: 问题？
2: 嗯，
1: 夫人尽管问。
2: 你有份参与平定天下，心中是不是特别自豪啊？
1: 啊，自豪，我当然自豪，但是这不是我罗成今生最自豪的事情。
2: 哦，这都不是，那你最自豪的事情是什么啊？
1: 是娶了你为妻。冰冰，你知道吗？其实我罗成不像秦王、表哥他们那些人，他们都胸怀大志。我的期望就是能跟你白头到老，子孙满堂。再说了，你现在不是马上要给我生个小罗成了吗？
2: 哎，相公，我想我们还是回冀州去。因为那里才是你的家乡，才是我们的根呢。
1: 好，我答应你。不过你现在怀孕在身，不宜过度疲劳，要好好休息。
2: 嗯。
1: 等过了一段时间，你分娩以后，我们去向秦王辞行，到时啊，我们就回冀州。
2: 嗯。
3: 谢主隆恩。
4: 程咬金，
3: 程咬金在。
4: 你在白壁关鲁莽留下秦王和尉迟恭独处，本应受罚，但因为你护主受伤，一片忠心，朕先封你为国管一职，日后再有功劳另行赏赐。
3: 谢皇上。
4: 尉迟恭。
5: 臣尉迟恭在。
4: 你欠我朝三关十六债， 追杀我干将17名。

0: 在白璧关还追杀秦王，理应处斩。哎，皇上，我当时还没有跪下，各为其主，我做错什么？
1: 皇上，黑檀多说的对啊，他说什么都在东都御果园里救过秦王一命，没功也有劳，这还不算吗？
2: 求皇上开恩！
1: 哼，真放肆！你以为是买菜啊？朝廷上父皇的话就是圣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来人呐！
0: 将尉迟恭，拖出午门斩喽！
3: 黄毛小子，你算什么东西？要斩又轮不到你。
4: 皇上，罗成情愿什么也不要，只求你放过尉迟恭。
5: 我也是。求皇上开恩！
6: 各位，等父皇把话说完，再求也不迟啊。
7: 众爱卿平身。
8: 谢皇上。
7: 朕早就听说瓦岗的英雄以义为主，今日一见才知所言非虚呀。朕一向是奖罚分明，尉迟将军虽然有犯天朝之过，但念在其御果园赤身护主，可见得赤胆忠心。朕暂且封你为国管一职，等以后再立战功，另加封赏。
9: 谢皇上。

0: 秦将军。
1: 啊，皇上。
0: 啊，恩公啊，到了我李家的恩人了。秦将军，单凭潼关救驾一功，朕就不知道该如何来报答你。你说，朝廷的文武官员的位置，我任你选择，甚至我可以赐地封王。从今日起，我保证你只在朕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1: 谢皇上，只是皇上，叔宝还想回家照顾病重的母亲，所以还请皇上准我接驾归田。
2: 恩公，我们大唐能有今天，你功不可没，为什么不受封呢？
0: 市民说的有道理啊，秦恩公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1: 谢皇上器重，叔宝投靠大唐全是因为二殿下以民为天的理想，却没有想过官禄之事。
2: 父皇，恩公既懂孝义又有胸怀，乃是当之无愧的大英雄。儿臣恳请父皇遵从恩公的意愿，毕竟照顾老母是恩公现在最想做的事情。
1: 求皇上成全。
0: 也好，朕就不再为难你了。既然你不愿意在朝中做官，那么朕就要封你为护国公。
2: 这，恩公，你对我们家有恩，护国公非你莫属。恩公，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3: 二殿下说的是啊，你就不要再辜负皇上的一番美意了。
1: 谢主隆恩。
0: 啊，起来，快快起来。
3: 皇上，臣徐茂公还有一事奏请。
0: 好，军师请讲。
3: 臣以为各武将均是草莽英雄，不懂朝中规矩，臣恳请皇上准许他们不用上朝，不用参政，有事传召即可。
2: 父皇，军师说的有道理，二弟手下各武将常年参战，已经是劳苦不堪，也应该有更多的时间闲赋在家，享受天伦之乐。
0: 好，就这样，朕准奏。
4: 谢皇上。
1: 大哥，今天在早朝上，你怎么处处为了那个秦叔宝啊？你可别忘了，他可是市民的人。
5: 三弟，你先不要着急嘛，来，坐下陪我喝杯茶。
1: 啊，喝茶？大哥，你现在还有这种雅兴啊？你看李世民那得意的样子，你就不怕他夺走了你的太子之位？
5: 三弟啊，我这么做正是为了保住我的太子之位。来来来，先坐下，听我慢慢跟你说。

0: 世民这次立了大功，父皇和满朝文武对他都赞赏有加，我自然怕他夺我太子之位。但是我们不能直接对他本人下手，你想想看，他手下虎将众多，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恐怕都对我们不利呀。所以，我们一定要一个一个的除掉他。大哥是想他们一个个远离朝廷，正是。
1: 还是大哥心有城府啊！不过，世民素来与我们不和，我们还是早日把他除掉。

0: 大师，成功的灵位怎么会在这里？
1: 哦，这个在这儿已经很久了，自从前朝覆亡以后才敢正式改为成功名讳，以前都叫成魂的称号。
0: 那么是谁把他的灵位放在这里的呢？
1: 这个老大就不清楚了，也许是有人仰慕他的气节，也许有人不忍心他全家被抄斩，在此为他立的灵位吧，好让后人供养。
0: 大师，这位就是成功的女儿，能不能把他们父女的灵位合并在一起，让他们父女在九泉之下团聚呢？
1: 那当然可以了，
0: 多谢大师。
2: 公子，公子，大事不好了，夫人她不行了。
0: 你说什么？娘，你一定要坚持住，坚持住啊！
3: 叔宝，人都有这一天的。娘能够看到天下太平，有你这样一个好儿子，我就死而无憾了。
0: 娘，
3: 成儿。跟叔宝虽然是表兄弟，可你们像亲兄弟一样，你们一定要互相照顾啊。
0: 舅母放心，成儿知道。
3: 叔宝，
0: 娘，娘，
3: 叔宝，娘一生信佛，死后你要按佛教仪式将娘安葬，把骨灰放在法门寺，让娘常伴佛祖左右。好孩子，好好照顾自己，千万别。
0: 娘，娘，娘，娘。

0: 各位兄弟，我娘亲的后事已经办完了，我要回去替我爹爹扫墓。
1: 表哥，我说你用不着这么着急，你看孩子要出生了，不如等冰冰把孩子生了以后你再走也不迟啊。
2: 对呀，秦大哥。

0: 再怎么说，你也应该看看你的侄儿再走啊。
1: 是啊，大家都不想你走，你就多留一阵子。
0: 嗯
2: 嗯。
3: 好。
4: 罗将军呐、啊，哎呦，恭喜你呀、啊，生了个儿子！哎，你快看看。
5: 哎呦，
6: 哎呦，看呢。
2: 你没事吧，冰冰？我们有孩子了，是个儿子。
7: 喂，罗成啊，你没理由一个人在那儿干，抱过来给大家看看呐、
8: 啊。
9: 是啊是啊，
8: 抱过来
9: 看看嘛。哎，小心点啊、哦，小心点。
5: 哎，你慢点。哎，
9: 哇！哎呦呦呦呦呦呦！孩子真漂亮啊，跟他爹一模一样啊！
10: 对对对，说不定啊，以后也是个武将。
9: 啊，对对对！
7: 哎，帮他起名字没有啊？
2: 表哥，你是我唯一的长辈，这孩子的名字啊，还得你取。嗯。
11: 哦。
3: 这孩子可是单大哥的外甥，单大哥单命一个通字，我想就叫这孩子罗通吧。罗通。
7: 嗯。好啊，通啊。
9: 对，好啊。嗯。
2: 冰冰啊，我们的孩子叫罗通，你看，我们看到他，就好像看到二哥了。
9: 对，真好听，真好听。
7: 喂，他们呢？现在有个罗通啊，我们呢又有太平啊。
9: 嗯，
7: 你有两个夫人呢，但是一个儿子都没有哦。哎。
10: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要给我努力，两年要生四个孩子。
2: 哦，
9: 四个。
7: 哎，两位嫂子啊，不关你们的事啊。哎，我不是怕两个嫂子不行啊，
2: 我是怕你不行。
3: 行了，姚金，别闹了。表弟，孩子我看过了，名字我也起了，所以我也该去冀州了。
2: 哦，再等等吧，等吃完通儿的满月酒再走也不迟啊。
3: 等吃完通儿的满月酒，说不定尉迟将军的两位夫人又要生孩子了，这样我岂不是永远都走不了了？
7: 哎呀，这一点你不用怕，他生儿子恐怕十年八年都没有啊。
3: 行了行了，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再说了。
2: 嗯，好，表哥，那你什么时候走？我们大家给你送行。
3: 再过两天就是清明节，我上法门寺拜祭我娘亲和蓉蓉之后立刻就走。
10: 秦大哥，
3: 嗯，
10: 你办完事后一定要回长安，到时候我就有孩子了，我要让你看看我的孩子肯定比陈友金的要棒。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不许给我丢脸。

0: 是我家小姐灵位，你还说没有，这不就是我家小姐的灵位吗？
1: 阿弥陀佛，这是护国公立的。
0: 什么护国公啊？谁是护国公啊？
1: 这个嘛，
2: 方丈。哦，
1: 护国公，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你就是护国公？
2: 你家小姐是谁呀？
0: 我家小姐就是李蓉蓉，李蓉蓉就是我家小姐。
2: 姑娘，你可能误会了，我是你家小姐的朋友，供奉她的灵位，只是希望她过世以后受到香火的供奉。
0: 过世？我家小姐还没死呢，供什么奉啊？供奉？
2: 你说什么？
0: 怎么了？
2: 你家小姐没死吗？
0: 你才死了呢。

0: 罗成啊，哎，你干嘛？来我家喝茶啊？
1: 不是啊，找你当然有事了。哎，看见书包没有啊？
0: 对了，这两天我也去过他房里，可是他什么东西也没动过，但人却不知去哪儿了。
1: 没拿行李，奇怪，他去哪里啊？
2: 秦大哥应该不会是个不辞而别。

0: 的人呢？
1: 嗯，
2: 我想他不会那么做。
1: 这。

0: 到了吗？
1: 到了，到了。哦，终于到了。你看。春花，
2: 喂，干娘对你好不好啊？
3: 嗯，好。哎，
2: 来，呀，好玩。

0: 没想到我走的这些日子竟然发生这么多事情。
1: 也许天意如此吧。蓉蓉，你不要太伤心了。
0: 可惜我都没能见大娘最后一面，她待我像亲生女儿一样，我竟不能给她老人家送信。
1: 哎，蓉蓉，后来你又怎么返回客栈的？
0: 自从我离开金庸以后，只觉得天大地大，无处可去，于是想去长安拜祭一下我的父亲。路经客栈时，顺便想过来看一下。
2: 宝贝儿，转
3: 转
2: 转
3: 了
2: 转，
3: 转
2: 龙，
3: 转了转了，
2: 来转了转了转了转龙。
3: 好了好了好了，哎，好了好了，哎，别哭了。
2: 春花，小姐，春花，春花，真的是你？
4: 是我，小姐。
2: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说来话长，那个时候我在法门寺治好灵位以后，我看见客栈已经易手，可是我的盘缠已经用尽，便祈求店主收留我，于是我便留了下来。后来我便和店主的儿子成了亲，还生了一个儿子。
0: 反正那时我已经是无处容身，便听春花的意见留了下来，一起打理客店。哼，没想到他竟遇到你。
1: 是啊，一定是娘亲在冥冥之中保佑着我，要不是他老人家让我在灵堂为你设立一个灵位，我就碰不到春花，也许我这一辈子都见不到你了。
0: 是啊，记得刚回到客店的时候，一想起被羞辱的事情，我每晚都会做噩梦。但是常梦到大娘对我说，为什么不想想黑暗之后就是黎明呢？不知不觉的，噩梦竟然消失了。
1: 真的吗？
0: 嗯。
1: 怎么说，全都好了？
0: 对了，秦大哥，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1: 能够让我再遇到你，这是上天给我最大的恩赐。从现在开始，这一辈子我都不会再离开你，其他什么事情我都不管了。
0: 那岂不是太浪费你的才能了？
1: 怎么会呢？
0: 和你一起打天下的兄弟呢，你不管他们了吗？
1: 以前我情书薄，这是为了自己的朋友，为了理想而活着，差点就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蓉蓉，我现在把我交给你，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再离开你。
0: 嗯，

0: 我了，
1: 讨厌。走，
2: 走，
1: 快点嘛，你们怎么才来呀、啊、
2: 怎么想我了吧宝贝、
1: 啊、去你的，讨厌。
3: 父皇今天找我们有事儿，我们是趁机溜出来的。
1: 是、啊、那皇上呢？他现在在哪儿？
2: 哎，你们放心吧，哎，父皇啊正和刘文静谈事情呢，今晚是不会来了。
1: 讨厌。
3: 哎，对了，你这儿准备的怎么样？
1: 还用你说呀？所有的宫女都被我撵走了，今晚我们就在这里尽情的玩乐吧。
3: 你真坏啊。
1: 好不好？
2: 好。
3: 来呀，真坏啊。
1: 你才坏。来，我们喝一杯吧，
4: 凉酒吧。
1: 来来来，咱们干杯吧。
2: 来喝酒。
1: 来
3: 干杯。好了好了，咱们俩呀喝一个交杯酒。
5: 我不能这样做，如果丑事揭发，这两个人必定是性命难保，就给他们点警告吧。

0: 哥，哥，起床啦！
1: 这才什么时候啊？
0: 什么时候？天都亮了，快点！
1: 什么？天都亮了？
2: 干嘛那么着急啊？
1: 美人啊，我得去上朝了，再不去啊，父皇又会骂我了啊！
2: 瞧你怕的！
1: 哎，等我登基之日，亏待不了你的。
2: 元吉啊，
0: 嗯，
2: 今天晚上你来吗？
0: 哎呀，来来。
3: 大哥，大哥，你看这是什么？
4: 这好像是市民的。
3: 市民，这一定是他的。这可怎么办呢？
4: 大哥，我有办法。
2: 皇上，皇上，你一定要替臣妾做主。
5: 太妃，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2: 昨天晚上二殿下，他到臣妾房间侵犯臣妾。
5: 此事当真？
2: 臣妾有这条玉带作证，皇上，你一定要替臣妾做主啊！
5: 好啊，来呀！
6: 在，
5: 把二殿下给我抓起来，带到御书房来。
7: 儿臣参见父皇。
5: 朕赐你的腰带现在何处啊？
7: 回父皇，儿臣的腰带留在皇妹宫中。
5: 胡说！你这个逆子，做了亏心事还敢骗朕？这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到彩霞的宫外？
4: 儿臣无话可说。

0: 来呀，
1: 在，
0: 推到午门外，斩首。
2: 是。
3: 皇上开恩。
1: 皇上，请您念在父子之情。
0: 二殿下评论有功，任何大罪都可免其一死。
1: 你们知道他犯的是什么罪吗？

0: 皇上息怒，要不然将二殿下先收押在天牢，日后将功补过。
1: 看在二位爱卿说情的面子上，免你一死，我把你送入天牢，你自己去反省。
2: 谢皇上。
1: 押下去。
3: 是。

0: 父皇，敢问二弟犯的是什么罪，让您气成这样？
1: 不要再问了，简直是大逆不道的畜生。
0: 父皇息怒，请您多保重身体。儿臣虽然不知二弟因犯何事被打入天牢，但是儿臣担心这以后必然会有些麻烦。
1: 什么麻烦？
0: 父皇您想，二弟手下的忠心良将都在长安，如果他们不服您对二弟的处置，兴兵劫狱怎么办？所以父皇您不得不防啊。
2: 太子言重了，朝中各武将对朝廷都是忠心耿耿，绝无造反之意啊。
3: 众将都是草莽之人，讲求义气，不懂得归顺朝廷。父皇，以儿臣看来，为了以防不测，还不如赏给他们一些金帛，让他们回乡吧。
1: 也好，传令下去，把众干将革职，重赏回家。
2: 兄弟们，实在对不起，没能留住你们。
4: 茂公兄弟真是客气，说不定咱们分开并不是一件坏事。正所谓离开了朝廷的是是非非，咱们大家刚好落一个无关一身轻嘛。
5: 哎，我觉得你说这句话是最对的了。况且我们现在在长安已经没什么好做。
6: 嗯，
5: 我和罗成兄弟已经收拾好行李，明天就走了。
2: 尉迟兄弟，
7: 嗯，
2: 你和两位夫人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呢？
7: 他们俩明天到长安买点东西，我们晚一天就走了。
2: 兄弟们回乡之后都有什么打算吗？
5: 啊，我和贾抚顺呢已经说好的了，回到老乡呢，我们就开一间食店，凭我和我夫人和他三个人的经验来讲，一定可以客似云来的喽。
7: 哎呀，那你的客人可惨了，个个吃的跟你一样，那以后怎么办？
5: 嗯，怎么比你好啊？像你这样，如果你开啊，个个吃的像堆炭一样，更严重啊。
6: 就是。
2: 罗成兄弟
4: 啊，
2: 你回冀州之后有什么打算吗？
4: 我跟冰冰已经商量好了，到了冀州，我会把弯刀刀法和罗家枪法融合在一起，自创出弯刀枪法，到时候呢，好给通儿用。还有，我想把冰冰的双枪加以改造，说不定将来有了女儿，就传给女儿用嘛。
2: 罗兄弟这是时刻不忘研究武学啊。尉迟兄弟你呢？
7: 那我只有回家开一个铁匠铺，打点好的兵器，凭我的本领和招牌吃饭应该没问题，为以后多养点小孩做准备嘛。

0: 那就祝你们早生贵子。
1: 谢谢，谢谢啊。
2: 哎，老道士，别光说我们，你有什么打算呢？
0: 我是文官，不在革职之内，所以我打算留下来，保护二殿下。再说以后兄弟们来长安，也好有个地方落脚啊。啊，
3: 说得对，来，举杯。来，
4: 来，
1: 来，
4: 来。
3: 好，咱们以后不管在哪里，都平平安安。干了，
1: 干，
2: 干。
3: 各位兄弟，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5: 后会有期。
6: 后会有期。
2: 喂，我先走了。以后呢，比比我们谁生的儿子多。
1: 胖子，你放心，我生的儿子肯定比你多。
2: 嘿嘿，不一定。
1: 一定。
2: 走了，
1: 再会。
3: 再会。
1: 再会。
7: 人都走光了，这将军府越来越冷清了。哎，
8: 就是啊，还有一天咱们也该走了。哎，姐姐，不如咱们去买东西吧。
7: 好啊，相公，你也一起去吧。
1: 哦，我就不去了，我准备到豫州看看二殿下。你们买完东西赶快回来，我在家等你们。
8: 哎，相公，那天牢里是随随便便可以去的吗？你怎么办啊？
1: 哎呀，只要有钱，没有办不了的事儿。好，好，你们赶快去吧。啊，
8: 走吧，走。
1: 快快，快点回来。
8: 啊。
9: 哎呦，哎，王哥，这位
10: 啊，拿去喝酒啊。
9: 谢谢王哥。

0: 秦王，
1: 快点啊！
0: 爸，兄弟，麻烦你帮我看着点啊，有事叫我。
1: 哎，
0: 臣尉迟恭看望秦王来了，
1: 请起。
0: 弟兄们被免去官职，回家去了。我也准备明天走，特意来向你辞行。
2: 都是因为我连累了大家。
0: 秦王，我就不明白，你是因为什么事儿被关在这鬼地方？
1: 还不是因为那条玉带。
0: 玉带？
1: 算了算了，不提也罢。
2: 将军，请快走吧，时候不早了。
0: 我还没听他说完呢。有人来了，尉迟将军，你还是先走吧，不要让做兄弟的为难。
3: 好，我走了。给我出去！出去！你们来了，给我出去！
4: 走走走走走走，
3: 你过来。
5: 出去！李元吉，他来干什么？看什么看？何贝，还看？何贝，二哥，当兄弟的。 来看你了，二哥，后宫张飞隐妃的事儿，还多谢您替我认了罪。哦，还有，我家还元霸的事儿，也多谢您替我隐瞒了。
6: 亏你说得出口，
5: 这没什么的。二哥，不过还真的要感谢你，所以当兄弟的今天特意带来一壶美酒，来表达我对您的敬意。
6: 来人呐，拿酒来！
7: 是。
6: 三弟，
5: 二哥，你别怪我，
6: 你就真的下得了手了。

二哥，你真的机敏过人，只要你喝下那杯酒，做兄弟的我祝你直上西天。

0: 二哥，啊，怎么，你不肯喝？来人呐，
1: 在，
0: 给我伺候秦王。
2: 秦王，请。
3: 御史将军，
4: 畜生，竟敢害秦王！
3: 御史将军，饶命啊！御史将军，
4: 饶你！
2: 将军，饶了他吧。
4: 饶了他也可以，把你的罪状写出来。
3: 罪状，怎么写啊？
4: 我教你怎么写。说，把你的罪状写出来，否则我砍了你。

0: 写好了吗？嗯，金王，你看看，我不太认识字。
1: 我齐王元吉因皇兄市民遭禁在牢，我不念手足之情，反生谋害之意，假以敬酒之名内藏毒药，不想天理昭彰，呼风总管尉迟恭识破奸计，日后秦王若有不测，俱系元吉承担，所供事实。

0: 还有呢？对，把你害死的袁霸，还有和张飞、尹飞乱搞的事都写上，快点写。
1: 写哪儿啊？
0: 写刚才那块布上。

0: 秦王，你看，我除了上述罪行之外，还加害兄弟袁霸，和后宫张飞隐蔽，行为不轨，天理难容，原籍。秦王，没拉什么霸，还算你小子聪明，还不快滚！
1: 尉迟将军，多谢救命之恩。
2: 秦王，你这是哪里话呀？我现在才知道事情真相，原来你们兄弟之间也自相残杀。
1: 这还不是权力之事吗？我大哥认为我功劳过大，会篡夺他太子之位，所以才会这么做。不过这样也好，我在牢里可以避过兄弟之争。 也不能重蹈之前隋朝之覆辙，
0: 秦王，在朝。

0: 我得领班师，那么麻烦吗？
1: 尉迟将军，这个你带走吧。
2: 不行，秦王，这可是你的护身符啊！如果他们再想加害于你，这个可以救你的命。
1: 将军，将军，时间不早了，您赶快走吧，要不然我可就麻烦了。
2: 秦王，我先走了，你多保重。
1: 将军多保重。

0: 看什么看，走吧。
1: 小兄弟，谢谢你啊，回去歇着吧。
2: 尉迟将军，
3: 刚才您入天牢之事已经被皇上知道了，军师派我们请您到府上商量解决办法。

0: 尉迟将军，请。
1: 请您在这里稍等片刻，我现在马上就去通知军师。啊，那谢谢你了。
0: 好。
1: 好你个牛鼻子老道，没想到你平时穿的那么寒酸，家里却这么豪华，还吃的这么好。牛鼻子，我不客气了。
2: 酒也不错嘛。这个死东西，让咱们在家里等他，自己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是啊，会不会是借去天牢的名义，跑到别处鬼混去了？他敢，反了他了。
3: 两位夫人。
4: 尉迟将军呢？
5: 我有事找他。
3: 他说去天牢见过二殿下，但是都已经好长时间了，居然还不见人回来。
2: 是啊，会不会出了什么事了？徐大哥，麻烦你去天牢看一下，我家相公是不是跟二殿下在一起？
3: 两位夫人不要着急，我现在马上去看一下。告辞了。
2: 嗯，
6: 这天是他可办不到。
3: 啊，来，二位大哥，尉迟将军还在里面吗？
7: 军师。
3: 您刚才不是派四个人把他接走了吗？
6: 对呀、
3: 啊，我派人把他接走了。哦，往哪个方向走的？
6: 哦，好像是去了那个方向。
7: 是。
3: 哦，多谢多谢，告辞了。

0: 啊，这位大哥，请问一下，这是何人的府邸啊？
1: 你问这事干什么？贫道随便问问。这是太子府的后门，哦，别在这晃来晃去的。
0: 好，多谢。
2: 尉迟将军来过没有？
1: 来过，不过已经走很久了。
0: 已经走了很久了。殿下，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是一些家事而已。家事跟尉迟将军有什么关系？肯定是大事，要不然太子不会抓走尉迟将军的。
1: 什么？尉迟将军被我大哥抓走了？
0: 正是，殿下，请你赶快告诉我实情，要不然尉迟将军随时都有性命之危呀。
1: 不瞒军师说，刚才原籍，他想用毒酒来害我，幸亏尉迟将军及时赶到，救了我的性命，还逼他写了罪状书。
0: 原来是这样，殿下，能不能把罪状书给我看看？

0: 老实说，罪状在哪儿？
1: 兔崽子，有种杀了我！
0: 你
2: 三弟，我看尉迟将军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甭跟他废话。
0: 那该怎么办？
2: 干脆杀了他。
1: 对啊，你们杀了我，省得我把你们的丑事告诉天下人。
0: 好，尉迟恭，我今天了了你这心愿。
3: 门外有两个女人，还有书信一封，
2: 快打开。
4: 是他，就是他，
2: 快去把这二人请到堂内等候。
3: 我请了，可是他们说怕进太子府，还是请两位去门外高谈。
1: 看见了吧，天下的人都不相信你们。
4: 你
1: 谁家的女子这样聪明啊？啊，
4: 哎呀，
2: 这气死我了。
4: 哥，出去看看吧。
2: 出去，你让我这太子府的颜面往哪儿搁呀？
4: 哥，
2: 行，出去看看。
5: 放我家相公出来！
6: 放我家相公出来！
7: 相公出来！
6: 放我家相公出来！
7: 出来！
6: 放我家相公出来！
8: 太子殿下，请你快放我家相公出来！
2: 你们两个女流之辈凭什么跟我讲条件？你以为我这太子府是什么地方？说放就放。
6: 我齐王元吉因王兄弑民遭禁在牢，不念手足之情，反生谋害之心，假以敬酒为名，内藏毒药。
2: 你说什么？你快给我住口。你们刚才念的那封信现在在哪儿？
8: 您猜猜看呢。我们姐妹俩可从来没念过这么好听的信。
2: 你们，三弟，两位夫人，我们商量商量，你们若是把这信的原稿交出来，我就立刻放了尉迟将军。
6: 好，原稿会给你，但是你要先把我家相公放出来。
2: 你们两个凭什么和我讲条件？
6: 那又怎么样？不然这状纸就交给皇上过目了。
4: 啊，你，
6: 哼，
4: 大哥，
2: 来人，在，把尉迟将军带出来。
9: 是。
6: 相公，相公，
2: 放他们过去。
6: 相公，相公，你没事吧？你们这群混蛋，竟然把他折磨成这个样。
10: 现在人已经放了，那信在哪儿？
6: 信？什么信？我们没有。
4: 没有，刚才说的好好的，你们怎么？
8: 三殿下，亏你还是王族之人，难道你没听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句名言吗？
2: 大胆！识相的话，快把罪状交出来，不然你们休想离开。
6: 罪状在很安全的地方，若你们二人安分守己，罪证便可永不见天日。若你们再敢加害二殿下，罪证就会出现在皇上的面前，到时相信你们太子殿下的位子就保不住了。
2: 来人，把他们统统给我围住，一个都别想跑。
9: 是。
6: 我齐王元吉因王兄弑民遭禁在牢，不念手足之情，反生谋害之心，假以敬酒之名，内藏毒药。
4: 住口！你们快给我住口！
2: 你们为什么加害秦王啊？
10: 让开！让开！让开！安静，安静！臣等向太子三殿下请安。
2: 免礼。
10: 哎，尉迟将军，你不是说已经回乡下了吗？怎么还在这儿啊？
1: 啊，我们这就回去，这就回去。
10: 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10: 那我送你回去吧。
1: 好，好。
10: 太子三殿下，臣等告退。
1: 哎，谢谢二位夫人，要是没你们俩，我早就见阎王了。
8: 都是人家冒功交的，这次你能保住这一条命，多亏了人家。以后有机会啊，好好的感谢人家。
1: 嗯，还是军师想得周到。
6: 你还有脸说呢？打成这样，随便有个人叫你去，你就跟他去啊？这次啊，算你赚个大运。以后再出这事儿，可没人搭理你。
1: 原来官场这么黑暗，那不如回。

0: 回家当铁匠生孩子去啊。
1: 启禀皇上，后汉王刘黑闼犯境，已连破数关，现在攻下榆林关，榆林关守将现在急书求救。
2: 皇上，形势危急，臣认为应立即放秦王殿下出来领兵作战，正好让他将功补过。
3: 父皇，儿臣认为不妥，朝中又不是只有他一人能够领兵打仗。
4: 就是啊，军师，你以为除了市民之外我们都是吃干饭的吗？
2: 臣不敢。
3: 不敢？我看你分明是小瞧我们的本事。
5: 好，建成的勇气可嘉，真不愧是身为太子。父皇就派你去领兵作战，元吉，你陪着皇兄一同去作战。二位皇儿，看你们能力的时候到了，千万不要让朕失望啊！不要让朝中的文武百官只认为市民才能打仗啊！
6: 遵旨。

0: 对面的人听着，有种的派你们的人马上出来应战，不然的话别怪我的兵器不长眼睛。
1: 死的还不一定是谁呢。
0: 好，有胆量，呀
1: 呀

0: 总算把他们甩掉了，哥，现在榆林关又失掉了，那该怎么办啊？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办？要不，咱们先去紫金关避一避，再向父皇求救。好，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这征战沙场，还真不是人干的，谁说不是呢？快，好。
1: 快起来！哎，快起来了！哎呀，大成，怎么了？
2: 他们都是外乡逃难的难民，好久没吃东西了，好可怜呐！
3: 大家跟我进来吧。哎，
4: 谢谢，
5: 快快快！
1: 你们真是好人呐！你们随便拿点剩饭、馒头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都没有银子的。
6: 没关系，你放心。
1: 你们只管吃吧，至于银子，你们不用担心。那么多谢，多谢了。我们以后做牛做马都会报答你们大恩大德的。
6: 老婆，千万别这么说。只是天下太平，你们为何还要逃难呢？
1: 现在后汉士兵犯境，早已廉颇数关，到处抢夺，死的死，逃的逃。现在到处都是难民呐。
6: 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朝廷不管吗？
1: 哎，你还说朝廷？现在朝廷不知道在做什么，连那些猛将啊，一个个都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了。
7: 朝廷哪有心思管我们这些受苦百姓啊？他们一个个加官进爵之后，只知道贪图享乐，早把武功给荒废了。
1: 原来那个皇帝和将军个个都是这样，打仗的时候呢，就是为了百姓好。 打完仗以后呢，个个贪图享乐，不理我们这些老百姓的死活的。
8: 是啊，是这样啊。

你好好认识徐伯父吗？来，徐伯父抱抱，抱抱。哎，哎呦，哭得真伶俐啊！都长这么大了。

0: 你不在冀州来到京城，如果让皇上知道了，违抗圣旨，私自进京，一定也会不依不饶的。
1: 我是偷偷来的，他们不会知道。再说了，我到京城来是看望朋友的，我想皇上他也不会那么不讲理吧。
0: 话虽如此，还是不要让太子他们知道的好，就在我家住下，不要招摇。来，坐坐，请。
1: 好吧，那我在长安住上几天，一定会离开。对了，秦王怎么样？
0: 还关在天牢里。我数次奏请皇上释放秦王，可都被太子一伙人阻拦，非置秦王于死地不可。
1: 难道他们就一点兄弟之情都不讲吗？
0: 皇位面前哪里顾得上什么兄弟之情啊？想不到世事轮回，历史重演。
1: 长安城内，又将发生因争夺皇位、兄弟相残的事情。
2: 千岁，就是因此而灭亡的。
3: 茂公兄，我想见秦王，可不可以？
0: 需要费点周折，我来安排吧。
3: 秦王就在天字一号房，二位有话尽快说吧。但可时间长了，上面知道，小的可担待不起啊。

0: 秦王，骆将军，快快听起！
1: 不好意思，这里也没有一个像样地方可以坐。秦王受苦了，哪里受苦？这是福晋，这牢房虽然太小，不过。
0: 我也可以避开朝里琐碎的事物，还可以专心的念书，有什么不好？这几天我重温孔子之言，顿时茅塞顿开呀！也只有秦王才有这样的胸怀。
2: 我看不见的吧，是为了避免兄弟自相残杀，才忍辱负重吧。
0: 军师，你就别再说了，又犯大忌。对了，军师。
1: 这几天前方战事如何？
2: 什么战事？你在冀州潜心学武，想尽天伦，当然不知道了。自从你们被贬之后，后汉王刘黑闼率军入侵我国，没有你们出战，如今已经打到紫金关外了。
0: 只可惜现在朝廷连一个有用的大将都没有，这眼睁睁看着后汉大军长驱直入。
2: 唉，这又能怪得了谁呢？
3: 当初大江山的大将，一个个不是被贬往边疆，就是发回原籍居住。哼！想不到太子为了皇位，他可以不念兄弟之情，你也可以不顾国运，置之不理。秦王，我真的不能想象，他若真登了基的话，会怎么样对待天下百姓？
0: 只是大哥嫉妒心实在太重。
3: 他难道也不想一想，我做弟弟的怎么会去篡夺他的皇位呢？
2: 军师，请你把三弟的罪状还给他吧。
3: 好，
2: 什么罪状？
3: 这是太子和三殿下淫乱后宫，把罪名推到秦王身上的罪证啊！
2: 不成，秦王。
3: 这是你平反的机会，若是你真的把罪状还给他们，他们将更加肆无忌惮，到时秦王你的处境将更加危险。
2: 只要天下苍生能躲过战乱，我李世民的性命算得了什么？将军，我有个不情之请，求你抛开对大哥的偏见，领兵出征，把我大唐的疆土。
3: 不是我不愿意。 只是我罗成不是那种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人。当年是奸计贬我的是李建成，如今让我承他帐下为将，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0: 除非秦王你亲自领兵，老臣万死不辞。将军，求你看在天下百姓和李世民的情面上，你就答应了吧。求你答应吧，秦王请起。如果你不答应的话，为大唐的兴衰，我就跪死在这里。
1: 秦王恩重如山，好，我罗成答应你。今日紫金观右派人告急，说南狄刘黑闼苏定方的攻势，众位爱卿有什么破敌的妙计吗？平日高官厚禄的养着你们，到了该用人的时候，一个个装聋作哑。
2: 臣等罪该万死。
3: 皇上，臣徐茂公推举一猛将，不知皇上愿不愿意启用？
1: 如果能抵挡后汉，有什么不能启用？他是谁？
2: 皇上，请看。

0: 臣罗成见过皇上。
1: 大胆罗成，胆敢违抗圣旨擅自回京，你想造反吗？
0: 皇上息怒，臣只是听说前方战事紧急，担心国家安危，故此不等传召，擅自来到长安请缨出战。
1: 有罗将军忠心保国，朕怎么会生气呢？好，我准你官复原职，我速前去到紫禁关助太子守关退敌。
0: 遵旨。皇上，守住紫禁关不难，不过罗成有一个请求。
1: 说，只要能解紫禁关之围，朕能答应的一定会答应。
0: 浩瀚兵强马壮，以罗成一个人的能力，顶多只能守住紫禁关，若是想完胜大敌，皇上必须放了秦王李世民，召回秦叔宝等一些旧将，保家卫国。

0: 看来我若不答应你，就难击退刘黑闼之军了。好，朕答应你，只要能解紫金关之围，朕就释放秦王，召回被贬之将。
1: 谢皇上。
2: 啊，冰冰，这是弯刀枪谱，由今天开始你来保存。
3: 相公，你不要吓唬我，你又不是一去不回，干嘛把枪谱留下？还是留在自己身边吧。
2: 这套枪谱啊，本来就是为了纪念先父所创，打算你交给通儿。我已经练得很熟练了，已经不再需要了。此去紫金关，前途未卜，我怕在战场上兵荒马乱，丢失了枪谱。所以啊，还是交给你好好保管。
3: 你一定要小心，我和通儿在长安等你凯旋回来。
2: 此去紫金关，我随时都会想着你和通儿的。冰冰，我答应你，你一定会回来。
4: 唐军听着，又不想战了，不想打就乖乖下来投降。
5: 后汉又在叫阵了，这次派谁出征啊？
6: 我军已经连死三员猛将，这几天一直高挂免战牌，如果今日再无人出战的话，我怕刘黑闼明日会大举攻城。
5: 可是我们紫金关的可用战将非伤即死啊，已经没人可用了。

0: 哎，三弟，要不这样，你先出去应付一下。哎，哥，你不是开玩笑吧？我这三脚猫的姑父出去不是送死吗？
1: 启禀太子殿下，长安派了援兵到来，冀州罗成将军领军。
0: 啊，罗成来了，好啊，这下有救了！
2: 是是是，
0: 快吩咐厨房准备酒席，为罗将军接风。
2: 是。
3: 臣罗成参见太子殿下。
0: 哎呀，罗将军，快快请起，一路辛苦了，我已经备好了酒席为您接风。
4: 罗将军路上劳累了，等明天休整兵马再出城迎战吧。
3: 多谢二位好意，罗成今天来不是喝酒吃饭的，而是来退敌的。现在后汉大军正在城门叫阵，如果再挂免战牌，一定会影响我军士气。马上开城门，我马上迎战。
5: 好，
6: 快投降！快投降！

0: 将军，喝杯酒吧。
1: 罗将军，还未尽兴，何必急着走啊？
2: 全给我退下！
1: 罗将军，若是不喜欢，咱们就换几位歌姬下去。下去。
3: 是。
2: 大敌当前，你们二人还有心思寻欢作乐，难怪前方会节节败退。原来是身为主帅的纵于声色，这样带兵的话好像不能服众吧。
1: 罗成，你只是一个小小的武官，凭什么管我如何带兵打仗啊？
4: 太子请息怒。罗将军，打了一场胜仗，何必

0: 为了一点小事伤了和气呢？罗将军，喝杯酒消消气。对了，罗将军，父皇这次派你来紫金关解围，不止派了你一个吧？前方战事紧急，秦叔宝将军为什么不同你一起来啊？
1: 我等秦王旧将被贬回乡，均已心灰意冷。若不是秦王他以大局为重，恳请我出战，你们以为我会来紫金关解围吗？
0: 哦，原来是市民请你出战的。哎，那父皇已经把他放出天牢了？
1: 皇上已经答应了，若是解了紫金关之围，退了后汉大军，到时就放秦王出去。还有，还要召回被贬众将回长安复职。
0: 那我们就盼着大获全胜了，那二哥也好放出天牢了。
1: 只怕你们二人心虚，不敢让秦王出狱吧。
0: 罗将军，你开什么玩笑？我们光明磊落，有什么好心虚的？
2: 罗成，在这儿最好不要提起李世民，他最多是个秦王，而我是太子，这大唐的江山迟早是我的，你如果识相的话，就归到我的帐下来，将来我登基之日，君临天下，也封你个兵部尚书当的。
1: 我只是个武将，将来大唐的皇帝谁来当，我不知道。但是，今天大敌当前，如果太子还要争权夺利的话，好像不大合适。
2: 罗成，你不要不识相，
1: 本将以杀敌立功为主，不用太子抬举。对了，多喝酒有害身体，本将今天也累了，先行告退。罗春，我们走。
3: 守城将士听着，后汉大元帅苏定方在此，快快出来应战，否则就点兵攻城了。
1: 太子殿下，末将愿意出战。
2: 罗将军昨天一到紫金关就连杀敌将，也不曾休息，这恐怕身体疲惫，难敌苏定方啊。今天要不罗将军就不要出战了，随便派几个武将下去应付一下就行了。
1: 太子，昨日末将已经休息好了。
0: 啊，不不不，昨夜我们设宴重于声色，打扰了罗将军您，我想还是休息一下妥当啊。
1: 太子殿下，昨日喝酒只是应酬，跟上阵打仗没有什么关系。
0: 不要勉强，后汉叫阵的是元帅苏定方，本王怕罗将军不好应付，不要影响了三军的事情。
1: 只要末将出战的话，一定取其首级。
2: 罗将军有把握吗？
1: 如果取不了首级的话，罗成甘愿受罚。
2: 好。
4: 驾！驾！

0: 罗成没有追出来，大王不必担心，我还是有点不放心，还是走远点为妙。这个罗成这么厉害，还好紫金官没有派援兵出来，要不然啊，你我都难逃此劫。哎呀，
1: 你说对不对啊？
2: 照我说的没错，
3: 敌军大败，为什么不乘胜追击？
1: 罗成，你不要忘了我是元帅，这仗怎么打由我来定。

0: 为什么不派兵出城？你就不用多管了。
1: 罗成，别胜了一仗就得意忘形。你请令出战时立了军令状，不屈苏定方首级，甘愿受罚。如今还有何话要说？
2: 也罢，你们随便惩罚就是了。
1: 是你心甘情愿受罚。来人呐，打罗成20军棍。
3: 是王爷，罗将军虽然未能取得苏定方首级。
1: 但他单枪匹马打败汉军，功有可补。罗春啊，你一个小小的副将，芝麻大的小官也敢违抗本王的命令？啊，你吃了豹子胆了？
2: 你
1: 替罗成求情，与罗成同罪，拉下去一起打。来人呐，把他们两个拖下去。
2: 是，
3: 打就打。啊！
4: 禀报大王，紫金关中有变，唐太子李建成因为罗成未能完成军令，打了他20军棍。好，好，好啊！唐军内讧，军心不稳，再加上罗成受伤，哈哈哈哈，真是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呀！袁将军，即刻准备兵马，夜袭紫金关。
3: 是。
5: 将军，好在伤势不太重，但今晚你只能趴着睡了。可惜呀，连你一块受罚。
3: 哎呀，什么话！我为将军受罚是心甘情愿的，只是李建成他蛮不讲理，实在是太气人了。哎，
5: 要破后汉大军不难，只是李建成他私心太重，只怕给了敌人可乘之机呀。
3: 李建成何时不想置你于死地？我看你还是趁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我早就知道他居心叵测，只是我答应了秦王，放下私怨保大唐江山。如果我走了，那就陷秦王于为难境地。
5: 末将知道了，咱们先吃饭吧。嗯。

0: 外面发生什么事，我去看看。罗成，敌军已经攻到城楼上了，你还有心思吃饭？赶紧拼一甲出战！
1: 罗将军一天水米未进，让他吃点东西再去吧。
0: 住嘴！我的话就是军令，违者斩！
1: 你
0: 快去呀！
1: 你让不让人活？不吃饭，哪有力气打仗？跑了，罗春！
0: 别说了，我出战便是。快关城门，任何人不得进来。赵，快点打开城门，放罗将军进来呀！
1: 外面人这么多，万一被敌军攻进来了，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2: 不许开门！
1: 罗成，不是我不想开门，只是你说过不取苏定方的首级就不回城，说出来的话又怎么能咽回去呢？你言而无信，我怕军心难定啊！
3: 罗将军已经杀了敌方的主将，今晚苏定方又没有来，怎么杀得了他呀？
1: 快开城门，放罗将军进来呀！这个我不管，不取苏定方首级，休想进城！
0: 你
1: 是谁？居然敢这样对我说话！来人呐！
3: 对，
1: 把他压下去！
0: 你。

0: 罗成，你个丧家之犬，有家回不了，快点出来受死。
1: 放罗将军进来，罗将军，他身上有伤，而且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了。
2: 哼，罗成态度嚣张，不服统领，我们让他受了一夜的苦，杀伤他的锐气，熬了他那么一夜，他也应该明白什么叫上下尊卑了吧？这样吧，罗成明天若是再能取胜，本王便放他进城。啊！
0: 哟！

0: 太子，王爷大事不好了，后汉大军攻城，现在城门已经被攻破了。啊，
1: 罗成呢？快让他给我顶住啊！
2: 罗成已经被乱箭射死了。啊，
1: 什么？啊，这消息可靠吗？
2: 小的也不知道。敌军快攻到帅府了，二位大人不能留在这儿了。
3: 三弟呀，三弟，你看看你，玩出祸来了吧？罗成一死，谁来保紫金关？
4: 大哥，事到如今，你也不能怪我呀，我也不想弄成这个样子。
2: 大哥，咱们还是赶紧逃吧。
4: 罗夫人，
3: 徐大哥，有什么事吗？怎么了，徐大哥？
4: 罗夫人，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你千万不要忧伤。
3: 什么事？是不是我家将军他？
4: 他战死了。
5: 想不到攻下这小小的紫金关，竟然费了这么大的周折。这多亏了李渊生了两个好儿子，哼，自毁长城，逼死罗成。要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要打到何年何月才能到这里呢。
6: 罗成一死，大唐朝中连一个可用之才都没有了，只有让那李渊老儿御驾亲征了。
7: 明日发兵，攻打潼关。
6: 大王。 罗成虽死，紫金关也已攻下，可罗成杀得我们良将尽失，士气低沉。若此时攻打潼关，还有些吃力啊。
3: 你说的有道理。这样吧，即刻修书给苏州王沈法兴、鲁州王徐元朗。

0: 请他们两个带兵助阵。哼，可我们三家之力一定能够一举攻下长安。
1: 是。
2: 皇上，紫金关一破，形势就更加危险了。中午探马报告，苏州王沈法兴、鲁州王徐元朗已率兵到了紫金关外，与刘黑闼会师，马上就要攻打潼关了。潼关没有什么得力的守将，潼关肯定是要被攻破的。潼关一破，长安示威呀。
3: 朕有什么办法呢？京中的大将都已派往前线，死的死，伤的伤，无人可用啊。
2: 皇上，如今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放出天牢里的秦王，让他带领秦叔宝等旧将平定后汉之乱。
4: 臣也是这么想的。
3: 这件事情已经提过多少次了，朕不是不放他，朕实在是有难言之隐呐。朕死了以后，恐怕宫中再有事端呐。你们想一想，市民战功卓越，深得百姓爱戴，封头必盖太子建成啊。这样一来，太子的位置就难保了，又会重蹈覆辙。军师啊，你就不要再为难朕了。
2: 皇上，臣等不敢为难皇上。就算臣等能召回被贬旧将，可是他们一旦知道罗成的死因，也一定会杀了太子和三殿下，为罗成报仇啊。
3: 罗成是中了后汉的诡计，死在沙场上的，跟建成原籍有什么关系吗？
2: 皇上难道没有听说，罗成是被三太子强逼在紫金关外孤军奋战，得不到援兵，才中埋伏而死的。
3: 这个孽障东西，
4: 想不到三殿下又害死我大唐一员猛将啊。
3: 啊，他还害死过谁？
4: 回皇上，四殿下李元霸是被三殿下所骗，举锤骂天，所以才被雷电击死。此事是臣亲眼目睹，只是怕皇上动怒，一直瞒着您呢。
3: 此话当真？
4: 此事事关重大，臣不敢撒谎。

0: 八世子是他害死的。皇上，快传太医。世民呐，你所犯之事，原本是罪无可恕的。但如今后汉的三国联军已经到了潼关之外，朕念你从前多次立过战功。
1: 特赦你出狱，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0: 谢父皇开恩，儿臣一定不辱使命。你起来吧。
1: 谢父皇，
0: 朕马上降旨，召回你的旧部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恭，官复原职，由你率领他们到潼关抵挡三国联军。
1: 全力收复刘黑闼所占国土，
2: 父皇请放心，只要有秦叔宝等人相助，儿臣一定可以收复失地，打败三国叛军。不
0: 过儿臣此去潼关，不在父皇身边的时候，还望父皇保重龙体。
1: 朕就知道你有这份孝心，战场上要小心点儿。
3: 散朝吧，皇上。臣徐茂公有一事奏请。
1: 啊，你说。
3: 皇上，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恭三人屡立战功，对我大唐忠心耿耿，但因某些原因被罢职还乡。此次召他三人回朝效力，恐怕三人心有余悸，为保其无后顾之忧，全力救国于危难，理应褒奖。

0: 臣有一建议，能否赐封三人黄风兵器？秦叔宝应用双锏，可封为金锏；上可打不效王孙公子，下可打弄权奸臣妖邪。程咬金用斧、尉迟恭用鞭，可依次封为金斧金鞭。此金锏、金斧金鞭三件黄风兵器合力。
1: 可匡扶大唐，以正朝纲，保我大唐江山稳坐万代千秋。好，就按你说的去办吧。把黄风兵器一事写在召秦叔宝等人回朝的圣旨上，让他们放心的回朝效力。朕因身体不适，暂朝吧。
2: 退朝。
3: 恭送皇上！
2: 哎，大家别急啊，别急，有的是啊，有的是啊，大家别急，别急啊！哎，有的是啊，没问题的，都有份啊！哎，别急啊！哎呀，你在这瞎掰什么呢？就是啊，咱家都快揭不开锅了，你还在这帮别人？
3: 哎呀，闲着也是闲着嘛，乡里乡亲的帮帮怕什么？
2: 你知不知道咱们家快坐吃山空了？
3: 哎呀，两位夫人，不要着急。
2: 还不相信我吗？
3: 我尉迟恭的手艺在这远近闻名啊！
4: 手艺倒是有一点，可是每次来了客人，你不是把人气走，就是把人给撵走了。
3: 你还有脸说啊？我们是打铁的，不是卖艺的。人家要四尺，你给七尺；人家要几十斤，你就给人几斤，这行吗？
2: 我明明是那什么吗？
3: 什么什么呀？就你明白，人家都傻的，整天游手好闲的，除了吃饭就是喝酒。你是不是当官当惯了？你天天只想你自己，你想不想我们这个家想过吗？
2: 我们两个怎么办呢？
5: 是一个大男人，怎么办？
6: 男人的，
2: 怎么做男人？
6: 让什么让啊？喝酒去！
2: 两位夫人，没钱。
6: 圣旨到。
2: 尉迟恭接旨，
7: 接不接啊？
8: 快接旨啊！
7: 接。
9: 哦，尉迟恭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宣尉迟恭回京官复原职，跟随秦王李世民镇守潼关，阻击后汉刘黑的大军，另封尉迟恭所用铁鞭为金鞭，上可打不效王孙公子，下可打弄权奸臣妖邪，速回长安，与秦王会师亲此。
2: 两位夫人，回去吗？
10: 当然回去了，纸都结了还不回去？你还废什么话呀？赶紧回去做官啊！
11: 你想我们在这饿死啊？就是嘛，不许喊停！那就走吗？
12: 哎，久等了，
13: 我们还吃烧鸡呢。
14: 马上就好，厨房这块一只烧鸡。
15: 哦，知道了，咬金啊，烧鸡好了没有啊？
16: 哎呦，你来试试啊！这么多哪来的急呀、啊？
17: 哎，
16: 你又偷吃啊？
17: 嗯，我每次偷吃都被你看见。
16: 哎，咬金啊，咬金，太平的饭做好了没有啊？
18: 嗯，我在里面煮着好香的，我现在马上去看好不好啊？
19: 快点，
16: 哎，我马上去看呢啊！哎呦，你小孩子吃那么多饭干什么？最重要是他爹吃嘛，他爹吃不好怎么过好日子啊？哎，真是。
20: 人之初。
21: 人之初，听听听，
16: 下半句呢？
21: 我饿着呢，我还没吃饭呢。
16: 刚才你的饭呢？
21: 全被我爹爹吃光了。
16: 哇，你个死胖子，我什么时候吃光你的饭呢？我只是吃光你一只鸡啊！哎，不对呀、啊，我今天真的好像把你饭吃光了。
21: 我要吃饭，我要吃饭。
16: 哎呀，吃饭就吃饭了，你不要拉我衣服好不好啊？
22: 小明啊，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21: 他把我的饭全吃光了。
16: 不是，我跟你说啊，
22: 说怎么太平，每天都饿肚子。原来都是你把他的饭给吃光了。
16: 哎呀，娘子住手啊！我不做皇帝已经很久了，你为什么还让我一直减肥啊？
22: 不做皇帝也要减肥啊！你看你的肚子啊！
16: 不是啊，你那个时候做皇帝才减肥。
21: 还不做皇帝？
16: 又圣旨到。
22: 哎，有这样的事情，哎，我要去看看啊。
16: 皇上有旨，接旨。
2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召程咬金、贾抚顺、樊虎回京，官复原职，跟随秦王李世民镇守潼关。

0: 祖籍后汉刘军，令封程咬金左使战俘为金俘，上可打不孝王孙公子，下打弄权奸臣要挟，接旨后速速回长安与秦王李世民会师，钦此。
1: 谢主隆恩。
2: 好啊，秦王从天牢放出来，我们兄弟又可以打江山了。
3: 嗯，哎，那我们赶紧通知樊虎收拾行李吧。嗯，
4: 好，以后不用读书了。哎，
5: 臣程咬金、
6: 尉迟恭、
7: 贾普顺、
8: 柳州臣
9: 叩见皇上。
10: 平身，
9: 谢皇上。
10: 众爱卿，你们这次回来，等击退汉军之后，朕还要重赏你们。怎么，没有看到秦叔宝呢？
11: 回父皇，儿臣已经派人打探多时，可是一直找不到秦恩公的下落。
10: 找不到秦叔宝，能胜后汉三家军吗？
12: 皇上，潼关已经发来紧急奏折，守关艰难，形势危急。依臣之见，来不及等秦叔宝回来，必须赶快出兵解潼关之围呀。
10: 那就马上出兵吧。程咬金、尉迟恭、贾抚顺、柳州臣等旧将一律官复原职，明天一早点兵出征。
9: 谢主隆恩。
6: 皇上，臣有一件事请皇上答应。
10: 尉迟将军，请说。
6: 臣有两个夫人，又是武将，功夫又不错，求皇上赐他们为将军，跟臣一起出征。
10: 女将出征恐怕没有这个先例吧。
11: 回父皇，尉迟将军的两个夫人儿臣曾经见过，武功不错，应该可以为将。
13: 皇上，至今未找到秦叔宝，我军将力有些不足，尉迟将军的两位夫人虽是女流，但足以冲锋陷阵，可以一用。
10: 既然你们几个都这么说，朕就封尉迟将军的两位夫人为骠骑将军，随大军一起出征。
9: 遵旨。
11: 咦，请问这位大哥，你们是否从潼关逃出来的？
14: 是啊。
11: 那边战事如何？
14: 今天早上刘黑闼率三国大军强攻潼关，城门现在可能已经被攻破了，我们早就逃出来了。
11: 守城的李建成、李元吉呢？
14: 听大伙说早上一攻城，太子就逃跑了。
11: 多谢大哥。
14: 不客气。
11: 程将军、尉迟将军听令，末将在，命你二人带领两万人马杀入潼关，切断敌军后路，并以合围之势力争歼灭攻城敌军。
14: 是，
9: 这，
14: 这。
3: 咦，
11: 裴夫人、白夫人、贾夫人、樊虎听令，
1: 末将在，
11: 命你四人带领剩余人马，直奔潼关，守住城池，把已经进入城池的敌军歼灭。
1: 是，
14: 这
3: 这
1: 这
3: 这
14: 这这。
15: 三位大王，大事不好了，唐兵援军到了潼关。攻城军队死伤惨重，三位元帅都已经阵亡了。
16: 什么？唐军之中能征善战的将军应该没有什么人了。现在带兵的是什么人呢？
15: 城上竖起的是秦王李世民的旗号。
16: 又是这个李世民，李渊竟把他从天牢里放了出来，害得我功亏一篑。
17: 唐军援兵里有几个猛将？可有一个是双锏的？
15: 有双锏的没有，只有两个黑脸将军，一个用斧，一个用鞭，非常厉害。
16: 程咬金、尉迟恭，没秦叔宝助阵就好办了。
18: 没有秦叔宝虽好，但我们现在找谁来抵挡程咬金和尉迟恭啊？我们三国的大将不是死的死，就是伤的伤，我们现在找谁来出兵啊？
2: 程咬金、尉迟恭虽然能打善杀，一对一虽然无人可挡，可是我有一条妙计，如按此计辅以攻城，攻破潼关指日可待。启禀秦王，三王联军又来攻城了。
11: 敌方主将是谁？
2: 没有主将，只看到三股军队齐头并进，后面还抬着云梯，一定是什么阵法。
11: 退下吧。
2: 是。
11: 三股齐头并进，还抬着云梯，这是什么阵法？
19: 殿下，臣觉得这可能是三才阵的一个变化，只是不敢肯定。
6: 哎呀，你这个牛鼻子真啰嗦，

0: 你不敢肯定，你卖什么关子？秦王，我尉迟恭愿带兵出城，会会这个三彩阵。
1: 尉迟将军，要小心。
0: 遵命。

0: 我们应该趁敌人不备，趁敌人追击吧。不行，敌人布阵厉害。你看，他们撤退的时候阵型一点都没有乱，肯定是个圈套。传令下去，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出城迎敌。
1: 是。
2: 禀皇上，齐王殿下到。
3: 传。
0: 是。宣齐王。
2: 父皇，找儿臣有事啊。你先跪下。父皇，儿臣犯了什么错啊？
3: 我问你，罗成是怎么死的？罗将军是中了刘黑闼、苏定方的陷阱，
2: 万箭穿心而死的。儿臣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3: 也十分的悲痛，还有，你四弟袁霸是怎么死的？父皇恕罪，四弟虽然是遭天灾雷击而死的，这其中也有我的责任，我没有好好照顾他。父皇要是怪罪，就罚儿臣吧。
0: 我听说，这两个人的死跟你有关。
3: 父皇，
2: 我冤枉啊！一定有人陷害我。父皇，我
0: 胡说。
3: 你骗袁霸举锤骂天，使他遭雷击而死。还有，你逼着罗成出城迎战，不胜不许进城，使他中了苏定方的圈套。这两件事情我一清二楚，你不承认也没有用。父皇，你不要听信谗言，没有这般实据，怎么就怀疑起儿臣来了呢？我看一定是有人挑拨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父皇，如果你真的相信那些秦淮跛策的大臣们，儿臣真的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4: 那好，等市民从潼关回来，让他去查办。下去。
3: 父皇为儿臣做主。什么？他在查罗成的死因？父皇怎么会想起查这件事儿？
2: 我想，一定是徐茂公、刘文静和市民的救赎从中作梗，想害我们兄弟俩。
4: 又是刘文静那一伙。等我登基之后，一定饶不了他们。
2: 哼！哎呀，我的大哥啊！ 本来我在想，将来你一定会是皇帝，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你想，市民凯旋归来，我们俩就会在父皇面前失宠，父皇一定会立市民为太子。
4: 我是长房太子，凭什么立市民？
2: 哎，这样不就坏了规矩吗？哼，什么时候了，父皇还管你规矩不规矩的？哎。

0: 你想想，市民现在战功卓越，而我们俩呢，丢了紫金冠不说，还差点丢了铜冠。
1: 哎，三弟，你主意比较多，你总得想点办法，我们俩不能坐以待毙呀。
0: 事到如今，就不能怪我们心狠手辣了。先下手为强，我们在长安布置心腹军队，等李世民回京时，不让他见父皇。
1: 你的意思是？
0: 杀！
2: 爷爷，我饿呀！
3: 你看呢？
2: 我饿，爷爷。
4: 大婶、大叔们，你们快点起来，进屋休息休息吧。来，快起来！别急，别急，慢慢吃，这里还有。
5: 慢慢吃，
6: 慢慢吃。
7: 哎，你慢点吃。
6: 哎，别急啊，慢慢吃。哎。孩子慢慢吃。
0: 老伯，我想向你打听一些事情。
8: 你说吧。
0: 一路上来的时候，有没有听说战况怎么样？
8: 我们一帮人逃难逃到这里，听说那个紫金冠已经失守了。
0: 你说什么？紫金冠失守了吗？
8: 失守了。听说守城的罗将军都已经死了。嘿，这场战打都不知道打到几时啊！秦王李世民已经领兵去潼关了，不知道他能顶多久啊！

表弟，这是你最喜欢喝的酒，表哥敬你。我们兄弟今天晚上不醉不归。

0: 喂，你不要在我面前转来转去，转得我头都晕了。
1: 大头阵的，不是你的娘子，你当然不急了。
0: 我不急，我不急，我的手心都是汗的，我不急，还说我不急。哎呀，
1: 军师啊，你就让我出城帮帮我的两个娘子吧，我求求你了。
0: 军师，让我们两个一起去。
1: 我就我娘子，你找什么乱呢？
0: 没我在前面挡着，你怎么救你那两个娘子？
1: 现在不是斗气的时候，军师，让我们出去。
0: 他们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
1: 我
0: 不是不让你们去，现在敌人攻势正猛，你们去了不是白白送死吗？送死？那我两个娘子不也送死吗？我求求你了，我给你跪下了。
1: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
0: 军师，我们城里的箭就快用完了，我们不杀出去，他们就要攻城了。
1: 秦王，你。
0: 军师，让我和两位将军一起杀出去吧。
1: 万万不可以以身冒险。
0: 可现在城里除了咬金他们，就属我的武功最高了。再说主帅挂阵，我们可以鼓舞士气，或许这样反倒有一搏。军师，现在情况紧急，你就不要再犹豫。

0: 既然殿下坚持，我会命二将在城内等候。一有情况，马上接应你们。
1: 那好，等我们出城之后，你就马上紧闭城门，除非我们战胜，否则你绝不可以打开城门，让别人有机可乘。
2: 这怎么可以呢？这不是自断后路吗？
1: 这样就是说，如果我们打不赢，就没人来救我们。
0: 嗯，
1: 静心。 请下令吧。
0: 好，
1: 那就麻烦军师了。程将军，尉迟将军
3: 在，
1: 我们三个人一起杀出去。

0: 老婆，到底出了什么事了？怎么都在逃难呢？
1: 哎，你有所不知，快逃吧！不逃就来不及了，潼关都被破了，说不定又打过来了。哎，
2: 叔宝。
0: 啊，我。
2: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去吧。你的理想还没有实现，我知道你是不会甘心的。大丈夫理应心系天下，我等着你得胜而返，不要令我失望。
0: 蓉蓉，那你等我回来。
2: 秦大哥，我还要你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不快乐，我也不会快乐。

0: 城外敌军步步紧逼，稍不留神就会万箭穿心。我问你们，你们谁敢出城迎敌？你们怕不怕死？你们都是守卫长安城多年的卫士，我大唐的忠诚猛将，个个身经百战，就算为长安城流尽最后一滴血也毫无怨言。现敌人就在城外，现在长梯就快搭上长安的城墙了，难道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城池的陷落而无动于衷吗？我佩服你们忠肝义胆，视死如归。你们不怕死，我李世民更不怕。
1: 秦王，你秦王，
2: 秦王，秦王，
0: 我李世民滴血盟誓，坚守城池，誓保长安，不退敌兵，绝不回头。
3: 我党誓死追随秦王。
0: 众将士听令，
4: 末将在，
0: 重整军备，即刻出城迎敌。严加防守，严防敌人抢登城楼。

0: 胜利了！
1: 胜利了！
2: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3: 赢了！
2: 赢了！
0: 你终于
2: 赢了！
0: 秦王，我们赢了！
2: 秦王，请恕叔宝救驾来迟之罪。
4: 不不不，多谢秦将军解围。
5: 叔宝，我终于练成第四斧了！
4: 来，来，为了潼关的胜利，大家干一杯！来，
6: 来，
4: 干！
7: 哎，原来我们搞了半天都是那个王世充在耍我们，真是的。
4: 幸好我回了一趟潞州，发现了蓉蓉一直在客栈里待着，他就没有死。
7: 嗯，你知道为什么？这就叫天意啊！现在老天呢，都要你和蓉蓉姑娘成为一对呀、啊。
8: 朱宝兄，你和李姑娘历经磨难，如今又喜得相逢，真是可喜可贺啊！
4: 没想到秦将军还有一个深明大义的红颜知己，我们大家倒想看一看这个奇女子长得什么样子。
9: 叔宝，你好福气啊！你不如把她带到长安来，让我们看一看啊！
7: 叔宝当然好福气了。你知不知道，蓉蓉姑娘人又美，人品又好，这个世界上很难找的。
9: 真的很漂亮吗？哇！
1: 相公，喝酒。
7: 叔宝，你真是的，同蓉蓉姑娘成亲都不请我们兄弟去喝一杯啊？嗯，
4: 哎，我和蓉蓉这不还没成亲呢吗？
7: 你更加不对了，同蓉蓉姑娘那么难，又遇到一起，你还不成亲呢？
8: 哎，小姐，你看你这个人，刚才怪兄弟没有请你喝喜酒，现在又怪人家动作慢了，你以为是你啊？啊？第一次见面就要娶人家过门呐？
4: 不如这样吧，我去禀告父皇，让他赐婚，封李姑娘为护国夫人，如何？
7: 哦，好，好，好，我绝对赞成。那难得同蓉蓉姑娘重逢在一起，这个婚礼一定要办得热热闹闹才行。嗯，
4: 我和蓉蓉，我们两个现在能在一起，已经很知足了。成不成亲，其实无所谓。
9: 那怎么行啊？娶一定要娶，嫁也一定要嫁。等你们成了亲呢，我们比一比，看谁生的孩子多啊！
4: 呀，好，现在三王已灭，如今真正是天下太平了。
10: 启奏秦王，门外有一人持一把镰刀枪，要求见主公。
8: 镰刀枪，那是罗成的兵器啊！
4: 快传。
11: 参见秦王，诸位将军，
4: 快快请起。罗将军的遗体现在何处？
11: 罗将军已经万箭穿心，尸体已经坠入河中，已经找不回来了。主公，可怜罗将军驰骋沙场，却死无全尸，只剩下这把长枪。罗春我实在不忍心他死得不明不白，恳请主公为罗将军主持公道。

0: 罗顺，你说要秦王殿下主持公道，是否其中另有内情？
1: 罗将军是太子殿下和三太子害死的。当日罗将军守卫紫金关，三太子他们紧闭城门，不让我们出城相救。罗将军饥寒交迫，体力不支，终于陷入圈套，困于淤泥中。乱箭之下。
2: 罗将军，我们李家对不起你，都是我的劝战，对不起你呀！哼！哎，
3: 姚金，你要去哪儿？
4: 我去杀那两个混蛋。
2: 好，我也是。
3: 两位将军，请留步。我大哥是太子，他手上侍卫高手如云，要杀他谈何容易？
4: 我不管他身边有什么人。

0: 总之，他害死我兄弟，我就要他死。
1: 秦王，他害你入狱，害死四殿下，你都忘了吗？
0: 殿下，以往你退让的太多了，你越退让，他越是得寸进尺。殿下现在已经仁至义尽，不能再退让了。说得对。殿下不想与太子为敌，可太子他们却要置您于死地呀，我们必须予以反击。
1: 而且越重越好。可是再怎么说，我们都是亲兄弟，都是李家的子孙呐。
0: 哎呀，秦王，你心眼好把他们当兄弟，可他们呢，早晚对你下手。李建成贪图享乐，只怕又是一个杨广啊。
2: 可是自古以来，帝王的交替都是长幼尊卑为顺序。
1: 既然我大哥为太子，那他以后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帝。 我又怎么可以跟他为敌呢？
2: 秦王，当日你在扬州说过一句话，我们这帮兄弟这一辈子都忘不了。您曾经说过，以民为天。为了您的这句话，我们这帮兄弟背弃雇主出生入死，只想助您实现造福天下的理想。可现在呢，居然为了手足之情而置天下人于不顾。那我们这帮兄弟的努力。
0: 就算白费了。我从来都不喜欢听大道理，但你这句话令我很感动。我觉得你是个好皇帝，所以我已经决定以后都会追随你。
3: 秦王，我们什么都不怕，你让我们往前，我们绝不后退半步。现在你要打退堂鼓，我恕难同为。
1: 各位忠肝义胆，我李世民无以为报，在这儿拜谢大家了。

0: 使命果然没负朕所托呀，没有令朕失望。皇上，您连日操劳，还是休息一下吧，免得伤及龙体。
1: 他好长时间没有回来了，朕还真有点想他。
0: 爱卿啊，你说我是不是对他太不公平了？寻常人家的父亲，对子嗣的态度。
1: 都会有些偏颇，更何况是皇室呢？
0: 你说对了，朕一直想公平地对待他，毕竟都是朕的儿子。可是朕看着他们兄弟相争，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建成。朕，皇上，他现在班师回朝了，朕又要亲眼看到他们兄弟不和，宫里又要重启政端了。
2: 二殿下深得民心，百官都口服心服，这是不争的事实。太子必然会有所戒备，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
0: 二殿下可能不会有什么。不过他手下的几员虎将，恐怕会按耐不住替他出头。到时，争斗是在所难免的。原来只是口舌之争，现在恐怕是。 刀刃相见呐，几个兄弟当中，市民是最成器的，朕何尝不知道啊？
1: 臣斗胆向皇上进一言，
0: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2: 皇上，深知二殿下才干过人，远胜于太子，何不改？
0: 李世民为太子。 立他为太子，朕早就想过。我只怕建成不服啊！如果他们兄弟反目，这正是朕不愿意看到的。爱卿啊，市民想不想夺太子这个位置啊？
2: 二殿下，生性谦让又宅心仁厚。 臣担保他从没动过争夺太子之位的念头，
0: 可是他不与人为敌，可是人家却以他为难呢。爱卿啊，你可有什么办法来阻止他们的争斗？朕想让市民。

0: 民离开长安，这样才可以解决他们兄弟互相残杀呀。
1: 莫非
0: 等他班师回朝之日，命他所有军兵在城外等候，朕只允许他带领将领进宫领旨就是了。秦叔宝为大唐立过多次战功，朕要赐他黄金简。你下去吧，朕要一个人静一静。
2: 遵旨。

0: 圣旨到。命秦王李世民率麾下大将翌日清晨经玄武门进攻寿丰，大军安顿城外，不得入城。朕特召秦叔宝进宫面圣，见安顿后即刻大明宫见驾，钦此。接旨。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奇怪啊，为什么大军不让进城啊？
3: 我想父皇还有什么顾虑，怕出什么意外吧。
2: 意外？这还有什么意外啊？
3: 咱们还是上马吧，父皇等着呢。我去。
4: 什么？沈明他回来了，大军已在城外。没想到他回来得这么快。
5: 可是父皇下旨不让大军进城，让他们明天从玄武门进宫受封。
4: 大军凯旋，理应入城接受封赏，可父皇让他们驻守城外，不合常理呀。
5: 不进城更好，正合我意。他这次打仗回来，功劳不知比你我要高多少。他现在气势鼎盛，朝中本来不知有多少人向父皇提过更改太子之事。他这次立功回来，怕是有人要说出口了。大哥，你就不担心吗？现在你的位子岌岌可危，难道就不害怕吗？
4: 难道他回来你就不害怕吗？
5: 我害怕什么？
4: 哼，你不要忘了罗成他是怎么死的。
5: 我当然怕有人拆穿，但是大哥你别忘了，这件事情你也难逃干系。你就不怕小弟我拖你下水吗？
4: 你
5: 好，大哥别怪小弟心狠，其实我也是迫不得已，所以我每一招都小心翼翼的，恐怕会丢了性命。其实我也不用怕什么，这一仗李世民他输定了。大哥，现在皇城内御林军皆是你我心腹，李世民到时从玄武门进皇宫还有一炷香的时间，足够了。
4: 可是世民手下虎将众多，我们未必一击必中啊。
5: 大哥你可以放心，进入皇宫必须在玄德门把武器放下才能进入玄武门。我们趁李世民进入玄武门后将玄德门关闭，然后再将他手下几员大将困住，李世民必束手就擒。哼，到时候若有人想救主，我们即可以谋反罪，下令大军围攻他。世民手下纵有三头六臂，也难敌我们人多势众。
4: 大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此举万无一失，你还犹豫什么呢？
5: 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李世民那小子抢走你唾手可得的江山，你甘心吗？
4: 我当然不甘心了，但是我怕父皇让他们驻守城外是另有企图。

0: 直到如今，也只能按你说的先办了。但是你要记住，我们这次也无疑是孤注一掷，没有退路。所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轻举妄动。伟大哥之命是从天下是大哥你的，李世民究竟鹿死谁手，明天就能见分晓。
1: 休怪我不顾手足之情！为什么皇上下旨让大军驻留城外，又要召我一个人去见驾呢？这也不足为奇。父皇这么久没见你，而你又是李家的大恩人，非同一般的将领。说罢，解皇城必须在玄德门解下兵器，这是皇城的规矩。
2: 什么？不让我们带兵器？
1: 那会不会有危险呢？
3: 哼，你不是不晓得吧？皇宫里的规矩向来都是这样的啦。哎，况且里面还有御林军，你有何必害怕呢？
1: 御林军？嗯，那是不是很厉害啊？哎，蛮厉害的。哎，他们每个人的武功都有我一半那么好。
3: 啊，那我就放心了。连你都打不过，我一个人一敢变全搞定。
1: 你说什么？再说一次。
3: 我是说，
1: 你们俩别吵了。
3: 说不好，不用理他们。时候不早了。 该进城了，我送你到营门口，把大明宫的方向指给你。好了，我们先走吧。
1: 好，
4: 亲王，我就先行告退。
1: 嗯，
3: 出了营，往东直去，见了城门便是了。
1: 好，我知道了。
3: 叔宝，
1: 天下苍生，就全靠你了。
5: 你要小心，注意安全。
6: 徐道长，你放心，我不会让大家的苦心白费的。等我的好消息吧。
5: 田将军，你有何事？
6: 皇上召我入宫，
5: 请把简解下。开城门，
6: 多谢。

0: 微臣秦叔宝叩见皇上。
1: 快快起来。
0: 谢皇上。
1: 你真心为我大唐，虽然谢绝封官，但在国家有难时出手，这才是高品德，真英雄啊。
0: 皇上过奖。微臣本以为天下太平，理想得以实现，所以打算隐居市井，但是眼见百姓受战乱之苦，于心不忍，所以特意来助二殿下一臂之力。
1: 上次你不要朕的赏赐，朕这次一定要重重的赏你。你不要推辞了，朕就御赐你黄金锏。朕知你淡泊名利，但我还想留你在朝中继续为大唐尽力。
0: 谢皇上，微臣也想效力大唐，但是微臣素来不喜欢权力之争，而且这次发现朝廷之中权力之争如此黑暗。
1: 哦，
0: 虽与黎民百姓无关，但已波及百姓安宁生活，让臣心有余而力不足。臣也不想一生被名利所困，所以微臣只有逃避。
1: 什么人兴风作浪，敢搅我大唐的安宁？这黄金锏上打王孙，下打邪恶，如果朝中有邪恶之人，定严惩不贷。你觉得呢？
0: 皇上，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皇上，您相信微臣的为人吗？
1: 你忠心耿耿，我当然会相信你了。怎么了？是袁姬的衣襟吗？
0: 皇上，皇上，微臣愿以秦家简名义保证，不中所写一字一句均为实言，请皇上明鉴。

0: 来人呐！在。传朕口谕，召刘文静押张仪二妃速来见朕。是。 你们一直在追随市民，为大唐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也知道，在你们心中，谁是真正的明君？我要你留在朝中，不是为了朕。我这么做，是强人所难呐。我知道。 你会怪罪朕，朕用不了多久就永别人世了。你怪我，能怪多久啊？朕这一生要做最后一个重要的决定。
1: 朕要你护国公见证。
2: 微臣誓死效忠大唐，效忠皇上。
3: 皇上恕罪，
1: 皇上恕罪。
2: 这全是太子和三殿下所逼，臣妾也是没有办法呀。
1: 这件事情并非出自于臣妾本意，我也无心加害于二殿下呀。
3: 住嘴！你们见市民被陷害。
4: 竟然帮着太子隐瞒，这个国家先被三王所毁灭，如此大罪，朕怎么会饶你们？来人，
5: 在，
6: 龙凤剑出斩。
7: 是，
8: 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
4: 皇上，
9: 二妃子立国也算有功，无异于国母，况且他们二人也是受了太子和三殿下所惑。
7: 是啊，
4: 求皇上将他们罢免。
3: 常尽于宫中佛寺，终生念佛，免于死罪吧。念你们过去有功，免你们一死。
7: 谢皇上不杀之恩，
3: 还不快滚！
7: 是。
3: 来人呐，
10: 在。
3: 以墨伺候。
11: 是。
3: 胡国公，
12: 臣在。
3: 朕让你作证，今天朕要另立诏书。
10: 是。
13: 大哥。
10: 大哥，急急忙忙的干什么呀？你怎么这是打扮？大哥，大事不妙了！怎么了？刚才尹妃过来找过我，说父皇要改立诏书，你又被废了，你又被废了！去去去去！
7: 是。
10: 尹妃怎么知道的？她刚刚与张妃被叫到凤仪阁提审。
14: 四个人的事，父皇什么都知道了。父皇把他们废了，打算把他们关在寺庙里。
10: 什么？父皇都知道了？父皇什么都知道了？
14: 一定是李世民，一定是他，一定是他把事情都告诉父皇了。
10: 哥，
14: 怎么办？怎么办？
10: 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先发制人。明天太爷入朝，父皇会马上宣读诏书，到时候一切都完了。大哥，大哥，
14: 我们一定要把李世民除掉，再威逼父皇退位，然后你登基。父皇，
10: 世民，
14: 世民。 李世民，是你们把我逼上这条绝路的，休怪我对不起你们。

0: 刘大人，你看这些御林军到底在干什么？
1: 现在并非换班的时辰，这是怎么回事？你等一等，我去看看。大人，御林军为何如此戒备？到底出什么事了？启禀大人，太子收到情报，说程咬金、尉迟恭等怀恨之前被革职，今日想要借此机会进攻要挟皇上，所以太子调兵去玄武门擒拿他们。
0: 还要进攻护驾。
2: 我明白了，你先下去吧。
0: 是。没想到被他抢先了一步。
2: 刘大人，劳烦你派人全力护驾，我即刻赶往玄武门。
0: 啊，你卸下兵器，赤手空拳，怎敌得了御林军呢？
2: 刘大人，难道您忘了吗？皇上御赐我金简，
0: 上打王孙，下打奸细。
3: 秦将军，皇上和二殿下的安危，全系你一人，你千万要小心呐。

0: 将陈友成拜见秦王殿下。
1: 陈将军，你辛苦了。哦，黑白夫人、徐茂公、贾府春，把手上的兵器放下。
0: 那程将军和尉迟将军呢？
1: 他们是皇上御赐的金斧金鞭，而我的是尚方宝剑，绝对不能离身。开门，有什么事情我来承担。
0: 开门。

鱼。

0: 大哥，这是什么意思？
1: 李世民，我奉父皇之命前来擒拿你。
2: 李元吉，又是你这王八蛋狗鬼！
3: 秦王，千万别信他，
4: 你们分明是想对秦王不利。
1: 世民，我劝你还是快快束手就擒，否则

0: 李将军，你要去哪里？
1: 在下奉军令，特来保护秦王殿下。
0: 李将军，玄武门已经全部被封闭了，大家跟我走，跟我走。
2: 走。

0: 秦叔宝，他怎么来了？哎呀！哎呀！跑！
1: 叔宝，叔宝，叔宝！哎！

0: 这又是何苦呢？李世民，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要杀就杀吧。
1: 二哥，我们是亲兄弟啊！
0: 大蛇不死，反被蛇咬的故事还不够多吗？殿下，你仁慈不得呀！李世民，你不要假心假意的。 如果今天你不杀我，我日后一定会找你算账。
1: 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

0: 父皇，儿臣救驾来迟，让父皇受惊了，请父皇责罚。
1: 市民。

0: 你没有来迟，父皇，朕没事，你们平身吧。
1: 谢皇上，
0: 传旨，命禁军，命禁军以谋反罪名，立即追捕李建成、李元吉二人。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皇上，父皇，您身体不舒服，还是先回去休息吧。士兵，你大哥和三弟在什么地方？朕要见他。你说。
2: 回皇上，他们已经被我和尉迟恭用皇上御赐的金鞭金斧处置了。士兵，
0: 父皇，我要你亲口说出来。
2: 父皇，我说，他们已经给儿臣就地正法了，就地，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3: 皇二子世民登基为帝，改元贞观，谥为太宗，尊高祖为太上皇，立长孙氏为皇后。

0: 我们这次来是为了向蓉蓉叩见皇上。
1: 快快请起。未知皇上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皇上恕罪。今天，我还给你带来一个人。
0: 请到。

0: 花开得十分绚烂，刚刚开始的农闲加上暖冬的太阳，镜头里的李少荣好像不是活在腊月里，而是在春天里悠闲的雕刻。在艳丽的爆掌花下，李少荣雕刻的是狰狞的面具，这些面具是白族人传说中的各路神灵，他们之所以在李少荣的刻刀下变得丑陋狰狞的原因，是因为这些面具得担负起威吓鬼怪、保护生灵的重任。但奇妙的是，50多种凶神恶煞的驱鬼面具，全要用那些田野或者院落中的美丽花朵和新鲜草叶染制。染制的颜色居然比油彩上色还要经得住时间的冲刷，这是洱海以外的白族地区仍然保留着的白族傩具技艺。这种美丑相融、善恶交织的古老技艺，把现在的白族人与千年前的历史连在一起。这些凶相毕露、偶尔也有萌萌哒的面具，都用在白族正月初九的太平节上。祖先们传说，正月是各路神仙上天述职的日子，人间暂且无仙，妖孽难免横行，所以先祖们就雕制了仙人的面具，在太平节里为村民驱鬼护法，祈愿来年顺利安康。李家制作这样的傩面具已经数代，92岁的父亲把这个祖传的技艺传给了小儿子李少荣。
1: 你故事你能不能也可以？
2: 不是啊，
1: 对，不是的，你最近也你可
2: 能。那咱们也过了，咱们也练了，也等于说了咱们值了嘛。在当我的铁骨上。
0: 李少荣说，面具最初有500多种，每年从腊月就开始雕刻，因为雕刻的面具太平节一过就烧毁，一些面具的形制也在艺人的记忆中模糊，渐渐地失传了很多，到现在大约还有100多种，而他自己也只会做50种了。
3: 就是那样的。
0: 面具用松木雕刻，大部分形式粗野凝厉。李少荣的爸爸说，精巧了就吓不到鬼了。看来世上的鬼怪都怕凶恶的样子。面具上那些渲染了狰狞气氛的颜色，是用冬季的花草直接染成的，所以柔和的东西同时也会隐藏有另一种刚烈粗野的性情。李少荣现在已不仅仅是在为太平节雕刻面具，他对这门手艺有了分不开的感情。现在他在每一年的太平节过后不会焚烧面具，舍不得。92岁的父亲为祭祀诸位神仙做了一辈子面具，全都烧了。50岁的儿子为祭祀诸神，也为自己再做一辈子面具，舍不得，留下了。这大概就是对手艺的信仰，每个人都有不同。腊月制作的面具很快就在春天的太平节上用到了，

村子里的面具艺人要戴着面具挨家挨户去洁净宅院，赶出秽物，让守候在院子里的龙吞吃掉。前最后的日子里面，人们用最传统的方式来祈求来年的平安、丰收和吉祥。柔丽的色彩和粗野的表情奇妙共存，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似乎不仅仅是这些怪异的面具，还有偏居深山的白族人浑然天成的生活哲学。

电锯和冲击钻在32岁的侯英元手里完全是自如和灵动的，他们能在飞溅的木屑中舞动。木讷的小侯用电锯和冲击钻述说着春秋72贤人孔子与徒弟的传奇。一块呆拙的木头在小侯沉默的舞动中变成了一个个笑嗔颠痴的远古贤人，眉头眼间传递着这个木匠淡然安静的心韵，不用笔墨，行在胸中，一句一切是这个年轻木匠与贤者的对话。

0: 现在要雕一个什么呢？
1: 孟子。
0: 难不难雕这个？
1: 还好吧。
2: 事实上，侯应元32岁，但是他已经做了11年木匠。这个福建的男人从遥远的海边跑到腾冲的山脚，闻惯了海的腥味，再来到云南的大山里闻惯了山的野味。不善言辞的他学到了师傅的全套手艺。11年前，为了糊口，勉强学习的木雕技艺激发了这个沉闷忧郁的年轻人。随着电钻在自己手里画出流畅的线条，呆拙的木头变成生动的脸，侯应元的手和心都沉进木头里面去了。也许他在电锯和木头变幻的世界里找到了一个远比语言更为丰富的世界，他的沉默在木头和电锯里找到了交流的知己。

满身的木屑赋予了木讷的小猴一种艺术家的气息。浑然不觉的他腼腆地说，只是混口饭吃。其实很多经典的技艺源头都来自于混口饭吃。

0: 侯英元是师父最中意的徒弟，他不用口，只用心，所以大部分徒弟用3年才能学习做好一张面孔，小侯只用1年就够了。11年下来，小侯已经成了师父木雕徒弟中最好的木匠。11年下来，小侯心里手里也只有古典人形木雕。这个是小侯的徒弟，他远比师父活泼，但是他和大多数学徒一样，还没有像师父一样拿起冲击钻就能在这些百年或者是千年木头上舞动的勇气，那个需要天分，小徒弟说。
1: 最后还是得用刀是吧？
2: 对，你像看一下眼睛啊，那什么，那就用刀抖出来，效果才是最好的。
0: 这些木头大多来自那些原始茂密的丛林，偶尔说话的小猴告诉我们，这些木材都有很长的年岁，它们经历过自然的风雨，经历过绚丽阳光和清新空气的酝酿，所以和那些雕刻出来的上古贤人是相通的。雕出来像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一样有着千年的经历，那个不是手艺好的原因。我们非常惊讶小侯的说法，因为他只有初中毕业，但是手艺人迷进手艺里去了，就会有自己的哲学。这个就是侯英元用自己的哲学雕刻出来的哲人孔子。这个只雕刻古代先贤的手艺酝养了小侯，也供养了侯英元一家。

段志远家今年的秋收已经结束，这个白族石匠终于忙完了秋天的农活。这个秋天是金色饱满的，段志远可以安稳地在自己的屋檐下精雕细琢。石雕手艺填满了段志远农活以外的大部分时间，他专注于石艺雕刻，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痴迷于石雕的段志远发现刻刀里面的世界隐藏了很多古老的美丽传说，用好刻刀，他就拥有了一个不容易腐烂的绝美世界。所以40多岁的段石匠在忙完农活之后并不急于出门打工，这个专注的匠人很享受在大片的金色玉米棒子里独自拥有一段寂静的时光。

他不善言辞，但是善于用手在石头上雕刻那些耐人寻味的语言。石雕讲究造型逼真，钻石匠的刻刀手法圆润细腻，纹饰流畅洒脱。这个外表拘谨的石匠，只有在双手与石头的对话中，才让人看到白族男人的洒脱和自如。

成熟于魏晋，在开明并且懂得欣赏的唐朝流行开来。这个时候，段石匠的老家晋川正处于七世纪著名的南诏王朝时期。南诏的国王们从他们倾慕的中原地区引进了各种技艺，其中就有大唐最迷人的石雕。段石匠沉迷石雕有着太多的原因。剑川石宝山上那些绝美的南诏石雕很早就成了段石匠的致命诱惑。这些石雕精品讲述的是南诏王朝的故事，还有白族人的神话和图腾。段石匠的父亲是石匠，他的家离这里非常近。每年的白族赛歌会，白族人都会来到这个地方。段石匠从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家人来石宝山，不过吸引他的不是歌，而是这些歌声萦绕的山谷中深藏的石雕宝藏。这些古老绝美的石雕给了段石匠很多灵感，他在一遍遍的观察和琢磨中有了一手沉默的石雕技艺。浮雕、镂雕、透雕，这个专注的石匠在石头的世界里找到了一生的乐趣。石头和刻刀在他的沉默里变化舞动，段石匠醉心于高浮雕的雕刻。这种复杂的技艺要求石匠多层次雕刻，内容复杂，还得采取透雕手法镂空。在这些质地坚硬的青石上，一个细小的错误就会让整件石雕功亏一篑。段石匠这种埋藏在心底需要独一无二的专注，不能刻错一刀的高浮雕，雕出的石头让人惊叹。

农活之外，段石匠找到了一种丰富、营养充足的生活。他还把自己的石雕雕进了自己的屋子，雕出来一个痴迷石匠的别样生活。

0: 木雕赋予了70多岁的段国梁一种不同年龄的精气神。这幅圆形的创花木雕虽然还没有完成，但是那些在木板上栩栩如生的花鸟和植物早就在段国梁的刻刀下悠悠绽放着迷人的光彩了。
1: 所以呢，就是雕人物跟花鸟会真的像新了，另外就是能够安这个行业，懂了吗？
0: 这种层层叠叠的镂空技艺需要经验丰富和高超的手法，还需要胸有江山，下刀才能有神，当然还需要有敏锐的眼神。眼到心到手到，一块木头才会变成一块精美的木雕。

火鸟就是要把光的直肠状态把它雕出来，就像栩栩如生了嘛，我们讲了。

0: 线条流畅、光滑。要达到镂空纯青的话，起码要10年以上的工艺。
1: 老段的木雕图案大多是传统的，它们传入大理的时间久远，在公元7世纪的唐朝时期，那时候老段生活的建川属于神秘的南诏王国，这些传统到了他的手里，就变成了古典的绝美。站在老段的这些木雕面前，木头好像有一种雕刻出来的灵性和活力，打动我们的眼睛，打动我们的心情。中国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了木雕，秦代和汉代的木雕匠人们已经把各种精美的图案刻进了门窗，这些日益精湛的手艺一直被痴迷的木雕艺人延续到了现在。段国梁14岁就迷上了木雕，这一辈子木雕就是他唯一的手艺。
0: 各方面我做了已经现在已五十多年了，52年了。
1: 在大理建川，木雕技艺不是家传，是上一代老师傅带出下一代徒弟。学艺最初是因为生存，但是很多徒弟钻进木雕之后就沉迷了，像段国梁就成了一生离不开的技艺。
0: 地方是镂空了嘛，脚部镂空，你看这些都镂空，就是这种跟一般比一般的那个强浮雕有镂空了，它就是这种镂空雕有跟那个平雕几乎在一起了嘛。
1: 雕刻的木头木质坚韧，纹理细密，色泽光亮的。段国梁说那个叫硬木，像红木、黄杨木、花梨木是艺人们雕刻时心仪的好材料。能够雕刻结构复杂的、造型细腻的木雕，虽然雕起来费功夫，容易损伤刀具，但他们仍然是痴迷的木雕艺人老段的最爱。公元7世纪，南诏的工匠们从大唐学到了中原地区高超的木雕技法，建川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成了南诏王国制作木雕最为精美的地域。昆明的金马碧鸡、香格里拉的规划寺，还有北京的故宫，在这些古老的中国式建筑中都留有建川白族木雕艺人的精妙刻痕。
0: 真实的画卷当中呢，丝路存在，中国丝路宽，我们做了估计做了8个月时间。做雕人物呢，是我们木雕当中难度最高的一个手法。因为雕人物跟花脸不同，花脸可以雕粗了，或者是那点有点曲线可以改动。人物的话，它就是如果那点雕出来一点，它就改动不了。但是关键就是掌握这个人物的动态，人体的这种比例要掌握得相当准确，特别是脸部的这种，它那个机构要掌握得相当好。
1: 段国梁和徒弟们的木雕继承了久远的传统，这些白族木匠把他们的心意和信仰倾注在门窗的雕刻和大门的精雕细琢之中，把他们一生的梦境也雕进了这些精美的木头，用专注的手工和安闲的心境刻醒了沉睡的木头。
0: 层次感比较强，所以雕刻当中又要掌握它层次跟那个粗鲁这个关系，没掌握好的话就是

吹走了沂蒙山区的灼热暑气。蛰伏于绿荫、洞穴中的爬虫开始蠢蠢欲动。

划过田野的荧光灯，仿佛预示着一场相遇。这样的夜晚，对任继鹏来说，才是干大事儿的时候。但还得特别留神。

0: 全世界的鞋子有1700多种。在中国，鞋子被称为五毒之首。鞋子一旦被激怒，会在蜇人的同时从尾部的毒囊中排出毒液，轻者使人局部灼痛麻木，严重的全身中毒。但在中医看来，人与蝎子的相遇却简直可以成为一场奇遇。莫道剑拔弩张，只说生命智慧。蝎子昼伏夜出，喜欢躲在隐蔽的夹缝中。
1: 哎，有意思。
0: 但在荧光灯的照射下，他就立刻无所遁形。
2: 我们这边蝎子很多，不晓得有捉蝎子习惯。听老人讲，这个蝎子有治病的效果，捉了蝎子呢，换了零花钱。
0: 找准蝎子时，手起夹落，干净利索。经验丰富的任继鹏，一晚上总能捉到20-30只蝎子。
2: 大家捉差不多了吧？我走吧。

把多余的擦掉。啊，这是一个口口，然后用蜡把它封起来。

0: 孙红艳正在制作一种特别的画笔，这种笔应该是画画时最小的毛笔，它还有一个接近90度的弯钩。孙红艳把狼毫扎在竹子削成的小笔杆上。孙红艳将近20年的时间一直在画画，这个是他最重要的画画工具。他的画需要自己制作画笔，因为这种画非常特殊。200年前的1816年，一个叫甘桓文的画家将小钢珠、石英砂和一点水灌进鼻烟壶内晃动，他想把鼻烟壶的内壁磨出细纹，让颜料易于附着，然后用带有弯钩的竹笔蘸上颜色，在内壁反向作画。这是甘桓文随心的一次画艺，这种需要高超技艺的画很快就成了大清宫廷贵族文人绅士青睐的时尚技艺。这就是孙红艳制笔创作的画种内画。内画的创作需要高超的技艺，作画顺序相反，内壁反着书画，外壁观看时才能是正常的顺序。内画大部分画在瓶内，壶口小，限制书画的操作，绘画时不容易看到笔的位置，所以内画有扎实的画画功底还不够，还要经历严格的训练才能完成一件作品。孙红艳用自己特制的变形细笔，在玻璃、水晶、琥珀这些材质的壶胚里面手绘出细致入微的画面，格调典雅，笔触精妙。这种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古老手工艺术与镜花水月相似，不仅仅有梦幻般的美丽，它们都一同处在那个与现实截然相反的视角和世界里。但内画是真真实实可望可及的。
1: 我们这个是自己脑袋里面，但是没不可复制的，所以它就记忆在这里，它的市场价值也在这里。不然我们价值就卖10几万、20-30万，我们那么多跟工艺美术行业，他们价格都没有我们卖的高。
0: 画内画讲究的是气定神闲，细致入微。孙红艳使用的大多是天然水晶手工磨制的瓶子，一个类似鼻烟壶的瓶子画完一个最快也需要2-3个星期，手勤心细。画的时候不可以先有旁骛，
2: 所以他这个画法这种就是油画，这种画法这个是砂岩和这个油画上的。
0: 孙红艳画的这个容器口只有一粒黄豆那么大。
1: 因为我们是不可复制，就一件，实际上就一件。我们假如你给我100万了，我再做第二件，我做不出来，没感觉。
0: 这个从山东游历到云南的女子，把她见到的云南都画在了自己痴迷的空间里，在一个极其微小的空间传递着云南独特的人文与绝美。画内画的时候心中只能有画，在方寸之间作画，一点细微的情绪波动，一秒瞬间的走神，都可能牵动画者的指尖，扰乱这个微空间的平衡和绝美。所以浮躁与内画几乎是绝缘的，越精致典雅的内画越需要画者心境的平和与宁静。所以孙红艳才说内画很难形成规模化的产业，内画修艺也修心。他选徒弟的时候修心是第一的。孙红艳自己创作的内画，一个小壶价值都在万元以上。

0: 十多万元的内画壶是精品中的精品，但是在画的时候，孙红艳从来不去想这把壶最终的价值，她琢磨的最多的是眼前的这把壶哪里还不够完美。
1: 你内在的东西有多少？内涵包括你的文学，包括你的知识量有多少？从你的画就能读懂你这个人是什么的一个人。我们都是这样子看画，不用看他的性格脾气，看他画就行了。
0: 真正的手艺人一生总在疯魔地追求完美。张林春是一个穿珠子的行家，他总能在散乱的各种小事物当中敏感地找到某种绝美的搭配，穿出另一种事物的韵味和经典。他是昆明这个休闲城市中用手穿起古典与时尚的另类设计师。文玉里清香，哥哥抚琴，张林春和嫂嫂就在悠扬的古琴声里静静地编织着手串，丝毫感受不到窗外的喧嚣。尽管这个店的位置就在最喧闹的市中心商业区，张林春说，穿珠子和饰物是让有缘的石头和金属在手中邂逅相融，然后呈现出和谐、古典、优雅的绝美。所以这样的手工需要的是内心的宁静和心无旁骛的专注。看到张林春的店铺，很少有商业的味道，这样的氛围使张林春和他的手工串一起成了喧闹都市中一朵静静绽放的幽兰，恬淡优雅。那些穿成的事物也在手和煦的抚摸中有了温润迷人的风采。每一件手工穿都是张林春心境的流露，心意的流转。不用笔和纸张，张林春的设计是把铺满桌案的珠子一颗颗拾起，摆出他心中念想的造型。这个过程要持续很久，一旦成型，张林春就能用灵动的双手行云流水一样穿起自己的心意，给珠子和饰物一种美丽或者优雅的造型。灵巧的双手在细腻与微小中自如地穿梭，这些分散的珠子和饰品在张林春的心意里相遇、集结、纠缠，最后成了都市中的时尚和典雅。
2: 设计这个珠子的时候呢，就想着快过年了，然后呢大家都喜欢这个颜色，带上银喜气，红色配上青金石，这个颜色，这个蓝它是绝配的一个色彩，然后呢再以这个925的钛银来搭配。这个珠子呢用法很多，可以做手链缠在手上缠几圈，然后呢可以做项链，

手工穿，最具魅力的就是任何一件手工穿都是这个世上独一无二的。张林春可以用任何的材质，玉石、蜜蜡、琥珀、木头、水晶、金银或者是普通的彩线，都能编出美丽的绳串。不同的搭配就是不同的造型，千变万化的造型。

就是风格迥异的个性，一条手工穿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个体。手工穿的唯一属性成了个性都市人的最爱。在安静和典雅中穿起时尚，这个就是张林春随心随意的生活之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云南的版画艺术家探索出一种新的版画艺术创作形式——绝版木刻。传统的套版木刻是在几块木板上完成雕刻，作品可以不断印制；而绝版木刻是在同一块板上交替完成雕刻与印刷，套印几种颜色就刻几次，印几版。每一次印刷后，都要在同一板上重新雕刻画面，创作的过程也就是毁弃刻板的过程。当作品完成时，只剩下最后一版的图案和颜色，这就形成了自然的毁版过程，不可逆转，也不可复制。绝版木刻版画是特殊而有趣的，刻刀的金属味道，木板的木质气息，反复雕刻和套印中出现的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使作品的创作有一种未知的魅力，让人期待。只有到最后一刀落下，套印作品离开刻制木板的那一秒，我们才能真正欣赏到这件视觉艺术品最终的秘密。艺术家需要熟知所有材质的属性、特质，才能找到这件作品美丽的秘密。这是一个集合了物理、化学知识、制作工艺、绘画、雕刻，还有体力与智力的艺术创作形式。所以，绝版版画艺术家中男性居多。

吕敏是中国一位特别的版画艺术家，他用女性独特细腻的双手和心，探索到了绝版木刻的另一种独特的秘密，作品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艺术气质。版画设置于套色印刷工艺的传统技术，大多色彩对比鲜明，线条锐利，而吕敏的作品却出人意料地有一种温润的色调。他不刻意强调线和斑驳的肌理，金属的刀，木质的板，浓厚的颜料，沉重的印刷套色，在吕敏的手中却调制出奇异的柔和味道。各种色彩在他的版画世界中水乳交融，相互浸润，形成微妙的渐变。作品奇丽而自然，含蓄而沉静，艺术语言干净纯粹，这是吕敏特有的艺术世界，也是他独有的艺术标志。

今天的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每天都有新的拆毁和新的建造，人们在其中奔跑忙碌，快乐痛苦却难以停止，难以安静倾听内心的声音。当很多艺术家用冲击性的画面和内容对社会文化进行呐喊式的反思、批评和抗争时，

事，吕敏却持守了宁静、美好、纯净的美丽。这位女性艺术家的作品中，常常有线条分明、色彩变幻的眼睛，凝视着世界的变化，执着地用孩童般的单纯去还原直觉中的美好，还原生命每一个时刻的感动和赞叹，还原被拆毁的记忆中的世界，重建生活中曾经的美好，向路过的人呼喊，看，生命原来何等美好。来，安静下来，享受创造的奇妙。

刀的锐利，木板的坚实，油墨的浓厚，在吕敏的手中酿造出心灵世界柔软的味道，让忙碌的人们在欣赏他的作品时得到安静和休息，回到灵魂深处那片纯净的天空。

0: 周围充满了某种神秘令人心仪的香味，小鱼正在制作手工咖啡，这里是香味的原点，香味随着时间神秘地变换着自己的味道。
1: 温度很关键，如果它的温度不均衡，或者它的温度升得太快的话，对整个豆腐出来都是会有影响。
0: 这个时候，小鱼手里的咖啡豆还带着山野上采摘的绿色，一股淡淡的青草香诱惑着我们的嗅觉。绿色和青草香味很容易把享受这种氛围的人带到湿漉漉的充满木气的山林，这些咖啡就是从热带和亚热带的丛林中千里迢迢来到都市的。咖啡原产于非洲埃塞俄比亚西南部的高原地区，咖啡豆实际上是咖啡树果实里面的果仁。13世纪，埃塞俄比亚军队将咖啡带到了阿拉伯世界。16世纪末，咖啡通过意大利开始大规模传入欧洲，欧洲人瞬间就被这种奇异的植物饮料迷住了。尤其手工咖啡的制作是一个令人享受的过程，烘焙需要一个细腻漫长的时间。在小鱼手摇的二

上去，咖啡豆的颜色由浅绿色变成淡黄色，再变成浅棕色，中度烘焙的颜色是深棕色，如果想要深度烘焙的话，就会变成炭黑色。味道也开始了一系列的微妙变化，开始闻到的青草香味，烘焙一会儿后就有了类似烤花生的香味，最后是熟悉的咖啡香气慢慢飘散出来。咖啡最早在欧洲价格不菲，甚至被称为黑色金子。1727年，咖啡引种巴西，巴西的气候非常适宜咖啡生长，从此咖啡在南美洲迅速蔓延，开始成为世界性的饮料。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饮用咖啡，云南是中国最大的咖啡产区，咖啡种植140多万亩，每年可以收获8万多吨咖啡豆，占到中国咖啡种植面积和

香醇的咖啡就在手与时间的磨合里发出了诱人的味道。小鱼对手工咖啡很痴迷，他曾经是一个生活殷实的银行职员，但是他最后选择了咖啡师，这个被人看起来朝不保夕的职业。实际上，小鱼自己逃离了一种格式化的生活，在咖啡的醇香里放慢了快速的节奏。当他的手和心交织在这种自然植物的蝶变中时，这个咖啡师就邂逅了一种奇妙魅力的生活。

小鱼在创作这种蝶变的时候，会碰到各种温馨的故事，他把这些附着咖啡醇香的故事变成了画。小鱼把这些画叫做咖啡画，每一幅画里都有一段蝶变的美好的故事。

茶艺师王迎新把山野的茶带到了昆明，茶以一叶之微润泽天下，他把茶在山野的四季与懂得他、欣赏他的人巧妙地融合在一起，静静地布在这个方寸之间。中国人的茶艺在唐代就有了道法自然的气质，距今1200多年以前，陆羽的《茶经》描述了前人饮茶的种种，茶艺也融在其中。随后的宋代，饮茶风气盛行，茶艺也更为精深。茶艺师就是要在方寸的茶席之间演绎千年流传的茶文化。茶席是近几年才开始兴起的饮茶形式，王迎新巧手设计的茶席，从茶经、茶史、传统古典诗词、绘画中寻找脉络，将中国传统的节令、养生文化与茶饮结合，把中国的陶瓷、书画、木作、藤编、纺织等元素和茶席交融在一起，采用陶瓷、青花、手织布、银器等原汁原味的中国物件，传承古代文人点茶、插花、焚香、挂画的四般闲事，营造出充满人文情怀的茶席设计风格。王迎新是中国十大茶席设计师之一，茶室在他这里已经不单纯是煎水煮茶，他从疏韵茶香里暖出的茶席，让饮茶有了清灵逸尘的文人情怀。火炉的炭慢慢燃起来了，质地粗糙却温暖的土织布是云南乡村街子上快要绝迹的首作，茶针与茶歌相依相偎，一盏茶在光阴斑驳的茶案上飘洒着山野般清逸而诱人的气息。王迎新手随心

一题一抽，一场茶事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演绎着纯中国式的审美。晒青的大叶茶芽在漫长的日子里卷曲着，银亮的绒毫慢慢从淡黄再到金黄，透纸的茶香纯净的没有一丝杂味，是在昆明带着阳光味道的洁净空气里存放的因缘所成。烧开的水再滚了一分钟，润茶再注一杯茶，橙红如落日。在一个午后，听湖中水声沸起，莫听茶语，静享佳茗，品读心境，内心获得难有的祥和。

罗布人阿姆东正在沙漠里烤鱼。这是一种出产于塔里木河的鲤鱼，从中间剖开，穿在红柳制作的木签上。罗布人是楼兰古国的后裔，世代逐水而居，靠渔猎为生。罗布人从小以鱼为食，不种五谷，不养牲畜，是真正的吃鱼专家。罗布烤鱼闻名天下，就是因为这种天然粗犷的味道。

60岁的阿姆东家中4代罗布人，只有他和妻子还居住在罗布人村。阿姆东也曾在镇里住过一段，但很快就回来了。他早习惯了罗布人村的安静，也习惯了祖辈留下的生活。

有些凳子没有摆放整齐。真是头疼，我不能放着不管。好一些了。

0: 整齐了，这样看着才舒服。哦，小火车别乱跑，我可是刚把这些凳子摆好，
1: 好整齐的一排凳子，看我一次全部撞翻。
0: 哪里有小火车？不讲理的小火车！你真讨厌！
1: 别生气了，红绿灯，我转圈给你看。我们去玩球吧，玩球玩球！耶耶！
0: 烦人！小火车，你丢球时轻一点呢。
1: 放心，我一定会轻轻的。
0: 不，等一下，我还没准备好。气死我了，我非要给你点颜色看看。哎
1: 呀，哦，认真起来了，来吧来吧。结束比赛的一击。红绿灯，你没事吧？红绿灯。
0: 可恶的小火车，我再也不和你玩了。
1: 红绿灯，别走啊，我们还没玩大转盘呢。
2: 怎么哭了？
0: 小火车蛮不讲理，从来不在意别人的感受，不是用球砸我，就是把我撞飞，我再也不和他玩了。哇，
2: 别哭别哭，我去找他谈谈。小火车，你是不是又欺负红绿灯了？他都哭了。
1: 欺负红绿灯？我没有，我没有，我才不会那样做呢。
2: 朋友之间要和睦相处呀，我们一起玩好不好？这次温柔一点，再叫上悠悠。
1: 没问题呀，我这个人很温柔的。
2: 这里。接着。
1: 这里这里。红绿灯。看来红绿灯真的生气了。会不会我已经被红绿灯讨厌了？
0: 小火车讨厌鬼，不和你玩。
1: 我得去和红绿灯道歉。要怎么道歉呢？红绿灯，请你喝果汁。
0: 果汁？谁要喝你的果汁？不要不要，都说了不和你玩，我讨厌你，你走。
1: 红绿灯，送你玩具，我们一起玩好不好？
0: 我不要你的玩具。
1: 不行吧，他还没消气呢，得让红绿灯消气才行。一会儿去问问乐比吧。乐比，你看红绿灯不理我了，我要快点跟红绿灯和好才行，我要怎么办啊？
2: 看起来你需要去诚恳的道歉。
1: 这个我已经想过了，可是我担心红绿灯正在气头上，不给我机会啊。
2: 那我来告诉你一个方法吧。
1: 好啊好啊，
2: 多为他人着想。
1: 老师好像也说过这个，可是究竟要怎么做呢？
2: 这是一种心态。

0: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你想一想，红绿灯是不是曾经帮助过你？
0: 有啊，上次我把自己弄散架了。
2: 怎么会这样？小火车，你的轮子掉下来了。所有的轮子，小火车你好重，我帮你组装。
0: 多亏有红绿灯，
1: 对吧？朋友之间就是要互相体谅，互相帮助嘛。
0: 哦，是这样，我要去帮助红绿灯。
1: 只要让他消气，就可以好好道歉啦。
0: 我会的，我一定要跟红绿灯和好。
2: 一定要把这车苹果安全送到学校。好重啊！
0: 红绿灯，
2: 你在这做什么？不要妨碍我。
0: 我只是想帮助你。
2: 哼，帮助什么呀？别给我捣乱就好了。
0: 红绿灯，
2: 走开。
0: 这样不行吧？
2: 哎呀，你做什么？又没说请你帮忙，我管闲事我自己也可以。
0: 哎呀，过了这里就是下坡路，我就先走了。红绿灯跑得好快啊。
3: 红绿灯真棒，安全护送所有苹果到学校，
2: 这是我该做的。
3: 奖励果汁一罐。
0: 红绿灯，
2: 小火车，你要干什么？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0: 这是负荆请罪，古人的办法。我是来向你道歉的，请接受我最高的歉意，红绿灯，原谅我呗。
2: 负荆请罪？我只听说过负荆请罪。
0: 啊，什么？我负错了，这下白费了。
2: 哎，真拿你没办法。其实你不用负这个负那个的，只要能表达出心意就可以。
0: 我有最真诚的心意，原谅我呗。
2: 原谅你了。
0: 好耶，好耶。红绿灯，你是我最好的伙伴。
2: 小火车，我好晕。
0: 怎么这样？

0: 防范陌生人。
1: 前面老师讲了小红帽的故事，有人知道这个故事说明的道理吗？
2: 是什么道理呢？
0: 我知道。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一个人在家时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3: 要警惕陌生人，不能被甜言蜜语和零食诱惑。
1: 你们说的都对，同学们一定要防范陌生人，不管他说什么都不要听。
4: 好的老师，
5: 我们知道了。
1: 下课。
0: 我们来一场弹珠比赛怎么样？
6: 好呀好呀。
0: 红绿灯，你要参加吗？
3: 我要参加，要参加。
0: 哼，放马过来吧，你们都会是我的手下败将。哇哦，你过来呀。
6: 来呀。
3: 比赛还没开始呢，你们在干嘛呀？
0: 我们先热热身。
3: 我肚子好疼呀，要不你们先比赛，等我上完厕所我再加入。
0: 你去吧红绿灯，我们等你，一起玩才有意思。
3: 好的。
6: 乐比，既然要等红绿灯，我们来玩一二三木头人游戏吧。
0: 好呀小草莓。那我们去那边的空地玩吧。
6: 乐比，赢的人得有奖励。
0: 可以呀。
6: 什么奖励呢？
0: 你要是赢了，我给你三颗弹珠。
6: 好呀，说话要算数。
0: 你要是输了，你的弹珠要给我三颗。
6: 没问题，弹珠比赛最后就是看谁的弹珠多，我一定要赢乐比。
0: 弹珠越多胜算越大。好累呀，我要坚持不住了。
6: 乐比你认输吧。
0: 我才不认输呢。
7: 小朋友你好呀，你们这是在干嘛呢？你怎么不说话呀？奇怪，怎么回事啊？怎么都不理我呢？小朋友你怎么满头大汗？你没事吧？
6: 你好烦。
0: 我赢了。小草莓你动啦。
6: 不算不算，你没有赢。要不是他捣乱，我根本就不会输。你是谁啊？我们都没有见过你。
7: 我是来找你们老师的，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0: 你认识我们的老师？
6: 等下。你看着不像好人，我不和你说话。老师说了，我们要防范陌生人。
7: 小朋友，你带我去找你们老师好不好？我给你棒棒糖吃。
6: 是棒棒糖。
3: 小草莓你别拿，千万不要拿。陌生人的糖果不要拿。
0: 说的对呀。我也觉得不能拿。
3: 小草莓不要被棒棒糖诱惑，你们看他腰间的东西，一看就是绑架人的工具。我们快跑吧。
4: 救命啊！救命啊！
0: 老师，有个陌生人找你，你看他身上还有危险的东西，就是他。
7: 这个是用来修水管的。
1: 乐比，防范陌生人是好。

0: 乐比，悠悠，太阳都晒屁股了还不起床？我做了美味的早餐。
1: 悠悠，快醒醒，吃早饭啦！哇，好香啊！有面包呢，还有粥。妈妈辛苦啦！我要开动啦！好好吃，我喜欢。
0: 乐比，妈妈等会儿出去买菜，你和悠悠在家注意安全，不要到处乱跑。
1: 好的，妈妈，知道了。
0: 记住了，要是有陌生人敲门，千万不要开门。
1: 这个我知道，我不会开门的。老师说了要防范陌生人。
0: 乐比说的对。乐比，你们在家乖乖的看电视，妈妈走了。
1: 妈妈再见，
0: 拜拜。
1: 哇！哇哇哇！哇哇！冲啊冲啊！还到船中啦！快冲！
2: 没力的。门怎么锁了？啊，
1: 是谁在敲门呀？是谁在敲门呀？吵死了！
2: 乐比，我是爸爸呀，快开门！
1: 你怎么证明是我的爸爸呢？
2: 乐比，我很急，你别玩了，我就是你爸爸呀。
1: 既然你没有办法证明，我是不会给你开门的。悠悠，我们继续玩。
2: 我有办法了。乐比，悠悠，我拿了你们最喜欢的糖。
1: 悠悠，我去看看。
2: 你看，这是你们最爱的橙子味棒棒糖。
1: 悠悠，快看！悠悠，
2: 乐比，悠悠，我都知道你们最爱吃什么，这下总相信我是爸爸了吧？这俩孩子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不开门？你们快开门呀！
1: 悠悠，等一下，千万别开门。老师上课跟我们讲过，陌生人最狡猾了，不要相信陌生人说的话，不要给他开门。陌生人也擅长伪装，他会伪装成我们最亲近的人，就像老师上课说的小红帽的故事，大灰狼伪装成小红帽亲近的人，用好听的话来欺骗小红帽。如果小红帽不听话，大灰狼还会用礼物来诱惑小红帽。你看我们手里的棒棒糖，就是他想要诱惑我们的礼物。我们不能因为一点礼物就降低防范。悠悠，我们一定要防范陌生人，绝对不能让他进来伤害我们。
2: 乐比，悠悠，你们怎么还不开门呀？快开门呀！我真的是你们的爸爸。
1: 撒谎，陌生人最擅长伪装了。我们绝对不会相信你说的话，坚决不会给你开门的。
2: 我真的要憋不住了。乐比，悠悠，快开门，我真的是爸爸呀。谁呀？别烦我。
0: 是我呀。嗨，乐比爸爸，我有买你最爱吃的菜哦。
2: 别聊了，快开门吧，我感觉我要尿裤子了。
1: 是妈妈回来了。
0: 乐比悠悠，
1: 妈妈，我跟你讲，今天有个陌生人。
2: 乐比，你好好看看我是不是陌生人。

0: 都给我让开！
1: 真的是爸爸呢，看来是我误会了。
2: 乐比，发生什么事了吗？你是不是摔疼了呀？
0: 啊，舒服。
2: 乐比为什么不给爸爸开门呢？
1: 妈妈，这不是你说的吗？不能。

0: 东西吗？而且你们也可以通过其他办法辨别陌生人，比如让他说出你和悠悠的生日，或者是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
1: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
0: 还有你跟我提过幼儿园的事，如果真要伤害你们的话，那位叔叔怎么还会给你们糖吃呢？遇到陌生人谨慎一些没错，但最重要的是仔细思考，辨别好坏。如果下次遇到了叔叔，要好好道歉哦。

0: 种植大作战。
1: 同学们，明天老师会带着大家去菜园种植，大家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秧苗带来。
2: 好的，老师，我一定会好好挑选的。
3: 那我选什么秧苗会比较好呢？
0: 小火车，你想选择什么秧苗呢？
2: 我也没有想好。
1: 大家好好想想，明天带着秧苗到菜园来。好了，大家放学了。
4: 卖菜了，卖菜了。
5: 熊叔叔，
0: 啊！你好，熊叔叔，有秧苗吗？
4: 有啊，小朋友，这些菜都有秧苗啊！
0: 哇，好多菜呀！
4: 你们看看，想买哪些呀？
0: 好的。
4: 小朋友，你们赶快来看看，想要什么菜的秧苗呀？
0: 好的，那我可要仔细看看了。那是，请给我那个。
4: 好的，你们是想要西兰花的秧苗，还是花菜的秧苗呀？推荐你们买西兰花的，因为西兰花要比花菜的营养更丰富。
0: 要买就买最好的，请给我西兰花的。看，
4: 小朋友，这是卷心菜和紫甘蓝。它们营养更好。
0: 我喜欢卷心菜，请给我卷心菜的。好了，悠悠，我们的秧苗应该够了，我们回家吧。熊叔叔，再见。
4: 再见，小朋友。
0: 大草莓他们会准备什么秧苗呢？
6: 到家了，谢谢你，小火车。
2: 不用客气，大草莓，这点小事儿对我来说没什么。
6: 小草莓，你吓我一跳。
3: 小火车，你是来找我玩吗？

0: 我还没有完成老师的任务，不能陪你玩哦。
1: 不是，我是帮大草莓搬运他的秧苗。
0: 哇，是草莓和西红柿，这不都是我想要的吗？
1: 大草莓，我先走了，我要去准备我的秧苗了。
2: 再见，小火车。
1: 再见，大草莓。
2: 秧苗呢？
1: 站住，小草莓！你要干什么？快站住，小草莓！把车留下！站住，小草莓！
0: 别追我了，你停下！
1: 把车留下，我就不追了。
0: 我才不要！
1: 我一定会追上你的！快站住！
0: 看我的！
2: 火车追到小草莓了吗？
1: 追到了，追到了，在这里。
2: 太好了，都没事。
0: 我有事，我找不到秧苗了。
2: 你要找什么秧苗啊，弟弟？
0: 我也想要西红柿和草莓的秧苗。算了，我不要了。
2: 弟弟，
0: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再去找就是了。哼，我一定能找到。
2: 小草莓，别生气了，我们可以一起种草莓和西红柿。
0: 哇，真的吗？太好了，那我帮姐姐把车推回去吧。
2: 好呀。
3: 什么呀？
4: 别着急，大家先到红绿灯那儿。
5: 大家都来我这里领取工具吧。
6: 我来了，我来了。
5: 大家打开工具箱，穿上小围裙，它能让我们身上不被泥土弄脏。
7: 小围裙真漂亮。
5: 现在我们从工具箱里拿出种植秧苗的小铲子，用它在泥土上面挖一个坑洞。
1: 就是挖坑，看我小火车的。
5: 小火车，
1: 真是太简单了！我挖，我挖。
5: 小火车，那是一个错误的示范。我们只需要挖一个小小的坑洞就可以了。
0: 哦，好。

0: 好了？哦，赢！悠悠也做好了。嗯，看来大家都种好了。
1: 大家种得很好，接下来就是浇水了。这个洒水壶可以给种好的秧苗浇水，这样秧苗吸收了水分，就可以快快长大了。
2: 这么小，能干什么？我一定让秧苗喝个够。
3: 小草莓，等等，
2: 开始。
1: 用洒水壶浇水就足够了。嗯，很好，现在秧苗就能茁壮成长了。
0: 茁壮成长。

0: 真是收获满满呐！
1: 注意注意，遭到入侵，遭到入侵！
0: 啊，糟糕，不好！怎么长出了杂草？
1: 当然啦，杂草是我们种植过程中需要克服的困难之一。在土壤中，秧苗会用根部吸收水和养分。当杂草出现时，它们就会和秧苗争抢水和养分。没有营养的秧苗就不能健康成长了。
2: 哦，不能健康成长了？可恶的杂草，让我来教训你！喂，看我的！搞定，
3: 小草莓。我的秧苗被你踩扁了，我的秧苗。
4: 小草莓，只是踩扁它是没有用的，因为杂草有着非比寻常的生命力，它们很快就能恢复过来。
2: 那要怎么办？
1: 想要清除杂草，必须用手零根拔起，才能够彻底清除。
0: 哎，悠悠，你看，我拔出一株杂草。悠悠也拔出了一颗。
1: 没错，就是这样。接下来大家一起拔除杂草吧。

0: 完成了吗？
1: 完成了，老师，全都照亮了。
0: 很好，接下来大家要细心照料自己的秧苗哦，到时候再来看看谁种的最好吧。说起来，小火车去哪儿了？
2: 小火车是挖的最快最好的，加油，小火车！
0: 这个小火车呀。

0: 精彩的周末。
1: 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大家在周末呢，多出去走一走，开拓一下自己的视野，不要总是窝在家里，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去寻找有趣又精彩的事和物。
0: 我最喜欢出去观察游玩啦。

0: 欢。
1: 我也要多出去走走才行。
2: 那老师祝大家过个精彩充实的周末。好啦，整理东西放学吧。
3: 好耶！
0: 哼，真是的。一回家就被妈妈要求整理房间。悠悠，你快帮我一起收拾。悠悠，你这是在叠罗汉吗？这样收拾太慢了，我想到一个好办法。嘿，看我的乐比吊车出发。各单位注意，乐比吊车开始装货啦。进去吧，下一个。让我来看看隐蔽的床底下有没有遗漏的东西。快看，乐比吊车找到了什么？一个纸盒子。哇，是气球，消失了这么久，原来在床底下。我看电视上的人都是这样，再这样，真的可以变成花。悠悠，你想做什么呢？哇，好可爱的小狗！悠悠，你真厉害！
4: 这俩孩子又玩上了，我去看看他们整理的怎么样了。
0: 悠悠，快跟着我一起出发吧。
4: 乐比，悠悠，你们房间收拾好了吗？
0: 啊，是妈妈。糟了，房间还一团乱呢。妈妈要来检查喽。终于都藏完了。哎呀，忘了腰上还有一个。悠悠，帮我拉一下。
4: 乐比。
0: 妈妈。妈妈，我。
4: 乐比，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为了应付妈妈，把玩具乱堆可不行哦。
0: 我们知道错了，妈妈。我们找到气球后就不小心玩起来了。
4: 乐比悠悠，做事一定要有始有终，不可以半途而废，随意对待。
0: 妈妈，我们知道错了。
4: 这样好了，你们乖乖把屋子整理干净，妈妈奖励你们周末去野餐，好不好？
0: 一言为定。终于收拾好了，耶！可以去野餐喽。来啦啦，去野餐喽。
4: 我们就在这边坐下吧。乐比，悠悠，肚子饿了吧？看妈妈准备了什么，有营养的胡萝卜，香喷喷的葵花籽，
0: 好耶！
4: 还有鸡腿肉。

0: 小动物们怎么来了？
1: 看来他们是饿了。乐比，你分些东西给他们吃吧。
0: 好呀。好啦，快吃吧。

0: 太好了，都吃完了。妈妈，智者和小动物之间的互动可真奇妙呀。
1: 可不止这些哦，还有很多有趣的事物等着你去发现呢。
0: 我太期待了。
2: 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我周末发现了很有趣的一幕。
3: 有趣的一幕
4: 啊，多有趣啊。
2: 那天我准备听老师的话出去走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是谁在恶作剧？居然设下陷阱绊倒我！啊！橘子，路中间怎么会出现橘子呢？咦，我低头一看，地上排着一路的橘子，一直排到了乐比家。我就把橘子收好，送还给了乐比。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呢，是不是很有意思？哎呀，
5: 你这算什么有趣的事情？你们来听听我周末看到了什么。
0: 那你看到了什么呢？
4: 快点告诉他们！
5: 我和小草莓观察了小蝌蚪从卵变成蝌蚪的过程。这一颗一颗是什么呀？
4: 哇，好像黑色的丸子。喂，是小蝌蚪！
5: 快看，小蝌蚪游出来了。
6: 小
5: 蝌
6: 蚪，
5: 你们好呀！
4: 哇，我怎么突然晃起来了？
2: 你的才没我的有意思呢！
5: 捡个橘子而已，有什么意思？
4: 你们不要争了，我们去玩吧。
0: 上课了。
7: 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7: 大家的周末都过得怎么样啊？
5: 老师，我过得很开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和小草莓观察了小蝌蚪。
7: 小草莓，你呢？
4: 我还吃了香甜的草莓蛋糕。
7: 还有人要分享一下吗？
0: 周末妈妈带我和悠悠去野餐，我们遇到了好多可爱的小动物，我还分享了食物给他们，太有趣了。
7: 你们都过得好精彩呀，老师也给你们分享一下吧。老师在周末不仅吃到了好吃的烧烤，真好吃，还抓到了心心念念的娃娃。那么新的一周又要开始了，大家要继续保持期待，积极向上哦。
8: 好。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巩固提升学习教育成果，聚焦为民造福、干事创业、心无旁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罗东川出席。
0: 我省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助力产业四地建设，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2026年全国科普月青海主场活动启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31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2: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指示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为民情怀，为抢险救援、更好防范灾害风险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开展好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切实提升偏远地区应急处置能力，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灾害事故的底线。会议指出，9月我省还将迎来几轮降雨过程，要加强会商研判，强化信息共享，严格落实双校应机制，果断实施关停撤转巡等措施，要及时开展防汛工作回头看，升级完善应急预案，及时复盘提升，加强实战演练，做好防汛减灾救援工作各项准备，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在岗履职，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持之以恒打好防汛攻坚战，坚决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31号上午，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在西宁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0: 贵精神，总结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提升学习教育成果，建立学习教育长效机制工作，引导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聚焦为民造福、干事创业、心无旁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
1: 吴晓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提升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充分体现了党中央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坚定决心。全省上下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不断增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坚定性和自觉性，深化规律性认识，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吴晓军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有力指导下，全省各级党组织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一批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得到切实回应，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取得历史性进展，一批管根本管长远的制度机制建立健全，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吴晓军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持续营造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浓厚氛围。要持续深化整改成效，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完善动态化排查研判机制，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确保一张蓝图会到底。要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要持续强化管理监督，健全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做实做细常态化谈话提醒，完善主要负责人变动交接制度，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龚宝扎西、刘美平、张景刚、王大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朱向峰、何陆春、曹俊、杨逢春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出席。
2: 今年以来，青海省金融系统扎实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持续加大重点领域信贷投放，一笔笔精准投放的贷款助力企业解难题、强信心，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动力。
3: 在海通市互助互相家政集团有限公司，邮储银行青海省分行工作人员正开展贷后走访工作。这家以家政服务为纽带、养老服务为特色的企业，自成立以来便锚定培训赋能、稳定就业、产业融合的发展路径。随着业务规模扩大和服务网点增设，企业周转资金一度吃紧。今年六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海东市支行在走访中精准识别企业需求，快速为该企业授信近300万元，金融活水精准解决企业的燃眉之急。
4: 有了资金保障，我们能够持续做技能培训，增设社区服务点，让老年人享受到更稳定、更贴心的上门照护，真正帮我们把养老事业做得更踏实。
5: 针对该类型的家政养老企业，我们使用小微易贷中纯信用模式进行支持，不需要抵押担保，依托企业经营数据进行授信，到期可以续贷，能够做到资金不断档，切实助力养老事业发展。
3: 一笔贷款解决了家政企业的燃眉之急，也折射出邮储银行青海省分行在养老金融领域的精准发力。截至今年六月末，邮储银行青海省分行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亿元，其中涉及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余额95亿元，占比34%。
6: 牢牢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做精做细五篇大文章，科技金融

0: 着力破解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绿色金融紧抓清洁能源机遇，普惠金融扩量增面，养老金融填补业务空白，数字金融主动对接重点数字经济项目，为青海产业四地建设注入强劲有储动能。
1: 养老金融的实践在继续推进，绿色金融的探索同样在加速破题。西宁市大通县北川工业园区集聚大量铝产业中小微配套企业，不少企业绿色转型势头强劲，流动资金贷款需求旺盛。中国银行大通县支行紧扣绿色金融发展导向，落地青海分行辖内首笔绿铝贷，为大通一家铝业制造企业投放信贷资金1000万元，实现该项特色绿色信贷业务在全省分行零的突破。
2: 深入园区调研绿电企业的真实生产经营情况，由省行制定专属的该产业链的信贷产品，主动对接更多企业，把绿色普惠金融服务送到企业车间，为县域实体经济注入金融活力。
1: 首笔绿铝贷的成功投放，是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围绕青海清洁能源优势、创新产业链普惠金融产品的具体探索。它不仅打通了金融活水，直达绿色中小微企业的最后一公里，也为青海铝产业向绿而行的转型之路增添了底气和速度。
3: 围绕绿铝产业经营特点设计专属信贷方案，打通金融资源直达绿色中小微企业的通道。我们将持续优化绿铝产业链综合金融服务，扩大绿色普惠信贷覆盖面，以金融力量赋能高原铝产业规模化、绿色化发展，服务区域低碳经济建设。
1: 从养老家政的精准滴灌到绿电铝产业的创新破题，金融五篇大文章正在青海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截至今年六月末，全省绿色普惠数字产业贷款余额同比分别增长4.3%、8%、15.2%，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余额38.1亿元。今年累计发放服务消费和养老产业贷款25.8亿元，惠及企业1.1万家，金融活水正加速流向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为青海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今年以来，人行青海省分行统筹推进金融五篇大文章，持续完善政策体系，强化工具运用，推动金融资源精准流向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下一步，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将继续引导金融机构持续优化金融服务，以金融五篇大文章助力我省产业四地建设，为青海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5: 近日，海北州海晏县 S304 环湖东路客土至甘子河段改扩建工程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各项施工作业有序开展。S304 环湖东路客土至甘子河段起点位于客土三岔路口，终点抵达甘子河乡与 G315 国道平交，线路贯穿青海湖北岸，沿途串联桐宝山景区、沙岛、青海湖火车站、嘎海等多处文旅点位，是北岸区域的关键交通干线。原有道路虽为双向两车道，但路面宽度有限，通行条件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通行需求。该项目按照三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60公里每小时，工程对原有道路实施单侧拓宽，路基拓宽至10.5米，改造完成后设置双向两车道并配套慢行道，有效化解人车混行隐患，提升道路通行效率。项目施工内容涵盖路基、路面、防护、桥涵等多个板块，同步实施涵洞小桥建设，完善道路排水与安全防护体系。
6: 项目总投资1.24亿元，按照三级公路标准实施拓宽改造。工程自2026年6月28日开工，我们抢抓施工窗口期，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关，力争2027年6月底建成通车。
5: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结构，兼顾群众出行、物资运输与文旅产业发展，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动能。

近日，全省优秀党课交流展评成果集中展演暨同上一堂党课活动在西宁举行，多名来自基层一线的党支部书记和党务骨干走上讲台，为200多名厅级处级领导干部

0: 不授课。八堂精品党课，八段高原初心故事，从可可西里的坚守到原子城的精神坐标，从两路精神的传承到小高岭的梯田接力，主讲人全部来自基层一线，有深耕讲台的人民教师，有在雪域高原守护交通生命线的收费站党支部书记，还有以实干赢得群众认可的村党支部书记。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奋斗历程，用实干担当诠释党员初心。参加党课学习的领导干部认真聆听，为基层一线实干争先的先进典型和鲜活案例点赞。据了解，今年三月以来，省委组织部采取县级遴选、市州推荐、省级展评三级联动模式，从35部基层作品中精选出8部精品党课进行集中展演。这既是一次基层党建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一场互学互鉴的交流盛宴。下一步精选的党课将走进全省各级党校、干部学院及省属高校，同步制作成微视频广泛推送，推动党课从讲台走向一线，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 8月30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青海主场活动暨科普进宗教场所集中示范活动在西宁市黄中区启动，近1000名市民游客齐聚现场，沉浸式体验科技魅力。
0: 本次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现场设置人工智能专项体验区及产业科普展、科普教育、生态科普三大主题展区，通过 AI 智能互动、盐湖成果展示、高原生态科普、科技互动体验、普法宣传等专题活动，推动科学普及与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深度融合，打造多元化沉浸式科普场景。活动在传统科技科普体验之外，专门设置特色农产品、非遗文创展示体验区域，让科普更接地气、更具本土特色。在特色农产品展区，青海青稞、高原果蔬等青味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工作人员和农技专家现场讲解良种培育、农产品深加工、冷链保鲜等农业科技知识，直观展示科技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成果，让群众切身感受农特产品背后的科技力量。在非遗展示区，工作人员现场讲解传统工艺的科学原理、材料特性与制作技巧，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融合魅力。
2: 体验了很多科技设备，学到了很多课本以外的知识，可以动手操作，近距离感受科技，开拓了我的眼界。
3: 整合本土产业和文化资源，打造特色科普品牌，让科普走进基层，贴近群众，持续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0: 今天，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青海分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在西宁举行。本次大赛以数据赋能乘数而上为主题，由省数据局主办，创新设置了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商贸流通、交通运输、气象服务等12个公开赛道，吸引政企校研多元主体参赛，共征集初赛作品268个，较2025年同比增长32%，报名总人数达967人。经过初赛评审、决赛路演答辩等层层遴选，评选出一批优质创新案例，并进行颁奖。本届大赛正值国家部署的数据要素城3年行动收官之年，赛事紧扣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4D建设，聚焦盐湖、绿电、农牧、文旅等本土特色优势领域，积极推动优质数据资源盘活利用，孵化一批可落地、可推广、可复制的应用场景，以数据赋能全省产业转型升级。
4: 下一步，我们将重心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做强绿色算力，做活数据流通，做实数实融合，让高原数据优势加快变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今天由青海省妇联主办、西宁市妇联承办的2026巾帼电商实战比拼决赛在西宁举行。比赛聚焦数字电商技能提升，深化乡村振兴巾帼行动，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持续拓宽妇女创业就业、增收致富渠道。本次大赛通过前期培训、初赛遴选，共有15名优秀选手晋级决赛。决赛设置直播模拟带货、短视频创作、创业项目路演3项实操比拼，全方位检验女性电商从业者实战能力。

0: 参赛选手同台竞技，各展所长，充分展现新时代巾帼创新创业活力。
1: 今天我站在直播带货的这个赛场上，希望借此检验学习成果，补齐自身短板，展现巾帼风采，为自己的事业积累实战经验。
0: 比赛依托培训加实战加赛事全链条培育模式，有效挖掘培育本土巾帼电商人才，带动本地农特产品线上推广销售。
2: 本次大赛的成功举办呢，有效激发了广大妇女参与数字经济、投身乡村振兴的热情与信心。下一步呢，市妇联将持续深化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加大电商技能培训和创业扶持力度，引领更多的妇女呢，在数字经济中展现新作为。
0: 秋季开学在即，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开展教育行业消防安全专项行动，采取培训加宣传加检查三位一体模式，全方位筑牢新学期校园消防安全防线。全省各地消防宣传员走进校园，围绕校园电器使用、疏散通道管理、火场逃生自救等实用知识，纠正师生消防安全认知误区。在海西州消防科普教育基地，通过趣味讲解、灭火器、灭火毯实操演练，让学生家长沉浸式学习消防技能，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与此同时，消防部门同步开展校园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对教学楼、宿舍楼、食堂等重点区域逐项排查，建立隐患台账，压实整改实现，督促学校在开学前隐患清零，切实守护校园安全。
3: 基层强则治理强，基层稳则全局稳。党建破冰，破的是基层治理的陈疴顽疾，聚的是扎根高原的民心力量。近年来，海南州持续树牢大抓基层、大抓党建的鲜明导向，把党组织战斗堡垒筑在最基层，以点滴民生实事、扎实治理举措治理基层虚弱散顽疾，书写党建赋能高原基层治理的崭新答卷。
4: 正午时分，在海南州同德县嘎巴松多镇贡麻村互助幸福院，老人们正在享用热气腾腾的午餐。整洁的院落，暖意融融，饭后闲暇时光，老人们闲谈唠嗑，分享家常，处处洋溢着安稳祥和的烟火气息。
5: 现在每天到幸福院来比待在自己家里更热闹，大家还能一起说说话，日子越来越好了。
4: 高原牧区牧民居住分散，服务半径大，为破解牧区养老难题，同德县积极探索党支部加幸福院模式，通过党支部牵头统筹阵地归口管理，党员群众全员参与，坚持村里事村里办，群众事贴心办，让村级幸福院成为牧区老人安心养老舒心生活的暖心家园。
6: 我们把村里有意愿的老党员、热心群众、返乡大学生组织起来，按照一对一、多对一模式与每位入住老人结成帮扶，专人定期上门提供生活照料、代购代办、打扫卫生等服务，就是要让党组织贴近老人，群众有需求，第一时间就能找得到组织。
4: 民生服务的提质升级，只是同德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缩影。立足牧区地域特点和基层治理实际，同德县构建五抓赋能、四强固本、三平增效的五四三工作机制，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全面激活乡村治理效能。
7: 一手抓服务群众办好民生小事，一手抓建强队伍壮大产业，优化考核，用务实管用的举措健全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夯实基础工作，提升队伍素质，全方位推动基层党建体制、乡村治理提效、群众幸福提党。
4: 单点突破彰显治理温度，全域统筹筑牢发展根基。近年来，海南州构建一加五加 N 党建组织架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纵向贯通州县乡村四级，横向覆盖产业发展、民生服务、乡风文明各领域，持续把党的组织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和乡村振兴发展优势。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夯实基层基础，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动治理资源下沉、力量下沉，打通党建工作与基层服务的融合通道，充分激发乡村治理的内生活力。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1: 近日，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以来，青海持续推进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落地见效，创新开展补贴风险机制实地演示评价，严格执行包联服务跟踪管理办法。截至目前，全省已落实补贴资金3872万元，累计申请补贴机具5745台套，同比增长45%，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15%，拉动社会投入1.46亿元。近日，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邀请中国工程院崔凯、庄维明两位院士及多领域专家赴玉树调研座谈，推进海堰、黄原、玉树三城同创、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工作，从历史文化价值挖掘、保护规划编制、城市更新路径、申报策略方法等方面提出富有建设性、指导性的意见建议。近日，西宁市大通县第二届大同牦牛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在宝库乡启动。活动依托北川和源头生态资源，深挖马背民俗、牦牛文化，开展传统赛马、走马竞速、民俗趣味竞赛等特色活动，将生态保护、乡村振兴与民族团结深度融合，各族群众欢聚草原，共赴民俗文化盛宴。
2: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巍巍祁连，横亘千里。曾经游客到祁连打个卡就走，过境游特征明显。如今，一条形似阿拉伯数字九的黄金旅游通道，将好风景、好文化、好日子串联成线，融合成景。2025年以来，祁连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坚持向内求索与向外求索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融合，专注打造北架祁连九号公路自驾精品线，不断拓展对外推介版图，更大力度畅通河西走廊青甘大通道，全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标杆。这是一条串联起冰川、丹霞、森林、草甸等11种地貌的景观长廊，也是一条连接阿弥陀索、卓尔山、黑河、大峡谷等12处核心景区的黄金纽带。它贯穿蒙古、裕固等6个民族聚居区，形成十里不同天、百里不同俗的独特魅力。这就是九号公路。
1: 第一感触就是冲击力，就是雪山。我说都已经8月份了，竟然还有雪山，原始林海，空气特别的清新，感觉很舒服，很舒服。看到这样美丽的景色，我其实对后面的行程还是非常非常期待的。
2: 这个地方我是第一次来的，感觉到还是蛮好的，啊，沿途风景也蛮好的。我刚刚发的抖音，我的战友跟我联系的，在什么地方，我发个定位给他了，看了我风景，很满意的，但给我们想象当中确实不错，真不错。
0: 这条公路不仅是零散景点的简单串联，而是集自驾营地、便民驿站、观景平台、充电设施于一体的流动风景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数据直观展现发展变化，九号公路单日最高车流量达1.1万辆，较2025年增长12倍。旅游高峰期，全线单日车流量2.7万辆，日均接待游客超4万人次。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增加1.2天，夜间消费占比提升至35%。祁连也由此从过往过境停靠的中转站，转型成为可供深度游玩体验的旅游目的地。
3: 今年祁连的旅游确实非常的火爆，沿线超过60%的过境游客从途经变成了停留，全县的文旅从业人员达到了1.3万人，收入同比增长了30%。

0: 我们的马背经济和拉玛经济也蓬勃发展，78家木家乐单日营收最高达到了85万元。依托原始森林、雪山草原等原生态资源，以低影响、轻体量、高品质的发展，打造出太空夜宿、露营、烧烤、儿童娱乐、森林康养等多功能板块，推出星空房等特色住宿产品。旅游旺季及节假日期间。 星空房常常一房难求，接近满房状态。精品旅游路线的打造引来八方游客。今年，祁连县450余家酒店民宿2.3万张床位持续满客。为应对一房难求的压力，祁连县统筹学校等公共资源，设置公益性留宿床位700张，推动158家乡村旅游接待点全面升级。
1: 免费开放县城及景区周边停车位2500余个，公共厕所实行24小时开放，让前来的每一位游客切实感受到这份被惦记的温暖。
2: 今天晚上打算在这里露营，风景确实好，而且设施也比较齐全，也比较安全，厕所呀、水呀都比较方便。
3: 像今年的话，入住率从7月份开始能达到。
0: 基本上能达到80%以上，后续的话，我们会增加孩子游玩的场地啊，各类的动物啊，这些我们都会增加，让顾客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来这种。
4: 路通了人来了，最受益的还是沿线群众。鹅堡镇、野牛沟乡等沿线乡镇，仅仅抓住9号公路文旅发展机遇，成功出圈，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
5: 这个体验感确实很棒，心旷神怡的感觉，因为在城市里面的话，完全体会不到这种感觉。2026年，全乡月均车流量达15.6万余台次，同比增长40%，月均人流量达48万余人次，同比增长46%，游客驻足拍照、骑马体验、就餐住宿等需求明显增加。
0: 客流增长推动经营主体加速扩容，野牛沟乡木家乐从年初3家增长至23家，旅游及相关产业从业人员由15人增至146人，越来越多的群众主动参与牵马、餐饮、住宿、商铺经营及文艺活动，吃上香甜的旅游饭，增收渠道不断拓宽。
5: 2026年，全乡旅游月均收入达211余万元，同比增长111%。过去相对分散的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木家乐、拉玛经营、闲置资产等资源，正依托9号公路逐步串珠陈列，形成陆域环境引客、特色活动聚客、多元业态游客、规范服务稳客、群众参与增收的发展链条。
0: 开心不开心？开心！你们从哪里过来的？我们是广州。对对对的，小朋友你开心吗？开心。那好。牧民叶生福正在用另一种方式丈量草原的价值。过去他一年四季跟着牛羊转场，收成好坏全看老天脸色。9号公路通车后，源源不断的客流让他看到了全新机遇。今年他在自家草场一角办起杨六郎牧驴体验基地。
6: 用原汁原味的游牧风情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短短2-3个月的旺季收入便抵得上过去一整年的放牧所得。比较之前靠打牛羊子再开花，越来越火了，所以说也这个加增了。啊，那么外面就是不也不只有打工去了，那么就是这个现在打自雇家子可是挣钱了。啊，有开门的话，也付个好房，那么也都高兴。
0: 放眼望去。 9号公路沿线乃至支线区域，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看到了致富的希望。从野牛沟乡到八宝镇，从主路沿线到峡谷深处，乡镇资源与百姓业态同步激活，涓涓细流正汇成全域联动增收的澎湃浪潮。
7: 来祁连的游客特别喜欢，住我们这种的民宿，想吃我们这边农家饭。
0: 现在全家十几口总动员都在这个民宿里边帮忙，每天的收入也很乐观。游客多了，我们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有盼头了。像他们这样吃上旅游饭的群众日益增多，通过旅游加农业加牧业加文创深度融合，既带动牦牛、藏羊、青稞等农畜产品拓宽销路，也推动传统手工艺、民族服饰、非遗项目走向市场。
8: 自从9号公路通了以后，我们在黑河大峡谷这边租了一个铺。

0: 面，游客也多了，生意也好了。在家门口挣点钱也挺开心的。
1: 从草原深处的木里基地到黑河岸边的农家铺面，从雪山脚下的星空名。

0: 打响天津祁连品牌，不光夏天火爆，冬天也让更多的游客有看头、有玩头。我们策划了青海家宴、民族文化交流、冬走祁连自驾体验等一系列小型的冬季特色活动，目的就是让祁连的旺季更旺，淡季不淡。
1: 下一步，野牛沟乡将紧扣引流、留客、提质、增收四个方面持续发力，进一步放大九号公路文旅带动效应。
2: 路在延伸，梦在延续。祁连山下，一幅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的振兴新画卷，正沿着九号公路徐徐铺展。 从过境地到目的地，从关山越水到山水生津，祁连县依托一条公路重塑了区域发展的前行轨迹。这条路串联起11种地貌、12处核心景点，让游客于车轮流转间尽享十里不同天的独特风光。这条路完善自驾营地、观景平台、智慧服务等软硬件配套，让车载景中行人在画中游，从美好愿景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这条路盘活的不仅是一座城，更是千家万户的好日子。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上就要进入80年代了，
1: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2: 我要每个理想有没希冀，我要挣大钱。
3: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0: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4: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业务好，素质高，
4: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6: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2: 王八蛋，
1: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2: 也该谈恋爱了。
7: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8: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都练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9: 哥，我现在洗手。
6: 时间过得真快啊，
2: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0: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1: 小青小海说应急，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12: 小海，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6月到9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13: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4: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15: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3: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16: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17: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3: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8: 你变了，我是变了。
19: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20: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8: 这是时代的步伐，
20: 谁也动不了。
13: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

0: 精神动力。
1: 王源得脑萎缩了，锅的控制太强了。
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3: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

0: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了，
2: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3: 我要买电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4: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5: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6: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7: 业务好，素质高，
6: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8: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3: 王八蛋，
2: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3: 也该谈恋爱了。
9: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啊？
10: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能练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1: 哥，我现在洗手。
10: 时间过得真快啊。
3: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2: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随着汽笛的轰鸣声，列车缓缓驶过松花江上的铁路桥，进入哈尔滨市区。一条铁路把哈尔滨分成道里道外，相比道里的高楼林立、热闹繁华，道外则透露着一丝古朴和悠扬。一条条老巷弄，一栋栋古建筑。 在时光的浸润中，留下了岁月的痕迹，烙印着生活的气息。这个寄托着哈尔滨人无限回忆的地方，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道外”。
1: 老道外啊，是哈尔滨人心中最温暖的记忆。幽静的胡同，深邃的大院，精美的小吃啊，是那样的亲切而熟悉。来到这里啊，吃上一块老鼎峰的点心。 买上一只玉昌烧鸡，再到兴义社的园子里啊，听上一段评书大鼓。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寻回童年的那份时光。

0: 坐落在松花江南岸的老道外街区已经走过了百年历史。它北起升平街，南至南薰街，西起景阳街，东至石道街。在这片0.53平方公里的街区里，还保存着200多栋老式建筑，一砖一瓦间透露着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历史和底蕴。百年老店里凝聚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味蕾体验，各色传统手工技艺是很多人心心念念的童年记忆。每一条老街深巷中都能寻觅到哈尔滨人最传统的生活方式。每年入秋，家家户户都会买来新鲜蔬菜，晒干水分加以储存，就是冬天里的美味。而邻里之间一声问候，一杯暖茶，就能把日子过得幸福而绵长。
1: 您是这个土生土长的道外人是吧？
2: 对对对，我的父亲，我的祖辈，都是山东，从山东闯关东过来的，
1: 闯关东过来
2: 啊、所以我生在这个道外，因为土生土长的嘛，所以说以前的结构啊，都是那种大院就很邻里之间，做点好吃的话，说你家包点饺子，那我给你送过去啊，说我家做点什么蒸个馒头了，你尝一尝，都这样，邻里之间
1: 相处的非常和
2: 谐，非常和
1: 谐。
0: 如今生活在老道外的居民，大多是闯关东移民的后代。清朝时期，许多山东人、河北人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推着小车，挑着担子，踏上了一条充满坎坷和荆棘的闯关东之路。山东人傅宝山、傅宝善兄弟来到了松花江南岸，几年时间里，他们开垦了荒地，建起了房屋，经营起客栈、药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此安家落户。渐渐的，松花江南岸的这片土地就被人们称为傅家店，也就是今天老道外的雏形。随着人气的聚集，老街上建起会馆、文庙、庙号、商行，成为东北地区一处重要的商贸中心，后世也就有了先有傅家店后有哈尔滨的说法。然而1898年中东铁路修建，一场危机悄然降临，甲午海战，中国战败，趁火打劫的沙俄用武力逼迫清政府签下了丧权辱国的中俄密约，获得在哈尔滨修建中东铁路的特权。随后大批沙俄商人蜂拥而至，强占铁路沿线的大片土地，使得当时的哈尔滨仅有傅家店一处是中国人的聚居区。朝廷的一时退让并没有满足沙俄商人的贪婪，他们凭借着雄厚的资本，在傅家店的江边荒地推土筑路，想要进一步蚕食中国的土地。强盗堂而皇之地闯进了家门，这让老街人异常警醒。商人傅聚川和吴百祥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商议对策。
3: 闯关东人当时一无所有来到这里，现在有了我们自己的产业，我们不怕再回到从前，因为如果我们不抗争，我们的子孙后代就没法生存，如果我们抗争了还有生存的机会。
0: 寸寸山河寸寸金，垮离分裂立谁认。为了守护国土家园，老街人决定抢先经营江畔荒地，但在如此大的面积上修屋建房耗资巨大。为此傅聚川和吴百祥每人带头捐献了3万大洋。
3: 3万大洋在当时一块大洋就能买一担米，这一担米就相当于一家3口人一个月的口粮，不是一个小数字。
0: 两位商人誓守国土，

0: 耗尽毕生积蓄的壮举得到老街人的纷纷响应，有的人把传了几代的字画玉器当掉换成建房的物资，有的人把自家的房子拆掉捐出了建房的木料，短短时间内就修建起江边的街道、大堤、房屋，开办了商业。殖民者见阴谋败露，只得悻悻退去，老街得以保存。1916年，傅家店及周边的地区改名为道外，鼎盛时期人口高达十几万，设有工厂300多家，商号1000多家。道外逐渐发展成哈尔滨乃至东北民族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老街的西北面还保留着一处庄重古朴的建筑群，它是清末哈尔滨的最高行政机构道台府的所在地。庚子夺难后，沙俄强行侵占松花江的航运管理权，中国船只在江中运输货物竟要被征收高额的费用，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沙俄把东北的木材矿产一船船运走。面对这种长此以往国将不国的凄凉景象，刚刚到任的道台施肇基下定决心要通过谈判收回松花江的管理权，但那时早已腐朽衰败的清王朝统治者只想着如何保住自己的皇权，根本不敢与列强正面对抗，一时间助长了沙俄代表的嚣张气焰，他们百般抵赖并恫吓威胁施肇基的人身安全。
1: 当时的这个交涉总局旁边就是那个赵陵，现在的赵陵公园啊，经常的有红胡子就是在你中国人官员的这个眼皮底下我要抢劫。然后呢他当时也知道这就是杀鸡给猴看，奔着他来的，他说好吧，那就抓他们啊，不管是有啥样的背景我就抓你。然后的话呢，根据当时的这个法律，带枪的抢劫的那可以就地正法。
0: 施肇基强硬的态度令沙俄代表大为震动，他们变本加厉，扬言要对施肇基展开绑架暗杀。当时许多人劝施肇基妥协或者退让，但他毫不动摇，吩咐手下撤掉仪仗和守卫，每天敞开府门办公，以此表明自己的决心。
1: 就是那个什么，以死相拼了，你对不对？你要我命，我都没关系，在所不惜。如果说我把这个主权丢了，我作为一个大清重臣，我有愧于国家，是吧？啊，在我在任期间，这件事我一定要把它完成。啊，就哪怕失去生命，我也得把这个主权啊夺回来。
0: 血可流，命可舍，但国土不能丢。施肇基把对国家的一片热血丹心化作果敢行动和寸土不让的决心，在谈判中始终据理力争，不受胁迫。经过几个月的不断交涉，终于收回了松花江航运管理权，守住了民族的尊严，也把为国为民抵御外侮的抗争精神留在了这片白山黑水间。
2: 这里的人啊崇尚英雄，在如今的哈尔滨有4条街道是以东北抗日联军烈士的名字命名的，他们是上志大街、赵林街、伊曼街，还有一条呢就坐落在老道外，它是以东北抗日英雄杨靖宇命名的靖宇街。
0: 走入近代，华夏大地动荡不安，老街也从未有过片刻安宁。1931年9·18事变爆发，哈尔滨沦陷。当时受中国共产党派遣在哈尔滨从事地下工作的杨靖宇被迫撤出，前往吉林重新创建抗日武装。几年时间里，他率领的东北

0: 抗日联军令敌人闻风丧胆，为了剿灭这支中国东北大地上的抗日武装，日本军队对占领区严防死守，不允许任何一名百姓为抗联军队输送物资。然而，目睹了家园被毁、山河破碎的老道派人，岂能弯下不屈的脊梁？当时，
1: 居住在老街的哈尔滨粮食商会会长于佐洲捐出了自己粮行所有的粮食，还想尽各种办法为抗日联军筹集药品。当时这样做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老爷鼓励他的部下和送粮的民众不怕牺牲，我们哪有剩最后一个人要把这送给抗联军的物资保留下来。
2: 当时，哈尔滨城内到处潜伏着日本特务，于佐洲的行动很快暴露了。恼羞成怒的日本兵拿着枪，直接冲进了于家公馆，
1: 用刺刀逼着每个人，而且上上子弹，对着老爷，让他把粮食交给日本人，就要刺进老爷胸膛的时候，我听妈妈讲，全家都吓。
0: 不知所措的时候，老爷一口鲜血喷出来了。所以呢，最后老爷就是真是一腔热血呀，洒给了黑土地。日本军队的全方位围剿，让杨靖宇的抗日联军陷入了绝境。为了保留革命的火种，他把队伍分成小队，分别突围，而自己仅带着一个警卫旅。 把敌人引到了茫茫林海雪原中，零下40多度的天气里，别说粮食，就连草根都埋在2-3尺深的积雪里。即使是树皮，要寻到一块透着青色的，也难上加难。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在没有任何物资补给的情况下，杨靖宇与敌人周旋了整整6天6夜。 1940年2月23日，耗尽所有能量的杨靖宇被敌人团团包围，他带着满腔国仇家恨，打出了枪中最后一颗子弹，壮烈牺牲。
3: 敌人把杨靖宇解剖以后，发现了他胃上的一粒粮都没有，那么有的是这些东西，草根、树皮和棉絮，那么敌人也都非常惊讶，感到杨靖宇是了不起的英雄。
0: 杨靖宇耗尽了鲜血，燃尽了生命，他捍卫的不仅是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更是人类的正义。1946年，为了纪念这位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曾经工作过的正阳街更名为靖宇街。直到今天，老街上还设有一所靖宇小学，杨靖宇纪念馆。 就坐落在校内，学生们常常来到这里聆听英雄的故事，在缅怀先烈的同时，也把一份担当和使命写入自己的心中。
4: 作为让人崇敬的革命先烈，杨靖宇他是一个有血性的大丈夫，啊，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他能够舍生取义，共赴国难，视死如归。
0: 正是这种精神支撑着中华儿女万众一心，用血肉筑起了保家卫国的长城。这正是中国文化中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担当和历史责任感。经年不息的松花江水淘尽了岁月，但英雄的情怀在老道外这片土地上却不曾消失。 1957年的夏季，连续20多天的降雨，使得松花江流域水位迅速上涨，一场特大洪灾眼看就要降临。一旦灾害发生，紧邻松花江的老道外就会最先受到冲击。当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无论是工人、学生还是普通市民，都自发加入到了抗洪抢险队中。 范振威，当年只有16岁，还是一名中学生，他也是强。

0: 舰队的一员。
1: 我们现在站这个地儿，就是当年您抗洪的地方吧？
2: 我们现在站这个地方，实际上当时就已经在水下边了。它这个洪峰一来，水面就涨大概10厘米、8厘米，还有甚至15厘米，所以逐渐的上涨，非常的迅猛。在最危险的时候，它那个水的水平面已经离我们江堤大概也就是40多厘米。
0: 一天下午，风云突变，汹涌的洪水卷起巨浪，不断冲击江堤，瞬间，堤坝塌陷出一个缺口。一旦溃堤，洪水所致一片泽国，就连哈尔滨都会被淹没在水下。千钧一发之际，在岸上巡逻的十几位年轻人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大家手挽手，紧紧挨到一起，在滔滔洪水中，用血肉之躯在缺口处筑成了一道坚固的人墙。
2: 那时候我们看，那真是汪洋一片，所以感觉到那是非常危险。因为我也会点水，所以也下去帮着去扶。他打锤得有人扶着，我就去扶着去了。
0: 如今，范振飞谈起那段惊心动魄的时刻，已经显得十分平静。但正是这群充满血性的年轻人，在关键时刻为抗洪队伍打桩加固堤坝，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险情才最终得以排除。那场洪灾持续了3个月，在这场与大自然的搏斗中，几乎所有哈尔滨人都参与其中。每天松花江大堤上有16万人驻守待战，在一次次抗洪抢险的行动中，他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了彼此心中的英雄。
2: 我这个在作为一个哈尔滨的公民，在这个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十年，但是我曾经为这个片土地流过汗、使过劲儿，为他江堤垫过机，所以我感觉到我作为一个公民，我感到非常自豪。
0: 1958年。一座雄伟的防洪纪念塔在江边拔地而起，塔镇江天，气势雄浑，它也成为了哈尔滨人心中的一座不朽的丰碑，激励着后人。走入新的时代，老街人的生活开始变得更加有滋有味。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如今的老道外处处充满生机，众多的老字号里，美食吸引着八方来客。老顶峰松软酥脆的糕点，唇齿间留存着几代人的儿时记忆。百年老店张包铺还在延续传统做法，皮薄馅儿大的包子，让游客体会到了东北人的那份实在。隐匿在小巷中的张飞扒肉，经过5-6个小时的炖煮，不油不腻，入口即化。而玉汤的烧鸡，几十年来味道从没变过，成为老道外人永远也忘不掉的乡愁。如今，许多离开老街的人也喜欢回到这里分上几只。
3: 我那咱买就是这才30多岁，经常吃你家的烧鸡，想了就味道，
4: 哎，到外边了，味道，
3: 老味道。
0: 要说老道外最有名气的，还要数发源于这里的东北名菜锅包肉，把肉条炸至金黄，加入糖醋，用急火快炒，再把调好的浓汁淋到锅里，浸透到肉里。在年年岁岁的光阴交错里，老街人念念不忘的还是这吃一口过瘾、再一碗不够的家乡味道。
1: 这里有中国大地上最肥沃的黑土地，是棒打狍子、瓢舀鱼的北大仓，这里还被誉为中国工业的钢铁脊梁。在时代的发展中，哈尔滨从未缺席。而对于老街上的人们来说呢，是他们亲眼见证和参与了这座城市的进步和成长。
0: 哈尔滨是第一座解放的大城市，